符合国际餐饮烹饪标准，成为款待国内外食客的一道地方名菜。

0: 得问那个有什么屁的。
1: 清晨，红薯的香气弥漫四周，调小火慢炖，玉米糊糊的绵密与红薯的甘甜充分交融，浓郁的奶黄色氤氲而出，清香诱人。配几碟小菜，一家人围桌而食，一碗热气腾腾的红薯粥，吸上一口，暖心暖胃。这碗朴实无华的早餐，驱走了冬日的严寒，也开启了山区人民日复劳作的序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我是，我属于加盟店的红薯。
2: 这样，这样，这样。我把地方吧，你都弄了产品，我们这好，你给我称。
0: 好嘞。
2: 一会儿我
0: 去了。好嘞，好嘞。
2: 弄
0: 啊。
1: 作为平山县扶贫项目之一，红薯产业点燃了当地人的致富梦，映红了庄稼人的笑脸。

0: 山区的气候让这里的红薯有着恰如其分的甜。作为老一辈平山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主食，红薯在民间流传着各种制作方式，其中专门用来制作闽尖的红薯黑芡，在失传多年后再次回到大众视野。黑芡是制作红薯淀粉过程中分离出来的黑褐色物质，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和果胶成分。提取过程要从民间传统红薯淀粉加工工艺说起。执着于童年时难忘的味道，杨师傅至今还保留着传统制作工艺。虽然工序繁复，亦能驾轻就熟。清洗、粉碎、稀释、搅缸、再稀释、搅拌、沉淀、分解，如此反复几遍，最后吊芡风干，淀粉提取完成。黑芡是淀粉制作过程里洗尽铅华后的蜕变重生，这也是世代生活于此的山民对生活的态度。家乡的一草一木影响着每一位眷恋故土的平山人。红薯黑芡闽尖在平山地区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了。这道菜既体现了平山传统的民俗文化，又彰显了老区人民追求绿色天然的饮食理念。看似不起眼的黑芡，在温水的浸润洗礼下愈发纯净，与调配好的杂粮面粉相遇融合，用筷子充分搅拌成疙瘩状，然后揉成光滑的面团，经过5分钟的醒酵，就到了最为关键的一步。制作闽尖，将面团放置于自制的闽床架上，手掌蘸水，运用恰当的力道，在一推一搓中使面团从闽床的孔眼穿过，柳絮般的闽尖落入沸水中，几经翻滚，水里的闽絮修炼得光滑细腻，用罩里捞入白瓷碗中，再配以多彩缤纷的蔬菜，加之醇厚地道的肉卤，只消一口便回味无穷。这是一场对人间至味是清欢最美好的诠释。山区的土地孕育质朴的食材，质朴的食材又幻化为膳食均衡的佳肴，这是冀中南人民对传统的延续，对创新的探索。这种探索在另一种流传已久的食物古越豆腐中同样历经点石成金的蜕变。人生三苦，撑船打铁磨豆腐，豆腐制作工艺繁复，是勤快人的营生。古越人在这个苦营生里，用100多年的传统工艺打磨了一道舌尖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古越豆腐。鱼和豆腐是食品配伍的绝妙选择。清代诗人袁枚有海菜不佳不如蔬笋，豆腐得味远胜燕窝的生动比喻。擅长营养搭配的厨师新秀李成才深知 以富含氨基酸的优质动物蛋白搭配膳食纤维充足的植物蛋白，更能平衡膳食营养，激发食物风味。当细嫩爽滑的古越豆腐与鲜美的鲫鱼相逢融合，一道创新菜品便应运而生。凌晨三点，长夜未央，平山县古越镇豆腐房中雾气氤氲，灯火通明，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劳动。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力，在上门君看来，水好是古越豆腐得天独厚的优势。太行山泉水清甜，比普通井水更能激发大豆的香醇，这是自然对大山的恩赐，也是对古越人勤劳的奖赏。除却自然的恩赐，古越豆腐更是人力与工匠精神结出的甜美果实。从选豆、泡豆、磨豆、泼磨、过箩、煮浆、出浆、点卤、包豆腐到静置等十道工序，200多条操作细则全部采用人工操作。不同于一般豆腐的一次性点卤成型，古越豆腐需要6次点卤，层层递进，才会在蛋白质的凝固作用下最终形成细嫩非凡的豆花。整个点卤过程不加冷水，自然冷却，大约需要3个小时。对于时间与温度的拿捏，是古越豆腐的灵魂所在。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古越豆腐的最后一步工序便是低温静置。只有在时间的流逝中，软嫩的豆腐才逐渐绵韧爽滑起来，硬度和弹性恰到好处，最终成为餐桌上的一道美味。取碎葱碎姜少许，香油几滴，铺陈于一块莹白若玉的古越豆腐上，就是寻常百姓餐桌上最家常的吃法。如今这道传统美味不再只局限于老百姓的餐桌，而是在地方巧厨的精心钻研中制成精美菜肴。
1: 仅以西明珠这道菜，豆腐选用的是平山的古越豆腐。豆腐和鲫鱼的结合呀，不管是从口感还营养上考虑，它的搭配啊是最合理的。

0: 选一条鲫鱼，以鱼头鱼骨入高汤炖煮，去渣留汤，鱼肉脱皮去骨，剁为鱼蓉。与此同时，古月豆腐也要制成细腻的豆腐蓉备用。最后，豆腐蓉与鱼蓉、蛋清均匀搅拌，水汆而成色泽如白玉的丸子，配以鲫鱼高汤。鲫鱼蓉精华于高汤，化骨肉于豆腐，取鱼之味而弃鱼之形，一道待客的硬菜，锦记细明珠便盛装出世。鱼汤的鲜与豆腐的淡，鱼肉的弹与豆腐的嫩，在口腔唇舌之间融为一体。滋味的差异，口感的对立，碰撞出一种奇妙的平衡。清淡鲜嫩之中，尽显中华民族含蓄淳朴之美。在简单的食材中倾注长久的时间和精力，历经最繁复的制作工艺，制成千变万化的食物，这是冀中南人民手捉抱朴的生活智慧，也是礼遇贵宾的待客之道。
1: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0: 荠菜代表国宴佳品金毛狮子鱼，因精细的刀工、独特的烹饪技法、雅致的摆盘，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又一道待客佳肴。平山县水资源丰富，水质清澈，盛产淡水鱼，其肉质鲜美滑嫩，堪称鲜中极品，也是金毛狮子鱼的首选食材。世代生活在这一带的老李捕鱼是伴随他半辈子的爱好， 闲暇之余，他总喜欢乘船来到提前锁定好的这片水域，开始一天的捕捞。冬季的湖面稍显冷清，虽渔获不丰，但豁达的老李似乎并不心急。水中鲜味难得，正如人生并不时时如意，这是活了半辈子的老李早就明白的道理。坚持、乐观和耐心，不仅仅是对水中鲜味的向往，也是冀中南人民对生活的态度。石家庄市中心，河北省饭店烹饪餐饮行业协会冀字号工作室的张宏宇正在后厨忙碌着。
4: 今天我做这道菜叫金毛狮子鱼，由袁大师在1951年创新而成，后来被列为河北第一名菜。
0: 30几年的厨师生涯，张大师将这道菜在刀工处理、挂糊、炒制、烹汁、火候等各个环节和技法的掌控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切片剪丝，从鱼尾至鱼鳃平行打刀切片，将鱼片依次剪成细密的鱼条，刀起剪落，一气呵成。200多根蓬松交错、粗细匀整、不断不粘的细丝，堪称一场令人惊叹的视觉盛宴。除刀工外，挂护和札制也极难掌握，这是一场内外兼修、出神入化的烹饪魔术。面糊的品质是鱼丝外酥里嫩的关键，鸡蛋的加入让淀粉更具柔韧性，水的加入让面糊吸稠适中，在搅拌过程中面浆韧性不断增强。此时随手抄起一捧面糊，如同瀑布般顺流而下，细腻绵韧，劲道弹滑，力道的掌控，成分的占比，张大师拿捏的恰如其分。挂糊完成后，就是考验炸制技术的环节。待油温至5-6成热时入锅，一手拎起鱼头，一手拎住鱼尾，鱼腹朝上，将细密的鱼丝缓缓浸入热油中，精细的刀工在炽烈的烟火中慢慢绽放。鱼丝炸起的瞬间，就是鲤鱼被赋予金黄战袍的隆重时刻。鱼身炸至定型后，起锅装盘，浇上红彤彤的番茄汁，成菜造型如狮子抱绣球，摇头摆尾，须发尽张，红润光泽，令人垂涎欲滴。夹起一块裹满酱汁的鱼肉放入口中，味蕾在鱼鲜和酱汁醇厚的双重刺激下瞬间冲开，咸鲜酸甜的滋味令人欲罢不能。来一块。这道荣登国宴的美食，不仅是对味觉之鲜的满足，也是冀中南人民对年年有余美好寓意的希冀，更是热情的河北人款待贵宾的首选佳肴。一道经典美食的背后，是对技艺的极致追求和一以贯之的传承，这也是晋贸狮子鱼被推崇至今。

馈赠，也在岁月变迁中守护着文化的根脉。红薯黑芡闽尖的朴实无华，锦记细明珠的诗意美好，金毛狮子鱼的明艳霸气，三道美食因其浓郁的地方特色，荟萃成至真至美的新味盛宴。大河之北，海纳百川，以味传道，燕赵文脉永续相传。

0: 是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十月盛起礼遇国庆，济广优品商城国庆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扣齿包包、扣齿腰带、 MLB 的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 SK2、 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元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选好物就来济广优品商城。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高口碑高性价比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有效护肤，保湿锁水成分实现修护屏障，减少肌肤水分蒸发，延长保湿，促进皮肤自愈。官网上125毫升的正装就要640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国庆特惠，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正装只需149元，还也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证。科颜氏这款高保湿面霜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长期回购的面霜，无香料无酒精配方，适合所有的肤质，它能做妆前保湿面霜来用，减少出现卡粉浮粉的现象，让底妆更加服帖。尤其现在这个季节，有一瓶能够深层保湿补水的面霜，能大大的增加肌肤的安全感。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接下来向大家推荐一款真正为秋天准备的洁面乳，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规格的，之前卖光了，现在又补到了库存。日常官网一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正装就要500块钱，现在济广优品商城11大促，150毫升正装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只需199元，买两支更优惠，也只需299元，平均单支不到150元，而且还能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大家还可以看看有什么需要的，一起加到购物车里，一起来结算，买下来更划算，男女通用。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诚意故事。今天要说的是一位来自河北的平民御史，他出身寒门，却成就斐然，官居高位，却质朴无华。他是谁呢？又有着怎样的精彩人生呢？下面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来了解一下。
2: 2007年的3月，邢台市南陈村的村民朱志斌盖房子的时候挖地基，从土里刨出来了几块石碑的残件，还有一个残缺的石香炉，他就连忙把这几样东西捡出来，打了盆清水冲洗干净，仔细一打量，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捧着石碑的朱志斌激动的是热泪长流，嘴里不断的嚷嚷，我可发现老祖宗的宝贝了。朱志斌口中的这个老祖宗，那就是明朝时期的御史朱常。显然朱志斌手里边的几块石碑，这上头刻的是嘉靖13年还有嘉靖19年的字样，那就是1534年和1540年，已经经历了500多年的风雨沧桑。那么这石碑的主人明代御史朱常究竟有着怎样不平凡的人生呢？这位朱常啊，他出生在明朝的成化18年，也就是公元1482年。史书上说他朱常字公垂，沙河人。由于我们中国行政区划的变化，他的故乡张宽村现在呢已经属于邢台市桥西区了。朱常这小时候家里不富裕，他的父母 节衣缩食供他念书。朱常知道父母不容易，就更加珍惜这念书的机会。本来天资聪颖，再加上勤学苦读，这朱常很快就成了出类拔萃的尖子生。1506年，督学御史顾潜发现了这棵好苗子，就资助这寒门学子啊到京城去深造。朱常喜出望外，即刻呢就打点行囊赶赴京城。这一路之上，他是精打细算，想出了很多省钱的攻略，比如说从来不花钱住店，经常借宿在寺院里，他还自己啊亲自动手烧水做饭。朱常呢一路风尘仆仆来到了京城，就被推荐到了翰林院，就拜在鸿儒崔显的门下。面对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朱常是刻苦研读，只争朝夕，同学们请客吃饭喝酒应酬，他从来不参加。几年下来，他就成了翰林院年轻人里边的佼佼者。这老师崔显很喜欢这位得意的门生，举荐他参加礼部的考试。这朱常呢以优异的成绩就考中了进士，被选拔为御史，就进了国家最高纪检监察机关督察院。治贪反腐那就成了他的新专业。新官上任干劲十足，朱常立志要消灭这危害朝廷鱼肉百姓的那些蛀虫。不久他就锁定了一个目标，他在河南巡查盐务的时候发现有人倒卖私盐，从中牟利。如此胆大妄为的人究竟是谁呢？这个人叫钱宁，是宦官钱能的养子。此人是生性奸猾，最擅长偷鸡钻营，他靠走后门拉关系抱上了这大太监刘瑾的大腿，居然还当上了明武宗的干儿子，被这皇帝赐姓朱，担任锦衣卫的左都督，掌管呢那些奉皇帝诏令拘禁的那些犯人。得了势的钱宁就更加为所欲为了，天天哄着皇帝干一些不着调的事。他在皇宫里建起了那豹子房、寺院，寻遍了民间美女供皇帝寻欢作乐。他还蛊惑着皇帝呢微服出宫，到皇宫外面找乐子。就这么着，这钱宁他就成了皇帝眼前的大红人。因为有皇帝撑腰，这钱宁啊他无恶不作，横征暴敛，一举就跃上了全国的富豪榜。他家里有黄玉带2500条，黄金10万两，白银3000多箱。学霸朱常挑战恶霸钱宁，对于这场对决啊，同僚们都不看好，很多人都劝朱常罢手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钱宁背景太深，咱得罪不起。可这朱常铁了心，冒着被革职的危险，借着钱宁贩卖私盐的这事儿，一查到底，铲除了这股恶势力，为国家出了一害。
3: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4: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4: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4: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1: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6: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7: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6: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7: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6: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7: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朱常为人耿直，别人不敢说的话，他仗义直言。别人不敢做的事儿，他呀一马当先。这样的一个直脾气，在那权贵淋漓的官场上，又会遇到怎样的明枪暗箭呢？明武宗时期啊，这宦官转权，有个中宫宦官叫黎坚，借着给皇宫进贡之名，从山东聚敛钱财。这事儿就被朝中一个正派的监察御史，这人叫王相，他发现了，在朝廷上弹劾这黎坚，可是没想到他非但没能扳倒这黎坚，反而呢遭到了这位宦官的构陷，就被下了大狱。也是这王相啊命不该绝，他正好赶上了朱常外巡回朝，听说了这件事儿，感觉呢其中有蹊跷，所以就开始着手调查，最终查明王相那是被冤枉的，他就面陈明武宗，冒死为王相辩护，这才使得这王相呢逃过了一劫。其实在当时的朝廷里啊，很多大臣都和这朱常一样，有着一份报国之心，愿意把这个朝廷的事儿做好，可是他们呢生不逢时，摊上了这么一个不靠谱的皇帝，有劲儿没处使。为什么这么说呢？那当朝皇帝明武宗啊是个出了名的昏君，有那么一次，因为他观看老虎搏斗居然被老虎咬伤了，一个多月不能上朝。还有一次啊，性质所致，他就在皇宫里开了商店，强迫这些大臣们来购物消费，在这皇宫里折腾了还不算，还把这魔爪伸向了皇宫的外头，抢夺老百姓的田宅，扩建皇家庄园。这么一番的胡闹，终于引发了这6667的起义，差一点把这明朝的江山给丢了。在镇压6667起义的时候，有一个叫江斌的人崭露头角，这人呢、身材魁梧，相貌俊朗，能骑善射，在作战当中曾经身中3箭，眉头都不皱一下，拔出剑来继续向前冲。明武宗一眼就相中了这小伙子，愣是把他收为男宠，就带回宫中。有了新欢江斌，这旧爱的那个钱宁就有点受到冷落了，他整天呢和江斌争风吃醋，江斌不胜其烦，就把这皇帝整到了皇宫外面，在宣府镇给皇帝建了一座住宅，把京城里的珍宝古玩、美女野兽都弄到了宣府。更离谱的是，这江斌还经常陪着皇帝在深更半夜的私闯民宅，强抢民女。 皇上是乐不思蜀，把这宣府就当成了他自己的家，在那儿一住就是好几个月。

0: 皇宫里根本见不着他的影，这国不可一日无君呐、啊！皇帝只顾昏天黑地的玩闹，哪还有空治国理政呢？这朝廷里大臣们可就急了，恳请皇帝回来干工作。可是这玩疯了的明武宗，他哪里听得进去啊？有那么一回，他又打算去南方旅游，文武百官是集体上书阻拦，这可把这皇帝腻歪透了。他就下令啊，把参与此事的40多位官员关进了大狱，107位官员在午门前罚跪5天，还有146人受到了廷杖。朱常从外地寻难回到京城，听说了这件事，那心里是又气又急，他决意要上书。可是大家纷纷劝他放弃这个想法，皇帝正为着上书的事儿生气，你还要往这枪口上撞，这不是找死吗？尽管这大伙一再的劝说，可这朱常他还是冒着被砍头的危险，执意给皇帝写了一封信，苦口婆心的规劝明武宗尽君子要远小人，并直言不讳的要求这皇帝下罪己诏。说什么是罪己诏啊？那就是啊，因为皇帝的失误引发了天灾人祸，为了安抚民心，要颁发诏书承认自己的错误，向天下黎民百姓谢罪。面对着这么一位不怕死的政臣，这明武宗吃了一惊，居然静下心来反思了一下自己的行为，但是恶习难改，不久以后啊，他又就回到了那不着调的老路上，终于又引发了一场动乱。正德14年的6月，朱元璋的第17子朱权的后代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发动了武装叛乱，试图要夺取皇权。明武宗就诏令各路军队围剿叛军，他自己呢打着御驾亲征的旗号就借机南巡。朱宸濠被抓住以后，这明武宗呢他秘而不宣，他还继续南下，还上演了一场亲自捉俘虏的闹剧。为什么说这是一场闹剧呢？首先他这南宠江滨，让成千上万的将士站在广场上列队，把已经做了4个多月的俘虏朱宸濠的刑具啊给他摘掉，然后给他顶盔戴甲，接着呢在将士们的呼号声中请出了明武宗，由这皇帝表演亲手捉拿朱宸濠的这一幕。等他玩够了，明武宗才心满意足地回到了京城。这一趟南巡呢花了他整整16个月的时间，明武宗把大明朝天子的威仪那丢的是一干二净，满朝的文武是忧心忡忡，朱常呢更是郁愤难平，他就再次上书请求皇帝要明辨善恶忠奸，严格查办祸国殃民的奸佞小人，要一泻天下。
1: 这明武宗啊还沉浸在成功评判的得意之中呢，朱常却兜头就泼了一盆冷水啊。这个一再上书恶心自己的朱御史啊，终于让明武宗忍无可忍了，他免了朱常的职，把他远远的呀打发到了甘肃陇西。这陇西是个什么地方呢？常年刮大风，连年遭大旱，是瘟疫大行，西夷屡犯呐。朱常啊，与其说是调职了，那不如说就给发配了，一心为大明江山着想，却得了这么一个回报，这样的委屈你搁谁也受不了。那么朱常面对此情此景又是怎样的一番心情呢？
0: 朱常到任陇西，工作热情不减当年，他呢设方略立章规，化腐朽为神奇，把这贫穷的荒蛮之地变成了安居乐业的幸福之乡。在官员们的业绩考核当中，这朱常那就是当之无愧的得了优，因为志行卓异，皇帝不得不提拔朱常为温处兵备道，就是管理啊现在温州丽水这一带。朱常还没到任，可他的大名早已经传开了，老百姓们都非常钦佩他。当时呢有一群人聚众闹事在这里40多年了，历人

官员都管不了。可是听说朱常朱大人到任，他们竟然自行解散。不管到了哪儿，朱常的工作那都干的是踏实认真，任谁挑不出毛病。几年以后，他又被提拔做了浙江左布政使。这时候朱常把年迈的父亲接到了自己的住处赡养，因为他呀16岁那一年母亲就去世了。这爷俩呢相依为命，辛苦度日。这位平民父亲非常重视孩子的品德教育，一再教导他要以先贤圣人为榜样。朱常做了高官，他的父亲依然过着简朴的生活。父亲的谆谆教诲，朱常始终是记在心头。他作为封疆大吏，手握重权，却始终洁身自好。当官以后呢，一直让他的妻子是亲自烧火做饭，这饭菜也十分简单，几十天可能也见不到一对婚卿。同事们都给他开玩笑，送了他昌斋的一个雅号。没想到听到了以后，他索性把自己的号就改成了安斋，就是安心吃斋的意思。关于这朱常啊，还有这么一段趣事。他的妻子生孩子的时候，朱常穿着一身旧衣服在厨房做饭，接生婆请来了，误以为他就是府上的仆人，对他是吆五喝六，很不客气。朱常却不言不语，全部照办。等着孩子生出来以后啊，接生婆报喜的时候，才知道被自己呼来唤去的原来就是朱大人。他是又惊又怕又感动，哭着就说啊，早就听说这朱大人是清官，今天才算是真的见着了。由于朱常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浙江的吏治就大为改观，什么贪污受贿吃拿卡要这就少了，老百姓的负担轻了。可是一些官员呢，平时朝老百姓伸手伸惯了，突然之间断了他们的财路，不免就对朱常心生怨恨。他们为了发泄对朱常的不满情绪，有人偷偷在朱常的书案上写了6个字：清如水，难到底。朱常看了以后，就在旁边呢也写了6个字：清如水，恶杀浓。意思就是说，我一定要清白如水，清澈到底，就是要饿死你们这些贪官污吏和卑鄙小人。这6个字让他的浩然正气跃然纸上。朱常在岗位上大刀阔斧，是割除坚壁，干出了成绩，就被朝廷提拔为督察院右副都御史，相当于最高检察院的副检察长。可是上任没多久啊，朱常的父亲去世了，他就回到家乡为父亲守丧。这样的人才他不能被埋没呀，明世宗皇帝南巡的时候特意在行宫里接见了朱常，委任他为右都御史，全权督察河道水利的治理。这当时黄河水灾泛滥，严重威胁老百姓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朱常上任以后亲自参与施工，始终坚持工作在第一线，因为过度劳累，这身体渐渐的就出了状况。嘉靖18年，张太后去世了，当时正值3伏天，天热得像个大火炉。朱常作为当朝的大臣，坚持得陪灵5天5夜，最终自己就倒下了，一下子就病逝在了船上，享年58岁。他去世以后啊，这灵柩送回了原籍，按照明制3品大员的规格，葬在了陈村的东边。他的墓穴占地50多亩，墓前立有2米多高的盘龙浮雕碑，是当朝吏部侍郎崔显，也就是他的授业恩师，亲笔撰写的。墓前成对排放的瓮冢、神兽石雕，还有一对文官双手握着虎板，一副刚正不阿的表情。那五官手持利剑，庄严肃立，好像要将世间邪恶铲平杀绝。朱常为官多年，家中仍是茅草屋、席子门，他自己生活简朴，可是对他的乡亲们呢，却很是仁义，常常救济那些生活困难的乡亲。
大伙儿有什么事儿也都愿意找他来解决。朱常死了以后，乡亲们为了表达对他的尊敬，就在家乡为他建了一座无愧亭，立下石碑，歌颂他的功德业绩。只可惜后来这墓葬被毁，碑刻就被砸了，埋在地下。所以直到2007年，这村民施工才让深埋于地下的碑刻重见天日。这正是沙河朱常忆清官，惩治腐败真清廉，慷慨直谏不畏死，无愧庭前风皆展。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5: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8: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9: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10: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11: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

0: 但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关于买房的问题，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或者还可以发微信到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大家如果是现在去看房的话，会发现哈，这个房地产市场当中的户型有了很大的变化，从以前的这种小面积到现在的这种以中大面积为主，从以前的这种只有一两面宽到现在的三四面宽，现在呢应该说户型上更适合大家的生活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来说一说石家庄楼市户型的进化史。马上有请到今天的嘉宾，平行机构总经理齐超。齐总你好。
1: 好，何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0: 齐总，应该说在房地产这个行业当中从业已经有20年了吧？
1: 20年左右，多一点。
0: 20多年了哈。那在你刚入行的时候，应该也就是在2000年左右哈。那在那个时候刚入行，有注意过那个时候的楼市，大家会注重户型吗？
1: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对户型没有这个概念。因为在我们应该是98年取消福利分房，其实是一直到2008年以前的话呢，市场还有很多的福利分，就类似于福利分房、集资房。因为当时去一个同事家里的时候，他们家住的是筒子楼，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个大学宿舍，然后呢整个一个小房内廊式结构，南北，然后呢整个房间里边的话呢，你吃饭睡觉玩游戏读书都是在一个小房间里边的，但是呢卫生间和厨房是一层楼
0: 公用的
1: 公用一个，所以这种其实就谈不上什么户型，是属于厂区里边大家有个住的地方就好了。后来石家庄的话呢，有很多的其实是属于咱们经常说的宿舍，咱们
0: 哪个单位宿舍，
1: 对哪个单位的宿舍，所以这种的话呢也是为了解决职工的一个基本的需求，属于半福利性质的，所以大家呢有的住就可以了，达不到对于户型的这样一个要求吧，也没有这个意识。其实有一点慢慢的往上发展，就是市场化程度越强，大家对于户型的这样一个理解概念也会越强。因为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完全不注意户型，倒是呢后来出现了市场也有，但是呢半福利性质的房子也有，比如说就开始出现了很多的集资建房，包括村里边的还有厂里边的，因为他用的是自己的公有土地嘛，成本比较低，当时呢还要去必须是自己的员工才能买，还要去报名。这个时候刚才也聊到过，就是其实他的户型很简单，因为市场有商品房了，他们也会看看商品房有哪个户型，然后呢一般是领导选几个，然后呢大概手绘几个，再找规划设计院或者设计师吧，调整几个，然后呢给员工们去发一下，我们大概有4-5种，大家看看哪个好，大家呢觉得这两个不错，所以整个小区可能只有2到3种户型。这个时候呢有户型的概念，但是并没有说是去优化，因为它还是有一种半福利性质的。但是呢对于商品住房来说，他们要想和这些房子去抗衡，他们呢必须得做得细一点，包括有几年石家庄开始大量的这个供给，整个村的去拆迁，大量的房子集中出现，开发商呢为了回笼资金，他开始有定位，比方我定位刚需刚改或者定位一些改善，这个时候他们要和福利这些房子竞争，必须在户型的和周边的一些配套资源进行一些优化，但是户型是最省成本的一种优化，因为它不用投入景观，不用实打实的去投入一些物业资金成本所以当时的话呢是在户型方面就开始去借鉴比石家庄更高一层量级的城市去拿来主义嘛，然后再结构，最早其实是户型越做越小，包括了出现了一些很极端的90平米的30，85平米的30，甚至呢出现了塔楼，其实是不太舒服的，但是呢满足了商品住房大家，我不是职工，我也没有这种单位，但是我想住一个
0: 改善，
1: 对对对，但是我能够在石家庄落个脚，然后呢满足了这样一个需求，后期的话呢有一些改善的也专门对他们出了一些需求，再后来其实就比较明晰了，你像恒大进来，包括一些顺驰进来，包括一些品牌进来，他们带来了直接带来了更很多更成熟的这样一个 产品或者户型，这个时候大家发现，哦，这个其实还可以干湿分离，哦，还可以有这样一些我符合我需求的点，这个时候呢倒逼着整个市场才进行了一个户型的创新。
0: 嗯，是，你的感受是非常深刻啊，应该说是从整个房地产市场的这个发展角度上都谈到了。那我的这个印象呢，相对来说会这个时间更短一点哈。我的印象是从2010年左右开始，然后这个进入到这个市场当中，就发现哈，当时呢因为市场其实是太火爆了，所以呢那个时候大家对于户型上，没有太多的这种挑剔，一般都是说你买个两室的还是三室的，基本上是以这个两室、三室、四室来是区别它，一般的都设定在90平两室，120以上的三室是吧？
1: 对，
0: 156的是四室，一般大概的这样的一个户型。所以那个时候大家会一般都会从这个大小上是区分，
1: 对，
0: 但是户型上它是怎么好，比方说它是这个三面朝阳还是两面朝阳，没有人去关注。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现在还能看到那个房子是比方说像120的这种三室的户型，它可能只有两面朝阳，它可能只有它的客厅和一个卧室朝阳啊，但是呢那时候大家没有那么多的挑剔啊，觉得也还行是吧，
1: 对，
0: 起码是个三室的户型啊。但是我印象当中就是疫情之后我们的市场开始进入到一个调整期，然后这个时候呢大家对于户型上是更加的注重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开发商去做的一个引导，因为市场竞争加剧了，开发商会在户型上有了更多的投入，也会有了更多的研发，引导着购房者开始去比较这个户型。比方说你的这个120做成了三室 ，OK， 那我可能会做成四室，是吧？你的这种120你是两面宽，那我能现在能做成三面宽，一个卧室，这个一个客厅，两个卧室都朝阳。你的这个呢是这个暗位，是吧？那我现在呢，我可以都做成明位啊，所以就会从这个，我觉得是从这个整个市场当中，从一个野蛮时代到一个产品时代哈，这是我给大家定义的，在大家对于户型上是越来越重视，
1: 是这样一个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我有一个感觉啊，就是我们的商品化程度其实时间并不太长，导致了无论是我们的客户、我们的开发商，包括政府的一些政策，其实大家都在学习和探索，并不是一开始就特别成熟的，所以导致一个有一些看似进步，但是我认为其实还是走了一些弯路的。其实最早石家庄刚开始商品化的时候呢，一般是三户，大家现在其实现在的话呢开始有这种两户，但是中间你还大家还记得还有四户的，
0: 对，
1: 但其实最早的时候石家庄是一梯三户，包括呢房子也不太高，就是7-8层，不带电梯，
0: 是，
1: 但是呢那会儿也没有洋房的概念，现在都是洋房啊，然后呢稍微带
0: 多层，
1: 对，稍微带电梯盖上11-12层，当时就要高层了，现在就是小高或准洋房，
0: 对，
1: 其实当时呢大家还是以需求为主，大家并不知道那么多规矩，但是本能的我这个房子舒服啊，120我是够的，中间的话呢90平米我做两室我相对比较舒服的，但是随着市场化以后呢，大家为了买地有成本，为了占容积率，我开始把这个房子功能硬往小里装，我会告诉你30我90平米也装得下，但是呢空间一定是不能压缩的，就是90平米装两室和装三室它不可能是一样的，
0: 对，
1: 所以导致大家呢有一段时间就会引导也好，老百姓买房子也好都会往小里边，因为你要付钱了嘛，就是感觉我功能一样，就导致大家走了一些弯路，以后房子越来越小，出现了塔楼，出现了一些容积率超高，但是呢实际上看平面没问题，但是实际上住起来有问题，后来大家实在是发现这个问题，这个房子不能住，我得改善，然后呢才去偏重于改善，回到120、130，现在呢又开始探索是不是大房子又更好，但现在呢实际上又出现了另外一种观念，是不是越大越好，160、180、200的房子也会有很多，但是这些空间是不是真正的越大越舒服，包括是不是适合每一个人，实际上呢和我们现在看以前一样，它还是需要再过5年到10年回头来再看现在的一个过程。
0: 是，应该说呢这个户型进化别看短短的就20多年哈，进化的还是挺多的，变化也挺多的，当然在一定时期内主导的户型也是不一样的。那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来说说石家庄楼市到底是如何在户型上进行进化的。 接下来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啊，这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啊，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7: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8: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9: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今天我们来说说石家庄楼市的户型进化哈。刚才也谈到了，随着市场化的进行，随着品质时代的到来呢，市场当中的户型也是出现了很大的一个调整哈。当然，在最开始的时候，这个户型还是没有那么多被人重视的，所以当时呢也出现了很多的奇葩户型。我记得现在在市场当中也能够看到那种户型，比方说像那种刀把户型啊，是吧？就现在市场当中二手房当中也还有哈。
1: 对，老房子了那是。
0: 嗯，老房子了，那个至少得是在90年，
1: 一般在2000年左右还有这种户型。
0: 还有呢？
1: 还有
0: 啊，也就是说，其实，在2000年之前的话，可能大家在户型上没有那么多的重视哈。
1: 对，其实户型这一块儿，我大概，归纳了一下吧。2000年以前的话呢，是完全不重视户型，就是容积率出什么我做什么，会出现很多为了凑容积率产生的奇葩户型，然后呢，是在到2014-2015年的时候，其实就是户型就相对比较整齐规整了，大家呢，但是呢，这个时候也是最没特点的时候，当时
0: 差不多，
1: 当时我们说呢，对这个户型的话呢，我拿这张图纸来，我大概画上8-9种，就能够把石家庄的主力的所有户型大同小异的就都出来，然后呢是真正发展在2006-2007到小2000年开始做这种大面宽，公建化外立面，其实呢整个的这个住宅理念发生了变化，但是还包括了像这种阳台的内封设计，把阳台变成了什么休闲室啊，包括那个连洗衣带茶室啊，这样一个功能。
0: 但是大家感觉就是没有阳台了
1: 啊。对对对。但是呢到后来的话，比如说是咱们应该是在2004-2005最近一段时间又开始有这种高赠送，包括呢阳台的大阳台，开放式阳台，四带居，又开始有新的一个变化了。它其实整个的一个变化呢，还是看过来以后呢，相对还是比较明晰的。
0: 就是从原来的奇葩户型到户型逐渐规整，然后再到户型进行优化，是吧？其实无论是大面宽的，还是说这个阳台内封的，都是为了让整个的第一楼好看，第二我们的居住面积会更加的宽敞。
1: 对，功能不一样了。哦、其实，在背后的逻辑的话呢，有一个小的点啊，就是房地产，咱们这么来看，其实房地产的户型设计，它是带着镣铐或者有很大的制约条件的。
0: 嗯，
1: 它并不能像咱们一样，我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哎，我量身定制一个，短期内是很难达到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在房地产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学的俄罗斯苏联的这种模式，更多的是一种聚集区，它是一种像我们的宿舍区生产居民区的这样一个形式。它的一个特点呢，是在少量的土地上要集约的高密度，然后高容积率的要住很供很多人去生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说呢，它更像是一个综合大住区，土地是有限的，一定要往高里盖，人口呢要越多越好，这样的话呢，集约利用土地资源是很好，是比较高的，开发强度比较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最开始我们拿地的时候，开发商先会，政府会给个容积率，开发商呢会先算容积率，因为我是拿钱买的，我容积率一定要占满。他想的不是把户型要做好，是我容积率一定要占满，
0: 这样挣钱嘛？
1: 啊，对，如果我少盖了一平米，我就要赔一平米。
0: 是，
1: 但是呢，如果我占满的话呢，规划也拿了这个图，他也不会考虑你的户型，他会考虑到你怎么能够把楼排进去。
0: 嗯，
1: 就是呢，我的日照就是采光，他会有个严格规定的，不能挡。
0: 嗯，
1: 然后呢，我的消防，是吧？我的消防通道，我的红线的推距，我的各个的车型的入口，其实它是有很多的条件，在这么窄的一个地块里边，要实现一个很高的容积率。你记得世界上最早容积率很高的，
0: 3.0，
1: 甚至来说有的项目达到了4。
0: 哎呦，
1: 所以在这么高的容积率里边，还要满足这么多的规范，这个是很难的。它能够把容积率做出来就很难了。所以这里边，我宁可这个户型是刀把的，我也不能浪费了，
0: 因为得占上了，
1: 对，
0: 是吧？
1: 如果我少卖了，我就没有钱了嘛。所以当时的确是出了很多，很奇葩的户型。所以当时最常用的一种方式，横的楼座已经排不动了。我当时和开发商来，和国家设计院一块去盘楼的时候，死活就差两栋楼，两栋楼排不进去，没有办法，那两栋楼怎么排进去？把原有的户型的进深加大，楼变厚了，咱们正常知道。11-12米的进深是最舒服的，但是为了凑容距离，我要生生的把它盖到16-17米。
0: 哦，
1: 这样几个楼一分，能加出一栋楼。
0: 那其实这样的话，就是对于本身这个楼里面的户型来说，它那个采光会受影响的。
1: 肯定会受影响，而且户型你从横着就变成竖着了。
0: 对，
1: 大家可能还有印象，有的30是竖着排30的。
0: 嗯，
1: 南面一个，中间加了一个30。
0: 嗯，
1: 后面还有一个房间。
0: 啊，对，
1: 它有这种房间，因为它的。这个
0: 就太厚了，
1: 进深太厚了，否则容积率排不出来了。
0: 嗯，
1: 所以当时是容积率太高了嘛。规划设计院不考虑户型，我只考虑能够排进去就可以了。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奇葩户型会产生，
1: 对对对对，特别多。后来呢，好一点了，应该最明显的现在是容积率降下来了，咱们二环里边都是2.0了，所以楼肯定是能排得过。所以大家呢，在这种情况下，就要考虑我要舒适一点，我没有必要排那么大了，所以大面宽。才能够去实现。大家想一想，大面宽是因为我们的容积率降下来达到2.0以下了，才具备大面宽的条件，否则你这个条件，你房子你都排不下去，根本不考虑这些。政策的原因是有一些的。
0: 所以这个2.0的容积率哈，应该说在户型的这种进化上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1: 对
0: 啊，所以在这种2.0容积率的情况下呢，我们会看到像这种大面宽的三面朝阳的户型也是越来越多了，是吧？
1: 对，包括未来户型的一个发展。但是现在呢，还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解决了一个高容积率的问题，但我们本质上还是属于集约利用化土地，小的一个地块要出现大量的人共同居住，所以很多时候就没有办法实现一个个性。比如说我们的目前的结构是剪力墙结构，从上到下的一个结构是相同的，就是我再怎么来去户型变化，只是我的宽度能够增加一些，但是不能实现我的房子，比方说我不做饭，我不想要厨房，行不行？是不行的。或者说我的这个卧室或者我的客厅，我有一个额外的需求，我想把这个墙打掉，我实现一个特别大的，也不行。因为它是整个的一个结构，从下到上的。
0: 整栋楼是一样的。
1: 对，所以这种结构也限制了我们的一些整个的户型的发展。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有变化，但是达不到 根本的一个变化，就是容积率降下来了，其实并不是说达到了一个随心所欲，其实是回归到一个正常了，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其实都在探索，包括我们的政府做政策。

0: 政策允许，它都能够去发展出来。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啊，我们的高度一般是层高是2.7米，
1: 嗯，
0: 但是这个高度呢是
1: 加上墙的，
0: 对它，但是这个高度它并没有合理不合理，是第一代就这么做，
1: 嗯，
0: 但是大家肯定都知道，房子高一点，我们可能会舒服一点，
1: 通透一些。
0: 对，现在呢，你看就达到了3米，甚至3.3米就会稍微多一点，
1: 嗯，
0: 因为呢进化到一定程度了，高度的变化。但是最早，你比如说，如果做到5.4米行不行？5.6米行不行？
1: 嗯，
0: 那个最早是不行的，其实是属于透面积，
1: 嗯，
0: 其实有一段时间是国家把这种透面积的形式是大规模的去打压的，
1: 嗯，
0: 但是现在的话呢，随着老百姓的需求是有了，慢慢的话呢，它不叫透面积了，是满足你合理的一个应用了。比如说四代居，开放型阳台，
1: 嗯，
0: 我大量的疫情以后，大家觉得我是房子是需要和自然是要共处的，我要有一个有天有地的地方，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大阳台也就出现了，又出现了不同的新的形式嘛。所以政策的话呢，一旦有所放松，我们的空间的话呢，它会有大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们的房子的很多新的概念，大家你看，就我们耳熟能详啊，就说 loft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
1: 嗯，
0: 其实这是空间，国外的很多房子会有这种概念，空间比较大嘛，5.4米、嗯、5.6米，
1: 对，
0: 当然学这个什么 house，
1: 嗯，
0: 其实就是我们的联排别墅，后来呢独栋还有 villa， 可能大家都听过，
1: 嗯，
0: 但是这种房子实际上是在不同的体制之下满足不同的人的需求去长出来的，
1: 嗯，
0: 说明我们的未来的发展呢其实还有很多的空间，但是呢空间能够到什么样的程度还是靠我们不断的去摸索去探索啊，政策的话呢不断的调整，我们的规划不断的去创新，
1: 嗯，
0: 慢慢的话呢我一定会越来越符合老百姓的一个需求。
1: 嗯，这个您刚才说的哈，都是这个专业上的一些名词，其实对于这个普通的购房者来说的更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户型上哈，比方说原来有段时间这个我们市场上的房子都没有阳台啊，都没有阳台，也没有放那个空调室外机的地方，
0: 对，
1: 对，所以就只能是买一个中央空调，全屋来使用，然后呢，没有阳台怎么办呢？就去解决一下买这种洗烘一体机，
0: 对，
1: 啊，这房子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一些改变哈。后来呢，慢慢出现了这种赠送面积比较多的这种户型，
0: 嗯，
1: 这种户型呢，以前120能做成30，现在能做成40了。以前呢，像这个140的能做30，现在做成40了哈，而且呢，看上去面积也挺大的，这是因为它赠送了很多，比方说像北侧的设备平台呀，一些入户花园呀这样的一个赠送哈。而呢，后来呢，大家再慢慢的会发现，最近的这个市场当中啊，会发现怎么这个大面宽的户型上还有也有有阳台的户型了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些新的产品出现哈，
0: 对，
1: 是吧？应该说也是这个随着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跟政策的引导也是有关系，是吧？
0: 嗯，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其实最根本的话呢，就是客户的需求，然后政策呢加以相应的一个强化，其实很快就能出现一些不错的房子。
1: 嗯，客户的需求就是大家的购房需求，是吧？我觉得就是对阳台的呼吁这事儿，市场当中呼吁声音还是挺强的。
0: 对，
1: 我身边还有朋友就是买房的时候，两个户型之间对比哈，一个有阳台，一个没阳台，特意呢跟我说我就得买那个有阳台的。
0: 这个也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呢，水平在不断的提高，其实生活方式呢也在不断的进化。
1: 嗯，
0: 包括对于阳台，其实就是烘干机能不能达到，
1: 嗯，
0: 日常使用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包括其实就跟那个我们现在要不要用洗碗机、消毒柜、烤箱，
1: 嗯，
0: 其实我们的生活呢在不断的变化，反应过来。住宅的面积也在不断的变化，最极端的一个例子啊，其实有一段时间的开间面宽，就是客厅的一个面宽，
1: 嗯，
0: 它是有不一样的变化的
1: 啊，是
0: 因为最早的时候大家是来串门，串门都在客厅，
1: 嗯，
0: 客厅聚的人比较多，但现在的话呢其实串门比较少了，客厅就不如卧室带套间，
1: 嗯，
0: 卧室甚至来说呢带工作台、带化妆台，强化点不一样，
1: 嗯，
0: 包括甚至来说呢，举个例子啊，以前客厅大是因为我们的电视厚，我们一定是沙发，
1: 嗯，
0: 电视
1: 茶几
0: 中间茶几要留个过道，
1: 嗯，
0: 因为它都有固定的宽度的，所以它在考虑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基本的面宽，
1: 嗯，
0: 现在基本上都是液晶电视了，
1: 很薄
0: 啊，对，很薄，
1: 贴墙上或者壁纸电视，是吧？
0: 对，其实有一段时间甚至来说电视我不一定放到墙上，
1: 嗯，
0: 其实有
1: 可能不用电视，
0: 啊，对，所以有一段时间的话呢客厅的开间就变小了，再到现在我干脆打开了，
1: 嗯，
0: 客厅后面我当这个书房啊、书吧呀，活动室啊、儿童娱乐区啊，
1: 嗯，
0: 我干脆就放一块儿了，
1: 嗯，
0: 所以就出现了大面宽， 把两个功能合到一块儿了。

0: 其实这也是生活方式在不断的变化，反推出来的户型的需求。
1: 是生活方式呢，确实影响着我们这个户型哈。刚才说从，比方说之前，一百三，像三室的户型吧，客厅开间可能在四米左右哈，
0: 四米二。
1: 后来呢，慢慢有一段时间，我记得这种大开间特别流行，
0: 七米的
1: 是吧？其实相当于两间房子的这种开间了。
0: 本质上来说，还是原来一个客厅挨着一个小书房，它只是把这两个面呢打通了，
1: 打通了，
0: 对
1: 啊。最近这两年，我看又有楼盘又开始回归一点哈，就是，客厅的开间上可能到四米五米左右，中间那块给你隔开，当然他也说了哈，这个隔开你可以再自己打开，
0: 四米八左右，
1: 就是根据大家的需求来去调整一下。你刚刚他们说到，现在户型上确实进化了很多哈，而且呢也出现了很多因人而异的这种功能的空间了，像这种大家生活当中需求的一些东西呢，也是开始在回归。所以我们想来问一下哈，就是像未来户型还有可能会进化成什么样呢？
0: 未来会有两种。第一种是最直观的，能让我们老百姓短时间内能看到的，就是户型的细节再次优化。细节再次优化的话呢，它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能够体验到的，前几年已经有的啊，比如说是卫生间的干湿分离，甚至来说呢，三个间，洗浴、洗脸刷牙和那个上卫生间，这是三个段的，包括以前提过像这种中西厨，它其实是你的功能呢在不断的细化，包括其实主卧带卫生间也算是当时的一个变化，但未来的过程中的话呢，会越来越细分。就是我这几年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样板间，客户的样板间不是像原先的那种欧式大样板间，书房放个书桌，卧室放个大豪华的床，而是呢越来越针对于客户进行生活场景的描述。比如说有的书房它不是书房，它是电竞室，里边放的是玩游戏的，
1: 对，
0: 然后呢电竞椅、电竞沙发，有的呢是
1: 工具间，
0: 对，工具间，是影音房，超大型的主卧带一个，它就不是说不如是衣帽间了，是一个大型的那种连化妆间带衣帽间的一个超大的那行李间的感觉，就是你家里边的生活方式，你去它在引导你。每家的生活方式不一样的，我喜欢钓鱼的，整个的一个那个房间里全是那种鱼的工具修理的，那个鱼竿的啊，你喜欢不同的打游戏的、看电影的、化妆的、美食的，有的甚至在厨房的时候，他会做超大的那种连厨房带餐厅的这样一体化的设计，这个是最容易的，不断的细化。另外一点稍微难一点的，但未来一定会发展的，就是公建化和酒店化。就是外立面现在大家已经看到，已经开始公建化了，大落地窗、玻璃幕，整个是隐藏的，
1: 就像写字楼一样。
0: 有一点对，像写字楼、酒店，但是要做到真正结构的公建化，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政策、成本、市场的成熟化、物业服务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更加的完善，就是做框架结构。里边只有几个柱子和楼板，同时层高要高，层高的话呢至少应该是三米以上，三米三，它要能达到里面做上面吊顶管网排水，下面的同层排水都是能够根据我的需求去做的，就是我可以在任何一个

0: 我不需要客厅，我做一个超大的某一个功能都是可以实现的。
1: 嗯，哎，您特别像写字楼的那种格局是吧？
0: 对，其实是有一点，但是它的使用功能，但是它要建立在客户高度的明白
1: 我
0: 的需求，而且呢对这种定制化有很强烈的风格的。
1: 嗯
0: 嗯，但是这个其实在国外的话呢有很多叫 apartment 叫公寓嘛。
1: 嗯，
0: 其实那些你看富豪们，我们看欧美的一些电影，他们其实大部分是住于的这种公寓楼，它里边的没有很多的墙，但是呢每一个房间呢都不太一样。
1: 嗯
0: 啊，是有这样一个趋势的，
1: 就是高度定制化。
0: 对，高度定制化
1: 啊。所以未来我们的市场当中也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房子哈。
0: 会，我觉得会有很长一段时间
1: 隔很长一段时间。
0: 简单的话呢，细节优化是最容易的
1: 、
0: 但是呢结构的优化是需要老百姓的一个需求也得成熟，购买力，包括结构的一个一个规范的制度，包括国家的政策。
1: 嗯，
0: 对。
1: 当然我也看到还有人说，因为我们现在就在做这种赠送面积的这种户型嘛，让大家这种能够实际获得的面积会更多一些。现在我看有的楼盘说我的这个这个使用率哈得在85%-90%之间，有的项目说我得在92%左右哈，可能慢慢的这种使用率会不会越来越上升？我看外地有的楼盘，有的外地的项目说它的这种实际得房率能够在100%左右哈。
0: 关于赠送面积，我个人认为啊，不算是户型的创新，它其实，目前的很多的赠送面积并没有把它空间和功能上进行大规模的拓展，当然阳台是个例外，四带具的阳台是一个例外。
1: 嗯，
0: 更多的是相当于是我这个是有点偷面积了。
1: 嗯，
0: 我这个卧室本来应该是10平米，但是呢我做成了3平米，不7平米。
1: 嗯，
0: 另外3平米我靠这种所谓的赠送面积再返给你。
1: 嗯，
0: 所以它这个本质上来说功能没有变，只是说这个老百姓算账的时候感觉好像价格我会更合适一点。
1: 对，
0: 包括所谓的使用面积和我们的套内面积，就是我们的含公摊不含公摊嘛，建筑面积和套内面积嘛，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算法而已，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和制度全部都是以这两种为主的，有的他卖的就是使用面积。
1: 嗯，
0: 所以我们的算法算完了以后呢，最终还是你自身算完账一平米多少钱。所以说目前的很多的这种所谓的赠送面积还是算完了以后，你表面上标的是这个房子16000，我算回来以后大概应该是14000。
1: 嗯，
0: 实际上是你获得的经济制度方面的优惠，但是你功能方面的这个东西，应该是在它的结构和你使用的某一项功能上进行一个额外的创新。
1: 嗯，
0: 比如说小的露台呀，比如说我们原来那个放装空调的那种空调室，其实也可以改成相应的一个小的空间，包括对外的像那种机偶错落的，其实四带居就很明显嘛，机偶错落的这种阳台啊，开放性空间啊，它原来阳台只是一个很窄，1.2米，基本上除了晾衣服做不了别的，但现在阳台呢实际上是在外面放了一间房子，实际上放了一间像别墅一样的房子，就可能增加你家里边的某一个室内所不具有的功能了。这个我觉得是户型的创新。
1: 是户型创新呢，其实还有很多的路要走哈。那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再来继续关注一下。十月盛起，礼遇国庆，季广优品商城国庆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蔻驰包包、蔻驰腰带、 MLB 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的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 SK2、 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就可以享受每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选好物就来细广优品商城。入秋之后啊，大家的皮肤呢总是容易闹点小脾气，所以今天给您分享的就是高口碑、高性价比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的。那官网125毫升的正装呢要640了，今天季广优品商城国庆特惠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的正装只要149，还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科颜氏的这款高保湿面霜呢，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长期回购的面霜，无香精、无酒精配方，所有肌肤都适用，还能当妆前保湿霜用，减少出现卡粉、浮粉的现象，让底妆更服帖。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选购，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极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那假期呢，出门访友啊，这皮肤可是累坏了，所以呢要做好皮肤的清洁。今天极广优品商城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为秋天准备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的。那之前是售罄了，现在呢给大家终于是补到了货源。日常官网一支150毫升的正装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要500块钱了，现在极广优品商城11大促，150毫升的正装只要199，买两支更优惠，也只需要299，平均啊一支还不到150块钱呢。而且呢还能够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大家可以看看还有什么要囤的，买下来一块算更划算，它是男女通用的。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选购，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极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2: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到石家庄的户型的变化哈。从野蛮时代到产品时代呢，石家庄的户型应该说是越来越好了。从奇葩户型到现在的这种更加适合大家居住的这种大面宽、短进深，而且呢还有高赠送的这样的一些户型呢，应该说让我们在里面生活的是更加的舒适了。但是未来还可能会进化成什么样呢？评鑫机构总经理齐超齐总呢，刚才也给我们大家提了两个方向哈。一个呢是更加的公建化和酒店化，一个呢应该是说这个未来有更多可定制的空间哈。当然在整个的这个进化过程当中呢，也有可能还会有一些更新的产品出现了。当然也有朋友在说哈，说这户型干嘛老进化呀？我觉得有的户型就挺好的，就是这种比方大面宽、短进深的这种几面朝阳的这种户型就挺好的呀，为什么还要一直在进化呢？这样我们来问。也来问问齐总哈。
3: 好的，户型的确是一直在变化嘛。在这个过程中呢，有这样四个点。第一个点呢是，其实我们的需求还是市场的需求在不断的变化。从大家呢，就是简单的我能住都行，到现在呢，我要住得好，我有私密性，我有更多的功能需求。其实这个点是推动所有户型变化的一个根本原因。
0: 有需求。
3: 对，有需求。第二是行业竞争。行业竞争的话呢，现在。原来买房子是吧，市场是属于一个卖房市场，现在大家很明白就能看到是一个买房市场了。大家呢，开发商为了竞争，户型其实是一个捷径。为什么是捷径呢？它不像是景观、园林、石材的外立面，我上很多高科技的这个东西。户型的话呢，是在前期通过我们的用心调整规划，就可以看到一个让客户拿起来就可以感觉，你这个项目和其他的可能价格比你更高的项目看起来也差不多。所以大家呢是在这个方面下的功夫也最多，不断的优化。所以从竞争的角度来说，开发商也把很多的精力去投入到优化户型的这样一个层面来。所以我们看到的户型呢，在细节上面看的面可能大体面积可能差不多，但细节方面的确是每一个项目都有每个项目的特点。第三个呢其实还是政策的引导，就是不同的时候我们不同的阶段，根据我们国家的一个政策，其实呢提了不同的方向。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硬性的推动吧。为什么变化？比如说很久以前吧，大家可能还记得，当时是大家刚起步，是为了保证刚需，我们还推过9070政策。90平米一定要占整个住区的70%，还推过公建那个精装房。大家呢一定就是多少比例的住宅一定要是精装的。还推过被动房， 其实很多的时候呢，是国家的一个大政方针政策也会对户型的发展和要求起到了很重要的一个影响作用。最后一个呢，其实大家可能不太注意啊，就是家庭结构也在变化。最早的时候呢，可能刚结婚啊，就是觉得想得很好，就是夫妻住一个，孩子住一个。后来呢，发现需要老人带，帮带房，帮带那个孩子，就会出现了我得要一个30的。然后呢，后来经济好一点了，我想换一个大的。以后呢，国家还倡导二胎、三胎，
4: 是
3: 就变成了三口之家，变成了四口之家、五口之家。那么30甚至40就变成了某一种程度上的刚需。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走的，因为还是刚才那句话嘛，大家都在探索，然后尤其是80后，这一批人他探索的最前沿。然后呢，可能有2个孩子甚至3个孩子，房子越买越大，经济条件也好了，但是突然发现，哎，上学走了，然后不在这个城市了，
4: 空了，
3: 变成了2个人住一个160、180，当时是觉得是刚需，突然就变成，这个好像
4: 空荡荡、
3: 对，空荡荡的，所以说呢，可能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哎，孩子们偶尔回来，那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更加适合于不用那么多很浮夸的呀、社交的呀，两个人安安静静的，能不能有一些这种区域的？所以举这个例子来看，就是说呢，我们的这个家庭结构的变化，实际上对于户型的引导变化也起到了很大的一个推动作用。
4: 就是生活的变化，
3: 对，生活的变化
4: 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户型一直在适应着大家的需求啊，也在引导着大家的生活需求哈。那么我们还想问一下，就是你看开发商在这个设计房子的时候要考虑很多，包括在营销的时候也要考虑很多，就这个户型在他的这些这个要考虑的因素当中，他的占比是排到了什么样的位置呢？
3: 刚才提到了户型是一个捷径，就开发商
4: 花费也少是吧，
3: 尤其是属于那种对于大品牌，他要在经营中占优，他希望能拿出一个领先的户型来形成自己独特优势。中小企业为了让我和大企业竞争的时候看起来缩小这种差距，户型是直接能拿出2张纸，因为它没有核心技术。刚才提到了我们的制度，包括我们的规划，它会对很多规则进行锁死，所以你能做的，我在你的基础上改良，这样的话呢，我能够缩小和你的竞争差。我举个例子，现在的新规的户型，比如2.0以后的户型，你拿出来以后会发现，即使是一个普通的2.0的项目，它的户型也会比上一代产品容积率3到4。当时大家是出了很多豪宅的，这个不说名字，大家也能想到几个。你从户型上来看，甚至现在定位属于改善的，就会比原先的所谓的高端甚至豪宅看起来都不差。就是一个户型甚至能够满足你这个代缩小这种代差的这样一个竞争力。所以大家呢愿意在户型上投入更多，因为比起其他来，我投入景观，我做一个很大的大门，我做精装的车库，这个是要真金白银的，我的外立面要全干挂石材，这个是真金白银的。但是户型来说，它是一个巧劲儿，所以无论是这种领先的房企，还是这种中小型的想和这种大品牌去竞争，它都会把户型当成一个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弯道超车，或者是一个独门利器，放到这样一个角度去发展的。
4: 我看很多楼盘在宣传的时候，往往也会在户型上加大力度哈，说我这是新规之后的户型，我是高赠送的户型，我的这个得房率达到了多少多少，会把它作为一个卖点出现哈。那么购房者其实在买房的过程当中呢，我发现有2波购房者啊是截然不同。有一波购房者呢，对于户型上没有那么多重视，就看个空间，哎，这个户型好像这个还比较舒服啊，就是大概感觉是比较舒服就可以了。还有一种这个购房者呢，他会拿着几个楼盘之间的户型图做对比，说你看，哎，这个厨房是侧挂的，这个厨房呢是这个排过去的，就是靠北的这种哈。然后呢，不是我不喜欢这个户型，我喜欢厨房这么摆放哈。还有的呢会说，你看这个户型当中呢，它的这个客厅面积要很大，卧室面积要很小。然后呢，另外一个户型就是卧室面积会大了那么几平米，然后哎，我觉得这个卧室面积大的会更好。这两种购房者哈，截然不同。
3: 对，
4: 所以在购房者的这个购房因素当中，户型它排到第几位呢？
3: 首先呢，我们要了解户型的创新和现在的是真创还是变相的一个价格。就是如果说是新规，只看赠送面积，它的120和140一样，其实本质上这两个户型是一样的，它都是140。只是这个140卖了一个128平米的
4: 价格。
3: 这个呢不属于创新，但是呢我们看到是看到我们的一个价格变相的，我们获得的切身利益。这是一个点。另外一个点的话呢，就是我们大部分人在选择一个项目的时候，我个人认为的话呢，还是优先要看我们的一个需求。这个需求的话呢，不仅仅是户型的需求，比如说周边的配套、交通、学区、路网、商业、公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对以上这些配套的点是不一样的。有人就是为了，我就为了上学区，我就为了好学校。有老人来说呢，我就希望挨着大公园或者挨着哪个医院。我上班的话呢，我就希望有通勤好，挨着地铁一定要很通达。所以这些周边的环境，因为我们居住的不仅仅，如果说户型的话呢，我们所说的户型是我们每天住的地方，但是其实我们周边的这些配套是我们真正的一个大户型。因为它有社交的功能，
4: 大环境，
3: 对吧？有的这个学习的功能，有相应的一个餐饮啊、沟通啊、购物的功能，它其实是一个大环境。首先应该看这些点我们需要什么，然后这些点满足了以后，再回到我们目前的一个户型中来。
4: 所以也就是在这个购房者的购房这个排序当中，可能还是像地段呀、配套应该占的位置要更重要一些。
3: 从大到小，因为我们目前的户型来说，我刚才也提到了，由于我们是剪力墙结构，本质上不会形成根本性的差异。它是属于越改善的人越在意这些点，因为我的需求是越来越细了。但是如果我们作为常规、作为居住和刚刚改善的这些人，其实我们都是剪力墙结构嘛，本质上不会说它有一个功能你这儿没有，这个倒不存在。本质上都是客厅、餐厅、厨房、卫生间、书房，其实它都是这些功能。只是说呢，我买的越贵，面积越大，里边的功能呢分得越细。比方厨房我分了中厨啊、西厨，卫生间主卧我带了一个卫生间，甚至主卧我带了一个书房。但是呢，这是属于在架构之上的增加的细节，但是架构其实是大差不差的。
4: 所以就是在大家的买房过程当中，还是应该更加注重就是外部的大环境是怎么样的，能不能满足的需求，然后呢再去看这个户型是不是能满足你现在的这个生活，是吧？
3: 不要过度
4: 啊，不要过度。有的时候可能确实有些朋友会过度一点。
3: 对，因为前一年你看那样板间家里边为了展示用大空间嘛，还有什么酒窖
4: 对，
3: 其实这个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好像就没有太大的一个需求。
4: 现在有些开发商会把这个功能放到了会所的功能当中。之前我们也曾经做过节目说这个会所有一些功能哈，也是听上去很高大上，但实际上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用处的这种。当然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的户型进化当中呢，也能够再继续满足大家的需求，因为大家生活是不断再去进行变化的，所以这个户型它一定还会再进行变化哈。所以刚才你也谈到，就是户型确实是在发生变化，但是没有必要就是在户型这个事儿上
3: 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户型。
4: 没有必要唯户型论，是吧？
3: 对对 对, 对。
4: 好的，那非常感谢齐总，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
3: 感谢再见。
4: 拜
3: 拜。
4: 好了，那今天的有房有家也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
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 事事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

石斛、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

0: 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5: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6: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5: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6: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5: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战鼓擂响，
6: 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5: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6: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5: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7: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8: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8: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8: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7: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9: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0: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9: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9: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0: 源头之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9: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
11: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12: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13: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11: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城。

0: 绪，德润燕赵，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十月金秋风正好，锦绣盛装京津冀。
1: 这个国庆，我们跨越山海，欢乐相聚，
0: 寻访三地美食，共赏秋日盛景。
1: 以美食为饵，品京津冀特色风味，尝街巷珍馐；
0: 以文化为桥，观燕赵秋景，览京津芳华。
1: 一口美食，一番滋味；一方水土，一种风情。
0: 河北新闻广播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天津新闻广播共同推出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0: 烟火气满满。听众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我是林硕。
1: 大家好，我是海潮。首先呢，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那今天呢，我们的特别节目啊，继续带大家来畅游河北，感受一下家乡的魅力。今天呢，我们要带您走进廊坊，来了解当地的美食与文旅资源。
0: 对的，今天呢，我们在10:15的时候要对话我们只有红楼的方圆经理，来带大家了解它的特色经营、菜品特色以及国庆假期的相关安排。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分为通过连线哈，分为三路电话来连线，分别呢是走进特色的餐饮场所，去了解当地的美食特点，并且呢还要带您探访当地的老店的日常。
0: 对的，廊坊紧邻经济，交通便捷，是非常适合我们在这个国庆假期短途出行的一个地点。
1: 对，接下来呢，我们会静静的来等候连线时段哈，带大家呢慢慢的来了解一下廊坊的城市味道。
0: 说到廊坊，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京津走廊、咽喉要道，地理位置呢是得天独厚，离北京、天津其实都是非常近的，是我们京津冀周边游玩最方便也最省心，然后不用长途奔波、短途优选的一个目的地。
1: 是的，尤其是适合这个国庆出行哈，大家不想堵车、不想赶路、不想挤大景区，想轻轻松松的遛娃、散心啊、吃点美食啊、拍个美景啊，那廊坊真的是被很多人啊低估的一个宝藏城市了。
0: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就将采用在城市当中一个 city walk 的视角，我们来除了这个传统的旅游景点以外，我们还带大家慢慢走、慢慢看、慢慢品，把廊坊的秋景、文化、街巷、烟火还有美食一次性的我们今天全部解锁。
1: 这个廊坊的美啊，它是很温柔、很内敛的，它既有现代都市的这个文艺的气质哈，又有北方小城那种独有的烟火淳朴，是吧？
0: 没错，现在秋天的廊坊啊，温度适宜，风轻云淡，街道干净，公园繁茂，整座城市的氛围就是非常适合我们去漫步，去在街上走一走。
1: 对，我们这种旅游打卡不是赶时间赶景点儿，要多打卡几个，而是要慢下来慢旅游。那很多外地的游客呢，来到了河北旅游，他就会选择知名的大山大景，但是呢您却不知道廊坊啊还藏着华北数一数二的中式美学地标，还有水系街区、生态公园，还有一整个城市的特色美食矩阵呢。
0: 对，没错，那我们先带大家整体的认识一下廊坊啊。廊坊呢，现在全域包含的市区是有三河、大厂、霸州、大城、固安、永清、文安，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独有的风景和专属的味道。
1: 是的，可以说呢，这个廊坊它是河北少有的一区一味、一县一景这样的一座城市。那每走一个片区，风土啊、吃食啊、人文气质啊，那都完全不一样。
0: 是的，市区呢主打就是现在文艺、现代，然后中式国风，这种适合 city walk 休闲漫步的这种。那三河主打呢就是山水风光。

0: 百年熏味儿。大厂主打的是民族特色，有经典的老味烧饼。
1: 嗯，
0: 霸州啊是主打的北方水乡古镇，有特色的这个松花蛋河鲜。那大城呢就主打经典的驴肉美食，剩下的固安、永清、文安，每一个都各具地方特色的农家菜，非常有当地的乡土风味。
1: 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整场的节目不只是简单的去为您推荐美食景点，而是要带大家啊去搭建一整套完整的廊坊游玩的体系。那大家在听完我们节目之后，你就可以啊直接去规划自己的一日游、两日游的路线了。
0: 对，而且我们今天所推荐的这些点位呢，全都比较适合全家出游。
1: 嗯，
0: 然后呢，景区也比较舒适，美食也是老少皆宜，非常适配国庆这样全家出游的节奏。
1: 对的，在廊坊的众多的文旅地标当中呢，目前知名度最高的、颜值最高的、氛围感也是最强的、最适合这个秋天去打卡的，那一定是廊坊的《只有红楼梦》戏剧换成的这个片区了。
0: 没错，这也是廊坊面向全国的一张文化名片，很多朋友专门都从北京、天津甚至别的很多地方赶过来打卡，就为了感受这个独属于廊坊的中式的留白美学。
1: 是的，那很多人呢以为这个戏剧幻城啊它只是看剧的地方，其实呢它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沉浸式的一个中国园林啊。
0: 对，没错，景区里面是白墙错落，
1: 嗯，
0: 庭院啊，层层光影流转，秋天呢，阳光斜照，非常的有诗意，是北方少有的非常纯粹的国风美学空间。
1: 嗯，而且呢，这个整个片区里面呢，它是连片成景的，紧邻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水云间文化商街，还有文艺建筑、水系江南风、古典国风，这些啊，一次性都集齐在这一个地方了。
0: 对，所以来到这儿，我们不需要奔波赶路，步行啊，就可以串联所有的核心美景，这也是廊坊 City Walk 最吸引人的地方，同时也是只有红楼这个地方为我们带来的一个便利。
1: 是的，那为了让大家呢来深度的了解这片宝藏打卡地哈，我们现在呢就来连线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的负责人方圆，请他带我们大家来走进秋日的国风廊坊。方圆经理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欢迎您。首先祝您节假假期快乐啊！
2: 假期快乐。
1: 当然，能够跟您通电话，也是知道您现在在工作岗位上。那也是呢，我们今天的节目的一个宗旨，就是美食京津冀啊，然后京津冀的旅游打卡呀。那我们也知道，来到廊坊必打卡的就是咱们的只有红楼。那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只有红楼的这个具体的它的一个整体风格、经营特色是什么？让我们众多的听众朋友呢，还没有去过的朋友来仔细的聆听、来了解，好吗？
2: 好的，好的。我因为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真的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不论是项目也好，还是一个物种也好，我们把它归纳成四个超乎想象，可以说是啊。
1: 嗯。
2: 第一个就是超乎想象的规模，大家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的戏剧可以变成我们的核心体验，就是我们幻城呢总共有这个55出剧目，108个情景空间，那总共的戏剧时长也是超过了1800分钟，那我们也是可以就是真的是3天都看不完这些剧。
1: 嗯
2: 啊，这是我们的规模的这个之庞大。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戏剧也是超乎想象，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有这种行进式的，有坐进式的，有沉浸式的，然后有一些剧呢它会是真的是让你躺着看。
1: 嗯
2: 啊，这种戏剧的形式也绝对是超乎你的想象，你绝对之前是没有体验过的。还有就是我们这种中式之美，刚刚提到108个情景空间，它每个空间都完全不一样，就是当我们可能一提起红楼梦，可能大家先想起的是大观园，但是在幻城你可能会找到大观园的影子，但绝不对，不是复刻一个大观园，它是把我们的中式之美，把我们的东方的美学进行一个重新的再融合。刚刚那提到的108个情景空间，每一个空间你走进去就像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盲盒。
1: 嗯，
2: 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这种超乎想象的红楼梦，因为其实大家一提起红楼梦，可能大家最先想到的是那73万字的原著，但我们其实打破了这样一个常规，我们换成刚刚提到的55出剧目，并不是完全的，并不是只在讲红楼梦的故事，而是我们是走到了这个《红楼梦》读者的身边，或者说是把视角对准了《红楼梦》的读者以及我们云。

0: 芸芸众生啊，讲述的其实就是我们身边的故事，我们所有普通人的故事。每个人来这里都能找到自己的这种感动的点呀，然后找到自己的这个情绪价值。的确，就是我们有一句话，就是只有《红楼梦》，其实不止《红楼梦》。您没看过《红楼梦》，来这里真的也是能玩得非常非常的愉快啊。
1: 是的，这四大特点哈，我们也知道，就是说你读过《红楼梦》的和没有读过《红楼梦》的，了解红楼的和不了解红楼的，你都能够去沉浸式的来到这里走一走、转一转、拍照和看剧。而且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看剧方式啊，我们说沉浸式的不是专门让你沉浸式的用眼睛去看，而是去参与，对吧？
0: 对，
1: 去互动，它就像演唱会一样，你看过的演唱会一样。但是呢，你看剧的话，也是让你完全去跟演员进行互动的。这是刚才您说的，不光是坐着看，还有躺着看，还得行进式的走着看，这是它的一个特别之处。那据我了解，
0: 您刚才说到，
1: 您说，
0: 刚刚您说到沉浸式的互动，的确，我特别要跟大家推荐的一个是我们今年6月份才上的一个新剧，叫做《大观习镇》。这个剧为什么叫做这个？它有这个必须得给大家特别推荐呢？因为它本身也是王朝歌导演的这个4.0的系列新作。因为王朝歌其实之前他从很早之前就在做这个情景演出，从1.0、2.0、3.0到现在的4.0，所以说。这个戏剧它独特在哪儿呢？就是它一个大剧场里面，它包含了30多出小剧目啊。然后我们走进去之后呢，你一次只能看3场，而且每场的这个空间其实并不大，你和演员的距离是非常非常近的啊。甚至我们都不叫它是互动，我们叫它是你就进去，你就是演员的一部分，你都演员会随时cue你，随时把戏递给你来演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你，而且演员的任何的微表情你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啊。然后你看完第一出之后，你出来，比如说你要看第二出了，他是你手上用上你手上那张卡片，观剧卡片，你去和其他人去交换，等于说是对他的随机性啊，然后还有这个，这种感觉是非常强烈的，就是很多人来反复来看，而且刚才不提了吗？你一次能来看3场。我们总共有30多场剧，你得看10多回才能看完。对，
1: 这是大观戏镇这样的一个呀。那合着我这一天在大观戏镇里头，它有那么多场，我也只能凭着这张票我去看3场，而且这3场还不能是我选择的，是我随机换来的票根然后去看的，是吗？
0: 没错，我们进场的时候会给您发一张卡片，然后您可以跟着这张卡片上的数字，它的剧名去到对应的小剧场。然后每个小剧场的内容也都完全不一样啊。
1: 那您发的这张卡也是随机发的吗？
0: 对，是的啊，30多个数字里面选一啊。
2: 哇，那整个旅程充满了开盲盒一样的
1: 对
2: 这种
0: 没错
2: 不确定性惊喜感
1: 啊，而且每一个你都能观众也就是演员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观众也能够参与到这个演剧戏剧里面来。
0: 是的，我们每个座位上也都有它对应的角色。你比如说你可能去到一家，你到成了那家的老大老二，或者说你到了一个地方，你成了这个证婚人，一个婚礼正在举行，你成为了证婚人，你见证了他们的幸福，或者是有一个相亲现场，你成为了一个老奶奶，然后再和一个这个有走一段黄昏恋，也非常有趣，
1: 太有意思了。那观众现场怯场吗？他们会愿意积极的去参与吗？会演吗？
0: 我们的演员会完全照顾观众的情绪，他们已经演了上千遍、上百遍了，就是说，他们了解任何你就任何他都接得住，你怎么样去反应，他都观这个演员都能完全接住啊。
1: 演员有经验，拖着观众去演，有一些观众很配合的话，可能还很出彩儿，是吧？
0: 没错。
1: 这是今年刚才您提到是今年6月份开放的一个只有红楼里面的一个2期一个大观戏镇，那除了大观戏镇还有别的吗？
0: 非常多，还有比如说我们也是刚刚开的一个叫做这个只有红楼梦之香菱，它其实是一个连参带演的一个过程啊，就是说我们会让大家在这个餐中品尝到，大家也知道香菱可能她的这个人生经历又比较多折嘛，我们也是在餐中加入了这种酸甜苦辣咸5味的一个小甜点、小餐点啊，让大家在一边品尝，然后一边也是一个 比较就是适中的一个空间，然后演员就在你身边，然后他会去扮演各种角色，这样的一种以餐加戏的一个方式，这是一个新剧。
1: 嗯，
0: 当然不止这些了，比如刚刚提到的这个躺着看的床剧场，真的是，我们这个剧场里面有100多张床位啊，可以大家在躺的过程中，然后演员甚至就来到你身边，跟你有非常近的互动啊。当然，这个其实说实在话也讲不完。我再提一个吧，还有一个是第35中学剧场。你走进这个剧场呢，你就来到了一个80年代的高中，啊，然后第一场戏呢，就是你坐回到这个教室里面，就真真正正复刻复原的一个教室。
1: 嗯，
0: 啊，你就真的成为了一名高中生，然后回到了青春，回到了校园，回到了你的青春岁月，然后也是非常的怀旧啊。然后在这场剧的最后的话，你还会参加。当时的一场毕业典礼，让走回到这个与青春的一场告别。
1: 嗯，
0: 现场真的是我看了很多遍，每回看的话眼眶还会红一下。
1: 嗯，我相信参与到这个剧里面的观众，他们每个人都会为之怦然心动，然后重回自己的少年时光，然后也会像您一样眼眶红润，然后也更会去积极的参与互动，什么上黑板写字啊，跟老师互动答题啊，然后去参与这样的毕业典礼啊，啊，特别有意思，是吗？
0: 没错没错，就是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粉丝群体了，就是有很多观众，不仅仅是周边的，不仅仅是京津冀的，从很远端过来的，就买了年卡，然后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的刷，10多遍20遍已经非常多了。
1: 哦，咱们只有红楼还有年卡呀？
0: 没错没错。
1: 哦，我以为只是一日票、两日票、三日票啊。对
0: 对对，是可以反复来看的，而且也特别适合反复来看，真的是给大家的心灵、给大家的这个内心非常的充满，给大家充满了能量吧，也可以说是一种精神的这种非常优质的这个餐食了。
1: 嗯，
0: 精神食粮。嗯，
1: 那看来办年卡的合适，可以就是把所有的剧目都看一遍，然后再挑自己喜欢的剧目反复的
2: 去
1: 看，
2: 二刷，
1: 对，去参与。何况二期的这个开放的面积有多大？
0: 是这样的，我们其实真正开业是在23年，就是第一期可以说是啊，然后我们在26年的时候是叫完整开城，因为我们其实总共是还有两个空间，在26年的时候就两个新的剧的最后完全推出，实现了一个整个换成物理空间的一个整个开放。
1: 嗯，
0: 啊，然后我们还有很多，比如我们的南大门，
1: 嗯，
0: 也是在这个26年的时候正式开放的，所以我们管这个26年今年6月份的叫完整开城。
1: 嗯，
0: 然后现在总面积达到了228亩。
1: 嗯，哦，这么大的面积，然后每一处的这个剧场啊，以及周边的这种中式的中国风的这种美景的布局陈设也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从网上看啊，小红书看啊，很多人都拍出了大片儿，大片儿那真是随手一拍那就是大片儿啊，特别美。嗯，
0: 是的，刚刚说的这228亩其实就包含了刚刚提到108个厅空间，然后我们的各个剧场也融在这个各个空间之中。
1: 嗯，
0: 啊，它还有一些，比如说您刚才提到那个大片，我们真的是有一个朝天门，就是朝天开的一个大，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恭王府的这个就是贾府的这种大门式的样子。
1: 嗯，
0: 但是它是朝天开的，真的是到那里拍这个抖音上啊，然后100万赞，然后甚至有个300万赞的一个视频都已经出来了，
1: 嗯，
0: 啊，非常的火。然后包括一些明星名人他们的杂志封面的拍摄，还有就是我们普通的游客这种换装打卡都非常非常适合。
1: 我相信就为了拍照啊，这个旅拍也是火了，纷纷跑那儿，然后穿上什么中式的旗袍啊，
2: 古风的衣服，
1: 对对对，古风的衣服啊，这样马面裙呢，都跑那儿去拍，非常出片。那您看今天10月6好了，那整个这个国庆假期咱们的这个只有红楼的客流怎么样？
0: 国庆假期的确也是超出我们预期，比去年增长了超过30%到40%了啊。然后我们统计到今天的话，预计加上明天能达到这个总观演人次能到25万啊。
2: 嗯，
0: 对。然后现在的话，你像大家买这个2日票、3日票的这个比例，也基本能 达到这个一半了，也就是说我们在这儿过夜，或者说大家现在经过我们这些宣传，然后还有就是大家的了解之后呢，大家也知道其实一天真的看不完，
1: 嗯，
0: 真的是得看两天三天，然后沉下心来，而且这儿也是可以作为一个目的地，你不管从多远直接过来，然后玩两到三天都是完完全全够的，就是说你不会感觉到没内容，绝对会非常的充盈，非常的充实。
1: 嗯，那为了看剧，为了逛咱们的只有红楼这样的一个大园子，像您刚才提到的过夜，咱们未来会考虑建设有主题乐园、主题式的这种酒店吗？让大家也更能够沉浸式的进入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红楼里面去就寝。
0: 主题酒店有规划，就是可能还要等几年。嗯、然后您刚才提到，就是我们其实戏剧幻城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目的地啊，它其实就类似于是，当然这个不一定恰当啊，就是说成年人的主题公园，你可以理解成啊，对。
1: 好，那刚刚我们聊的都是在只有红楼里面能够玩到什么、看到什么，然后拍照打卡，包括咱们的这个近期的客流量哈。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咱们在这个戏剧幻城里面有哪些特色的菜品吧，然后可以让游客去体验

0: 还有吗？
1: 还有比如说我们有个金陵面馆，它在这个我们也知道《红楼梦》它的这个出处跟这个金陵跟江南很有关系，它金陵面馆主要出售的呢就是我们的大家在那儿能品尝到一些南方的这个面食，有特色的南方面食啊。然后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餐的这个剧啊，就是《红楼梦之香菱》啊，这个也是我们最新推出的，就是大家可以一边吃一边看剧的一个新的非常非常新的一个体验模式。
0: 各种酸甜苦辣咸那样的小餐点啊，让你边吃边看边品味，各中其味。
1: 五味人生可以说是。
0: 对对，那针对前来游玩的游客的话，您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吧。你看今天是6号，那肯定还有可能就会选择在假期的尾声进园子，可能会相对错峰一点哈，或者是说国庆节后再去错峰进园。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包括就餐呐、游览啊、停车呀、这方面的合理的一些建议规划好吗？
1: 是的。其实从就是整个运营角度来讲，南边和北边停车都是很方便的，都因为都有入口。当然我们更推荐南边啊，特别是到这个淡季的时候啊，在旺季的时候南边的停车场的确是容易停满，然后在这个淡季的时候大家直接来到南边就行。然后像餐厅的话，我推荐大家一定比如说找剧场，比如说这个因为刚刚提到了幻城它很大，然后它有非常多的空间，然后它最容易大家一进去的话第一感觉就是容易迷路啊，因为我们各个空间有非常多的门，还有所以说的话大家一定要上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然后搜索只有红楼梦，进入官方小程序有地图，然后有我们的当天的所有的节目的一个排期表，就节目单啊，几点几分开始，几点几分结束，然后这个小程序上也可以直接导航到各个的空间，各个的这个剧场是非常非常实用的，包括各个餐厅也都能找到，在这个小程序上，大家就，避免走这个在着急的时候避免走弯路。当然，我们话又说回来，换乘最最正确的打开方式就是迷路，所谓换乘，对吧？
0: 就是迷路。哎，其实迷路了也挺好，你迷路了可能是超乎你预想的，我又看了另外的一个剧。
1: 是的，你可能转角又遇到了一个完全让你非常的非常走心，非常非常，让你难忘的一个情景啊。
0: 我在线上专门刷到一个游客，就是在入口的时候领了一张这个导览图，然后上面都是地图哈，然后呢也看着小程序几点演什么剧，他就沿着这个赶快去找，又要沿途要拍照，然后又要飞奔去赶着那个时间去看剧，特别有意思。
1: 对，就是方式很多，你要是体力充沛，特种兵式的玩法，你可能能看更多的剧。当然我们更推荐的还是稍微慢下来啊，然后因为剧其实它的不管是台词还是声光电还是它的舞美还是它的剧情，它的容量其实很大的，你如果说真的你一口气儿都不喘都看完的话，还需要比较强大的消化能力，就是理解或者说对吸收能力。
0: 是的，
1: 慢一点的话会更加舒适，更加会让你觉得看完之后你很有回味，引发了很多的联想。因为很多粉丝也好，很多年卡用户也好，他们有一句话就叫后劲儿很大，来换乘，就是你走进换乘你就很难走出去，你一旦走出换乘你又很难忘掉这里。对呀、
0: 是，我相信来到这里的每一位游客一定会给一个极度高的好的评价。而且他们不会只买单日票哈，会是联票或者是半张年卡。
2: 想要把这些剧目都能看完，
0: 对，
2: 细细品味一下。
0: 是的，是的，带上家人，带上朋友来这里游玩儿啊！好，非常感谢方圆经理来为我们的一个听众朋友们一个全面的、细致的介绍哈。那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我相信在今天也会客流量非常大，赶快去梳理去忙一下，也为我们游客提供更好的、更合理的服务。
1: 没错没错，欢迎各位的到来，来到廊坊，来到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
0: 好的，谢谢方圆经理。那我们先到这里，再见。
1: 好，再见。
0: 听完方圆经理的介绍，相信大家已经彻底的被廊坊的国风美景圈粉了吧。
2: 没错，这个 听了方经理的介绍之后，真的发现这个只有红楼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园区，然后也是充满了惊喜。

集啊，充满了让我们可以沉浸式的感受、沉浸式回味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是大家，我觉得是秋日啊，去漫游的一个首选之地。

0: 最近好多听众朋友留言，全都在问好视力眼睛干涩发痒能用吗？眼睛模糊好多年了能用吗？现在还有活动吗？在这里统一回复大家，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是眼睛不舒服的就都能用。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到补贴，除了多体验的78元蒸汽眼罩，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到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全都用过了，效果呢确实是非常不错，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全套的中草药的雾化，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清澈透亮，精气神都不一样了。不管是孩子上学担心视力问题，还是家里老人模糊流泪，大家都可以赶快安排上，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领到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蓝光眼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到手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大家国庆节平安快乐。
2: 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记者刘克奇。耳朵眼炸糕是天津的三绝之一，其实在天津，炸糕作为一种小吃，几乎在每个老居民区楼下都会有摆摊儿。从小推车到小门脸，陪伴天津人从小到大，咬一口外皮酥脆的直掉渣，里头的糯米面软糯烫嘴，豆沙馅甜而不腻，趁热吃最解馋。作为天津地区著名的传统小吃之一，炸糕以糯米粉、面粉、豆沙馅儿为主要原料，经油炸制成。尤其是天津炸糕，外皮主要用的是江米面，经过发酵后再包上馅料炸制。这和很多地区直接用普通小麦面粉或不发酵的糯米粉来做有本质不同，追求的是外皮酥脆起刺儿，内里软糯微酸的复合口感。先来说说耳朵眼炸糕。天津耳朵眼炸糕制作技艺开始于清光绪18年，刘万春与其外甥张奎元合伙经营的刘记炸糕铺，因店铺紧靠耳朵眼胡同而得名耳朵眼炸糕。耳朵眼炸糕与狗不理包子、桂发香麻花并成荆门三绝食品。2009年，耳朵眼炸糕项目入选天津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1世纪后，产品扩展出巧克力、山楂、紫薯等新口味，并实现工业化生产。如今，在天津的古文化街、鼓楼等著名景点景区，都能够随时买到现出锅的耳朵眼炸糕。大馋丫头、大馋小子在小窗口买了炸糕，边逛景点边吃美食，非常的方便。说完了大名鼎鼎的耳朵眼炸糕，再来说说其他一些名气虽不大但也做得有模有样的炸糕品牌。在河东区中山门美食街入口处的餐车挂着腰记炸糕的招牌，和耳朵眼不同，这是一家开业刚刚5年多的小摊位，主营也是天津炸糕，创始人是腰德南。腰记炸糕主打的是个大料足，炸糕馅儿不仅有传统红小豆，还添加了桂花，研磨细腻，咬上一口流沙般的馅料甜而不腻， 还有淡淡的桂花香。每天清晨，食客都会在餐车前排起百米长队。而作为80后年轻创业者，腰际炸糕的创始人腰德南将现代企业产品品控管理融入炸糕制作过程。每一次热油要用测温枪确定在200度左右，这样炸出来的糕体才能外酥里嫩不吸油。不然的话，温度低了容易油腻，高了又容易焦糊。每一锅炸糕出炉要给炸糕称重，确保面团大小合适，炸糕品质保持稳定。品牌也已经有了自己定制的包装袋、形象图、商标、工作人员统一工服等。如今腰际炸糕不仅是周边小区居民早餐重要选项之一，同时也代表天津小吃参加了天津旅博会等市级展会，向更多天津市民及外地游客展示天津民间小吃的生命力。
3: 金秋迎国庆，香满京津冀，
4: 一城一味三地飘香。
3: 河北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京津美食京津记。那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廊坊适合漫游，适合 City Walk 啊，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景点它不是孤立的，而是成片成区连成一体的，对吧？
1: 没错，我们逛完这个戏剧幻城之后，步行呢就可以达到水云间的小桥流水，然后再往前走就是大气现代的艺术交流中心。那一整片区域文艺宁静高级治愈，拍照我们几乎都不用滤镜的。
0: 但是一座城市真正能够让人记住它，除了风景，那一定就是味道了。
1: 没错，很多的游客旅游结束的时候，可能记住的不是说我去的景区啊，不是去的哪一栋建筑，但一定能记住当地有什么好吃的。我觉得这是旅游当中特别重要的一点。
0: 对，这个廊坊呢，它就是一座风景温柔啊，美食扎堆的一个城市，它没有浮躁的那种网红噱头，所以呢，所有的这个美食它都是扎扎实实的，而且是代代传承的老味道，接地气，烟火味，暖胃又安心。
1: 没错，其实提到廊坊美食，大家一定先想到的就是香河肉饼，
0: 哎，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嘛。
1: 对对，这是真正那个廊坊的美食体系，但是廊坊的美食要比大家想的要更多，更有层次，更丰富。
0: 对，廊坊有省级非遗美食，有县域地理标志美食，还有百年街巷老味儿，有地道的市井小吃，有家常庭院的私房菜啊，这些品类啊真的是特别齐全。
1: 没错，特别齐全。我们简单的跟大家这个小小的盘点一下。
0: 对，
1: 有这个香河肉饼，对吧？最出名的皮儿薄馅儿大是百年非遗，还有三河小熏鸡啊，熏味浓郁，它大家是逢节必吃，还有这个大城驴肉，盛芳的松花蛋，大厂的这个麻酱烧饼，等等等等，固安的这个熏乳鸽，苏桥的熏鱼，然后还有羊眼包子，本地糕点，哎呦。说的我都要流口水了
0: 每一款都很有地方特色啊，而且这个廊坊美食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适配大众的口味，你像北方人吃得惯，那南方朋友来了也吃得倍儿香，老人孩子呢都能够吃，不猎奇不怪味儿啊，很朴实纯粹，既下饭又解馋。
1: 没错，如果说这个戏剧幻城代表的是廊坊的文艺的气息，那我们街巷的美食就代表廊坊的人间烟火了。一座城市有美景，有烟火，有温柔，有温度，这个才是最适合我们旅游的地方。
0: 是的，那很多外地朋友呢来到了廊坊哈，不知道去哪里吃，不知道哪些呢是本地人真的爱吃的，那不知道哪些是值得打卡的老店，怎么办呢？
1: 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这个深耕在廊坊本地的美食博主，叫阿正，在廊坊，那我们就让他带我们去打卡最地道最真实的，然后不踩雷的廊坊的街巷味道。
0: 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有关廊坊美食的歌曲，稍后呢我们就来连线阿正。

0: 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0: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金秋迎国庆，香满京津冀，
2: 一城一味三地飘香。
1: 河北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2: 寻味三地烟火，共赏秋日山河。
3: 好，听众朋友，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连线啊一位抖音博主阿正，让他呢来带我们去走进廊坊的街头巷尾，去品当地的烟火的味道哈。阿正你好。
4: 啊，主持人你好。
3: 嗯，
4: 下午好。
3: 你好，跟你接通电话真的是特别不容易哈，就可见真的是美食在当地哈有多么的香。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吧。说一说咱们廊坊当地的美食整体有哪些特点。
4: 关于特点，其实跟代表这一块呢，廊坊吃的就是不走极端，其实北边靠北京，东边靠天津，口味呢在中间。我们廊坊人吃的其实就是这个咸淡非常适中，比较家常，然后分量呢非常的实在，就相当于这个饼啊牛羊肉啊这方面比较出圈。另外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说分县这几处，就比如说我们廊坊的那个香河肉饼，外皮薄馅儿足，这个大家可能都熟知。外地人来廊坊呢，最容易记住的一口就是比如说大肠这些牛羊肉啊，肥牛涮锅，这方面都非常好，这个京津两边的也都比较认可。三河燕郊呢更偏比较京味儿，小吃跟炒菜都有。就适合顺路垫一口。其次呢，再来到这个霸州看盛况，古镇里边呢，比如说鱼，还有那个卤味本地小吃，跟一些这个市区商场的商餐是不一样的。市区呢，广安寺，没有单一的这个名菜，但是强在这个夜市和家常这个馆子里边，上下班就能吃。固安呢，永清、文安，比如大城这块，我更建议大家就是吃本地的家常饼、炖菜、炒菜。 就不用找什么网红菜，
3: 嗯，
4: 就这方面，
3: 就是去找家常的，家常的比网红的还好吃是吧？地道风味，
4: 就是真诚分享，是，
3: 嗯，而且家常的还省钱，
4: 是省钱好吃，入味儿，
5: 嗯。那我们现在这个国庆啊，短途旅行的人群是比较多的，然后呢，很多人都会把这个廊坊当成一个目的地。那阿正，你有没有相对于就是又轻松，然后又能吃到美食的这样的一个参观的路线，能给我们推荐一下吗？
3: 嗯 ，City Walk 的一个美食行走路线，有的吃，还能够看，能够玩。因为我们刚刚呢前面连线了，只有红楼哈，只有红楼我们都知道了。那么在只有红楼以外，大家说了，哎呀，我去完只有红楼之后，我廊坊我不知道去哪儿了，能吃什么，然后玩什么，还能看什么？哎，你作为一个资深的博主哈，来给我们推荐推荐，说一说。
4: 嗯，对，您说的这方面还真有点那个小建议小分享，比如说这个就像现在这国庆双假这个期间，比如说就类似这种假期吧，就是都不用跑全程，我可以推荐两条。要是时间想短一点，半天的话，市区先出发，比如说去香河先吃一圈肉饼，然后呢吃完了就去这个天下第一城走一圈，下午就可以回去了。回去之后，
3: 天下第一城是什么？
4: 香河第一城，咱们河北廊坊香河第一城那儿比较有名，那转一转就是
3: 里面有什么呢？
5: 里面主要是
3: 它是类似一个建起来的一个古城古镇啊，还是说是个美食一条街啊，还是商业？
4: 不是，它不是一个吃，那是一个纯风景吧，建的这古城，这个比较有年头了，比我的老，
3: 比你老，但它也是现代新的哈，它不是说有年代朝代的。
4: 对，这种路线就是相当于适合带老人带孩子。
3: 嗯
5: 啊，
4: 要是偏荤的，就是市区出发去大厂，去大厂那边呢，中午吃点牛羊肉火锅啊涮锅，就这种。吃完了就不用说赶景点，回来路上的时间也够。这样呢，但是这个有个建议，就是别把这个香河跟大厂盛放这类似的就排到同一天，因为这个节假期间，第一是路途问题，第二是这个怕堵车，这方面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3: 还有吗？
4: 别的这个暂时想起来是这些。
3: 其实我看了一下您的这个视频号哈，这个抖音号里面还专门推荐了一下咱们廊坊的这个羊汤，是吗？它还挺特别的。
4: 对对对，我们羊汤这方面它是应该是属于平泉羊汤什么，反正这个在我们廊坊做的，它时间也是长，再加上大家都喜欢
3: 那口味。平泉羊汤那是承德的，那到是吧？那到咱们这儿又加进一步的一个改良吗？
4: 应该是在我们当地人口味。其实廊坊最巧妙的一个地儿，就是把多个地区的这些美食都揉到这个整个市区了。市区基本上想吃到的其实都有。只是说咱们出门在别的地区就是比较单一，奔着那个美食名字或者名气去的。但是在廊坊呢，其实各地的美食关于这个吃这块都能吃到，大同小异，全能吃到。
3: 其实就是廊坊把这些舶来品变成了自己的廊坊味道，是吧？
4: 没错，没错
3: 啊。好，
4: 也就是说廊坊人想吃什么，在当地是不发愁的。说来这个要是有其他顾客来到我们廊坊。肯定是在吃方面，你就一搜无论是从什么上面搜，都能搜到像样的。
3: 是的，是的。那国庆啊，短途啊，长途出行的话，那个廊坊哈，这个地点，这个座城市是一定不能错过的。刚刚阿正也给我们分享了哈，为大家这个国庆出行提供了很多实用的参考。主要是由于时间有限，不然的话还想和你再多聊一聊，给我们再提供更多的一些实用的信息。那我们期待下次来跟你连线，来带给我们更多精彩的分享，好吗？
4: 好，我再补充一句。
3: 好。
4: 刚才忘了，我想到还有一个就是，香河就是配上天下第一城这个，它就适合就是慢慢的在那儿玩，就是度假那种感觉嘛，就是不用赶其次呢，要是去霸州，配上圣方古镇，有水有老街，这种感觉也是特别好。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我们廊坊这块霸州这圣方古镇也特别特别漂亮。然后在这块呢，市区如果不想出城，走走自然公园、文化这一带，晚上的这些街，比较适合浅浅的这种休息吧，这是非常的惬意这种生活，这也是一个， 我对廊坊的一个怎么说呢，热爱分享吧。
3: 啊，谢谢阿正的分享。然后通过你的介绍，也让我们了解到了廊坊的特色的菜系啊，还有这个鲜鱼的风味啊，以及刚才你推荐的一些游玩的路线。非常感谢，那就到这里。
4: 好，谢谢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3: 祝你节日快乐，再见。
4: 啊，节日快乐，哎，
3: 再见。再见。一座城市的饮食文化不仅体现在了这个特色的大菜上，也是藏在了刚刚向阿正推荐的这种廊坊日常的家常的口味里，对吧？
5: 没错，很多人呢其实都更爱在旅游的时候去光顾他们本地人喜欢的这种小店，去体会当地更真实的一个美食的风格和风味。
3: 对的对的。那么我们整点广告过后啊，下一个时段呢会继续为大家来连线分享廊坊的一家特色的小院儿，去了解廊坊家常的本土味道。
5: 对，让我们去感受一下普通的市井小店，感受廊坊百姓日常生活的烟火。
3: 嗯，那同时呢还有来自河北省应急管理厅的温馨提示，提示大家国庆假日期间啊，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的话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的场所呢，还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大家国庆节平安快乐，下一个整点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团建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3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

0: 时尚之约。
1: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1: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1: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1: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5: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又进入了北京的绝美金秋时节，秋天最适合去户外听歌。10月5号、6号，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开阔草坪上，听歌手把旋律唱给晚风，也把假期从日常的忙碌里轻轻拎出来。白天可以松弛地享受歌手演出，也可以跟朋友到好运通达市集见面，喝杯咖啡或饮料，吃点披萨、烤鸭串、牛肉面等特色美食，逛逛摊位，参加现场互动。傍晚舞台灯光愈发璀璨，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于是、老狼、二手玫瑰、回春丹等音乐人把现场情绪推向高潮，还有多轮现场抽奖，极狐汽车使用券、门票报销、限定文创、微信红包等多种奖品等你来。十一假期新体验，快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 十月金秋风正好，锦绣盛装京津冀。
1: 这个国庆，我们跨越山海，欢乐相聚，
2: 寻访3D美食，共赏秋日盛景。
1: 以美食为饵，品京津冀特色风味，尝街巷珍馐；
2: 以文化为桥，观燕赵秋景，览京津芳华。
1: 一口美食，一番滋味；一方水土，一种风情。
2: 河北新闻广播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天津新闻广播共同推出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0: 好，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特别为您带来的2026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各位好，我是海潮。
1: 我是林硕。
0: 我们提醒大家啊，出行要注意，也是来自河北省应急管理厅的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呢，就要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规。

0: 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那驾车出行的话，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啊、宾馆这些人员密集场所呢，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的话，那要遵守防火规定。祝大家国庆节平安快乐。那我们刚刚在上一个时段哈，认识了来自廊坊的各式各样的接地气的本地美食，对吧？
1: 嗯，没错。
0: 嗯，不管是日常解馋的小吃啊，还是本地人常吃的家常菜，那都是特别有地方味道的。
1: 没错，那其实在廊坊啊，除了这种街边老店，还在有一个安静的小院藏在这个闹市之中啊。其实很多人在休闲的时候都愿意过去坐坐喝喝茶。
0: 嗯，是的是的，是这样的，现在人们都喜欢这种慢旅游慢生活嘛。
1: 嗯，
0: 那刚刚呢林硕说的这个地方，它是叫丹青小院。哎，听上这个名字就特别的雅，想要喝口茶，坐在院里听一听鸟叫啊，来想一想心事。那不只是吃饭的，这里不只是一个吃饭的好地方，它的这个院子啊，环境清幽。你像在这个季节秋日过去的话，院子里的景色也是别具一格，很不错的，非常适合假期一家人在这里来小聚。
1: 没错，听说他们的菜品还有一些这个药膳的尝试，食材都是很用心的啊。
0: 嗯，
1: 也有不少的食客专门就是奔着这一份朴实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菜品，然后呢来到小院去尝一尝这个味道。
0: 嗯，是的，有人就专程奔着去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接通丹青小院的院主人的电话，来请他呢来跟我们聊一聊丹青小院。那么在这里呢在院子里啊，有哪些是值得一试的特色的菜品，还有这里的风景到底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怎么称呼？
2: 嗨，我姓郭。
0: 哦，郭女士，
2: 哎，
0: 您是咱们丹青小院的负责人，
2: 哎，
0: 是吗？
2: 哎，对对对。
0: 嗯，那名字叫丹青小院，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
2: 因为咱们丹青小院呢是在我们廊坊市的这个叫步行街。
0: 嗯，
2: 步行街的第一大街的北外街上。
0: 哦，
1: 嗯，
2: 北外街上呢有一座星空灯饰城。我们丹青小院呢是在星空灯饰城的五层楼，在楼顶上，
0: 哦，
2: 这样一处，哎，这样一处就别具风格的这么一个小院。为啥叫丹青小院呢？因为我们四楼是廊坊市的美术馆。
0: 哦，
2: 哎，所以很多人呢他导航，他就会导航美术馆，直接来我们小院来，来喝茶喝咖啡品美食。
0: 哦，
2: 是这样的，
0: 所以就用上了水墨
1: 丹
0: 青啊。
2: 哎，对对对，
0: 是很有意境啊，感觉听上去这个地理位置是一个闹市中取静的一个地方。
2: 哎，对对对，是因为小院的主人非常用心。
0: 嗯，
2: 将近20年的时间把小院打造的，就是在民间收藏了很多的这些老物件。
0: 哦，
2: 比方说老石磨呀，老磨盘、老家具，像我们那个小时候年代的家里的这些柜子呀，还有更老一些的这些什么条案呀。
0: 嗯，
2: 就是比较用心的在打造这个院子。
0: 嗯，把这个院子打造的既有老味道又有收藏价值，甚至可能里面的每一个陈设的物件，它有年代感，同时还带有这种古董气息，是吗？
2: 对对对对，
0: 比如说您可能提到的条案，有可能它是黄花梨的、大红酸汁的、紫檀的，是吧？
2: 对对，都有可能，都有可能，
0: 啊，都有可能。
2: 因为这些老家具嘛，每个客人来了以后，他们都会欣赏我们这些老物件。
0: 啊，对，
1: 嗯，
0: 别有一番味道在里面。
2: 哎，
0: 你沉浸其中的话，你就会有那种古人的气息啊。
2: 您真的说的是太对了。
0: 嗯，
2: 因为我们每个房间呢都有字画。
1: 嗯，
2: 都有。嗯，所以那个有这些花草就更不用说了，把这些花花草草请到我们这个五楼的楼顶上，然后把他们这个照顾的都非常的茂盛。
0: 嗯，
2: 就是全国各地的吧，热带的这些花草我们都有。
0: 哦，
2: 嗯，
0: 那就是不光是古代文人喜欢的竹子、梅兰竹菊，我们还有这个热带气息的一些植物。嗯，让它就是古今结合了。
2: 哎对对对，小院真的很多客人来了以后把我们小院叫宝藏小院。
0: 嗯，那咱们小院面积有多大呀？有多少个这样的就不同的风格的房间？
2: 有10多间吧，这个不同风格的茶室，像。

0: 那种藏文化的，
1: 嗯
0: 啊，还有这个榻榻米式的，还有这个老炕的，就是这个每一个房间风格都不一样。
1: 嗯
0: 啊，我就是简单的给您介绍的是我们具有那个代表性的，也是客人选的比较多的这几个
1: 房间，
0: 其他的对对，其他的那个风格更是古香古色吧。
1: 嗯
0: 嗯
2: 嗯。
0: 是这样的，
1: 嗯，各种环境的萦绕围绕着，
0: 对，
1: 嗯，
0: 对对对，
1: 然后在这里呢，
0: 因为我们廊坊在天津北京的中间嘛，
1: 嗯，
0: 然后很多的客人他会导航咱们廊坊市美术馆，天津北京的客人来了不少，在我们小院有，喝茶的、拍照的，
1: 嗯，
0: 有唱歌打卡的，
1: 嗯，
0: 我们哎非常出片儿。非常出片儿，
1: 我相信也会有客人会不会说，嗯，你咱们挂的这幅字画或者说这个茶盏，我能够买走吗？带走吗？
0: 有、
1: 嗯，
0: 对对对，有，
1: 嗯，
0: 经常性的，对
1: 对，那咱们出售吗？嗯、
0: 也出售。
1: 也出手，
0: 对对对对，
1: 对，有喜欢的客人，他愿意收藏，然后到摆到自己的家里面去哈，无论是名人字画啊，或者是我们在廊坊丹青小院里用过的一个茶杯啊，觉得自己很欣赏，就愿意带走。
0: 对，茶杯呀，还有茶叶呀，这些我们都可以喜欢的都可以带走。
1: 嗯，像您说的不同环境的这种丹青小院营造的这种不同环境的房间的风格哈，那现在又是秋日，那也还有即将来到的冬日，那愿意肯定会有人愿意在这个咱们的小院里面去来一场围炉煮茶呀，是吧？放慢脚路来歇一歇。嗯，但是我们也不能光喝茶呀，也有饿的时候。
0: 咱们小院有私厨。
1: 嗯
2: 嗯。
0: 我们的私厨呢也是根据大家的这个口味，然后呢去给大家照顾你们的这个喜好，按你们的喜好来给你们安排你们的菜品。基本上我们如果人多的话，我们都需要提前一天预定。
1: 哦，
0: 这个呢就是很多很多的客人呢，他们会通过这个咱们这个介绍啊，因为我们现在也在这些平台上，抖音啊什么的，我们在做直播，也在介绍我们的院子。
1: 嗯
2: 嗯。
0: 啊，那个天凉了，喝一些这些药食同源的老汤，像我们比较具有特色的这个羊肚菌杏鲍菇瑶柱汤。
1: 嗯
2: 嗯。
0: 还有这个什么虫草花的干贝汤，还可以可以这个涮点火锅，咱们小院都有这些，
1: 嗯，
0: 这些菜品全都有啊。
2: 嗯
1: 嗯，考虑到这个适合不同季节的一些滋补性，秋日就是进补的时候嘛。
2: 对，
0: 对啊、是这样，四季清补凉的，什么还有咱们这个松茸百合莲子汤，这些，
1: 嗯，
0: 都是我们小院的特色。
1: 嗯，
0: 我们小院私厨呢，它。做的各种的这个鱼也是非常非常受欢迎。
1: 嗯
2: 嗯，
1: 这个鱼有什么特点呢？
0: 像我们的这个麻椒鱼，很多的客人点了又点，他们每回来他们都会点。
1: 哦、
0: 啊，这个厨师也是非常用心的，因为咱们小院的客人嘛，咱们不是把它做成那个楼下的饭店的那种特色，咱们小院呢既不是会所，也不是饭店，咱们就是比较这个贴近，大众，喜欢的安静，这个是我们小院的特色。然后呢，菜品这一块呢，口味，就是这个我们小院的厨师呢，在廊坊当地，也是之前我们廊坊有一家非常有名的饭店，叫天都大酒店。
1: 嗯
2: 嗯，
0: 也厨师之前也是在那个地方工作过。
1: 哦，专门请来的大厨啊。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嗯、就是来我们小院呢，大家对我们的菜品这一块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欢迎。
1: 嗯
0: 嗯，
1: 那我再多问一句，像您刚才说的，除了这种咱们私房药膳是围绕着这个时令季节来改变、来调整的哈，那还有就是这个必点的菜品，必点菜品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个椒麻鱼，还有哪些菜品是必点的，而且是特别用心的啊、在配料上、在口味上有独特的啊、这样的美食。
0: 是这样，就是我们小院呢，因为它您刚才提到一个说多大规模，我们这个院子呢将近4000平，
1: 哦，
0: 将近4000平呢，我们楼上的这些。

0: 设备也是非常非常全面的。
1: 嗯，
0: 像这个烧烤，
1: 嗯，
0: 像烧烤，我们院子中间有专门的烧烤，就是烤全羊的这样的工具，加那个这个设备吧，还有这个铁锅。铁锅炖，铁锅炖这个呢，我们是这个买的那种最贵的那种无烟的，就无烟处理的这个铁锅炖，客人来了以后必点的就是咱们这个铁锅炖这一块
1: 儿，
0: 铁锅炖这个呢，因为这个天凉了这一块呢，因为院子也是有年头了嘛，到天冷的时候，这个铁锅这一块呢，大家都非常非常欢迎。
1: 又有锅气，然后还能够就温暖整个空间，还能够闻到这个美食的香味儿。
0: 对，就是咱们老辈人都说嘛，咱们的这个铁锅，家里的老灶都属于这个金木水火土嘛，这个。咱们正好是烧柴火的这个锅，结合了咱们这个五行吧，全都能涉及到的。
1: 啊，你看，不是一家普通的小院儿，它各种讲究都在其中哈。
0: 是。
1: 很用心，而且来到这小院的话，不仅能够品环境，品各种茶，还能够品到各种特色
2: 美
1: 食。
0: 啊，对，
1: 全乎着呢。
0: 是。有机会欢迎大家来我们小院做客。
1: 好的，一定。那国庆期间的话，也有不少的这个游客来到廊坊玩，我相信也来了不少的这个游客来到咱们丹青小院来歇息吧。
0: 对，
1: 客流量怎么样啊？
0: 有，
1: 他们的反馈如何呀？
0: 在我们小院打掼蛋的客人啊，非常非常多。然后他们建议我们小院开一个掼蛋俱乐部。老板也有这个想法。然后那个每天喝茶的客人，因为我们的茶室比较多嘛，所以喝茶的客人，这个从下午到晚上吧，都络绎不绝的。
1: 那咱们的营业时间是几点到几点？
0: 营业时间我们是早上八点半到晚上八点半。但是呢，我们喝茶的客人肯定他来了。之前他会到，或者是八点左右。我们这儿是这样定，但是也没有这样子执行过。
1: 那就是直到客人都返程了，都离开了，我们再自然的闭店，是吧？
0: 对，因为来我们小院都是要进到星空灯饰城这个楼里。院子外边呢有这个非常非常宽阔的停车场，这些设施全都有。来我们小院做客的客人，我们都免费停车。
1: 停车不是难事儿。然后呢，地点呢，位置啊，定位也找得很精准。我在上楼之前，我可以先看一下美术馆，欣赏一下，这种雅兴就来了。然后我再上一层楼去丹青小院，沉浸其中，更加回味无穷一下。
0: 是这样。
1: 好，感谢您的分享。那今天是国庆节的第六天了，也有朋友会错峰出行。那不管怎么样的话，您还有什么最后要给大家的一个小建议，或者是说除了咱们丹青小院，还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 City Walk 线路的推荐没有？美食的推荐没有？额外再跟我们说两句。
0: 来我们廊坊看看红楼的非常多。现在是全国各地的朋友他们来到北京或者天津，都会在廊坊歇歇脚，去看我们的红楼，去到我们现在是在一大街，然后去到廊坊市的三大街上呢，有那个天泽园的小龙虾，也是将近20年的这个店了，老店了，也是非常非常受欢迎，这也是我们廊坊的名小吃了。
1: 对，我相信很多游客愿意找这样的老店去吃名吃。
0: 对，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精彩分享。
0: 感谢您。
1: 有机会我们到您那儿去做客。
0: 好，欢迎。
1: 好，再见。
2: 再见。
1: 哎呀，听完小院的这种烟火家常哈，真的能够感受到廊坊这座城市特别的温柔，是吧？
2: 对，没错，就是我们先前已经感受了这个烟火气，然后也说了红楼的戏剧幻城这样具体的玩法，就也分享了一些这个 City Walk 的路线。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把节奏放缓，带大家这个更加完整、更加具体的来看一看我们这个 City Walk 该怎么走。
3: 对，主要是来到廊坊的话，不会让您觉得太单一，因为这里具有大城市的文艺气质，又有小城独有的烟火暖意。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

0: 接下来这波补贴，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们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政策补贴，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到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特别受到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皮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渗透技术，吸收快，效果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木真菌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到补贴，除了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眼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来自河北省应急管理厅的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大家国庆节平安快乐。
0: 10月盛起，礼遇国庆，济广优品商场国庆好礼专区暖心上线，毫无对齐，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蔻驰包包、蔻驰腰带、 MBL 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的多变天气，出行安全有保障，海蓝之谜、 SK2、 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选好物就来济广优品商场。入秋换季，皮肤特别容易闹小脾气，干燥泛红掌上门，假期旅途缺水，上了底妆总是卡粉浮粉，这个时候还需要一款维稳保湿的靠谱面霜，所以给大家分享的就是高口碑高性价比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有效护肤的保湿锁水成分，实现修护屏障，减少肌肤的水分蒸发，延长保湿，促进皮肤自愈。但是啊，官网125ml 的正装呢就要645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场国庆特惠，我们科颜氏高保湿面霜的正装仅需149元，还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科颜氏这款高保湿面霜也是很多朋友一直在长期回购的一款面霜，没有香料，没有酒精配方，所有的肤质都可以用，还有呢就是能当做妆前的保湿面霜来使用，减少出现卡粉浮粉的现象，让底妆更加服帖。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啊，有一瓶深层保湿的补水面霜能够大大的增加我们的安全感，建议大家不要错过，现在就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现在呢是我们的国庆。

0: 特别的活动，是秒杀价格，口碑极佳，实力极强，补水效果看得见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啊，平常的官网的售价呢是要正装是640元，那今天在易广优品的商城国庆特惠，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仅需149元，还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高保湿在手，拿捏肌肤好状态，就是库存有限，一定要拼手速拼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6: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6: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7: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畅享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8: 请卸下后上。

0: 换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期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陵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平安快乐。
5: 这里是海滨城市秦皇岛，沙软潮平，水天一色，
6: 风临碣石，衣冠沧海。
7: 这是张家口坝上草原，雄鹰高悬，牛羊遍野。
8: 野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
5: 这是华北明珠白洋淀，水鸟和鸣，渔歌唱晚。
7: 这里是易水河畔，荆轲刺秦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9: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
5: 金鸡福地，乐享河北。
10: 金秋迎国庆，香满京津。

0: 季，
1: 一城一味，三地飘香。
0: 河北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1: 寻味三地烟火，共赏秋日山河。
2: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3: 是的，刚刚呢上一时段哈，我们通过戏剧幻城啊、街巷美食啊、庭院家常菜啊三个不同的视角来带大家触摸到了廊坊的味道。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拉长，把节奏再放慢一些，带大家呢完完整整的去走一遍廊坊专属秋日的 City Walk。
2: 没错，很多京津冀的听众呢，在国庆都想短途出游，不想堵车，不想赶路，更是不想人挤人。那廊坊绝对是我们最优的选择，是京津走廊，距离近，路况好，景点也集中，美食也是密集，非常适合我们一日游、两日游、亲子游、家庭休闲游这种短途的旅行方式。
3: 嗯，而且廊坊呢特别适合那种散步式的游玩哈，就是不用爬山，也不需要高强度的徒步，平坦的大道、水系公园、文化街区、中式庭院，您就要边走边看，边走边吃，哎，这就是当下最受欢迎的 City Walk 的旅行方式了。
2: 没错，那今天我们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个节奏比较完美，非常符合我们秋日气氛的这样的廊坊市区一日 City Walk 的路线。那整条路线呢，我们可以从早走到晚，而且不绕路不折返，景区和美食是一站结合。
3: 嗯，我们先来整体的串一遍这个全天的行程吧。那就是上午可以文艺美学线，那到了中午呢，那就是烟火美食线，再到下午历史静心线，那么傍晚就是夜景的休闲线。你看，一站一景，一步一味哈。
2: 没错，那首先我们来到的呢是先说第一站，我们漫游的第一站就是丝绸之路的国际艺术交流中心。
3: 是，
2: 对，这个可以说是在廊坊当地啊最具现代艺术气息的一个城市地标。
3: 嗯，
2: 啊，它这个整个建筑线条非常的流畅大气，而且整个造型非常的具有未来感。很多的摄影爱好者还有游客其实都会专门到这里来进行拍照打卡。
3: 那最难得的是什么呢？是这里比较开阔，人不拥挤，还是免费的外围游览区。那秋日的艺术交流中心呢，它的周边啊绿植层次是非常丰富的，你再结合蓝天白色的建筑、金色的秋叶，这种氛围感就特别的干净且治愈。
2: 没错
3: 啊，不管你是清晨散步也好，日间打卡也好，还是简单的放松心情也罢，那这里都是开启您一天漫游最好的一个起点了。
2: 没错没错，而且啊，我们说这个廊坊市和 City Walk 就是因为每一个景区都离得非常的近。我们从艺术中心走几步啊，步行几分钟，我们就可以无缝衔接第二站水云间的文化商业街。其实很多外地的朋友不知道的就是廊坊藏着一座北方的小江南。对，水云间就是最大的特色的水系贯穿了的这个街区，有小桥流水，有白墙黛瓦，还有回廊步道，那是一步一景，在我们廊坊就把江南风味是直接拉满了。
3: 是的是的，而且啊这个尤其是秋天，树叶泛黄啦，微风拂水啦，水面波光粼粼啦，走在街区里就特别的舒服。这里呢不是喧嚣的那种网红的商业街哈，是慢节奏啊，轻文艺啊，适合您散步发呆的一个好地方啊，当然也是拍照休闲的好地方。
2: 没错，整条的这个水云间的商业街都遍布了廊坊本地的轻美食特色的小吃啊，我们在这里可以边走边尝本地的烟火小味，有酥脆掉渣的这个廊坊麻酱烧饼，然后外酥里嫩的小炸串，还有一些手工的杂粮糕点、现磨的饮品啊，啊都是本地人平常爱吃的一些轻口味美食。
3: 嗯，是的，顺着水云间水系呢继续向前走的话，那就会来到整条线路的重磅文化地标，也是我们今天上午10点来连线的那就是推荐的只有红楼戏剧幻城了。那这里呢是廊坊出圈全国的一个文化。

0: 名片哈，很多人以为这里是只能看剧的，其实不全是。
1: 对，没错，这个戏剧幻城本身其实就是我们一座巨大的这个中式园林景观。今天上午在10点多的时候呢，然后经理也给我们介绍了，说整个园区里面是有无数的白墙啊、街道、庭院啊。这个窗景等等组成的，有非常多美丽的景色，在我们看剧啊游玩的同时呢，我们还可以拍照打卡出片，就像是穿越到了这个古典书卷里的世界一样。
0: 嗯，是的，所以上午的整条线路呢，它就是那种现代艺术、江南水景、古典园林三重美学的一个叠加起来哈，让您轻轻松松的就能够把这种廊坊的最文艺最出片的风景您就能够一次性的走完了。
1: 没错，对，那逛完我们这一上午的美景呢，正好就到了中午时分，对吧？那我们在廊坊的美食的深度探进时间就到了。对，说到廊坊的招牌，肯定绕不开的，那就是香河肉饼。
0: 是的，
1: 对，很多京津冀的朋友可能也是常吃，对。但是呢，我觉得真正地道的这个廊坊本地的香河肉饼啊，和普通的这个馅饼完全它不是一个口感。
0: 那当然啦，香河肉饼那可是河北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它有着百年的老味啊。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皮儿薄，层多，馅儿还足，所以是浓香啊，油香浓郁的。它正宗的做法，这个面皮要反复的擀压，层层叠叠的，肉馅呢还是那种新鲜线条的，然后大火去烙，出锅的时候那就外皮微焦酥脆的，哎呀，内里是软嫩多汁啊！
1: 哎呀，真是，哎呀，听着这个描述，其实都已经口水要流下来了。这个热饼真是一入口，有肉香，有面香，这个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不腥不腻，满口留香，可以说是。而且这个香河肉饼其实口味还是很丰富的，比如说有植肉大葱的，有牛肉的，还有素菜的这种，各种馅儿的，对，老少皆宜。哎，本地人也是从小吃到大，那这也是我觉得每一个游客来到廊坊啊，肯定一定要打卡的招牌美食了。
0: 对的，对的。当你吃完了这个当地的招牌啊，香河肉饼，暖暖的这种家常午饭的话，那不妨就开启下午的这种静心漫游了，去读懂廊坊这样的一小段的旅程，你就可以一定要去打卡的就是廊坊市博物馆了哈。
1: 对，
0: 你想我们必到一个城市，除了游玩，一定要去走进它当地的博物馆，去看一看这里的文化，能够读懂一座城啊。博物馆，廊坊博物馆呢，它的这个场馆很雅致的，参观也会让您感到很舒适，人流量适中，非常适合的现在这个季节秋日去安静的游览。
1: 没错，这里藏着这个廊坊整个城市的根脉嘛，它是发展的一个过程。对，从远古的文化，再到唐宋的遗风，再到明清的沿革，再到近期的发展，整个就梳理了作为京津走廊这座城市这几千年的变迁。
0: 对，特别提示大家一下，廊坊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那就是唐代长明灯楼，这可是国宝级的文物，它就安静的、静立的、矗立的千年，灯火流转，岁月沉淀，能够你伫立在旁边去欣赏它的时候，能够真切感受到廊坊不只是一座年轻的新城，更是一座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古城。
1: 没错，而且我们这个博物馆全程都是免费参观的啊，但一定要注意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要保持安静，对，然后给我们身心一个沉浸的时间，然后去感受历史的这个变迁，去感受我们廊坊的一个发展。
0: 对，刚才你也提到了，它景点和景点打卡的地方都相邻比较近。那么你从博物馆出来之后呢，旁边紧邻的就是龙福寺哈。很多游客可能不知道，就是廊坊藏着龙福寺这样的一座绝美的唐风古诗，因为整座寺庙呢，它复刻的是唐代建筑风格，既大气又庄重，既古朴又素雅，中轴线呢是对称布局的，飞檐斗拱，青砖古瓦，那秋日的光景去洒在这个寺院的屋檐上啊，古韵悠然啊，你拍个照片也很出片。
1: 对的，对的。这个龙福寺啊，其实最大的特点就是安静、清幽、治愈。它没有那么多的喧哗，也没有商业化的嘈杂，就是可以让我们在这个寺院的步行街上，完全的感受秋风拂面、禅意满满的这样的感觉吧。特别适合我们在国庆的时候去漫游静心，然后让我们 在假期当中体会这种难得的休闲啊，去抚平我们心中的一些急躁。
0: 对的对的，那你逛累了之后也可以在隆福寺里面呢来一碗素面哈。这个素面可是廊坊非常小众但是又极度推荐您去品尝的一个美食。那当然呢，走完了古寺，品完了素味，还建议您继续不要停留啊，要漫游。到傍晚时分的时候去到一个最美的点位，叫玉龙河公园。
1: 没错，这个玉龙河公园是廊坊市区这个体量最大，风景也是最均衡，昼夜皆美的这样一个生态滨河公园。整个步道呢是长达数公里，路面平坦，然后旁边都是绿植，然后可以看到开阔的河面。尤其到了现在这个季节啊，秋天的时候，可能再过一段时间树叶都变得金黄，那就层次更加的丰富了。
0: 是的，那到这里啊，这个廊坊市区的一日完美的 City Walk 闭环路线呢，可以说就全部成型了哈。那我们再给大家简单梳理一下，就是上午丝绸之路的艺术交流中心、水云间、戏剧幻城，那到了中午呢，您可以打卡廊坊本土的美食香河肉饼、家常菜，下午呢就去廊坊的博物馆啊、隆福寺，那到了傍晚时分就可以去游一游这个玉龙河公园啊，夜景还有烟火啊，非常美。
1: 对，没错，就是我觉得整条线路嘛，因为他们离得都比较近啊，也虽然说是 City Walk， 但我觉得也不会让您走的感到非常的疲惫，非常适合国庆的时候全家出游啊，然后或者这种亲子休闲或者单人散心都是很合适的。
0: 是的是的，那我们再简单的再帮大家再解锁一些廊坊全域各县的一些宝藏美食和宝藏景点，好不 好？简单说一下哈。比如说到廊坊三河的话，最出圈的招牌那就是三河小胸鸡了
1: 啊，对，
0: 这可是北方经典的熏味代表了哈。那可以说当地人是逢年过节家庭宴请那必不可少的就是这个三河小胸鸡，当然还有这个伴手礼也可以让您带走哈。
1: 没错，那在大厂来说呢，最标志性的打卡点就是特别有设计感的这个大厂民族宫。这个建筑是线条非常的唯美啊，平常航拍呀、平拍呀都很出片，
0: 对，
1: 是廊坊标志性的一个网红美食建筑。对，
0: 那还有就是到廊坊霸州盛芳是典型的北方水乡古镇。其实刚才我们连线那个博主阿正的时候，他也提到了盛芳水乡古镇一定要去啊，这里的河道纵横，古街遗存，水乡风貌又很独特。到盛芳啊，记得必吃就是盛芳的松花蛋。
1: 对，
0: 它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嘛，松花蛋口感鲜香，没有那种刺鼻的涩味，您家常凉拌啊、宴席冷盘那都是一绝，别错过哈。水乡古镇还有这个松花蛋。
1: 松花蛋，对，然后还有我们大城的美食，大城的美食就是驴肉。驴肉它是这个驴肉享誉京津冀的，
0: 对，
1: 就我们经常都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对吧？
0: 对，
1: 大城的驴肉是九炖入味，而且肉质很软烂，非常的滋补啊，特别的，尤其是在咱们这个秋冬吃嘛，特别的暖胃啊。做烧饼啊，然后做这种拼盘啊，做驴肉汤啊，这些都是当地人比较爱吃的一个吃法。
0: 在廊坊还有固安，固安也别错过，它的特色美食是熏乳鸽啊，这种熏制工艺非常独特，肉质脱骨，香味醇厚，回味还悠长，这也是廊坊宴席一个特色的硬菜哈。对啊，除了这个熏乳鸽，还有苏桥熏鱼、羊眼包子、老式糕点、杂粮小吃啊，每一样都是藏在的这个街巷里的百年老味道呢。
1: 对，通过我们今天这个整理跟梳理，发现这个廊坊的美食确实是很不少啊，感觉以前总是低估了这个城市啊。除了它不只有香河肉饼这一张美食名片，
0: 对，其实你深挖一下，还有很多当地特色的这个美食老味在里面
1: 啊。对，每一个县域每一个这个县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招牌味道。对，
0: 所以呢，这个旅行最美的不光是风景，您不要去走马观花的去打卡，而是要慢下来去感受这座城带给您的烟火与温柔。
1: 没错，
0: 所以我们今天推荐的上午时段推荐的廊坊，就是这样一座适合慢慢去读懂的城市啊。它有现代文艺的城市面貌，也有千年沉淀的历史底蕴，还有江南诗意的水系风光，有古寺禅意的静心氛围，更有烟火十足、温暖人心的家常味道。
1: 对，所以咱们京津冀地区的听众朋友们，国庆不用走远，美景就在我们的身边。这种短途的游廊坊，我觉得性价比一定是非常高的，体验感也可以很好，能达到我们放松治愈的这样的目的。
0: 上午时段的两个小时的特别节目我们就先到这里了，带大家呢走进廊坊，感受廊坊，体验京津。

0: 走廊上的这种城市风情。那么下午的特别时段呢，是在下午的3点到5点，我们要带大家呢去走进唐山，也要让您去感受唐山这座城的风景与美食。好了，下午时段，
1: 我们再见。

0: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有些中老年朋友却很苦恼，因为岁数大了，眼睛问题越来越多，手机电视啥都看不清楚，吹点风就哗哗流泪，就跟下了雾一样，干啥都要家人照顾，心里特别难受。后来用了咱们的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眼睛清晰舒服多了，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逛超市都没问题，大家反馈用着都不错，所以我们才一直推荐。当然，如果您也有以上问题，那就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十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营。
3: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北京时间12点整，
6: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7: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军乐宝军唱品牌代言人。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军唱。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7: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9: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10: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11: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12: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13: 哇，雪糕透心凉哎！
11: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4: 为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2: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声。

0: 新温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之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3: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2: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3: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2: 银铃俱乐部，
3: 陪您乐享每一天。
2: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莫道方雨晚，为霞尚满天。千年前的唐诗，说的正是我们的今天。
3: 夕阳无限好，银发正青春。年龄只是数字，精彩由我定义。
2: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3: 银铃俱乐部，陪您把日子过成诗，把岁月唱成歌。
4: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那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当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也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也非常希望呢，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当中，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1993312750119来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就可以和我们各位主持人直接进行交流了。那当然呢，如果您有才艺想要展示的话，也欢迎您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我们还会有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以及群内抽奖等。带着大家，微信号1993312750119，1993312750119。那接下来的银铃领读团的部分呢，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王占梅王老师，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银铃领读团，
3: 用声音传递书香。用阅读丰富日常，银铃领读团，品味经典篇章，感悟文字的力量。
4: 今天的银铃领读团，我们邀请燕赵银铃领读者做客直播间，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关于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部署，积极响应民政部等14部门关于推进老年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号召，进一步推动我省老年阅读工作高质量发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河北省老龄办联合河北省广播电视局，指导河北广播电视台策划实施燕赵银铃领读者计划系列活动，共同 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老年阅读氛围，助力构建书香河北。那今天的燕赵引领领读者是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王占梅，我们先来请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5: 你好。
4: 我们也来跟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我是燕赵引领领读者，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王占梅。
4: 非常欢迎王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为什么称王老师？其实一点没有叫错，因为在退休之前您的本职工作就是一名教师，是吗？
5: 对对对。
4: 您是教什么学科的？
5: 教语文。
4: 教语文的。所以说您是做了一辈子可以说跟这个文字打交道的工作。
5: 对对，所以我很喜欢文字。
4: 很喜欢文字。
5: 一切跟文字有关的活动都喜欢。
4: 那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哈，王老师也是为大家带来了深情的诵读。很特别的是，王老师今天带来的三个作品其实都是王老师的原创作品，是吗？
5: 对对对。
4: 都是您自己写的。
5: 是。
4: 好，那这样我们先准备一下电乐哈，王老师也来先带来我们的第一篇诵读。
5: 开始是吧？我带来的是一首诗，在建党105年的时候我写的，题目叫《火种》，写在建党105年。105年前，一个火种在南湖的红船里翻了个身，水波就烫了。誓言在涟漪中升起时，整片芦苇荡站直了。腰身镰刀和斧头碰撞出星星之火，在暗夜里撕开裂缝，攥紧的拳头让空气有了具体形状。后来火把愈来愈清晰，井冈山的竹子弥散清香，遵义会议的灯盏让雪山草地有了坚持的体温，延安摇动的窗纸透亮，西柏坡的梨花落进月光，49年的春天花朵从山脚开向北京城。现在火在机翼下调整气流，在卫星轨道上保持恒温，自动驾驶汽车穿梭在雨季的边疆，机械臂在无菌车间里有序分拣，精准灌装。东方的朝霞不是水在染红，是南湖的水波那次翻身一直翻到了天上。
4: 这是王老师的一首原创诗哈，是写于应该是今年的
5: 七
4: 月份，
5: 对，
4: 是吧？然后因为今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所以王老师想通过自己的这个作品是献礼给我们的党，是吗？
5: 对对对，献礼给我们的党。我是老党员。
4: 是老党员，所以说当时也是写了这样的一部作品。接下来还是一首诗歌哈，那这首诗歌叫什么？王老师他又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创作的呢？接下来我们要呈现的这个
5: 是夏夜。
4: 夏夜
5: 就是那个因为石家庄日报当时征稿嘛，那个就是说写一些石家庄的夜生活，后来就是发在石家庄日报上，包括上一首火种也是发在石家庄日报上哈。
4: 那这一首夏夜也是今年创作的诗？
5: 对，今年创作的，为石家庄的夜生活创作的。对对
4: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王老师带来的这一首原创诗夏夜。
5: 好的，夏夜，霓虹灯嫌夜幕太沉，在每一个角落缝上光。行人跌入夜的怀抱，忘了黑暗怎么写。湾里庙的巧克力博物馆，让舌尖沉溺于甜蜜。长信宫灯赵州桥，泛着可可的醇香。啤酒交易所跳动的数字让麦芽有了心跳。 知音广场的悬疑剧场在头脑里卷起风暴，老人们坐在露天电影前和青春时代的自己隔目相望。德明古镇的咿咿呀呀铺展成清明上河图，流水声混合着街青的表演，你以为你和古代只差一身衣服。正顶南城门的战鼓把手心敲得发烫，你挤进鼓队以为敲响了盛唐的那片月光。走累了就喝喝茶，坐下看看世界杯，与陌生人一起欢呼，一起懊恼。小姑娘握着香芋冰激凌，甜味在夜色里安静地融化。打铁花、剪纸、吹糖人、皮影戏，在孩子们的瞳孔里一遍遍重新升起。石家庄的夏夜不需要刷新，它自己会发光。好，谢谢。
4: 这是一篇原创诗，叫做《夏夜》。其实这个当中写了很多的场景，我想对于省会石家庄的朋友们来说，应该是非常熟悉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万里庙的巧克力博物馆，这是一个新地标，
5: 啊、对对对，
4: 是吧？
5: 啊、
4: 我们还看到了这个里边说着知音广场，这个也是这两年我们这个城市夜生活当中非常浓墨重彩的一笔哈。德明古镇，这是很多朋友在周末、在节假日会去消遣的一个地方 啊，
5: 对对
4: 啊。而且这个里边我们还看到了正定南城门，还写到了很多非遗的记忆，打铁花、剪纸，还有皮影戏。其实。我想对于石家庄的朋友们来说，王老师的这一部作品应该能够唤起大家很多的这个回忆，觉得非常亲切哈，
5: 比较写实、
4: 嗯、很写实。 那其实刚刚呢，王老师向我们呈现了两个作品，都是这个诗歌、那接下来的这个作品可能有一点点特殊，它是另外的一个题材了，是一篇散文。
5: 对，
4: 这篇散文叫驼梁山居、那想问一下王老师，您也会在夏天去这个驼梁避暑吗？
5: 对。
4: 那这一篇文章写于什么时候？
5: 写于去年的夏天吧，去年夏天在驼梁避暑的时候写下来，后来是发表在河北工人报。
4: 去年避暑的时候写了这个驼梁、我想这个地方对于全河北省的朋友来说应该都不陌生，
5: 还是比较熟悉的。
4: 是的、
5: 对对对。
4: 那接下来我们也请王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一篇散文《驼梁山居》。
5: 好的。驼梁山居，暑期最舒适的事莫过于在驼梁闲居了。顾名思义，驼梁得名于主峰的形态，如一只雄健的骆驼，苍苍然伏于大地，想来是哪位先人的坐骑遗落于此。山势缓缓起伏，静默无语，蕴着一股温柔，一股沉静。石壁裸露之处纹理纵横，像年深日久的皮肤刻满风雨的痕迹，而草木覆盖的坡岭则如驼毛绒绒，在风里轻轻颤动。在入暑骄阳的炙烤下，驼梁山却以沁人的清凉呵护着前来避暑的旅人。20多度的气温与盛夏近乎于天方夜谭，但驼梁却告诉你这不是神话。在山中居住也好，漫步也罢，总有清流自石下里渗出，仿佛山魂深处沁出的甘露，晶莹清亮，汇作潺潺溪流，一路泠泠而下。水里的卵石粒粒可数，被流水打磨得圆润光洁，恍如青玉铺陈溪底。水声已各具情态，撞击卵石时清脆如珠落玉盘，滑落青苔时细软若耳语，待汇入深潭便凝成低沉的共鸣。山因水而有了灵性，水是山的琴弦，弹奏着自然的风韵。山是水的书卷，水在山的翻页之间吟额着清丽的诗句。 大概是爬山太过寂寞，驼梁的树铺天。

0: 块地，撑起一个葱郁的世界。密密匝匝的树，有的紧扎在岩石缝隙里，如山中苦行的僧侣；有的以水而生，如秀美的少女垂手照影；有的则在山坡上挨挨挤挤，倔强地将枝叶探向苍穹。树木种类繁多，你未必叫得出它们的名字，只看得到树根盘曲求结，如苍劲的直爪，深探入岩缝的下隙之中。树荫下的草地里点缀着不知名的野花，此刻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的意境便悄然浮于心头，不由得感佩刘一居士的妙笔如花。至于云，原是山最莫测的伴侣了，有时如软絮在天空舒卷，与蓝天共绘丹青；有时薄如蝉翼，轻浮于峰巅，宛如仙子遗落的素纱，玉折海路；有时又如浓墨翻卷，沉沉压向林梢，如玉倾覆的雪山，刹那间几乎令人窒息。云气升腾弥漫，时而裹住山腰，时而拂过人的面颊，带着凉意，湿润而温存。待山风驱赶着云团，匆匆掠过峰峦，山势树木便在云柳中若隐若现，恍若浮动于天上人间。云朵聚散，疏忽万变，山却岿然不动，默然伫立，在云卷云舒的幕布后，恒久如磐石。而最使人迷恋的是山巅山腰弥漫的雾气，人在雾中行走，恍然已入仙境。这雾气升腾汇聚，往往便是一场急雨的前奏。雨季之后，地上的湿气继续蒸腾，酝酿着下一场甘霖。山中的雨是小孩子脾气，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想在哪里下就在哪里下。我不禁感叹，十里不同天的总结太形象了。阳沉落，暮色为山峦浮上温厚的釉彩。我默然良久，方才醒悟，这山居岁月，原来山才是真正的主人。它沉默的脊梁背负着苍天，胸腹间有水流淌，草木是它的筋骨。呼吸吐纳之际，云雾随之舒卷生灭。山收容万物，无偏无私，只以亘古的沉默将尘世喧嚣与时间流逝一并纳入他博大的胸怀。原来山不动，动的只是我们这些匆匆来去的尘埃。山已不言，它只将永恒的诗行刻在流云上，写在溪水里，印在每一片叶脉之间。好，谢谢。
1: 这是又一篇原创的散文诗，这是写于去年大姐在这个驼梁避暑消夏的这样的一个时候。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有人说大姐真的是各种题材信手拈来啊，
0: 一切文字我都喜欢，
1: 都喜欢，喜欢读，喜欢写
0: 啊，对，
1: 然后也喜欢朗诵，是吗？
0: 啊，对对对，
1: 也想请问一下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这个老年大学学习朗诵的呢？
0: 啊，今年春天刚刚开始，
1: 刚刚开始啊，
0: 退休之后嘛。
1: 除了您，除了在老年大学是学员之外，我知道您还会开课，还是一老师，
0: 啊、对，还有一个老师的身份。
1: 教什么？
0: 教这周四马上开课，就是教诗词创作。
1: 啊，教诗词创作。
0: 嗯、
1: 那您觉得这个诗写出来和读出来，对于您而言，您觉得有什么不同吗？
0: 就是说写是自己把自己的心声表达出来哈、嗯、读出来呢就是另一种演绎，把自己的情感传达给大家哈，
1: 嗯，传递给更多的人、
0: 啊、对对对，
1: 嗯，那也想问一下王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开始对这个文字产生兴趣的？
0: 哎呀，这就早了，就是很小的时候吧，
1: 嗯
0: 嗯、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喜欢读书、嗯、最初呢是因为我哥哥他拿回家一些书，当时他比我大三岁嘛，当时他可能刚上初中的时候、
1: 哦、
0: 嗯或者是小学高年级，记不太清了、嗯、反正他带回家一些书，
1: 嗯
0: 嗯、我第一本读的书应该是叫做红哨、当时的年代感很，那就是说真正让我喜欢上那个读书的那本书叫做没有风的扇子、
1: 嗯、
0: 是一本童话书、
1: 哦、
0: 就是当时一读发现哎呀书里边怎么这么有趣啊，
1: 你想象力很丰富
0: 啊，对，怎么这么有趣啊，然后就喜欢上读书了。后来就是说嗯，只要看到书了，我哥哥拿回书我会跟他抢然后在外面去谁家了，也看到人家家，先看看人家家有没有书，
1: 有什么书，
0: 有书呢就会那个借来看、然后就有再一个就是我们村子里会订一些报纸、看村子里订的报、还有学校里订的少年报、少年文艺，只有这些、也没有更多的哈，就都会看，因为呢比较可读的东西比较少，所以就是说逮着哪个呢就是详详细细的读，还有就是说把家里仅有的一些书，没有书可读的时候就是回家了就翻一翻的小小的书柜、把没有把读的遍数少的书
1: 就再读一遍，
0: 再读一遍，再读一遍、所以基本上那有限的书都是每一本都读了很多遍，
1: 所以说这个爱读书的习惯可以说是哥哥以前爱看书、是吧，
0: 对对对，
1: 带动了您、然后也有了这样的一个爱好、后来工作了之后又从事着语文教师的这个工作、是不是让您对文字对阅读又有了更深的理解
0: 啊？是的是的，
1: 您会经常在工作当中也要求您的学生要热爱阅读或者培养他们的阅读习惯吗？
0: 会的会的，就是一个是鼓励孩子们阅读，你像那个我会一个是教孩子们那个背一些诗词哈、背一些诗词，一般就是说每日一诵，黑板上总会抄上一首诗，让孩子们课前读一读哈，熟读成诵。再一个就是说带领他们阅读，就是会那个想尽各种办法哈，
1: 让他们喜欢上阅读，
0: 兴趣让他们喜欢上阅读哈。就是说，然后还有就是说，曾经带领孩子们创作，教他们写诗词。
1: 写诗啊
0: ，对对对，
1: 小学生写诗、
0: 写成了，到六年级的时候吧、就是五年级六年级的时候，因为就是当时带他们创作那个之后呢，就是说，一边就是说每次讲一点点，少讲一点哈。
1: 对，因为对于孩子们来说，就是其实写诗这种文体还是挺不容易的啊。
0: 不容易，是孩子们说。那个、
1: 跟写作文还不一样
0: 啊，对，那个曾经有孩子在那个词里边说，那个夜深那个帘幕低垂，什么我在灯下填词哈，说唱什么饱受文盲之苦，这孩子们的句子哈，就是说很写实的表达他们，就是很不容易，因为当时你像曾经呢，就是说我给孩子们留日记呢，说留500字的日记，然后留两篇一开始，后来就说学习写诗之后，我说咱们剪一篇日记啊，
1: 加一篇诗，
0: 我们只需要写528个字，你再写28个字的一首绝句就行了。孩子们说，老师，我愿意写1000字，好不好？我不想写528字。但是最后孩子们写成了，后来就是说给他们那诗词集编了一本诗词集，岁影流年哈，就是内部交流，我们 班里同学们那个在学校里吧内部交流哈。
1: 嗯，我想这对于孩子们的人生来说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回忆。
0: 对对对、嗯、
1: 那您的学生当中有没有人在离开了这个学校之后也从事跟这文字相关的工作呢？
0: 也有一些，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他们受益比较

0: 作者啊，作为这个写作人的这个创作的感受，来更多的了解您平时的生活，好吗？
1: 哎，好的，
0: 好的。那今天的这个部分我们也先结束了，也跟王老师说一声再见。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7: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8: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9: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0: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浪喝君畅。
12: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2: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本节目呢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

0: 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同时我们还非常欢迎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 19933127501来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节目当中的各位主持人来交流了。那如果说您也想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也可以在群当中和我们来沟通。那同时呢，还可以参与我们非常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和群内抽奖，微信号您记好，1993312750119933127501。那接下来的生活大百科，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遗嘱的那些事儿。
1: 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百科全拿下。您问我答，生活大百科，妙招天天说。
0: 生活大百科，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和大家共同关注的主题呢是财产巧安排，遗嘱护亲情。我们先来请出牛律师。牛律师您好。
2: 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律师牛振宇。
0: 非常欢迎牛律师做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呢，其实受关注度很高，但是对于一些年龄比较大的朋友们来讲，又觉得这是一个不想去碰触的话题。因为其实在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观念当中，会觉得就是这个生前立遗嘱这个事儿不是特别吉利，是吧？还有一些朋友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就觉得立遗嘱，就我现在身体这么好，还身体这么健康，这个事儿离我挺远的，那不给是等到躺到病床上了，这个生活都不能自理了，或者是病重的时候才去立遗嘱嘛。就是针对这两个观点，牛律师您怎么看？
2: 我们说呢，有的这个老年人呢认为立遗嘱呢不吉利，其实这是一种民俗的观念。我们从现代的这个民法还有家庭治理的角度来看呢，遗嘱呢它不是一种死亡的预告，而是一种呢我们在健康的清醒的状态下对于自己财产的一种这个自主权的一种处分的一种自主权的行使。我们平时给家呢安个防盗门，我们不是说盼着小偷来，我们给车买保险呢也不是说盼着出车祸，而是说呢我们要给我们的这个财产呢做好一个风险的预案。遗嘱呢，我们去立这个遗嘱其实就是一个我们遗产处理的一个防盗门。到我们如果说等到我们重病或者意识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已经丧失了这个立遗嘱的能力了。所以说呢，我们说呢，立遗嘱呢它其实是给家人一个有温度的安排，是在自己思想思维非常清楚的时候，为了给这个子女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争端，减少一些麻烦，做的一个财产的一个长期的安排。这其实是一个长辈责任感的一个体现，并不是我们想的一个不吉利的信号。
0: 我想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群体其实也在接受着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意识清醒的时候，合理的去安排自己的这些财产哈。我们是不是可以另外有一个理解，就这个其实跟我们的这些投资是一样的一种行为。
2: 对。
0: 那你看今天这期主题叫财产巧安排，遗嘱护亲情。那牛律师您觉得对于老年群体来说，立遗嘱最重要的意义到底是分割财产，还是说守护亲情？
2: 这个立遗嘱呢，我们其实是形式上在分财产，实际上是在保护亲情。财产呢它是亲情的载体，分割财产的目的呢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这个正常的亲情，守护亲情才是我们立遗嘱的一个核心的价值。这个日常家庭啊矛盾本身啊，有的时候不是因为这个财产本身而引起的，而是说老人的真实意愿到底是什么，为此产生了一些猜忌，甚至是一些互相的怀疑。如果我们去在生前立一份这个合法有效的遗嘱，相当于把我们长辈的心愿呢用这个白纸黑字来固定下来，来消除一些不必要的误解，消除一些信息差，避免呢子女呢将来呢互相猜忌。我们说呢这个财产安排呢是手段，保护亲情呢才是我们立遗嘱的根本的目的。立遗嘱不是制造对立，而是给亲情建立一个清晰的边界和这个预期。
0: 就有什么事儿把它写清楚了，提前说好了。
2: 对。
0: 那

0: 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大家都知道一些遗嘱的常见形式啊，我们就是说有这个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现在还有录像的这种形式的遗嘱。那对于这个老年群体来说，您觉得这么多类型的遗嘱当中，就哪一种最好去实施？
1: 其实呢，就是我们民法典规定了这个六种遗嘱的方式。那这种六种遗嘱的方式呢，是各有利弊的。我们很难说呀，存在着一种绝对的
0: 特别好的
1: 啊，这顶级的遗嘱。我觉得呢，只有适配于自身的这个情况的遗嘱才是最好的遗嘱。我们说呢，有这个自书遗嘱，如果你呢这个文化水平比较高啊，意识非常的清楚啊，我们说呢，你还是可以搞一个
0: 自己写下来的
1: 自己的遗嘱。如果说呢，这个自己不认识字，或者说自己的字呢写的不是很好看，你可以搞一个代书遗嘱啊，打印遗嘱啊。但是这个代书遗嘱、打印遗嘱，你是需要有两个见证人的另外呢，有的呢，我们现在呢，这个随着这个社会科技的发展呢，有的人呢喜欢选用这种录音录像的遗嘱，这个也是需要见证人的。如果说你觉得呢，我这个立遗嘱的这个能力不行，你可以选择呢到这个公证处啊，由公证处帮着你立遗嘱。
0: 出一份遗嘱。
1: 对，这个口头遗嘱呢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遗嘱，口头遗嘱只有在情况危急的情况下才能立，而且呢，如果说这种情况危急的情况消失了，这个遗嘱就马上无效了。
0: 比如说就是我们躺在病床上，
1: 对，
0: 是吧，我可能下了病危通知书了，我这个时候说了一段遗嘱，但如果我从这个状况解除出来了，
1: 对，
0: 我就要重新再去立遗嘱。
1: 对，你抢救回来了之后就要采用其他的方式来立遗嘱。就即便这样呢，口头遗嘱也必须要有两个没有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在当现场见证，
0: 比如说医生，
1: 对，医生、护士。
0: 那其实很多老年朋友可能都看过一些新闻报道哈，就发现大家现在有这个意识了，立了遗嘱了，那为什么在有些新闻报道当中这遗嘱无效，或者说之后又产生了很多的争议？那这个立遗嘱完整的流程，或者说怎么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
1: 我们一般情况下，你要是想立一个遗嘱的话，我们大概分为三个阶段吧。一个阶段你就是前期准备，准备一些相应的资料。

0: 你这个共有关系的证明，共有财产的证明，要把这些前期的准备工作做好。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们实际立遗嘱的阶段了啊。我们要这个比如说我们要书写遗嘱的内容，或者说口述遗嘱的内容。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你要符合生效的要件啊。我们把遗嘱立好了之后，我们要签字啊，我们要写明日期啊，我们要让见证人在遗嘱上去签字去。这些要件呢我们都要符合了。我们总结一句话吧，就是说我们形式上要不违法，实质内容上也不能违法。另外呢，我们还要按照民法典的规定，给这个相应的人员呢留出这种特留份来，比如说一些婴儿啊，或者一些这个没有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的啊，我们的这个抚养人、赡养人要必须要留出这个特留份来，或者是我们把它叫做必留份，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保证说它是一个合法有效的遗嘱。
1: 那其实对于很多的这个老年群体来讲的话，我们也就是说在准备阶段，我们需要准备两种类型的证件：第一，证明自己是谁的，
0: 对，
1: 是吧？第二，证明这个财产的归属的一个证件。
0: 对，我们不能在遗嘱当中去处分他人的这个财产，如果说我们这个财产是和他人共有的，其实我们是要先析产的。当然有的析产呢需要通过判决书，有的析产呢是需要房产证，有的呢就需要你自己写明属于你自己的份额，你如何来处分。
1: 这个当中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说夫妻共同财产当中的这个房产呀、存款呀这个部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也想请教一下牛律师，那你看这个其他的和不是夫妻关系的这种人的这个东西好说，是吧？有合同，有的时候有判决书。那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当中，就到底我能处置哪些东西？什么属于我能处置的财产？
0: 一般说呢，如果这个财产呢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话，我们通常情况下就是一人一半，
1: 一人一半。
0: 所以我们在立遗嘱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就是说某套房子或者某些存款属于我个人所有的部分，我如何处分这要一定要表述清楚。
1: 你就是要写清楚属于个人的部分。
0: 对
1: 啊，那哪些是我们能在遗嘱当中分配的？除了这个房产呀、存款呀，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东西。有人说，比如说我这个藏的字画、我的首饰、我自己购买的保险、死后的丧葬费，就这些东西能属于遗产吗？
0: 我们说民法典里的这个规定就是说，这个我们在这个死亡的时候遗留的所有的合法财产，比如说这个房产呀、存款呀、字画呀、汽车呀，这都属于这个遗产，都属于遗产的范围。我们在立遗嘱的时候都可以进行处分。有些东西呢，比如说涉及到保险啊，我们说我们这个保险，这个将来这个保险金啊，谁来这个拿啊，谁来继承？我们应该是怎么去做呢？应该去到保险公司去改这个保险，改什么呢？就改那个受益人。
1: 受益人，
0: 对，我们一般是这么来处理，而不是说把它写在遗嘱里边。
1: 就比如说受益人是我的妻子，然后现在我说我想留给我儿子了，你需要跟保险公司去更改这个，而不是说写在这个上面。
0: 对，你一定要是我们的建议呢，你去应该是及时的到保险公司去更改受益人去。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去世之后呢，会涉及到一些丧葬费啊、抚恤金啊这些钱，这些钱严格说来呢，它不属于遗产，
1: 不是因为不是生前。
0: 对，它不属于遗产。我们处分这些这个财产呢，我们一般呢是比照着这个继承，按照法定继承来处分。有的时候呢，你即便是你可以往遗嘱里边写，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写了不见得有法律效力法院呢，它处分的时候还是按照这个法定继承来处分。
1: 所以说这个部分就是可以附加到里边，是吧？就是最终怎么着，就如果说真的到打官司那一步了，可能不会被。
0: 对，可能不会这个按照你所说的去那样去分配去。
1: 但如果没有到打官司那一步，比如家人都认同，这个就可以了。
0: 对，就可以尊重你生前的欲望，这个愿望，我们来进行处理。
1: 那在接下来咱们来说一些比较实际情况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状况啊。我想对于这个再婚家庭来说，可能咨询遗嘱的是比较多的，而且这个情况也相对来说复杂一些啊。你看再婚之后，这个婚前的房产存款，如果我想留给自己的亲生子女，那我该怎么立遗嘱避免日后的纠纷？
0: 这个再婚的家庭呢，我们在立遗嘱的时候呢，其实最重要的是先析产。我们要把这个财产呢，哪些是这个我个人的财产，哪些是婚前的财产，哪些是婚后的属于我的夫妻共同财产的那二分之一部分如何来处分的时候，我们其实首先要析产，
1: 先分清楚。
0: 对，我们第一步要分清楚，然后我们这个一部分财产一部分财产的说你要留给谁另外呢，就是说这个你不要去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当中 共有的部分啊，不能分割的部分，或者是对方的部分，这个你。

0: 不要去处分，你处分了其实也是
1: 也没有用，是吧？
0: 对，另外呢，就是说呢，这个你呢，可以呢，在这个遗嘱当中呢，写清楚啊，就是我这样分配的原因，但是不要在遗嘱里去过分的去指责某个人啊，那样的话，我们说遗嘱什么是遗嘱？遗嘱就是我们。这个生前处分财产的内容，你去过多的去指责一个人，这不是遗嘱，这叫遗书、啊、这就是遗书了啊。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呢说写清楚。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我可以不采用遗嘱的方式，我生前过户的方式，这也是一个处分自己财产的有效的方式
1: 啊。就生前就把这些财产先处置好了，
0: 对，
1: 不让它变为遗产
0: 啊。对
1: 啊，这也是一个有效的方式哈。那其实还有一些涉及到这个遗产纠纷的，是这种多子女家庭，是吧？就一个孩子这事儿好说。多子女家庭的时候，老人我们说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可能难免会产生一些这个感情亲疏的一个问题。比如我就想给这个孩子多留，我对那个孩子我就是，但是我这种亲疏可能没有原因，不是说他必须要受到帮助或者他照顾我更多，我就是他不照顾我，我也想全留给他，就这个可以吗？
0: 可以。就是说这个有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赡养分配呢，按照这个赡养的多少啊，原则上比如说我们法定继承，原则上就是说尽赡养义务多的人多分，尽赡养义务少的人少分，有赡养能力而不尽赡养义务的人可以不分啊，这是一种原则。
1: 这是原则。
0: 对，但是也可以突破这个原则，
1: 就是老人的个人意愿。
0: 对，老人的个人意愿。有的呢就是说，虽然说他尽的赡养义务比较这个少，但是我觉得他的家庭状况这个比较差，我可以我呢希望呢多分给他一些，这是法律也是允许的。也可以这样做，没有问题。
1: 那就没理由的呢，我就想给他、
0: 对，那也可以，就是我就是偏袒某一个孩子，这个呢也可以。这就是说遗嘱和法定继承最大的区别啊。遗嘱呢，我们就是按照，如果遗嘱有效的话，我们就完全按照遗嘱立遗嘱人生前的意思表示去分割这个遗产。那法定继承就不一样了，法定继承几乎就是平均分配了。
1: 法定继承按照的是法律条款目前的规定。
0: 对，
1: 遗嘱继承按照就是这个立遗嘱人生前的意愿。
0: 对，如果我们走法定继承的话，那体现的是国家的法律意志。如果我们走遗嘱继承的话，体现的是立遗嘱人生前的意志。
1: 所以我们也在一些案件当中看到过，老人就把这个遗产全部给了一个跟他毫无血缘关系的人，
0: 那就
1: 最后被支持了。
0: 对，那
1: 是
0: 那就属于遗赠了
1: 啊，遗赠、
0: 那就是遗赠了，不属于遗嘱继承了。
1: 所以说这个立遗嘱就是为了体现个人的这种就是遗产分配的这样的一个意志。
0: 对
1: 啊，这里边有的时候也涉及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些老人他想把自己的这个遗产就是不给子辈儿，给到孙辈儿。这个是不是也是可以？
0: 可以，这也属于遗赠了，
1: 也属于遗赠，
0: 这不属于法定继承了，属于遗赠了，
1: 属于遗赠啊，写清楚就可以了。
0: 对
1: 啊，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有朋友就问到了，说刚才其实咱们提到了这一块哈，就是有一些遗嘱的形式，除了自书之外，它需要有这个两个没有利害关系的这个见证人。什么叫没有利害关系？就选谁合适
0: 啊？没有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呢，就是说这个人啊和这个继承人啊，最起码和这个我现在写遗嘱的这个是个受遗赠人也好，这个法这个遗嘱继承人也好啊，还有他们的近亲属，没有什么利害的关系。
1: 你不能说儿媳妇儿、
0: 对，
1: 这不行。
0: 对，你想把财产留给儿子，你找儿媳妇儿做见证人不行，找儿媳妇儿他妈做见证人
1: 也不
0: 行。对，和他有利害关系的，甚至儿媳妇儿的同事，我们都不要让他来做见证人。这个样子，这是一个。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不要做见证人，这些人都不要出现在立遗嘱的现场。他出现在立遗嘱的现场，其实都是对这个遗嘱的污染啊。很有可能呢，拿不到财产的人就说了，说这个由于他受到了一些这个利害关系
1: 的影响，
0: 对影响，所以老人才去这样立的遗嘱。对，所以我们要是保证这个份遗嘱啊合法有效，外加一个干干净净，你要让这些利害关系人都离开立遗嘱的现场，也更不能让他们去做见证人去。
1: 是现实生活当中很多这个遗嘱出现了最终的这个纠纷，除了他分配的不是自己的财产之外，是不是就是这个见证人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争议点？
0: 对，见证人是一个比较大的争议点。还有一个呢，就是遗嘱的内容没有写清楚，就是我要处分这个哪些财产，那些财产写的不清楚。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财产的形式变了之后，我们要赶快及时的变更财产的内容。比如说我现在要把房子给了我的儿子啊，那现在呢我的房子已经卖了，我生前把它卖了，变成了100万块钱。那你赶快去重新写一份遗嘱，就是。

0: 说我卖房子的这100万块钱，我准备让儿子继承还是让女儿继承？
1: 嗯，
0: 一定就是财产的形式变了，要相应的赶快去变更这个遗嘱的内容。
1: 嗯，这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就是说这个立遗嘱之后，如果你有这个想法改变了，或者说这个遗产的内容改变了，
0: 对，
1: 你要及时的去更新一份。
0: 对，
1: 最后这一份如果程序也合法，是认定这一份的。
0: 对，我们说这个如果有多份遗嘱的话，哪份遗嘱这个生效呢？我们说都是顺位生效，就是最后一份立的合法有效的遗嘱，以它的效力，以它的内容为准。
1: 嗯，那有的时候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哈，如果之前我立了一份遗嘱啊，它可能比如说是个自书遗嘱，我里边写的清清楚楚，然后我在一个危急的状况下，我改变这个意志了，我变成口头遗嘱了，那最后是这个口头遗嘱生效吗？
0: 对，就是口头遗嘱生效。
1: 口头遗嘱生效。
0: 甚至说我以前立了一个公证遗嘱，我把我房子给了我儿子了，但是我发现我住进医院之后呢，我儿子从来没看过，
1: 不想给
0: 他，都是我女儿在照顾我。那在我危急的情况下，我把大夫和护士叫过来，我说你们给我做一下见证啊，我马上就要咽气了，那个我这套房子呢给我女儿了，这就没有问题。这一个口头遗嘱，它只要是有效力，它完全的可以把以前的公证遗嘱给推翻了。
1: 就是公证的遗嘱也不是说在法律上就有更高的法律效力。
0: 对，
1: 所以说还是以这个时间的这个节点来看。
0: 对，
1: 我们这里边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有的时候有些老年人他可能并没有完全去理清到底我有多少财产，有一部分财产他可能在遗嘱当中没有涉及，那针对这一部分财产是按照法定继承吗？
0: 对，如果说你遗嘱当中没有涉及到的财产，甚至是说财产的形式发生的变更，你没有重新做出这个处分来，这个都要一般情况下啊，我们都是按照法定继承来走。
1: 好，再来看一下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的咨询哈，他说那如果我在这个遗嘱当中就是写的比较模糊，或者说就是处置了不属于我的遗产，那这个怎么认定啊？
0: 你处置了不属于你的遗产，那肯定是无效的，
1: 没有这一部分无效。
0: 对，这是无效处分，但不影响你去处分你其他的合法的财产。
1: 我们就说这个遗嘱就是部分生效吧。
0: 对对。
1: 如果说他这个程序合法的话，就是属于你的那一部分它可以生效，剩下的那个这个处置是无效的。
0: 对。
1: 那最后也想请牛律师帮我们总结一下哈，就是我们怎么样更加坦然积极的看待立遗嘱这件事儿，以及在立遗嘱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细节。
0: 我觉得呢，作为我们老年朋友呢，要积极的使用遗嘱这个法律工具。我们可以利用遗嘱从三个方面为我们的这个生活来赋能。一方面呢，我们要把遗嘱从这个死亡的标签来剥离，是吧？它是其实是我们在清醒健康的状态下实现我们个人财富管理的一个工具。第二呢，就是遗嘱的内核是什么？它是爱与责任。我们应该通过订立遗嘱来承担家庭的责任，减少亲人之间的猜忌，减少身后繁琐的诉讼，把遗嘱作为长辈送给家人的一份省心的礼物。第三方面呢，遗嘱的传递啊，它传递的内容啊，从来不只是财产，财产只是载体，真正传递的是家风和代际的温情。我们觉得呢，大家应该放下心里的包袱，积极的规划自己的财产，用一份清晰的财产安排来守护亲情，真正实现我们节目的这个宗旨，说财产巧安排，遗嘱护亲情的这个初衷。
1: 好，那在执行的这个过程当中也要符合法律相关要件的一个提示哈，别这个想法挺好，最后这个遗嘱它不是一个受到保护的遗嘱。
0: 露露说的非常好，就是我们在立遗嘱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让我们的想法落地。落地呢，就是说形式要合法，内容要合法，完了之后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1: 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好的去安排我们的财产，守护我们的亲情。
0: 对，
1: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谢谢牛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的这些内容的分享哈，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匾。
8: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9: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10: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0: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1: 也许心情不妙，
12: 也许阳光正好，
13: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4: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5: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2: 一起出发，
15: 一起出发，
16: 一起出发，
17: 一起出发。
18: FM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19: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
1: 大家好，我是安山。
0: 今天啊，我们带大家走进邯郸

0: 临漳县古时鼎鼎大名啊，邺城，它地处河北省的最南端，位居中原腹地，西望太行，东眺齐鲁，南边呢和河南安阳市比邻，有天下之妖脊，中原之金侯之称誉啊，还是都城规划肇始地，建安文学的发祥地。没想到吧，有一篇课文叫《新闻报致邺》，指的是哪，就是这儿
1: 哦，邺城的邺、
0: 是不是想到了小时候那篇课文，没想到就离我们这么近啊。当然了，我们说想要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一定从当地的博物馆开始，对吧？接下来马上连线邺城博物馆副馆长王悦，王馆长。
1: 王馆长您好。
2: 那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邺城博物馆的副馆长王悦。特别荣幸啊，能通过咱们这个这么好的一个平台和大家交流，也希望能通过我今天的分享，让更多的人能读懂邺城这座隐藏的历史宝库。
0: 这样，王馆长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博物馆的这个具体位置，尤其是针对京津冀的游客。
2: 好的。我们邺城博物馆啊，它是位于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邺城镇显王村北的1公里处，也就是说它并没有在县城，距离县城大概有20公里左右。它是坐落在我们整个这个邺城遗址的保护区内的，刚好呢是建在了邺城中轴延长线外380米处，也就是说呢，从我们邺城博物馆的大门口往南走380米，就是当时邺北城的一个北城墙了。可以说呢，很期待，是不是？
0: 很期待。我真的觉得，我一开始对于咱们邺城、对于临漳了解还不深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对三国文化有一段时间特别痴迷。然后到现在，我有点捶胸顿足的感觉，我竟然没有把邺城、把临漳列入到这个三国文化打卡的地点之一啊。
2: 有机会呢，一定来看一看，因为整个这个。可以说邺城博物馆是从邺城遗址生长出来的一个博物馆吧，逛起来可能更有沉浸感一些。那如果是自驾的朋友呢，这个路线也是比较好规划的，因为邺城博物馆距离邺城口就是非常非常近，大概就1公里左右，也就是说我们走这个京港澳高速下，从这个邺城口下一公里下来之后，1公里就到邺城博物馆了。然后博物馆本身是有专属的停车场的，并且是为了这一次双节，包括以后更方便吧，我们在邺城博物馆挨着的地方建了一个大型的游客中心，这个停车是非常非常方便的。那还有这个，如果你要是想坐这个公共交通的话，就可以坐这个火车啊，到邯郸站或者邯郸东站出站后呢，是可以直接打车或者是坐这个城际公交810，就可以到我们邺城博物馆。如果有任何的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03104549103。
1: 我们王馆长为大家提供的这些基本信息非常的全面和贴心啊，对于我们自驾也好，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朋友也好，我们也可以提前线上电话咨询啊，都是非常方便的。那么今天也是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我们王馆长。我们都知道邯郸本身它就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一个等了你3000年的古城啊。那么邯郸的邺城也是自古以来都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那么接下来有请王馆长为大家线上来具体介绍一下咱们整体邺城博物馆的一个概况好吗？
2: 好的。我们这个邺城博物馆现在呢是国家二级馆，是全国的研学旅行基地，也是咱河北省首批的十佳博物馆，同时呢也是咱们河北省民族团结的进步教育基地。然后咱临漳呢，刚才咱也我有听到啊，两位也是介绍了，因为我们临漳呢古时是称邺的。为什么称邺呢？经常会有一些游客在问这个问题啊，为什么临漳古时称邺？那相传呀，这皇帝的后裔叫颛顼帝，有一个孙女儿叫女修，然后这个女修的儿子叫大邺。这个邺呢是作业的邺，写作业的那个邺。
1: 作业的
2: 邺。因为因为这里是他的封地嘛，所以久而久之就加上了邺，代表着城池。就是咱说的那毛耳朵。
0: 带了个耳朵。
2: 对，然后就 对，演变成了咱们现在啊比较熟知的这个叶子儿。
0: 嗯，
2: 后来呢就到了春秋时期啊，春秋有五霸嘛，齐桓公是五霸之首。
1: 嗯，
2: 为了平衡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就建了几个军事城池。这其中有这五路啊、中牟、叶、盖和母丘。叶呢是其中一个，说明在这个时候叶城的军事地位就已经凸显出来了。
0: 哎，
2: 成为了一个军事堡垒。
0: 嗯，
2: 但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些个地方啊，从现在咱们这个地图上看的话，它刚好是商河四省。
0: 哎，对，
2: 刚好是商河四省。
0: 嗯，
2: 哎，所以咱古人真是在2700多年前就已经为咱们拉起了一道军事防线啊。那现在呢，2700多年后的今天，咱们也可以沿着这个足迹去感受一下这个文化长廊。因为你看啊，像咱们这个云冈石窟啊、洛阳石窟啊，包括这个山东的青州博物馆呀，
1: 嗯，
2: 包括我们临漳县这个叶城博物馆、叶城考古博物馆，还有这个邯郸的这个南北响堂山，
1: 嗯。
2: 都非常的好。嗯，
0: 对，
1: 就是它本身自古以来的这个区位优势，就造就了我们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的这么一个积淀啊。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也特别想了解一下咱们叶城博物馆的一些镇馆之宝，尤其是哎对咱们叶城博物馆特别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穿越回六朝，有哪些文物能够瞬间把我们带回当年的那种盛世长安？
2: 嗯，其实有几件压箱底儿的文物在这一次都呈现出来了。
0: 嗯，
2: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文物就经常出差出国，然后包括去就是咱们国家很多的这个地方，很多博物馆、国家博物馆等等，然后在这一次都回来了。我这个重点给大家介绍几件吧。
0: 好，
2: 就大家可能比较期待的这种，有第一件就是咱这个镇馆之宝，铜雀台原址出土的青石赤手。
1: 这个可以说是大名鼎鼎的啊，尤其是对文物感兴趣的朋友，可能都是在一些影像资料或者是这种文字资料当中才能看到。就像刚刚我们王馆长所说的啊，已经回来了，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真的来到我们叶城博物馆去一睹它的风采。
2: 对，因为这个赤手首先它体量比较大，现在是孤品嘛，咱们这虽然这叶城考古队它1983年就已经成立了，到现在40多年，但是呢在这40多年只发现这一件，就是86年勘探发掘的时候在铜雀台那儿发现了这个，也是非常惊喜的，可以说它体量是非常大的，有1.92米，
0: 然后
2: 对，1.92米，近2米了。这么体量这么大的一件啊，当时在铜雀台上就是一个非常小的建筑构件，所以咱可以想象一下，当时铜雀台是非常的宏伟的。
0: 对，将近两米还只是一个小构件。
2: 对，是，它是用于就是台基的顶部围栏的下部拐角的位置突出来的一个建筑构件嘛。那咱们可能在故宫啊，包括天坛会看到很多，在围栏下面会有一个涂水的赤手。那个是一个小赤手，而叶城博物馆展出的这一件青石赤手，它是一个角赤手，在拐角的位置，所以它体量非常非常的大。可以说这件赤手就见证了当时曹魏叶城繁荣的，可以说是一个活证据吧。
0: 没错，这是第一件啊。那还有什么压箱底儿大家一定要看的？
2: 第二件就是我们这个涉猎图石函了，因为它呢是我们这个一级文物啊。两个方面，一个呢是它这个材质非常的特殊，它是一个豹斑玉的，像豹子身上的斑一样的玉。然后第二个，对，第二个就是它这个主图，这个涉猎图石函，就主图是一个粟特风格的武士啊，然后弯弓背搭箭，转身回射两头追逐的野兽，整体就是一个粟特的风格，就是印证了叶城当时这个东西文化交流、南北民族融合这么一个重要之地。
0: 这个主角就显出来了，这是文化碰撞啊，包括相互交融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所。
2: 对，因为通过它你就可以看见窥见嘛，当时千年前叶城人口是非常的多的，经贸也非常的繁荣发达，社会生活中无处不体现着这种东西文化交流、南北民族融合这么一个特色了。
0: 刚才您说重点提三件啊。那还有一件，
2: 那第三件第三件就是我们的半人面马事件。这个呢就是很受欢迎，因为整个我们博物馆大门口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照壁墙，包括我们整个博物馆的 logo 都是 以这件文物为原型的。
1: 嗯，
0: 哦，都是以
2: 它。它非常对，都是它。它非常有特点，是一个半人面的形式，半人面的形式，很少见。因为前些年大家可能就比如说现在吧，咱们去南京博物院就是在那边有发现圆圆的，就是有着喜怒哀乐不同表情的这个瓦当，咱称为这六朝瓦当，但它是一整张脸的，咱们这是半张脸，就是一个半张脸，对，而且它的眼睛部分啊是突出的，非常具有这个少数民族的特征，同样印证了在十六国时期邺城就已经是东西文化交流、南北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之地了。
0: 这些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看，尤其是这些文物之前可经常出差啊，好不容易在家赶紧过去打个招呼打个卡。
2: 是就非常火热的一个，这个是考古体验的活动，就是在我们邺南城的宫殿区原址，我们挖了这个30个探方。然后是非常震撼，到那个就是还没有去做这个活动，一看那场面就很震撼。然后另外你就可以亲身的去体验模拟这个考古，分着区呢，不同区域的考古的过程。另外呢，考古之后你把你这个挖掘出来的文物还可以进行拓片，之后带走。
1: 哇呀，我觉得这个体验是独一份的，因为在其他的地方是没有办法感受到，尤其是对咱们邯郸以及邺城这个历史文化感兴趣，南北朝啊以及三国时期的这个历史非常感兴趣的朋友，来到这儿真的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今天节目也非常荣幸啊，能够邀约到我们邺城博物馆的王馆长来线上为大家分享这座有历史的宝库博物馆，非常开心。

0: 但是要跟您收线了，王馆长。
1: 好嘞。
0: 那么魏晋南北朝时期呢，邺城是民族大融合的中心啊。刚刚我们通过邺城博物馆王馆长的介绍呢，也让我们感觉到这里的多元文化的碰撞。那么想要切身的来体会这样一段历史的话呢，一定要来博物馆以及邺城考古博物馆来看一看啊。
2: 没错，
0: 刚刚我们连线到的是邺城博物馆的馆长，那么接下来我们马上联系到邺城考古博物馆的副馆长马志超。马馆长，马馆长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0: 非常开心啊，我们借用这个平台和机会啊，能够邀约到马馆长在线上为大家分享以及云打卡我们邺城考古博物馆。那么跟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整体的概况和一些历史背景好吗？
3: 好的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的和大家分享一下邺城考古博物馆的文化魅力啊。邺城考古博物馆呢就坐落在邯郸市临漳县金凤北大街，是国家二级博物馆。
2: 很多听众啊可能是第一次听说他邺城考古博物馆，因为刚才我们联系了邺城博物馆，加了考古俩字儿，那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座博物馆最特别的地儿在哪儿呢？它专属标签是什么？
3: 好的，提到专属标签呢，有两个点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呢，我们博物馆是中国首座以佛造像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我们馆里边展陈的文物呢都和北朝的文化相关，能让大家一见识地读懂北朝造像的中国化历程。第二个呢，它的出身很特殊，我们馆藏的文物大部分都来自于2012年庄佛造像埋藏坑考古发掘。
2: 而且我听说咱们博物馆本身这个建筑就非常与众不同。
3: 博物馆的建筑本身呢也值得一看，就是借鉴了汉代城墙城门楼的设计理念。远看呢像一座古朴的城郭，近看呢又有现代展陈的通透感。主体建筑呢是8720平方米，我们的展陈面积呢是2690平方米。馆藏着从北魏到隋唐的造像艺术精华。来这里参观呢就像走进了一部立体的北朝史。
0: 通过馆长的介绍，让我们对这里的馆里的精品的文物更加的好奇了啊。那么马馆长能不能挑几件咱们镇馆级的展品来跟我们详细的去说一说他们的特色以及背后的历史故事？
3: 好的，其实我们博物馆有代表性的文物特别多。今天给大家重点介绍三件明星文物。每一件都藏着北朝文化的密码。第一件就是我们馆的镇馆之宝，北齐的覆钵塔。也叫四面佛龛。它是用整块汉白玉雕成的。这件北齐覆钵塔呢堪称中国佛造像艺术史上的瑰宝。2012年出土于河北邺城遗址北吴庄埋藏坑，当时一次性出土了2895件块精美造像，而这件文物以世界罕见的殊荣脱颖而出。这件文物呢，藏高呢是100.1厘米，由底座、塔身、覆钵和塔刹四部分组成，但是塔刹部分呢残缺了。整体呢通体呢是彩绘贴金。这个覆钵塔呢它源自于古印度的形制。就是桑奇大塔。北齐工匠巧妙融入了中原高台建筑元素，创造单层的覆钵塔独特样式。这个塔身呢四面开龛啊，这个四面雕刻三佛一菩萨，祖尊这个佛像呢肉际扁平，面相圆润，身着呢袒釉袈裟，一种毫一出水的北齐新样式。
2: 看怨不人家是镇馆之宝，而且刚才您也介绍到了2800多件文物当中它脱颖而出。
3: 对，
2: 千里挑一啊，这是镇馆之宝。
3: 来到这个博物馆大厅，一进门就能听到这件镇馆之宝。
2: 那第二件是什么？第二件
3: 要推荐的就是我们馆第一展厅的北魏的谭复造释迦像。这个谭复造释迦像是一件大型的青石背平式造像。高达1.28米，又由这个数十件这个碎块拼接而成的，是邺城地区出土的早期北魏造像之一，也是形体较大的一件。这尊造像呢通体呢彩绘贴金，采用青石材质，质感呢

0: 温润且庄重。
1: 嗯，
0: 啊，它的这个风格呢，呈现出了孝文帝迁都洛阳前的造像特点，正面主尊的释迦牟尼呈立姿，就是站姿，身材魁梧，两肩齐挺，尽显雄健之风，就犍陀罗这种风格。
1: 哎，
0: 啊，身着这个通肩式袈裟，那种袈裟样式是早期造像的典型特征。
1: 嗯，就非常的灵动。因为我之前在参观一些石窟展陈的时候，我虽然我没有专业的研究过，没有学过，但是我特别能从风格上分出南北朝时期以及后边唐朝时期。
2: 哦，
1: 大家不妨去看一眼，看我说的对不对啊？
0: 对，
1: 就是即使您是个小白，您也能在这个风格样式上来对进行一个区分的。
0: 对对对，
1: 嗯。像美学的综合审美和对您这个审美能力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升啊。
0: 嗯
1: 啊，那还有一件是
0: 啊，最后要介绍的是一件网红文物，
1: 网红
0: 北齐弟子立像。
1: 嗯，
0: 在我们馆的二楼的第四展厅。
1: 哦
0: 啊，这件造像其实很早就火起来了。
1: 嗯
0: 啊，我们这次展陈的文物呢，大部分都参加过2019年国家博物馆的特展“和和共生临漳佛造像展”。
1: 哎，
2: 嗯
0: 啊，当时这件弟子像就以独特的表情收获了很多的粉丝。
1: 哦
0: 啊，对，这件弟子像它的材质是白石的材质，
1: 嗯，
0: 面容呢比较清秀，嘴角呢带着淡淡的笑意，
1: 嗯，
0: 特别亲切。它的亮点呢就在于歪着脑袋在思考，表情呢既呆萌又可爱，还透露着一点傲娇。
1: 哎，
0: 所以网友呢给他们起了个名字叫夜城萌娃。
2: 哇，这个非常贴切啊，夜城萌娃。
0: 对对对，
2: 尤其是刚刚我们马馆长介绍啊，他的具体的这个表情歪着啊，而且微微带着这个笑意啊，歪着脑袋好像在思考。
1: 我想起这件来了，我想起这件，
2: 嗯，
1: 当时确实收获了很多人的这个喜爱。
2: 嗯，
0: 对，
1: 这件文物啊，而且你看，就是您可能注意到这样一个特点，就是那个时候的佛造像，你很有亲切感。
2: 嗯，
0: 对，
1: 就是有时候我有时候有种感觉，盯着他们看时间久了，觉得我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0: 对对对，是的，
1: 嗯，就是。
2: 那么听过马馆长介绍这些文物啊，感觉每一件都有自己的故事线，尤其是通过它的造型啊、服饰啊、以及表情啊，还有它的这个雕刻的艺术手法啊，都能领略到当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文化啊。
1: 嗯，
2: 那么这些文物放在一起，又能怎勾勒出怎样的北朝文化图景呢？同时，这个邺城在北朝时期是怎样的一个历史存在呢？马馆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个问题特别关键啊。
1: 嗯，
0: 邺城在北朝呢，相当于文化中心、政治中心、艺术中心的多重身份。
1: 哦，
0: 从北魏分裂成东魏、西魏开始，东魏就把都城迁到了邺城。
1: 嗯，
0: 后来呢，北齐呢取代了东魏，依然以邺城为都城。前后近百年的时间里，邺城都是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
1: 嗯，
0: 当时的邺城有多么繁华呢？据史料记载，邺城的佛寺林立，最多的时候有4000多座，
1: 嗯，
0: 僧尼超过8万人。
1: 哇，
0: 哦！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北齐皇室特别推崇佛教，
1: 嗯，
0: 文宣帝高阳呢下令开造石窟、修建佛寺，带动了全民信仰的风气。我们馆的造像呢，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诞生的。皇室造像呢，追求奢华大气，用最好的汉白玉、贴金、彩绘、镂空透雕。百姓造像呢，更注重情感的表达，
1: 嗯，
0: 体积里全是对生活的美好期盼，
1: 哎，
0: 啊，
1: 嗯，
0: 从这些文物里，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北朝文化的三大特点，
1: 嗯，
0: 嗯，第一呢，就是民族融合，
1: 嗯，
0: 鲜卑族的豪放，汉族的细腻，西域的异域风情，
1: 嗯，
0: 都融在这个造像里，
1: 嗯，
0: 那第二呢，就是造像本土化的改造。
1: 嗯，
0: 这个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后呢，在邺城完成了关键的本土化改造。
1: 哦，
0: 比如造像的服饰从袒右式袈裟变成了汉服。
1: 嗯，
0: 佛的面容呢从这个高鼻深目，就是犍陀罗这种风格，变成了中原人的样貌。
1: 哦，
0: 第三呢就是艺术的创新。
1: 嗯，
0: 东魏北齐的造像突破了之前的艺术形式，采用了细腻的白石造像，素绘结合，就是画雕结合，
1: 嗯，
0: 镂空透雕，增添了造像的独特的艺术魅力，形成了邺城模式的北齐新样式龙树北龛式造像。
1: 嗯，这所有这一切您可能想象不到啊，一些改变啊已经发生，肇始地就在我们邺城。
0: 对
1: 啊，所以说邺城考古博物馆确实是您了解北朝文化的一个必打卡地啊。很多听众之前不了解的，现在可能已经在规划行程了啊。那马馆长，您能不能给大家参观提一些建议？比如说最佳的观展时间啊，必看的展区有哪几个？
0: 哎，好的，
1: 嗯。

0: 别欢迎大家来实地打卡啊。
1: 嗯，
0: 给大家几个小建议吧。首先呢，参观的时间是2到3个小时。
1: 嗯，
0: 物馆里的展陈是按照时间顺序，就是从北魏、东魏、北齐、隋唐的时间线串联的。
1: 嗯，
0: 四个展厅呢循序渐进，慢慢的才能看懂背后的历史逻辑。尤其是第2、第3展厅，集中了大部分的精品文物，里面既有东魏这个过渡时期的艺术表现，对于北魏晚期的样式的继承，也有造像艺术的发展，北齐时期更是圆雕、透雕作品的集中展示。
1: 嗯，
0: 每一尊造像都经得起游客朋友们的细品。
1: 哎，
0: 所以建议大家要多花点时间欣赏。
1: 嗯，
0: 啊，其次呢，推荐大家关注三个对比。
1: 三个
0: 对
1: 比。对
0: 比，对，对比北魏包衣博带和北齐的毛衣出水的衣纹差异。
1: 哦，
0: 啊，能够直观地看到审美的变化。
1: 嗯，
0: 啊，对比不同时期造像的面容，从北魏的秀骨清相到北魏的饱满圆润，
1: 嗯，
0: 能够感受到社会风气的转变。
1: 哦，
0: 第三个就是对比造像的装饰纹样。
1: 嗯，
0: 从西域的忍冬到中原的莲花纹，都能看到文化融合的轨迹。
1: 嗯，
0: 这些细节比单纯看文物啊更有收获。
1: 没错，没错。嗯。
2: 非常感谢马馆长的精彩分享啊，让我们对邺城考古博物馆有了全面的了解。
1: 嗯，
2: 当然了，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对这个北朝文化以及造像艺术感兴趣的话啊，不妨规划一次邺城之旅，来亲身感受这座博物馆的独特魅力。非常感谢马馆长，我们暂时要跟您收线了，再见。
0: 好，再见。
3: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4: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5: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3: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4: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啊！老李，老李，
5: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5: 哎，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4: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6: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5: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7: 家庭防火

0: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3-2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
1: 大家好，我是安山。
2: 一眼千年，穿越时空的尘埃，这里曾是中国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大融合时代，北朝的心脏，胡风汉韵，激荡交融，梵音缭绕，共诉辉煌。邯郸不只有赵国的故事，更深藏着一个足以颠覆想象的北朝传奇。一段北朝事，半部华夏史。北朝历经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朝，政权更迭频仍，战火延绵不绝，却迸发出惊人的文化活力。胡汉通婚，魏碑体推动中国书法革新，齐民要术、北齐律、敕勒歌、木兰辞流传千古。北朝这份兼具革新勇气、融合智慧、传承定力与开放胸襟的实践，为后来隋唐盛世奠定了基础。而邯郸正是北朝盛宴的核心舞台。沿漳河故道徐行，一场千年文明正激昂回响。邺城作为东魏北齐的都城，其中轴对称、里方规制的都城格局，堪称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史上的典范。这里曾是北方福都，邺城考古博物馆里3000件石造像及残块，拼接出一座帝都昔日的绝代风华。佛造像从魏晋时期的包衣博带、绣骨倾向，到北齐曹衣出水的演变，异域文明与华夏气韵彼此浸润，融铸为跨越千年的

登临古山，吹来北齐的风，带着金属与岩石撞击的余温。作为北齐皇家三大石窟之一的响堂山石窟，其22窟的5000余尊造像，可惊动内20000字维摩诘经，开创了经文刻石之先河。这些浸润东方美学意蕴的杰作，藏着北齐工匠突破文明壁垒的非凡创造。北齐高僧慧可禅师将天竺佛教理念融入中原哲学思想，推动佛法中国化，其融会贯通、取经用弘的智慧，正是北朝文化融合最生动的注脚。文明的脉络从无孤岛，134座北朝皇陵，在济南大地铸就地下星河的奇观。万丈墓里，鲜卑贵族与汉族文吏仍在壁画上前行。神武皇帝高欢用北斗星图守护着北齐龙脉。兰陵王墓的神道碑镌刻着战神传奇。小兵马俑以列阵随着兰陵入阵曲再战邙山。如如公主墓里的拜占庭金币见证着欧亚文明。

一部和而不同的民族融合新史记，恰如当今中华民族共同体宏大主题。千年窑火，一代新生，北齐的假壁窑燃起北方青瓷的第一簇火焰，改写了中国的陶瓷史，而衍生出的中国磁州窑成为东西方贸易中最耀眼的名片。贺兰山下的悠悠驼铃，拓展出最远的丝绸之路。今天，当保护第一、传承优先的理念落地邯郸，一条都城加石窟加墓群加窑址四位一体的北朝文化旅游带应运而生。邯郸将锚定北朝文化旅游带主线，以磁县、临漳、成安、峰峰矿区与济南新区为龙头，整合邺城遗址、响堂石窟、北朝墓群、磁州窑火的文明脉络，建设全国最具特色的北朝文化旅游带，让沉睡的历史遗存活起来，成为区域发展的强劲引擎。

0: 说了这么多啊，我感觉我都想来一场穿越之旅了。
1: 哎，穿越到三国时期的邺城啊，通过考古博物馆和邺城博物馆啊，真正的感受一把当年那是一个怎样的盛世繁华。
0: 是，我觉得真的可以用风华绝代来形容当时的邺城。
1: 没错，
0: 尤其是处于文化交流期的这么一个邺城，真的是非常吸引人。
1: 哎，但是呢，我们不光要穿越回三国时期以及北朝当年的那个盛世繁华，我们现在仍然通过一些高科技的手段带你亲身的沉浸式的去打卡一下。

邯郸临古道车马此通今，说了这么多的邯郸当地的历史文化，如果你想系统的来进行一个体验的话呢，下面这个地方也是旅游打卡的必然选择之一，在邯郸主城区的核心地段坐落着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这里呢囊括了学步桥、回车巷等等经典景点，一入邯郸道，梦回三千年。

0: 一条小巷能容纳多长的历史，一次回车能承载多重的气量。这一刻我站在时间的交汇处，巷如回车，廉颇赴京，将相和的故事在这里凝聚成永恒。
1: 朋友们好，欢迎同我一同步入邯郸道，不仅是用脚步，更是用身心来体验一场跨越古今的对话，感受河北文旅产业赋能下的新邯郸梦。
2: 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位于邯郸市丛台区，是邯郸文化传承与商业示范的重要窗口。街区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传统文化体验区、文旅发展引领区、新兴消费示范区、城市管理精品区的总体定位，努力打造全国旅游高地。本次旅发大会我们重点提升以下四项：一是宣传提升，聚焦战国文化 IP， 深挖邯郸历史特色，以年轻化传播逻辑打造差异化沉浸式体验；二是氛围提升，通过对街景、指示标牌等方面实施微改造，打造集邯郸味、中国风、国际范的旅游目的地；三是固定实景演出，邀请专业团队和知名导演在昭王广场、学步桥区域组织编排固定实景演出；四是行进式演出，如武安魔戏、太极拳表演等国家级非遗和游客喜闻乐见的 NPC 巡游，增强顾客的粘性与文化认同感。邯郸道到邯郸，一眼三千年，欢迎广大游客到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游玩体验。
0: 回车巷历史文化街区是邯郸百姓口中俗称的串城街，串城街又称邯郸道，是明清时期邯郸的中心大道。邯郸道上车马多，行人夜火渡漳河。明代诗句描述了当时这条街上车水马龙、市井繁华的场面。
1: 走在邯郸道，感受建筑的古今融合之美。瞧，黄金楼是整个街区最耀眼的存在。
0: 在朗朗读书声曾经回荡的地方，飘起了咖啡的醇香。这是传统空间与现代业态最巧妙的产业互促。仿佛在与先贤对话时，手中捧着的是一份现代的温度。地道的熏鸡，软糯的猪蹄，一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些传承多年的老味道，如今也成为了吸引游客的爆款美食。
3: 今天我和家人来邯郸旅游，尝尝这大明烧鸡啊，味儿真不错。
1: 这里随处可见的是以成语为特色的文创，瞧，扶摇直上变成了金属套齿，文物变成了橡皮，文化以创新的形式在这儿得到了新生。
0: 当夜幕降临，这里又化作夜酒的微醺之地。日茶夜酒的模式正是古今生活方式的一种创新融合，极大地延伸了消费时段和体验维度。城市的更新让千年老街焕发了新活力，应接不暇的创新表演是来邯郸道不少年轻人的心头号。
4: 我是从山西过来的游客，最近听说邯郸道的舞蹈演出特别多，我就想过来看一看。来到了现场之后，真是百闻不如一见，现场的氛围特别好，真是太震撼了。
0: 从回车巷的沉思到邯郸行宫的对话，从市井烟火的温暖到华彩乐章的震撼，邯郸道用它的一砖一瓦、一叶一态，告诉我们文旅爆款场景打造的真谛，让文化融入生活，让产业赋能文化，让穿越成为一场可以销售、可以体验、可以沉醉的美梦。在每个想做梦的夜晚，都祝你好梦。

0: 星罗石窑，乡野珍馐，岁月痕迹，诗意栖居，这些美好的字眼集中在一起啊，就织就成人们心驰神往的度假时光。下面我们带您去邯郸风风矿区的响堂山民俗村，赴一场慢调时光之夜。
1: 在城市喧嚣之外啊，总有一处心灵的栖息之地，邯郸响堂山民俗村。那在这儿啊，山野与时光交织，石窑与人文共舞，正静静地等待着您的到来。进入响堂山民俗村，让人眼前一亮的呢，便是这里的石窑了。白孔石窑依山而筑，当地村民凭借世代相传的孤窑技艺，取山之石，筑冬暖夏凉之家。这些历经岁月打磨的石窑呢，如今已经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石窑洞民宿集群。院落起伏，石阶蜿蜒，既保留着原始的质朴，又注入了现代的舒适。
2: 响山村呢，是1500年前呢就存在的古村落，最开始呢是修建石窟的工匠师傅们，他们呢是为了方便居住，所以就地取材呢修建了有560座石头窑洞。所以后来他们的子孙后代呢在这里繁衍生息。但是我们知道啊，像这个陕西的都是这种黄土窑洞，但是咱们这边呢都是石头窑洞。那像这种土窑洞呢，它的一个结实程度呢是来源于是土质的一个土密度，但是咱们这边呢都是石头修建起来的这种石头窑洞，所以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冬暖夏凉。
1: 漫步村中啊，时光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那些点缀在角角落落的时代印记，不仅仅是流金岁月的见证，更是一场穿越时空的沉浸式体验。这里不是简单的怀旧，而是让历史与时光展开对话的独特空间。在这里，时间变得柔软而缓慢，空间的设计遵循极简美学，含蓄而雅致。明朗的光线透过开阔的飘窗，映照在深红色的书桌之上，书香淡淡弥漫。人们静坐其间，不觉时间流逝，只内心感到一片丰盈与安宁。时光仿佛在此为生命悄然预留出一段宁静的留白。哎，要说最地道的山村滋味啊，非柴火炖鸡莫属了。土灶慢炖，让鸡肉充分的能吸收山野的精华，质朴中见真味儿。这不仅是一道地道的美食，更是一种山居生活的体验。民俗村就位于响堂山景区之内，与山色相依，与文化共生。当我们还沉浸于石窑的质朴与温暖的时候，只需要拾级而上，举目远眺，便能感受到另一种更为恢宏的历史气象在眼前铺展。
3: 西接巍巍太行，东望浩荡华北，这方土地以其独特的地理格局孕育出了自然与人文的双重瑰宝。仰望着被考证为中国三大皇家石窟之一的北响堂石窟，那一尊尊佛像静默千年，雕刻精湛，神态庄严，仿佛仍在低语着昔日的辉煌。他们不仅凝结着古代匠人的智慧与心血，更见证了岁月的流转，承载着一代代人的信仰与渴望。
4: 响堂山民俗村呢，现在总共呢是运行的有31个院，然后呢115间窑洞，然后目前呢我们只开发了1/3处，我们总共窑洞的总数呢是560个窑洞。整体的村貌呢，我们是仿照的是太行山老电影20世纪50-60年代的一个村貌，然后房间呢是一个现代化的一个设施，房间有24小时热水，24小时 WiFi， 然后卫生间呢也是干湿分离的，住的体验非常棒。我们这儿现在的入住率呢，基本上可以达到80%左右，每个月基本上可以住最起码到500到800间。
5: 有游乐的东西，还有一些景色都很美，这儿空气也挺好的，然后还 还放着音乐吧，然后带孩子玩儿挺好。比较古朴，比较原始哈，这个窑洞的风格一般在城市里边享受不到，所以在这儿能体验到这种乐趣，而且就是民风也比较淳朴吧。
6: 千年响堂，神山福地，响堂山这座集自然美景与历史文化于一身的风景名胜区，就像一座巨大的宝库，等待人们去探索和发现。在这里呢，您可以穿越时空，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沧桑，也可以放松身心，享受大自然的馈赠与宁静，更可以体验民俗，领略人文的风情与魅力，让心灵在这片梦幻桃源中得到滋养和升华。

0: 以山货职工祭味集结山野闲游为特色的山里记山游市集在邯郸开幕了。这个地方呢，在邯郸武安市，地处东太行山旅游核心带，坐拥金娘湖水域、东太行七步沟等等旅游景区，距离邯郸市区1.5小时车程。那也是依托当地的水资源和特色物产，打造集购山货、尝美食、享野趣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场景，也为游客出游提供了全新的选择。
1: 山游市集这个项目啊，地处东太行山旅游核心地带，周边呢就是金娘湖、东太行等4A级景区，辐射京津冀1.2亿客群。从邯郸市区呢开车到这儿呢，大概是1.5小时就能到了。那北京、天津过来的游客

0: 也只需要4个小时，交通非常的便利。
1: 山里进，我们来啦！
2: 我们从安徽来，
3: 这么近，
4: 那么美，
5: 中国
6: 到河北。
7: 感觉这地方景色很美，你们这地方的人也很好，
8: 一见到这个入口就觉得非常的心情舒畅，然后就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而且离我们市区非常近，然后呢就是打破了我对于山里的一个就是印象，因为总觉得山里可能就是风景居多，但是当我们来到这儿之后发现它也有很多这种就是供人去休闲，并且呢环境也好，然后小朋友们也都可以在这儿玩，就是给我们的感觉是非常惬意。
0: 在这儿啊，转角就能遇到很多有特点的拍照打卡点，随手一拍呢特别的出片，满满的田园风啊，在这里真的有一种想慢下来的感觉，还有各种各样的游玩设施、萌宠乐园，可以和小动物们来个亲密的接触。逛累了，自己还可以找一个喜欢的小院子，好好的享受一下自己的惬意时光。晚风呢，还带着山间草木的湿润气息。当夜色漫上山头，这里是越野越精彩。抬头是璀璨的烟火气，低头呢，处处都是演绎。刚一走进来呢，就被这里的氛围所感染了。起伏广场的篝火演出、舞蹈、灯光秀，各种精彩的表演，也把气氛吹向高潮，让游客们在这里可以大饱眼福。
9: 我觉得这个表演它很灵活、很灵动，因为我们现在看景，这里有山景、有水景，然后再加上人文元素的这种融入，就会觉得内容很丰富，让大家觉得眼睛看着也挺有内容，耳朵听的也有内容，所以就觉得这种体验感非常好。

0: 给大家说，在这儿真的可以用眼花缭乱来形容啊，这儿真的是太热闹了，而且啊，真是有各种美味。大家看到这里了吗？这是当地的小米面的麻花，它这个麻花呢是分三种口味啊。如果说您想尝尝当地的特色，一定要来这里看一看。
1: 粗略的想了一下，大概现在有30斤面了吧。现在几乎一个状态就是晚上12点才能睡，早起5点要起来。每次我炸出来以后，然后有客人来品尝，哎，说咱家这个麻花确实好吃啊，然后感觉瞬间就好像也没那么累。
2: 调凉皮人最多的时候，你只能听到这儿要4碗，这儿要5碗，这儿要10碗，是度过了比较充实又快乐又辛苦的这几天。
3: 一个小时能卖80-90碗面吧，特别高兴，毕竟挣钱了嘛。
4: 咱们的游客量从一开始的2000人、3000人，到现在的普遍10000人、20000人以上，持续在提升。然后我们是一定要把他们那个技术引进李家庄，把产业留在李家庄，把产品卖出李家庄，就一定能够实现集文旅商养康一体的乡村振兴文旅融合发展典范。
0: 那据介绍，山里记山游市集的诞生呢，既有政策的东风，也踩准了市场的需求点。相关数据显示，在2025年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达到了7.07亿，年轻的 Z 世代呢，占比呢超过了45%，他们渴望远离城市的喧嚣，寻找沉浸式的乡村体验。正是看到这样的机遇，这个项目啊，以唤醒古村落、链接城市、赋能乡村为使命，把非遗记忆都变成了可体验、可消费的旅游产品。
4: 项目能够直接改善村容村貌，让李家庄的人居环境实现质的提升。目标是把它打造为吃住行娱游购一体化的乡村文旅地标，既让游客体验到乡村魅力，也让李家庄通过这个项目实现产业兴、村民富、生态美的良性循环。
5: 好，那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7: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6: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7: 清朗网络空间，
6: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即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

0: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即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之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松南曹律师。曹律师你好。
1: 傅总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曹律师，我们发现了啊，就是现在生活当中所谓的低头族是越来越多了。这个低头族怎么表现呢？比如说你一边走路一边刷手机，或者说你坐着车的时候看视频，还有你骑着车子的时候也是在玩手机回消息，这种低头族现在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有一些人呢，因为低头就忽视了身边的安全，脚下的安全，所以说导致各种意外发生。那当低头族引发伤害，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去承担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说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曹律师。这个郭某呢，在餐厅用餐结束之后就步行离开，在餐厅外的台阶区域不慎踩空摔倒。餐厅外的监控视频也显示啊，说郭某从出现在画面中开始就一直在低头看着手机，监控画面中也没有见到下雨或者下雪这种极端的天气，台阶的地方也没有积雪或者说积水。事发十天后，郭某自行到医院就诊，诊断为腰椎右侧这个横突骨折。郭某的认为，餐厅的经营者还有这个餐饮公司还有这个餐厅所在的楼宇的物业管理企业，这个都是没有尽到所谓的安全保障的义务的，对磨损的台阶呢也没有进行及时的修复，所以说导致他摔倒受伤。现在郭某起诉到法院，他要求餐饮公司还有商业管理公司共同赔偿医药费、误工费等等的这些费用，共计是60000余元。这个就是说，你吃完饭离开饭店的时候，你自己一边看手机可能一边走，然后一不小心就踩空了摔倒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儿。但是现在郭某就是想要求餐饮公司还有管理这个商业这个

0: 物业是吧，也一起去赔付。首先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看看这个案例啊，曹律师。
1: 好的。
0: 就是作为餐厅的经营者，也就是说这个餐饮公司，他应该去负责哪些区域的安全呢？
1: 咱们简单来说，就是负责他们餐厅内部的，就是经营场所内的这个人员安全，包括管理。
0: 就是你这个餐厅内部的安全，或者说你这个道路是不是有水湿滑，或者说你哪磕了碰了，是吧？
1: 地毯破了呀，或者有尖锐的东西啊，我尽到一个提醒的义务就可以。
0: 这是在餐厅内，这是餐厅的经营者应该负责的区域啊。
1: 对。
0: 那他说的这个物业，也就是说商业管理公司，这个他们应该去负责哪些区域呢？
1: 这个商业管理公司的应该是管理上的一个，你比如说这个，这商业管理公司对外出租这个商铺，只是一个形式上的一个管理，但是它跟物业公司还不太一样。物业公司呢，可能就是说对整个这个商铺以外的属于公共用的这个房屋啊或者管道啊，他们进行一个维修的一个日常管理的一个维护的一个义务。它跟这个管理公司可能是不是完全一致的。
0: 就是他们的业务其实不是完全去重合的，是有自己的分别的啊。
1: 对。
0: 那在他们，你看，一个是餐厅的经营者，还有一个是物业，这两方面啊，就是他们在所负责的区域里面，他们有哪些的职责或者说义务呢？
1: 他们的职责和义务，咱们先说这个餐馆吧。它主要的就是一个安全保障义务，就是凡是你进到这个经营场所内，就是进到餐馆之内的人，我要保障他的人身安全和财务安全。至于怎么保障呢？你首先这个硬件设施，我要维护到位。另外一个就是管理人员管理上，我要进行一个安全管理的一个培训，对吧？然后就是说这个有一些突发的状况，可能要及时的处理，有这个应对的措施，这是他的一个安全保障义务所要尽到的一个工作，
0: 一些职责一些义务。但是这些职责和义务仅限于在餐厅里面这个范围，
1: 对，
0: 是吧？
1: 经营场所内的。然后咱们再说物业的话，大多数这个出现的这个管理导致伤害的情况，无非就是说这个破损的墙皮掉落，然后一个掉落物或者坠落物造成的这个下方人员的损失啊，当然这是一个公共场所内的，公共管理场所内的，所以他要及时维护这个有可能造成伤害的这些因素，他要维护，他要维修啊，他要修缮，等等。
0: 就是公共区域内的一些物品是不是有着安全的隐患？
1: 对，
0: 这个是属于这个物业应该去负责的一个部分，是吧？
1: 对，是的。
0: 但是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呢，其实是有一个轻微的台阶的磨损，因为这个郭女士郭某她是这么去主张的啊。那现在这种正常使用的产生的轻微的台阶的磨损，这个可能是导致郭某受伤的一个原因，但是他这个是不是属于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安全的隐患呢？
1: 这个不是，这个不太好界定啊，因为轻微的磨损能不能直接这个导致出现伤害这种情况？我们说的这个安全保障，就是可能导致损害发生的因素，比如说有积水，我踩到基础上会滑，比如说地毯有破损，可能会绊一跤，那如果只是轻微的磨损的话，这个能不能可不可以啊，或者说有没有法律上的风险，这个不太好
0: 认定。
1: 对啊，当然如果你注意到的，可能一踩就过去了，可能不会直接导致伤害，
0: 这是一个轻微的磨损，不是说这个台阶就使用不了了，或者说这个台阶上有一个窟窿，你一踩就陷进去了，造成你受伤，是吧？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安全的隐患。
1: 对，磨损如果只是这个减少了高度，或者说减少了这个光滑度，可能还不至于啊，这个导致这个受到伤害。
0: 那您觉得，就是问问您这个结果啊，就是您觉得在这个案例当中，餐厅或者说物业，他们应不应该去负责任呢？
1: 我觉得这个餐厅和这个物业公司应该是没有责任的，因为这个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人家没有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
0: 应该是没有责任，或者说责任不大的，是吧？
1: 对，是的。
0: 那可能有这样的一种情况，餐厅也看到了，说这个台阶确实是有一点点的磨损，但是你这个台阶是不用我去维修的，可能我仅仅是一个告知物业的一个义务，是吧？我就是通知你来，物业你来修修这个台阶，确实它可能会发生意外。那餐厅知道了，然后也口头告知物业了。这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他们是不是作为餐厅？

0: 生来说是不是就没有责任的，一点责任都没有的。
1: 这也并不能这样说。那首先咱们要界定这个台阶，如果只是他门口的一个台阶的话，这属于这个他这个餐厅他自己是专用的，这个维修修复的责任应该是在餐厅的。另外就是说有没有告诉物业，有没有告诉物业和物业修不修，与这个责任的认定没有直接关系。就是说如果这个台阶可能造成这个人身发生伤害啊，那么它就有安全隐患，就有安全隐患的话，那你作为这个使用人和管理人推定他们都是有责任的。就是你这个餐厅和物业都是有责任的。
0: 那作为管理人他们是不是也要做一个预判，就是因为现在这种低头族太多了，或者说你一边走路一边打电话一边走路一边刷手机的这种人实在是太多了。他们有没有这种义务，就是说预判并且防范行人全程的低头去看手机，这样让自身去分心的行为，然后导致受伤，给你一个提醒的啊。
1: 这个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
0: 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1: 对，因为这是一个人的一个日常习惯，或者说日常的一个行为啊。但是当然，如果商家或者其他的经营者提醒的话，咱们只能说这个商家做得特别好。但是如果没有提醒的话，这也没有违反他的法定的义务。
0: 那比如说他贴了一个警示，就是写着走路禁止看手机，贴了这样的一个警示，那现在郭某又出现了这样的事故，让自己受伤了，而且还是一个骨折比较严重的伤吧，是吧？这贴了这个告示或者说这个警示，是不是就能免除他们的责任呢？
1: 贴了告示也不能完全免除，
0: 也不能。
1: 对，贴了告示之后，你只是说尽到了提醒义务，但是你有没有采取其他措施防范这种损害的发生呢？如果没有采取，那你依然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比如说你看见有水，你光提示有水，那你为什么不把水打走了呢？对吧？你这个还是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0: 这个安保的义务，那我们怎么去判断啊？就是说，管理人或者说这个餐厅或者说物业，他尽到了安保的义务呢？
1: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他有一个这个叫善良管理人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采用这个普通人可以预见的防范措施，我去做了这样的防范措施，那就视为已经尽到了。不要求特别专业的，你比如说在这个经营场所内一定这个杜绝任何这个伤害发生，或者杜绝任何财务的这个损失，这个他们也可能完全做不可能完全做到，
0: 对，不可能面面俱到啊。
1: 对，只能说我尽到了我可以预见到的危险，我把它这个预防了，我采取措施了，或者说这个针对这个那财务，我有保管的这个保管的场所、保管的柜子，我也尽到提醒义务了，这些我都尽到了，那就视为已经完全尽到了
0: 啊，这些都做到了，就是说我能想象到的情况，我可能都已经做了一个提前的预防，或者说一个提前的预案。当你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有一个应急处理的一个方式，这个就可能已经这就是尽到了他的一个安保的义务了。
1: 对，
0: 是吧？
1: 就是作为经营者啊，他想到的他做到了，这个善良管理人已经做到了，这就可以，
0: 这就可以了。在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

0: 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是。

在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

0: 那曹律师，今天我们是讲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案例呢？就是一个吃饭的客人，然后他低吃完饭了，出了餐厅的门，结果一直在低头玩手机，但是不小心摔成骨折了。我们分析了一下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刚刚咱们是说到了，你看作为餐厅或者说作为商业管理公司，作为物业，他们应不应该去承担责任？那接下来我们说这个案例当中其实还有很关键的一方，就是郭某作为这个食客，或者说在这个案例当中他是一个受害人，毕竟他已经是摔成了腰椎骨折嘛，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作为受害人，他自身有没有责任，或者说有没有过错呢？
1: 他自身应该是每个人都是自身的第一这个健康责任人嘛。他的这个由于他个人这个习惯导致这个损害的发生，那我觉得这个主要的责任甚至全部的责任应该属于他自己的。
0: 对，应该是他自己去负这个责任的。
1: 对，因为他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话，对自己的健康他是要完全负责的。因为自己的这个咱们可以说是不良的这个行为吧。导致了损害的发生，那么对于自己的损害发生，那么自己也要承担完全的责任。
0: 这个还有一个情况就是郭某一直在低头去玩手机，所以说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摔伤骨折受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如果说郭某他没有在玩手机，然后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责任应该由谁去承担呢？
1: 没有玩手机出现这种情况，那就看这种情况是怎么造成的。那如果是这个餐厅这个硬件设施造成的，那就是这个推定这个餐厅有这个安全保障义务，他没有尽到位。
0: 就是说还是要看这个责任是这个事儿是怎么造成的，是吧？
1: 怎么造成的？
0: 然
1: 后这个案例中呢，可能就是说这个事情的发生完完全全是由于他看手机没有注意到来造成的。那所以这时候这个责任那就属于他自身。要对自身负责了。
0: 因为我们在介绍这个案情的时候，也是说到了地上并没有积雪或者说积水能够让他产生这种摔倒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一个行为
1: 没有安全隐患。
0: 那如果说地面上有积水，或者说有积雪，再加上这个郭某他一直在低头去看手机，最后导致了他摔倒这样的一个行为，这种责任是不是就这几方就都会有责任了？
1: 对，是的。那首先就是说这个餐厅的经营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那么他肯定是有责任的。然后因为他自身这个郭某自身的疏忽造成了这个损害的发生，那么他自己也是有责任的，那就相应的减少这个餐厅的责任。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0: 就是说因为有积雪或者是积水有这种安全的隐患，你作为餐厅也好，作为管理者也好，你没有及时去处理，然后导致了这个食客的他的这样的一个意外的发生，这个所以说这几方都是有责任的。
1: 对，是的。
0: 但是如果说场地没有任何的安全隐患，没有任何的风险，仅仅是因为你行人你分心玩手机，你不小心摔倒了，这个可能大部分或者说全部就是你行人的责任了，是吧？
1: 对，如果这个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就是餐厅的经营者人家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那么餐厅经营者就没有责任。那没有责任，那就意味着他自己要对自己的损失承担全部
0: 的责任。
1: 对，是的。
0: 可能在这个案件当中呢，郭某还是一个年轻人去吃饭了。那我们把郭某的身份也转变一下啊，曹律师。假如他是可能是一种弱势群体，他是老年人，或者说他有视力障碍，包括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吧，他不太方便，或者说行走不太利索，就是这种情况下，同样的场景摔倒了，作为餐厅或者说商场的物业，他们应不应该去负责任呢？
1: 那我认为这种情况是要负一定责任的，因为他要比这个其他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这些人，他要对这个身体条件不便的或者上了年纪的人要尽到更多的更完善的一个保障义务。你这个年轻人你可能不用提醒，但是老年人上台阶下台阶，那你就要尽到提醒义务。
0: 这个郭某作为年轻人可能不用说，但是你有一些 逛商场免不了会有一些这个比较特殊的人群嘛，是吧？就是这些人如果说发生意外了，你没有尽到这种安保的义务或者说提醒的责任，你作为商家也好，作为商场的物业也好，或者说管理者也好，你都是要去负一定的责任的。
1: 对，是的啊，因为他们对于凡是进入到他们经营场所内的所有人员都要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0: 所有人一视同仁都要尽，
1: 只要进到他们经营场所内的，不管这个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要尽到的。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

0: 但曹律师，我们最后再来看看这个郭某他的一个诉求啊。
1: 嗯，
0: 他现在是把这些餐饮公司还有商业管理公司都是起诉到了法院，然后要求他们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然后共计是6万多元，可能是要赔偿自己很大的费用，毕竟自己骨折了嘛，可能上班也上不了了，也是需要人照顾了，自己的生活都是不太方便的。那现在先来问问您，就是这个郭某起诉这几方，因为他是要拿出证据来的嘛，对吧？

0: 说是，因为中间间隔了十天，他没有在摔倒的第一时间去了医院了，然后被诊断为腰椎右侧横突骨折，是这样的一个事儿。那这个因为中间隔了十天嘛，也是一个多星期，挺长的一段时间了，就能不能证明这两件事儿之间是有因果关系的呢？
1: 这个要看具体的证据，当然这一点也可能是这个作为被告一方这个抗辩的一个理由啊，是这有可能这个伤是第二次伤害造成的，对吧？不是在他们经营场所内造成的。
0: 你摔了没事儿，但是你这十天内可能又有别的行为造成你这块的这个部位的伤害了，造成骨折了，这个就跟我们没关系了，
1: 对，
0: 是吧？
1: 这是作为被告的一个抗辩的理由。当然呢，这个间隔十天也不能完全否认这个事实的存在，有可能之前的伤是隐性伤，后来才慢慢发现的，这完全有可能嘛，另外一个就是他可能要提交，这个作为原告要提交一部分证据，证明在这个期间内，没有受到第二次伤害，
0: 没有受到二次外力的伤害，
1: 对，还要结合当时事发的这个录像包括这个录音录像包括视频资料，看看当时的摔倒的情况以及磕碰点就是这个身体这个受到伤害的位置跟这个现在这个位置是不是一致的，这个综合这个各项证据来认定这个伤是不是当时造成的。
0: 所以说曹律师，就是我们出了事儿之后，如果说身体受到了损害，是不是就应该第一时间去医院？
1: 肯定是。
0: 然后肯定，虽然说你可能现在没有什么感觉，是吧？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是不是还是第一时间应该去医院的？
1: 对，我们建议是第一时间到医院做一个全面检查。
0: 可能我们在这个交通事故当中也会经常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
0: 是吧？
1: 很常见，就当时我觉得没事儿也可能私了，也可能当时这个也没提这方面的损害，但是事后呢才发现身体还受到了其他的伤害了，
0: 那这个如果说没有第一时间去到医院检查，没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后来你就觉得自己哪儿疼或者说哪儿受到伤害了，这个事儿是不是就因果关系这方面是不是就不太好认定了啊？
1: 对，往往对方会提出来你这个伤不是当时造成的，那如果法院没有这个证据证明，没有排除这个合理怀疑的话，那么可能就不认可了，
0: 就不是很认可这样的一个结果了啊，就是因为你这个伤是因为在我这儿出事儿去造成的这个结果，
1: 对
0: 啊，
1: 是的，
0: 在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

0: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还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

0: 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新式特惠点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圆托之彩用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3: 女士们。

0: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 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2: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那曹律师，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例是这样的啊，就是有一个食客呢，他在吃完饭之后走出餐厅，然后就一直在低头玩手机，就是因为他这个行为导致自己摔倒了，最后摔成骨折了。今天咱们也是分析了一下，就是这样的事情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去承担呢？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因为节目也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再来总结一下，毕竟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伤害不能白发生，咱们得吸取教训，对吧？就是作为行人来讲，也就是说作为这个食客来讲，或者说作为餐厅还有管理者来说，他们都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3: 作为消费者吧，那应该对自身的健康安全负责，保护好自己的财物，注意好自己的人身安全。
2: 这是这种边走道边玩手机，尤其是你一直上楼梯或者说下楼梯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行为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3: 对，其实从小咱们就接受的教育就是你是自己的这个第一责任人，
2: 你要好好走道，你别玩手机，
3: 注意安全，保护好财物，
2: 是
3: 吧？就这两点。
2: 对。那作为这个商家或者说作为物业来说，这种事儿应该怎么办啊？
3: 其实物业和商家都是作为经营者或管理者的啊，他们的义务应该是在某个方面是相通的。这个更多的这个安全保障义务是在他们的身上啊。咱们来说这个经营者，他的安全保障义务主要是四点。那么刚才也说过，这个四点，一个是硬件设施的保障义务。这个硬件设施呢，要定期的检修。维护，比如电梯啊、扶梯啊、地砖啊、照明啊、井盖啊，对吧？你要是定期的维护。第二是呢，危险隐患要及时消除，积水、油污啊、裸露的电线，你发现了你要及时处理，第三个就是说要警示隔离防护，你有这个你处理不了的，你要放警示牌，要隔离起来。这是一个这个硬件的。第二呢，就是人员管理与巡查，你要有日常的这个巡查，有安保，还有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你要给员工做这样的一个培训。假如发生这样的事件了，你要怎么做？如果没做的话，那你就没有尽到这个相应的义务。另外，你的监控要正常的留存。
2: 这个挺重要的。
3: 对，一定要留存。如果你没有，那就推定你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对吧？你该有的，你要还原当时的经过，你没有，
2: 对，
3: 你还原不了，那你
2: 就说我没有监控，或者说我监控坏了，这事儿那就
3: 没有尽到，
2: 是，就比较麻烦了啊。
3: 对，另外一个你要限制危险人员或者危险物品入场啊，包括咱们进地铁要
2: 安检嘛，
3: 对吧？餐厅的话，你明显你看出他拿了一个这个管制的一个东西，或者一个这个比较危险的东西，你要禁止他进场，或者让他把危险物品放到外面。
2: 你也是有权利去禁止他入场的。
3: 对，这也是他这个安全保障义务的一点。你要是禁止他入场。第三呢，就是防范。

0: 有框啊，有栏啊，有抽屉啊，你要相应的进到，
1: 对消费者的财产有保护的义务，
0: 对，并且要提供 这样的一个场景，
1: 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丹曹律师。曹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儿吧，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团建共生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着火了，快跑！
7: 快报警，手机！
6: 对，报警，快！电话，坐下来呗！
7: 119啊，快点！
6: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8: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6: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8: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6: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7: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2: 您好，119指挥中心。
9: 您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2: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0: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期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检看，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1: 10月金秋风正好，锦绣盛装京津冀。
0: 这个国庆我们跨越山海，欢乐相聚，
1: 寻访3地美食，共赏秋日盛景。
0: 以美食为饵，品 品京津冀特色风味，长街巷珍馐，
1: 以文化为桥，观燕赵秋景，览京津芳华，
0: 一口美食，一番滋味，一方水土，一种风情。
1: 河北新闻广播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天津新闻广播共同推出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10: 时节烟火气满满，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我是林硕。
11: 大家好，我是海潮。今天呢已经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了，不少朋友呢已经

0: 错峰出游。那十月的河北秋高气爽，景色正好，温度也很舒服，不管是逛街区啊，看山水啊，还是去海边，体验感都特别的棒。
1: 没错，今天这期特别节目，我们继续围绕着河北各个县域的美食来讲，一边吃一边看燕赵的大好风光，聊聊美食背后的风土人情，给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挖掘一些短途出游的好去处。
0: 嗯，今天呢，我们下午的这个3点到5点两个小时的特别内容啊，也安排得很丰富。首先呢，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咱们河北唐山呢好吃的好玩的。之后呢，我们会分时段呢进行电话连线，第一时段呢会为大家来介绍必打卡到唐山必打卡的河头老街唐山宴，之后还会连线呢唐山玉田县文物管理所的所长，请他带我们来探访小众国宝古建净觉寺，之后还会连线唐山市曹妃甸区揽月湾旅游景区管理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请他带我们去感受渤海海岸落日的风光，来解锁滨海秋日美食啊。
1: 那第二时段我们请到的是丰润棋子烧饼非遗传承人，来解读这个非遗美食。最后呢，由河北省文旅厅官方认证的河北文旅推荐官大海老师给大家分享错峰出游的实用攻略。那我们话不多说，开启咱们现在的寻味之旅。
0: 好的。好，那说到唐山的游玩好去处，除了人气满满的河头老街和唐山宴哈，在运河古街呢也可以去打卡唐风景致，看 NPC 演绎，尝棋子烧饼，搁着这些各色县域小吃，夜晚呢还能够欣赏打铁花、水舞秀。而这个唐山烙亭呢，是坐拥绵长海岸线嘛，月驼岛、菩提岛、祥云岛、海岛群风光独特，既能够赶海看海，还能够参与海鲜节篝火狂欢，还能够去探访一下李大钊故居，去感受红色文化。你看，山海、美食、民俗在这里是一应俱全。
1: 没错，可以玩的地方特别多。那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十月份的河头老街。这个时候啊，它秋天的氛围感是正浓的时候，运河两岸的唐风古街呢被秋意装点，常态化上演的种类演出非常的多，有水上实景秀，还打造了沉浸式的国风诗词 IP 李杜诗百篇。诗仙李白、诗圣杜甫两大诗人 NPC 常驻在唐山这个广场的核心舞台，全天候进行实景演绎，这也是景区区别于别的网红街区的一个文化亮点。这个扮演李白和杜甫的 NPC 呢，身着长衣白这个白衣长衫啊，一身古风的装扮，一言一行都还原着盛唐诗人的气度。游客不光可以跟他们近距离的互动，看他们吟诗作对，还可以上台参与对诗啊，诗词问答，答对之后可以拿取他们景区专属的这种文创银票，来兑换比如说棋子烧饼啊、特色茶饮啊，还有各类的文创礼品的这些东西，真正做到了这个诗意赏景、趣味品食。那 NPC 还会结合现场游客的趣事，即兴写一些短剧，让唐诗跳出书本，融入到我们运河秋景与市井烟火。大家可以一边赏秋景，一边品尝唐山的美食小吃，一边沉浸感受燕赵文脉，实现美景、美食、美文三者相融合。双节期间呢，这个诗人 NPC 还特意加密了互动场次，让游客的这个打卡体验啊更加的丰富。那到了晚上，还有水舞秀、非遗打铁花等等轮番上演，氛围感十足，特别适合京津冀家庭短途过来旅游休闲。
0: 嗯，不管是河头老街啊，还是唐山宴哈，这里呢不卖那种流水线的网红小吃，主打的呀都是唐山县域的本土味道。像刚才提到的棋子烧饼啊、蜂蜜麻糖、唐山搁着、十四王爷烧鸡，每一样背后都有属于当地的历史故事。那你看，秋天过来了还能够尝到吃到当地的板栗，还有运河河鲜这些时令的美味，真正做到是一店一味，一味一域，把唐山的漕运、农耕、民俗文化都吃到了我们的嘴里来。
1: 没错，而且这两个地方的服务有一个特别大的亮点，这里推出了全国首创的小吃文创不满意全额退款政策，您不满意的话马上把钱全部退给您啊。有将近500家的商户呢全面覆盖。那同时暖心驿站还提供30多项便民服务，比如说有免费的姜茶、急救药品、童车、轮椅租赁，就连宠物托管、雨天的雨衣都给游客

0: 我们准备好了，秉承着敬畏、感恩、谦卑、利他的服务理念，努力打造成为本地人常来、外地人必来的城市会客厅。
1: 是的，那今天呀，已经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了，也正好呢是错峰出游的一个黄金时间哈。河头老街呢，前期的高峰单日客流量最高突破了13万人次，那到今天的客流量呢，大概了解了一下，也回落到了8到10万人次，整体还是宽松不拥挤的。那外地游客占比呢也接近了90%，其中京津两地自驾家庭超过30%。景区也是针对错峰游客啊做了相对应的调整，除了加密诗人 NPC 的互动场次之外呢，你像美食市集呀，这个货品也是供应充足，包括刚才提到的便民服务也是全部正常开放，不用排队，游玩体验感啊会更好。
0: 也给听众的朋友们规划一条秋日一日的旅游路线啊！白天我们可以逛一逛河头老街，赏一赏运河的秋景，逛一逛美食市集，参与一下这个诗词互动，看飞机表演。午后呢，我们就到唐山堰，一站式品尝各种非遗美食，沉浸式的感受老唐山民俗。晚上我们再回到老街，欣赏灯光秀和打铁花。一站式把美景、美食、诗词、民俗全部体验一个遍。
1: 可以说河头老街和唐山堰既有山河风光的底色，又有市井烟火的暖色，还有诗词文脉的底蕴，再加上实打实的暖心服务，这就是唐山文旅啊最动人的模样了。

主持人好，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记者刘克奇。耳朵眼炸糕是天津的三绝之一。其实，在天津，炸糕作为一种小吃，几乎在每个老居民区楼下都会有摆摊儿。从小推车到小门脸儿，陪伴天津人从小到大。咬一口外皮酥脆的直掉渣，里头的糯米面软糯烫嘴。豆沙馅儿甜而不腻，趁热吃最解馋。作为天津地区著名的传统小吃之一，炸糕以糯米粉、面粉、豆沙馅儿为主要原料，经油炸制成。尤其是天津炸糕，外皮主要用的是江米面，经过发酵后再包上馅料炸制。这和很多地区直接用普通小麦面粉或不发酵的糯米粉来做有本质不同。追求的是外皮酥脆起刺儿，内里软糯微酸的复合口感。先来说说耳朵眼炸糕。天津耳朵眼炸糕制作技艺开始于清光绪18年，刘万春与其外甥张奎元合伙经营的刘记炸糕铺，因店铺紧靠耳朵眼胡同而得名耳朵眼炸糕。耳朵眼炸糕与狗不理包子、桂花香麻花并称津门三绝食品。2009年，耳朵眼炸糕项目入选天津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1世纪后，产品扩展出巧克力、山楂、紫薯等新口味，并实现工业化生产。如今，在天津的古文化街、鼓楼等著名景点景区，都能够随时买到现出锅的耳朵眼炸糕。大馋丫头、大馋小子在小窗口买了炸糕，边逛景点边吃美食，非常的方便。说完了大名鼎鼎的耳朵眼炸糕，再来说说其他一些名气虽不大，但也做得有模有样的炸糕品牌。在河东区中山门美食街入口处的餐车挂着"腰记炸糕"的招牌。和耳朵眼不同，这是一家开业刚刚5年多的小摊位。主营也是天津炸糕，创始人是腰德南。腰记炸糕主打的是个大料足，炸糕馅儿不仅有传统红小豆，还添加了桂花，研磨细腻，咬上一口流沙般的馅料，甜而不腻，还有淡淡的桂花香。每天清晨，食客都会在餐车前排起100米长队。而作为80后年轻创业者，腰记炸糕的创始人腰德南将现代企业产品品控管理融入炸糕制作过程，每一次热油要用测温枪确定在200度左右，这样炸出来的糕体才能外酥里嫩不吸油。

0: 不然的话，温度低了容易油腻，高了又容易焦糊。每一锅炸糕出炉，要给炸糕称重，确保面团大小合适，炸糕品质保持稳定。品牌也已经有了自己定制的包装袋、形象图、商标，工作人员统一工服等。如今，腰际炸糕不仅是周边小区居民早餐重要选项之一，同时也代表天津小吃参加了天津铝博会等市级展会，向更多天津市民及外地游客展示天津民间小吃的生命力。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之材，用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6: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5: 双
6: 征有
5: 我，
6: 河北有我。
7: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8: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9: 成长以书为伴，书 书香浸润生命。
10: 金秋迎国庆，香满京津冀，
11: 一城一味三地飘香。
10: 河北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11: 寻味三地烟火，共赏秋日山河。
12: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刚刚呢，我们聊过了唐山市区啊，您到那儿呢必打卡的就是河头老街唐山宴。其实，在唐山县域的玉田，还藏着一座被誉为京东第一寺的国宝级的小镇小众古建，那就叫净觉寺。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玉田县文物管理所的所长杨俊朝杨所长。杨所长您好。
13: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2: 嗯。您好，您欢迎您走到我们的节目里来，和我们大家呢来分享介绍一下咱们玉田的净觉寺哈。那很多朋友可能对净觉寺不是很熟悉，您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净觉寺它的这个历史渊源，为什么它会被称作是京东第一寺呢？
13: 咱们先明确一个地理概念啊，就是古时候的京东，指的是京东八县，它指的是现在的北京通州。还有咱们廊坊的香河、三河，还有现在天津市的这个宁河、冀州、宝鸡，咱们现在唐山的玉田和丰润，这片叫京东。说是古时候这片土地上也是古庙林立，说凭啥你净觉寺就说京东第一了？说净觉寺啊，的确有它的独到之处。我们首先说呀，它的身份殿、香铺宫、屋顶全是黄色琉璃瓦，要指在咱封建王朝。黄瓦是皇家的专用配置，你普通民间寺庙你要用了，那就是僭越，想都别想。说还有吧，这个整座寺庙藏着很多龙，我们数一数啊，这个砖石木雕的龙图腾，足足有150处，还有96处泥塑龙，散落在咱们这个古建的各个部位。说龙在古代是皇家的象征，说寻常庙宇。你根本不敢这么大肆的用这么多的龙纹。说黄琉璃瓦加持，还有这个遍地龙纹雕刻，在古时候老百姓的眼中，这个寺庙都就是俨然的一座民间版皇家寺院，所以叫它京东第一寺。
14: 咱们净觉寺它都说最出圈的是它巧夺天工的建筑，那里面有大名鼎鼎的这个无梁殿，还有这个吊梁的悬柱，能不能您通俗的给听众们讲几处比较核心的看点，它妙在什么地方？
13: 哎，好的，净觉寺有好多建筑值得这个咱们参观，我们叫几处像主持人说的，无梁殿、悬梁吊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说无梁殿指的就是的净觉寺的山门殿，山门殿呢，它面阔3间地方，没有梁架支撑，是从4个方向摸砖对缝、砖拱拔旋砌筑而成，严丝合缝。形成上部一个穹顶，正中呢是阴阳八卦砖书心，工艺特别高超，所以也叫无梁殿。这是山门殿。还有啊，悬梁吊柱指的是香铺宫大殿的建造特点。咱们香铺宫啊，外观上看是重檐歇山式转木结构，内部呢是起架梁胎两扇结构，侧上鹿鸣灶，利用杠杆原理和移柱建筑技巧，把殿顶的重量分散到了四周的檐柱，形成了悬梁吊柱的效果，也拓展了殿内空间，它既美观又实用。

0: 北京啊，静野寺就是凭借精巧的结构布局和典雅秀丽建筑风格，他把建筑、彩绘、雕刻、民俗文化等多种艺术融于合在一起，形成了咱们京津冀地区古建中难得一见的独特风貌。
1: 嗯，这个建筑哈，从它的建筑结构来说的话，真的是独有一番建筑特点。不用这个，没有一根木梁，然后不用呢铁钉、铆钉，是吧？然后还有这个啊，一面砖石，一面木构，那真的是这种不同风格哈，在这里，在这一座古建里面，我们就能够感受得到、看得到。那现在正值这个金秋时节，秋天到咱们静觉寺来游玩的话，在现场的环境里会是怎样的一种氛围感呢？那大家如果来这儿游玩的话，怎么规划比较合适呢？您来给我们讲一讲，大概游览多长时间呢？
0: 现在呀，这个就是我们玉田文旅部门正在搞这个文旅嘉年华活动。就是把我们玉林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把它搬到静觉寺，供游客来欣赏。你看，在这儿呢，可以参与泥塑啊、剪纸的制作过程，还有体验中医养生的耳诊按摩，欣赏葫芦烙画、传统书法等篆刻艺术。说秋天呢，这个咱们都知道，秋高气爽，蓝天白云，跟这个古寺的黄绿琉璃瓦相衬映，别有一番景致啊。
1: 结合当地的文化，一些这个安排的项目，再加上咱们的古建的融合，还是很有意思的。
2: 没错，
0: 是
2: 那我们节目这个现在讲究的是美食带美景。那您逛完静觉寺之后，来到玉田，当地有没有什么就是您觉得特别地道的县域的美食值得品尝？然后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推荐几样，也简单说一说这些美食的这个一个小历史、小故事。
0: 哎，好的好的，这个静觉寺周边呢，就是玉田县吧，它这个最方便的美食也是最大家最喜欢的是吊炉烧饼。吊炉烧饼啊，它就是这个利用这柴木做燃料，它不是用现在的电呐、燃气呀、是吧，它用木头做燃料，用的做木头的废料什么的，还有一些树枝啥的，所以它烧饼特别酥脆，这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它吃的也方便。还有啊，你像这个玉田本地的熏鸡、粉坨、老味冰糕都特别受大家欢迎。
1: 什么叫粉坨？
0: 粉坨就是利用淀粉制作的，它这个就是炒出来呀、跟白菜跟韭菜一块炒啊，特别酥软。
1: 您刚才提到白菜，玉田的大白菜很有名，
0: 对
1: 吧？
0: 对，
1: 全国闻名。
0: 是是是，我们是公荆蔬菜基地。玉田蔬菜得益于它的这个水脉，就是我们所说的102国道沿线，它有一条水脉特别好啊。
1: 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吊炉烧饼哈，它跟别处的吊炉烧饼有什么不同吗？除了用什么柴火呀、树枝啊这样去烧，那做出来的烧饼是什么样的一个形状？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0: 大家都知道我们那个汤山宴不有七籽烧饼吗？它有肉馅儿，有其他的馅儿，是吧？
1: 对，
0: 我们这个玉田吊炉烧饼主要是肉馅儿，它比七籽烧饼大一些啊。
1: 大到什么程度？七籽烧饼其实就像一个小糕点一样的那样的大小。
0: 对对对。
1: 那咱们的吊炉烧饼呢？
0: 大概是7-8公分的直径，也是圆形的。
1: 里面还有
2: 肉
1: 馅儿。我能理解成像我们平时在各地吃的那个锅盔吗？
0: 比锅盔它的做法要优秀一些，它是用这个油来和面，用驴油或者鸡油来和面啊。
1: 然后放的肉多不多？
0: 随意，就是肉多的肯定要贵一些。
1: 那肯定是有的，那肯定是比正常我们吃到的锅盔的肉量要多的哈。
0: 对对对对，
1: 那很多朋友，像北京啊、天津的朋友是自驾前往的话，那么来到了咱们玉田的静觉寺，交通方不方便呀？包括有没有就是除了静觉寺，还可以顺道一起打卡的一些小众的点位呢？
0: 这个从北京、天津到静觉寺特别方便，因为我们现在它有两条高速公路过境，一个是南边的叫京沈高速、京哈高速，它叫也叫京哈高速，北边有个叫京津高速， 这两个好。

0: 策划，给玉泉留下四个高速口，离净觉寺最近的就是京沈高速鸭公桥高速出口，啊，特别方便啊。
1: 嗯，非常方便。那这几天咱们来到咱们净觉寺的这个游客，游览量数量这个数据怎么样？
0: 还是多一些，比平时的大概几百人次吧。
1: 嗯、
0: 啊、主要是天津啊、北京还有唐山的。啊，
1: 我觉得哈，虽然是一个小众的景点，但是呢也有去的一个必要，毕竟是京东第一寺啊，而且呢这个宝藏古建呢它里面有它的特别之处，我建议啊还是要找这个导游详细的去讲解一下，如果你不了解的话，你自己日用肉眼去看，你根本就是看不明白这个建筑是怎么形成的。啊，
2: 没错，
1: 包括刚才杨所长您提到的盘龙柱啊，还有这些泥塑彩绘啊，是吧？
0: 对，
1: 嗯，好，听您的这个介绍啊，我们也发现咱们唐山玉田真的是这座宝藏古建啊，具有千年古建的匠心，又有接地气的咱们当地的烟火美食，我提醒大家别错过哈，一定要到唐山的玉田去走一走。啊，今天呢是杨所长带我们来云游了净觉寺，那感谢杨所长的介绍，我们就先到这里。
0: 哎，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谢谢您。好，节日快乐啊！
0: 节日快乐。
1: 好好，再见。
0: 好，再见。

0: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期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1: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3: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3: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4: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 删除。
2: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1: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 不说。
2: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金秋迎国庆，香满京津冀，
5: 一城一味三地飘香。
4: 河北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5: 寻味三地烟火，共赏秋日山河。
6: 好，这里是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收听。刚刚呢，我们云游了唐山玉田的千年古建净觉寺哈，感受了古建匠心与县域的烟火。那说到唐山的滨海资源的话，曹妃甸揽月湾可以说是近年来大火的一个滨海打卡地。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唐山市曹妃甸区揽月湾旅游景区管理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王迪晨，来请他呢来带我们来云游一番，看看这里啊都有哪些好玩的好吃的啊美景来跟我们分享。王总你好。
7: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今天可以跟大家来分享曹妃甸揽月湾的秋日海边风光。
8: 好的，你好。那不少听众朋友们呢都听过揽月湾，夏天来玩的人是比较多的。那现在到了十月份的秋天，揽月湾跟夏天比起来玩起来是一种什么感觉，或者我们这儿还有什么更值得打卡的看点是什么？
7: 哎，好的，谢谢主持人。其实刚刚有说到我们十月份现在已经入秋了嘛，揽月湾的秋天跟夏天其实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感觉。夏天呢是比较的热闹，去适合戏水狂欢，但是秋天的话它就比较安静，适合我们来观光和休闲。其实现在呢气温刚刚好，人也不是特别多，体验下来反而比夏天的旺季会更加的舒服。而且呢揽月湾作为国家四 A 级景区，还有咱们河北省的省级旅游度假区，它是整体的是对免费对外开放的，它有223亩的细软沙滩以及8000亩的风平浪静的一个海面，同时呢有12.8公里的海岸线以及13.14公里的跨海步道。这个的话就特别适合咱们听众朋友们来秋天去徒步或者骑行，而且我们海边的每一处都是风景，累了就可以在海边直接去搭帐篷，沿着海边也可以看到我们早起的一个绝美的日出，或者是傍晚的橘子海日落，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大家来打卡观看的。
6: 嗯，揽月湾这可是四 A 级的旅游景区啊，重点是免费对外开放，
8: 没错
6: 啊，又省钱游，而且把这个美景全都尽收眼底了。
7: 嗯，没错。
6: 那说到了有美景，还要这个讲究一下美食哈。那看完大海，来到咱们的这个曹妃甸揽月湾的周边，秋天有没有实打实的这个海鲜美味啊？哪些是现在这个时节正适合的去品尝的呢？
7: 这个的话真的是问对地方了。我首先给咱们听众朋友们来科普一下，我们唐山曹妃甸呢是中华河豚鱼之乡，咱们出口的河豚鱼有70%其实都来自曹妃甸，所以说我们揽月湾也打造了主打河豚全宴和海鲜盛宴的望海楼。如果听众朋友们来揽月湾，一定要品尝我们望海楼的招牌，就是胡麻油冲浪河豚鱼。而且现在其实正在开海季嘛，曹妃甸的梭子蟹也非常的肥美，那我们望海楼的酱焗河蟹也非常受大家欢迎，这个时令的招牌菜品大家也可以来品尝。除此之外呢，揽月湾也不仅可以吃海鲜，我们还可以来品尝涮肉啊、早茶呀、日料啊，还有我们的羊蝎子火锅，可以一站式的去满足我们听众朋友们的不同口味。
6: 哇，我打断一下问一问，你刚才提到那个咱们的招牌是胡麻油冲浪河豚鱼，这个是怎么一道美食呢？还竟然还能冲浪？
7: 对的，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 整体，稍等一下，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秘制做法。
6: 嗯，
7: 它这个做法的话是整体的话是给它我们河豚鱼去做了一个造型，整体的话像是因为我们是海边嘛，海边的话是可以来冲浪，整体呈现下来的话是河豚鱼在冲浪的一个造型，而且它的味道也非常非常的一个鲜美。
6: 嗯
8: 嗯。那就是又有趣啊，这个菜又有趣又好吃。
6: 是，
7: 对的。
6: 就是我们吃过了各种鱼，还没有吃过河豚鱼的一定要必点。那如果你吃过河豚鱼的话，也要尝一尝当地的这种新鲜的做法，是吧？那您还提到了这个红焖涮肉，红焖涮肉的话跟别处有什么不同吗？
7: 我们这个涮肉的话，它是用景泰蓝的我们的一个锅子，而且里面的鲜肉的话都是我们当天一个现杀现采的这种羊肉和牛肉。
6: 嗯
8: 嗯，
6: 哇塞，那这个时节就是又在海边，一定要吃上这么一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儿的这样的这个涮肉哈，让自己暖和起来。
7: 对的，没错。
6: 嗯
8: 啊，那现在已经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了，那揽月湾今天的客流情况是怎么样呢？针对错峰出游的旅客，那景区有没有什么便民的服务，还有一些休闲的体验项目？
6: 嗯
7: 啊，其实这个假期的话，其实我们揽月湾人很多，但是因为今天刚刚主持人也提到我们已经国庆第六天了嘛，
8: 嗯，
7: 也已经临近收假了，所以说整体揽月湾上很从容，沙滩也没那么拥挤了，像我们店里的话也没有说那么的排队那么多人了，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想要来错峰出游的话非常的合适，可以来玩玩沙子看看海，或者是单纯的一个休闲观光。如果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去喜欢体验类的一个项目，揽月湾也有水上的摩托艇，我们有京津冀最长的这个卡丁车的一个赛道，这是 CS 基地，我们还有攻防舰项目以及滑板乐园供大家来选择。整体松弛游玩的话，其实两天一夜的行程还是满满的，而且揽月湾这个海岸线刚刚给大家介绍它是比较狭长嘛，所以说为了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体验，景区呢有定点的免费的接驳的观光车以及公益讲解，所以说大家来的话也是可以来进行体验的。
6: 嗯，那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都是这个北京天津咱们河北的嘛，大多都是会选择自驾哈。想问问从北京天津自驾来的游客要怎么走这条线路，那如果来唐山游玩的话，那揽月湾适合怎么样去穿插进这个游玩线路和唐山其他的点位进行搭配呢？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7: 嗯，我们揽月湾的话是位于唐山的曹妃甸，它是南部滨海的海岸线旁边，它距北京的话大概240公里，离天津其实比较近，就100公里。其实自驾或者高铁大家都很方便，如果说想导航的话，直接搜索揽月湾旅游景区就可以到了。而且从揽月湾游玩想去唐山市区的话，大概也就1个小时的一个车程。而且我们揽月湾跟市区里面像我们现在比较熟知的河头老街呀、唐山宴，它的热闹繁华不同的话，揽月湾是比较的更加的幽静和休闲，更适合我们看海然后看日出日落。同时曹妃甸我们这边也推出了一些整体的秋收活动，大家可以在我们揽月湾看海，然后去多马去捕鱼钓蟹，40多个项目一票的话就可以通玩，还有十里海河豚小镇能够去钓河豚，还可以去我们的淘淘水镇去享受一个千亩的稻田花海，返程的话再来我们揽月湾的曹妃有礼官方旗舰店，可以去买一些文创，把你在曹妃店的一个记忆带回家。
6: 嗯，哇，听上去好好玩啊，有的吃有的玩，美景这么多，这真的是必打卡呀。
7: 没错，
6: 嗯，
7: 欢迎大家过来。
6: 好，一定一定。听到您的这个介绍哈，我们相信大家呢又挖到了一处看海吃海鲜的好去处，吹着渤海的秋风，看着绝美的海上的橘子落日，还能够大快朵颐的吃着鲜美的海鲜，还有红焖涮肉哈。好，非常感谢王经理的介绍。
7: 嗯
6: 嗯。那好，我们也跟大家希望能够相约到曹妃甸区的揽月湾赴一场渤海落日之约。好，谢谢王总。嗯，
7: 好的好的，感谢。
6: 好，再见。
7: 嗯，好。

难过不测，等会儿阳光会照着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你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战鼓擂响，
2: 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又进入了北京的绝美金秋时节，秋天最适合去户外听歌。10月5号、6号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开阔草坪上，听歌手把旋律唱给晚风，也把假期从日常的忙碌里轻轻拎出来。白天可以松弛享受歌手演出，也可以跟朋友们到好运通达主题市集见面，喝杯咖啡或饮料，吃点披萨、烤鸡串、牛肉面等特色美食，逛逛摊位，参加现场互动。傍晚舞台灯光愈发璀璨，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于是、老狼、二手玫瑰、回春丹等音乐人在现场把情绪推向高潮，还有多轮现场抽奖、极狐汽车使用券、门票报销、限定文创、微信红包等多种奖品等你来。11假期新体验，快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0: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1: 金秋风正好，锦绣盛装京津冀。
2: 这个国庆，我们跨越山海，欢乐相聚，
1: 寻访三地美食，共赏秋日盛景。
2: 以美食为饵，品京津冀特色风味，尝街巷珍馐；
1: 以文化为桥，观燕赵秋景，览京津芳华。
2: 一口美食，一番滋味；一方水土，一种风情。
1: 河北新闻广播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天津新闻广播共同推出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河北新闻广播 2026国庆特别节目 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潮。
1: 我是林硕。我们这一时段呢继续来关注咱们河北唐山啊，放眼唐山各个县域呢可以说是看点满满，迁西长城层林尽染，板栗栗馍满口山野鲜香，遵化青东陵还有千年古银杏是秋色如画，守陵衍生出来的烧鸡等美食那也是底蕴十足，还有滦州古城古韵悠悠，火烧 这个刚才也提到的这个火烧配羊汤，那可是市井味道流传了百年。还有迁安的田园山野，丰收氛围感啊，那是拉满。一山一水藏风光，一饭一菜都有故事。每一道吃食的背后，都藏着当地独有的历史与烟火。
2: 那说到唐山味道，就绕不开家喻户晓的丰润棋子烧饼。这枚小小的烧饼啊，更是传承了数百年的非遗技艺。这一时段，我们开启我们的第二组连线，我们将对话丰润棋子烧饼非遗传承人谷守营，听一听一枚小小烧饼的非遗故事。之后，我们还会连线河北文旅推荐官大海老师，为大家带来更多错峰出行的实用出行攻略。
0: 刚刚呢提到的这个唐山的棋子烧饼呢，小小的烧饼的背后啊，是数百年的非遗技艺嘛。我们现在就来连线丰润棋子烧饼非遗传承人谷守营，大家呢也叫他是谷小光老师。谷老师您好。您好，主持人好。您好，让您久等了。嗯，欢迎您走进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大家来分享咱们丰润的棋子烧饼的故事。
3: 好，很高兴走进直播间，观众朋友们好。 郭老师，了解到您是从这个丰润的郎峪小山村走出来的啊，17岁时候就是外出拜师学艺，然后大家还给您起了一个外号叫做烧饼哥。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一门心思的扑在这个棋子烧饼这门老手艺上？
0: 当时啊，我17岁呀，辍学，当时啊就是在钢厂上班。 上班啊，很危险。后来我跟我父母讲，我说我记得小时候我奶奶很爱吃那个烧饼，我也比较喜欢。所以说呀，我跟我父亲讲，我说去想学打烧饼这门手艺嘛，来谋生，这学生都不被珍惜了。
1: 嗯
0: 嗯，
1: 那您一年之后就开始，师傅就开始手把手的教您了。
0: 半年之后，师傅看到了我这种执着，看到了我这种恒心，我一心的想把这门手艺啊 学下来，所以说师傅都半年之后都开始教我，大概学了有又学了多半年，才把这门手艺真正的学到手。
1: 那很多朋友是都吃过这个棋子烧饼哈，但都不知道它这里面蕴含的厚重的历史。那有资料记载，棋子烧饼至少也有六七百年的历史了，对吧？
0: 对。
1: 在史料记载呀，至少有六七百年的历史。在光绪年间，有个祥顺斋主厨牛朝彦进贡给慈禧做棋子烧饼的典故。过去呀，也有周总理就是派人来唐山购买棋子烧饼送给波兰的外宾，有这么一个传说。所以说我们祥顺斋棋子烧饼传到现在呀，已经 140多年的历史了，始建于1843年。

0: 在1956年被公司合营了，1986年被我们县商业局恢复重建强顺斋，当时在我们唐山也是非常知名的一个饮食符号，也是我们京东的名吃。
1: 那刚才您提到老字号的这个祥顺斋哈、祥顺斋是由谁创立的呢？是怎么创建起来的呢？
0: 当时啊，是我们唐山遵化的一名老先生他创立的，在1883年。那时候姓温，姓叫温贵章的一个老先生。对、
1: 我还以为是您祖上传下来的呢。
0: 哦，不是，这个我师傅后来呀是在祥顺斋，在1880几年的时候在祥顺斋工作，当时是也是国营的，过去叫我们丰润的叫饭店一部，叫祥顺斋。在90年代，祥顺斋的年营收大概有150多万，非常火爆。
1: 哦，
0: 也是
1: 九十年代啊，
0: 对，风向标，对，
1: 那棋子烧饼为什么就又叫这个京东名吃呢？
0: 哎，它属于当时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唐山嘛，唐山也是地处京东大地，就是说，在这片土上啊，棋子烧饼是一个赫赫有名的知名小吃，所以都叫成了京东名吃。是由我们丰润的钢炉烧饼演变而成。
1: 哦，是先有的钢炉烧饼，后有的棋子烧饼。
0: 钢炉烧饼，对。
1: 哦。
0: 为了进贡慈禧太后，做成小巧可人的棋子烧饼，一口一个。
1: 对，方便拿取和进食。
0: 哎、对对对。对。
1: 刚刚我们还连线了玉田县文物所的所长啊，给介绍了一下玉田的这个钢炉烧饼、吊炉烧饼，还说是直径有7-8公分大，棋子烧饼呢就像点心一样的一个大小，原来是先有的这个钢炉吊炉烧饼。
0: 对，在我们史料记载是由我们丰润的钢炉烧饼演变而成，在唐山的很多史料记载着。
1: 哦，那现在这个钢炉烧饼是什么样子的呢？也是里面带肉馅的吗？
0: 有带肉的，有不带肉的。过去我们小时候也叫瓤子烧饼，就是咸盐的，一溜盐的。也有带肉的，过去的肉就是那种肥膘肉，口干了，特别酥脆的口感。我记得时候那时候我记忆中我偷吃奶奶的烧饼还挨了顿揍嘛，因为那奶奶的烧饼是留鸭咳嗽吃的，不是留让我们吃的。
1: 留什么吃的？
0: 就是咳嗽的时候吃一点压一下，那时候。
1: 哦，管用是吗？
0: 对，记忆的特别清楚，是。
1: 那后来有了这个棋子烧饼，而且现在棋子烧饼演变的不光有肉馅了，还有各种馅儿，是吧？
0: 对，不光有猪肉馅儿。现在还有水果馅儿啊，豆沙馅儿，还有我们唐山的板栗馅儿，迎合更多人的需求。我们还把这个棋子烧饼做成了，旅游伴手礼，可以拎得出去，拿得出手。
1: 对。
2: 我们看这个棋子烧饼个头不是很大，但听说它这个制作的工序啊是非常的讲究的，应该说一共要经过8道工序。那您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一枚地道的这个丰润棋子烧饼关键的工艺难点在哪儿？还有我们普通食客在选择。
0: 其实啊，这8道工序呀、做烧饼注重原料，选原料非常关键。原料关键吧，这回就开始配方，配方更关键，因为一个好的配方，它才能出来一个好的口感。其实。

0: 了，是吧？
1: 嗯，
0: 只有工艺不一样，天差之别，所以说是叫三分配方，七分工艺。咱们家这气子烧饼要经过三火三醒加一吹，这样做出来的气子烧饼啊，更有延展性，这个面团让这层次啊更薄，吃起来呀更酥。所以说，咱们家的气子烧饼是入口即化，酥而不腻。
2: 嗯，您刚才提到的三活三醒加一锤，哎，这锤是什么？拿那种木质的大锤子锤打吗？
0: 其实就是拳头锤，
2: 哦，
0: 就是拳头，拳头锤面嘛。
2: 嗯，哦，
0: 就是
2: 这
0: 样，
2: 多练臂力啊！这得锤打成百上千次吗？
0: 是很辛苦。
2: 哦，
1: 嗯，那我们普通食客要是选购的时候，您能教一下我们怎么分辨，比如说这个烧饼是不是正宗的呀？
0: 其实啊，可以分辨，你也可以按照，比如说现在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也是我们唐山第一批，被评为唐山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也可以看这个烧饼的这种品质，是吧？我们也现在正在整理我们棋子烧饼的这种制作工艺，我们要申请成一个行业标准，把我们家乡的这个棋子烧饼啊标准化系列化的给它更好的传承下去，让外地人闭眼都能买到我们唐山正宗的棋子烧饼。
2: 嗯嗯，那像您刚才提到的标准化这样的系列化，那是不是还会用传统的手工去制作吗？
0: 我们现在呀有纯手工的，有半手工的，啊，为了市场的需求，我们也开通了就是说半手工半机器的这个一点烧饼。
2: 嗯
1: 嗯，
0: 也比如说你像去年像董宇辉给我们直播，那一场就卖几十万，纯手工根本都做不出来，是吧？
2: 嗯，
0: 现在咱们追求口感，我们这个纯手工的没有放，就是有很多系列的一点烧饼。
2: 嗯
1: 嗯。
2: 那您再跟我们说一说，不管是纯手工的还是半手工的，那么这个吃一口棋子烧饼的话，它的这个口感，给我们形容形容吧。
0: 其实咱们这个棋子烧饼，我为啥说要经过三火三醒加一吹呀？这样做出的烧饼酥而不腻。过去做烧饼啊，油少，还要把这烧饼做酥，这就是什么水平？要经过三火三醒，
2: 嗯，
0: 但是脆还不能硬。比如说咱们少放油在和面的时候，脆而还不能硬，扎嘴不行，很有酥脆的口感，外酥里嫩，肉馅咸香，这样的棋子烧饼是越吃越爱吃。
2: 嗯，您不仅复原了这个祥顺斋的老品牌，还打造了自有品牌古小光、古家小子这些品牌，还建设工厂，还有名家工作室，还建了丰润非遗文化馆，可以说汇聚了几十项燕赵老字号与非遗项目哈。您给我们说一说，咱们的这个名家工作室是做什么的？在这个丰润非遗文化馆里又有哪些陈列？您都给我们介绍介绍，我们是怎么从一个小小的烧饼拓展到了整个丰润的非遗传承基地呢？
0: 我是2005年开始做棋子烧饼这门手艺，在2008年建了第一个厂，但是2013年我独资建了第二个生产加工厂。
2: 嗯
1: 嗯，
0: 这个非遗名家工作室就是。我们是更好的去传承这门手艺，是吧？我们要系统的把这门手艺，这些文化、这些资料、这些记忆，给它传统的系统的保存下来。我们也是每天的研发，在我们的工作室，让这个产品，更有影响力，是吧？
2: 嗯，守正创新是吧？
0: 哎，对，守正创新，
2: 嗯，
0: 传承是基础，创新是保障。
2: 嗯，
0: 如何让咱们家乡的这非遗更好的传承下去？所以说，我们，建立了棋子烧饼的非遗文化体验馆。通过这体验馆，也看到了这个希望，我们又打造了丰润非遗的这种文化馆，就是让我们丰润更多的非遗手艺得到更好的展示。通过我这个平台，让更多传承人，也实现增收致富，助力咱们乡村振兴。
2: 嗯
1: 嗯， 那我们还注意到，咱们这个祥顺斋跟唐山学院、唐山师范学校都开展了这个。

0: 校企合作，然后建设了见习基地、培训的这种基地，还面向了中小学生做劳动实践。那咱们把烧饼这个老手艺搬进高校和中小学生的课堂，这样的合作，我们主要是想实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1: 其实非遗也不能只守在作坊里的手艺，也要通过校园，通过学生学习我们的非遗技艺，让他们走出去的时候，把咱们家乡的这个文化，把咱们河北的文化、唐山的文化、非遗文化更好的传播出去，让他们也知道咱们家乡的这种文化魅力。通过让青少年感受这门传统的手艺，让他感受到棋子烧饼制作技艺和咱们非遗的文化，通过我的传播，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咱们家乡的唐山特产非遗美食祥顺斋的棋子烧饼。我作为这个传承人，我也有责任有义务把这门手艺啊更好的传播出去，让更多人通过小小的棋子烧饼了解我的家乡唐山。
2: 嗯，那您把这本手艺啊带进了校园，让更多的青少年来了解来体验。我想了解一下郭老师，您现在的这个通过这样的一个非遗传播哈，是不是想去挖掘下一代的非遗传承人，让他们来学习或者是创新在这门手艺上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呢？您现在的学生啊弟子呀有多少人了？
1: 我现在的弟子大概有十几人啊。其实我是一个传承人，也是一个我们祥顺斋的掌门人，也是我们唐山非遗的代表人，所以说我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个家乡的这门手艺打造成一个劳务品牌，通过这门手艺让更多人带上这门手艺走出去，比如说走进石家庄、走进北京、走进天津，通过这门手艺创业致富。我们今年参加了咱们中国的创新创业大赛，咱们祥顺斋棋子烧饼也获得了这个河北省的二等奖。
2: 嗯，恭喜，
1: 也非常不错。
2: 嗯，
1: 所以说我也要加强我的培训能力，是吧，让小小的棋子烧饼系统化的传承，让它更好的真正的传承下去，让我们家乡的非遗也得到社会的认可。
2: 嗯，那您看，这是十一国庆假期，很多人呢，北京、天津啊，咱们河北的朋友开车自驾的，然后或者是坐高铁的哈，都会到唐山来游玩。那么来到咱们的丰润的话，除了品尝咱们祥顺斋的棋子烧饼，还有哪些是可以打卡的非遗体验，或者是说可以带走的伴手礼，再或者是说唐山游玩的一些景点，您来给我们再介绍介绍。
1: 你看最近好多来我们唐山游玩的特别多，尤其唐山堰河头老街非常热闹，好多朋友就专程从河头老街游玩之后专程来到咱们祥顺斋棋子烧饼的体验馆，感受咱们棋子烧饼的这种制作技艺文化魅力，还买到咱们正宗地道的唐山特产棋子烧饼。到晚丰润有我们曹雪芹的公园，还有天宫寺塔，还有这个我们丰润的博物馆。因为过去唐山的历史没有我们丰润悠久，现在唐山博物馆好多的资料都是来自我们丰润。我们丰润还有江德庆的熏鸡、庚泉的老酒，还有很多非遗项目都在我们这个非遗体验馆里都有展示。
2: 嗯哎，除了有展示，游客还可以上手去动手去操作去制作，是吧？
1: 啊，对呀，可以呀。我们这还有评剧，皮影，我们都有皮影的这种，制作呀，这个演唱啊都可以，我们这都有老师。
2: 嗯，体验感更强了哈，真正的让游客能够参与进来，来体验这种非遗项目。
1: 是的，是的，是的，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的家乡唐山，走进我们祥顺斋，品尝我们家乡的美味棋子烧饼。
2: 嗯，通过您的介绍，我相信听众朋友一定会去的，是我们也一定会去拜访您的，学一学，体验一下这门手艺。
1: 欢迎主持人来我们家乡唐山，体验我们家乡的这种非遗。
0: 非常。

0: 非常感谢郭老师的分享，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小小的棋子烧饼啊，不光是一个非遗的记忆，还串联了这么多的我们可以去玩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些别的这样的民俗，然后传统。非常感谢郭老师。
1: 感谢郭老师，一枚小小的棋子烧饼啊，好，感谢您的分享。我们通过棋子烧饼的介绍哈，了解到它不仅是一道美味小吃，更是咱们冀东大地的烟火记忆了。好，谢谢郭老师，那我们再见啦。
2: 再见。
1: 好，
2: 再见，主持人。
1: 再见，
0: 老师再见。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金秋迎国庆，香满京津冀，
4: 一城一味三地飘香。
1: 河北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4: 寻味三地烟火，共赏秋日山河。
5: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那前面给大家介绍了不少唐山还有河北各地的好去处以及唐山的美食佳肴，接下来我们电话连线河北省文旅厅官方认证的河北文旅推荐官、抖音河北旅途侦探大海主理人大海老师，带我们

0: 还足，而且这个也是地大物博，就是我们此刻像咱们在石家庄或者是邯郸有点凉，但是在我们这个承德张家口北部坝上都已经下过一场雪了，而且那里的秋色非常的漂亮，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往承德张家口坝上那边走一走，尤其是我们的塞罕坝，还有这个，而且不止塞罕坝，我们说这个坝上的森林都经常说塞罕坝。 另外还有很多这个荒漠变绿洲的案例，比如说，这个毛巾坝呀、千松坝呀，还有张家口，这个叫野狐岭啊，桦皮岭啊，这都是以前都是荒山，然后变成一片森林，尤其是秋天的时候，这时候它这个落叶松啊都变黄金黄金黄色，再加上一场雪，非常漂亮。
1: 嗯，您说的是咱们河北境内的，但是我们今天呢这个时段主要想说一说唐山哈。那唐山有没有一些值得去打卡的，景美的一些山水点位呢？
0: 嗯，好，这个唐山其实这个，前段时间比较火的就是一直很火的这个河套老街，我就不跟大家说了，因为现在人太多了，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错峰出游去。然后在唐山呢，还有其实一些小众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可以去这个。
1: 唐山跟承德交界的这种潘这个潘家口水库，它有一个水下长城。
2: 哦，
1: 水下长城，不是两位主任去没去过？
3: 没有。
1: 您说说水下长城是怎么个意思？
0: 它是这个也是万里长城的一部分。它当年那个修建潘家口水库的时候，然后这个长城，被淹没到水库下边了。
1: 就是我们在这个现在到潘家口能看见，就像巨龙出水一样，长城从水面逐渐升起，然后爬到山上，非常的壮观。尤其是这时候秋天啊，整个那边的秋色也非常不错。
2: 嗯
1: 啊，而且还有一个，在那个地方，它应该属于迁西，在那地方还有一个我们熟悉非常熟悉的叫喜峰口。喜峰口，它这个当年那个长城上这个大刀。 大刀进行曲，就是从这儿这个发源的。接下来就是青东陵，青东陵刚才这个二位主持人给大家分享了吗？
2: 嗯，您说，您来介绍。
1: 青东陵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它这个就是有很多古树啊，苍松翠柏，然后再加上一个这种古代的这种帝王陵寝啊，咱们可以过去参观一下。 就是好，它里边曾经出过很多的国宝，比如说这个瓷器墓出的这个翡翠白菜啊，咱们跟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去那儿去，就是见证一段历史吧。就是很多它的很多国宝，现在可能有一部分都是在那个台北故宫博物院。就是我们到那儿了以后，可以看一些这个它的一些图片展呀，可以了解一段历史。就是我们还有很多国宝，它是平时我们很少见到的，就是在那儿出土的。
2: 其实您
1: 另外这个。
2: 还有呢，
1: 说起这个青东陵，其实我更愿意说当地的美食。我正想问您呢，就是除了这些美景，然后搭配的这个美食都有哪些？对，就像青东陵当地，它是这个属于遵化，然后周边有很多就是古代它守陵的村子，它很多这种特色民族风情村啊，有一些特色美食啊，比如说我们之前看电视剧啊，有一个十四王爷，十四王爷烧鸡。
2: 哎，就是遵化当地的特产。
1: 为什么要叫十四王爷呢？当时是康熙的第十四个儿子。我们在看那个电视剧啊，康熙的第十四个儿子，他是被雍正给派过去给康熙守陵了。然后那个他在那儿这个说研究出来的这个是叫烧鸡，然后当地人们就给他叫十四王爷烧鸡。
2: 十四王爷爱吃的。
1: 对，另外还有一个是，慈禧给赐名的叫鸽子，炒鸽子。
2: 鸽子是什么呢？
1: 它是那个，就绿豆的那种煎饼嘛，然后放那个菜里炒，炒一下，它有点像那个，你像那个，有点像那个哪儿，就是唐那个天津的那个嘎巴菜一样，嘎巴菜不是汤类的，但是那个唐山这个鸽子是菜类的。
2: 也是当年相传那个，有一个这个当地的这个百姓啊，可能是做的这种菜，然后那个叫李莲英，好像给慈禧放在桌子上了。慈禧说啊，把这个让慈禧给赐名，然后慈禧可是你先搁这儿吧，然后最后大家就给起名啊，老佛爷赐名叫搁这儿，所以他也是一个很有历史。

0: 是很有故事的这些美食，听说过没吃过，因为我们刚才还有嘉宾介绍了就是唐山的美食小吃，就是粉坨啊，您这儿又好好的展开给我们讲了讲这个鸽子。对，鸽子，然后另外这个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遵化，还有一个力道原写进水晶柱里的水晶柱里的一个这个温泉，叫做这个汤泉宫。
1: 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在那儿泡泡温泉，尤其是现在秋天啊，早晚不是冷吗？大家晚上就是可以到那儿泡泡温泉。嗯，
2: 这儿的温泉有什么特点呢？
0: 它的温泉就是含有这个里边含有的那个是铁，首先是天然的，第二是出水温度比较高，第三就是它里边含有这个丝啊什么一类的好多矿物质啊，我也记不清这个，反正矿物质含量比较高，就是大家。
1: 去那儿泡一泡，然后这个身体会滑，非常的滑。
2: 嗯，
0: 而且这个据说这个在清朝的时候，是康熙应该是发明了一个就是坐汤法啊，就是怎么进去怎么泡怎么泡吃出来吃什么，然后这个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2: 挺有意思啊，按照康熙怎么泡温泉的这个路子咱们来。
1: 对对对，
0: 然后泡着温泉再吃着十四王爷烧鸡，你看多美。
2: 哎呦，真是这画面感满满啊。对。
0: 嗯，现在另外，咱们围绕着唐山啊，我想再说一下，给大家非常推荐的一个地儿就是曹妃甸。
2: 嗯，
0: 大家可能提起曹妃甸，就首先想到的是这个钢厂首钢，然后那个其实，在曹妃甸有很多的美食，而且好玩的地方。
2: 嗯，
0: 而且它非常小众，不像什么大景区啊，大家可以，你看曹妃甸有海边，它有很多这个就是它一个自驾公路吧，沿着海的，大家可以去那儿自驾。 另外还有一个村子，哦，它叫什么？含沙是沙蚕村啊，就是属于柳赞镇的一个村子。我们经常在电视上或者出门看，在南方的闽南地区有这种妈祖，有妈祖，但是那个在这个柳赞这块儿也有妈祖，它也是一个海边的小渔村，而且这个当地啊，我们现在去秋天正值已经。
1: 9月份就已经开海了，现在我们到码头上可以吃到非常新鲜的海鲜。首先呢，你可以去码头，就是没有风的天气，他们能出海的时候，你傍晚在码头里等着，然后可以买上一些又便宜这个比较实惠的这种海鲜，
2: 新鲜捕捞回来的。
0: 啊，对对对，但是个大个小不能挑，你可以要那一筐子，或者是你要多少斤，他给你倒多少，然后那个大小都有。
2: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方式是，你可以在那租一条船，然后比如2个小时、3个小时，我们出海打鱼。嗯嗯，哇，非常不错。9月份开海，这个时候海产很丰富啊。我觉得还是如果有条件的话，不晕船的情况下，可以抽一趟海，自己去体验这种打鱼的快乐，丰收的美食，是吧？
0: 对对对，尤其这一网子下去啊，里边螃蟹啊、皮皮虾呀、啊，好多这个海鲜都有。嗯嗯，
2: 八爪啊这些是吧？
0: 啊，对对对，你自己在，而且在船上，有些船上还能给你做，直接在船上蒸，就是原汁原味的，上来几分钟以内，它就给你蒸熟了，非常新鲜，
2: 很鲜美啊，
3: 听起来这个就
0: 对对
2: 对，还能自己参与去体验。
0: 对，
2: 嗯。
0: 非常好哈，那除了像刚才您说的这些，可以去的一些打卡的这个景区，还有就是要尝的一些地道的这个烟火气的这个美食哈，那还能够就是怎么样的去给我们大家规划一下这个路线呢？
1: 规划路线的话，大家你是说，假如说咱们从石家庄过去的，石家庄或天津过去的话，其实距离都要经过。石家庄天津这边的话，可以先去曹妃甸。 然后到承德坝上，然后再到张家口这样可以绕一圈。如果是时间比较短，比如说就想在唐山转一圈的话，咱们可以从这个直接到曹妃甸，然后到这个乐亭，然后一直往北到这个迁西遵化，然后绕一圈到唐山市区，然后再回来。其实北京啊、石家庄、天津啊这边都可以，包括东北的朋友。我今年夏天的时候去这个唐山，我发现这个。 有这河头老街啊，就是东北的朋友特别多，山东的朋友特别多。除了经济地以外的啊，就是好多越来，就是咱们这个旅游圈越来越大，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地，而且还有很多这个俄罗斯的朋友，就是他们这个来这个就来这个中国，原来可能在秦皇岛转一转，然后玩玩水。哎，现在发现唐山有这么好的中国文化呀，还有这个这么有氛围的地方。 他们也经常去这个河头老街，每次我去河头老街，基本上都能看见很多这个外国游客。另外就是河头老街旁边这个唐山宴。

0: 市，那个可以在这品尝很多唐山美食啊。
1: 嗯，是的，今天呢虽然是10月6号、嗯、但是我们大家呢还可以错峰出行，来个短途的自驾、嗯、避开人潮，去慢下来体验咱们燕赵的这个秋天独有的味道。非常感谢大海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哪些需要补充的内容呢？
0: 我觉得大家如果真是想错峰出游啊，就是在11假期结束了以后，一个周6日出去，可能是周日啊，这个时候是景区比较人比较少的，大家可能出去玩累的好多人没缓过来呢，然后所以你趁这个机会然后出去玩，然后人是非常少的时候。
1: 嗯
2: 嗯，
1: 好，非常感谢大海老师，我们也欢迎大家跟着大海老师走过的足迹，给我们推荐的美景美食，去感受河北的这样的一个美景，去赏金秋美景，来品燕赵百味。好，大海老师，我们就到这里。
0: 好了，再见。
1: 好，再见。
2: 再见。
0: 好了，再见。

0: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自10月1日起，我省已进入秋冬森林防火期，广大民众要提高防范意识，严禁携带火源、火种进入林区、草原，发现火情及时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有些中老年朋友却很苦恼，因为岁数大了，眼睛问题越来越多，手机电视啥都看不清楚，吹点风就哗哗流泪，就跟下了雾一样，干啥都要家人照顾，心里特别难受。后来用了咱们的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眼睛清晰舒服多了，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逛超市都没问题，大家反馈用着都不错，所以我们才一直推荐。当然，如果您也有以上问题，那就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0: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3: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0: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3: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0: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4: 金秋迎国庆，香满京津冀，
3: 一城一味，三地飘香。
4: 河北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2: 寻味三地烟火，共赏秋日山河。
5: 听众朋友，这里呢是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我们在抓紧最后的时间啊，为大家再盘点一下唐山县域的一些秋日的宝藏点位。比如说在河北省唐山市的东南部乐亭，地处呢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地带，东临渤海，北接京津，南望曹妃甸，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节点线，也是河北的第一沿海大县。这里呢拥有绵长的海岸线和丰富的海洋资源，全县的海岸线长达125公里，坐拥浅水湾、月坨岛、菩提岛三大滨海景区，所以这里啊是被誉为京唐港畔的生态绿洲，京津居民的滨海后花园。
6: 没错，依托这么好的资源，乐亭呢也是把生态游学、红色研学和抗氧度假，还有乡村休闲都做了起来。游客在这块有特别多的玩法，白天呢可以踩踩金色的沙滩，赶海拾贝，骑一骑这个滨海绿道，那到了晚上可以住在海边特色的民宿，听着海浪声睡觉，抬头呢就能看见满天的星星，还可以去李大钊故居感受初心，看一场皮影戏，听一段乐亭大鼓，再啃上一口美味的这个留美烧鸡，真正做到红色、蓝色海洋、绿色生态、古色民俗四种颜色相结合的这样的全域旅游。
5: 那咱们再来说说迁西县。迁西县啊，可以说是大名鼎鼎的板栗。

0: 荔枝香了，
1: 没错
0: 啊！一到十月份，整个燕山山谷漫山绿树的叶子慢慢变红变黄，层林尽染的。还有青山关古长城，绝对是不能错过的哈！这里保存完好的明代古堡长城，站在城楼放眼望去的话，群山秋色是尽收眼底。还有独一份的长城水门古迹，秋风掠过城墙，历史感的氛围啊，那就直接拉满了。旁边的潘家口啊，喜峰口的水下长城，还有碧水缠绕着的古长城，山水相融，拍照特别出片。
1: 没错，那逛完长城就得尝尝我们迁西的味道了，那首选就是我们的迁西板栗。2000多年的这个种植历史，秋天也正值是丰收的时候，果肉啊是软糯香甜，相传古时候驻守长城的士兵啊，就要靠板栗来充饥果腹。它不光是零食，更是长城脚下一代代人的秋日记忆。来到这儿啊，一定要吃上一锅板栗焖肉。那个板栗吸满了肉汤，入口绵软。还有呢，就是只有这个板栗林中才能长出的这个栗菇，炒肉做汤都是鲜香十足。那还有啊，就是这个从迁西特色的这个菠萝叶饼，是用山上的菠萝树叶包裹着米面蒸制的，一口下去就是满满的树叶的清香味，是山里百姓代代传下来的农家吃食。登完长城，坐在农家小院，吃上这么一桌丰富的山野美味，我特别的惬意。
0: 那离开迁西还要呢再往南去到唐山的遵化。十月份的遵化呀，秋景看点是特别丰富的，世界文化遗产青东陵皇家古建，配上漫山的秋叶，红墙黄瓦映衬五彩山林，肃穆又壮美。还有禅林寺的千年古银杏，十几棵的千年大树，金秋黄叶满天飘落，古寺配银杏，氛围感是不是独一无二的呢？那还有大石峪长城啊，漫步山脊古长城，看漫山秋色铺展开来。另外啊，山里各庄的这种稻田秋色，大片的金色稻田，田园风光这种治愈感也很满，很适合休闲散心。
1: 没错，那说到遵化的美食，就绕不开十四王爷烧鸡。这道菜的起源呢，源于青东陵的守陵人的一个饮食。当时守陵的御厨把宫廷的烧鸡手艺带到了民间，慢慢的就演变出了这道地方美味。鸡肉是软烂脱骨，咸香入味，是遵化宴席上必不可少的一道硬菜。
0: 对。刚刚呢，这个大海老师啊，也都给我们提到了，介绍到了，对吧？那别忘了，还可以去到滦州，滦州古城，青龙河绕城流淌，红灯笼映着河水啊，秋风在吹过古街啊，它虽然没有盛夏的喧闹，但是多了几分安逸啊。漫步古城街呢，能够感受这种千年滦州的古城风韵啊。最后再来说一说迁安吧。
1: 迁安呢是有这个长城的这个野绿道，金秋呢是一路是山林五彩斑斓，沿着绿道自驾骑行是属于一步换景一步意景这样的。那还有这个亚栾湾的田园景区，金秋呢果实挂满枝头，苹果梨子都是成熟了，可以体验采摘的乐趣，感受丰收的喜悦。
0: 怎么样，听众朋友听到了唐山，在唐山的各个县域啊，风景是各有千秋的。像刚才提到的迁西看长城山水，遵化去看黄陵古银杏，滦州呢逛千年古城，迁安去体验田园丰收，每一处的景色都对应着独属于这里的美食。那每一口吃食背后又藏着长城皇家古城这些一些老故事在里面，真正做到了看一风景，读懂一方烟火。
1: 没错。
0: 好啦，听众朋友，我们十一的特别节目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明天10月7号还有我们的主持人为您再来带来一期特别节目，别走开，继续持续锁定河北新闻广播。好了，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

0: 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之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5: 那就赏夏长再一丈红吧。
4: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们平时在生活或者工作当中时常会需要进行文件传输啊，而且有的时候是需要跨设备跨平台的。比如说如果你用了华为手机，那你需要给小米手机上传100张照片，如果你用安卓手机，你需要给苹果手机传40个视频，或者说你的手机跟电脑之间互传文件等等等等。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跨平台跨设备的传输文件的 APP， 它的名字叫微信输入法。没错啊，就是节目当中多次推荐过的微信输入法 APP， 它呢是在某次版本更新的时候就加入了隔空传文件的功能。但是为了确保大家都能用，所以如果你要用到微信输入法的这个传文件的功能的话，建议先检查一下你的微信输入法是不是最新版，如果不是的话先升级啊。那具体使用呢，其实非常简单。我们打开微信输入法之后，在首页的功能区能够看到一个跨设备粘贴传送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区，然后你点开之后就可以看到其中有一个选项叫隔空传送，然后隔空传送后面有三个字叫传文件，而且是绿底白字，非常醒目。所以我们要传文件的话，点击这个传文件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它会让我们选择设备啊，如果说你此前没有用过微信输入法，那这个地方是空的，但是没关系，下方会显示你当前所使用的设备，也就是你目前这款手机，或者说当前如果你用的是电脑的话，那么就是电脑这个设备，然后你点一下就能查看匹配码。那么只要你的另外一款设备，不管是手机还是电脑，也下载了微信输入法，然后你只需要把刚刚我所提到的这个匹配码输入进去，两个设备或者

说多个设备就可以绑定关联成功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传文件了，还是点击刚才提到的隔空传送后面那个传文件三个字儿这个按钮啊，然后选择你要传的那个设备，因为我们已经关联好了嘛，接下来传文件就可以了。那传文件的界面呢，是分为传照片和传文件两个选项，你要传的是照片就点击传照片，你要传的是文件那就点击传文件，反正一次最多支持99个照片或文件。至于单次传输文件的大小有没有限制，目前不是特别清楚，大家可以自行体验一下啊。你像我有一款 OPPO 的旗舰手机，是一款老旗舰了，当年用那款手机拍了很多很多的照片，一直没有导出来，然后呢借用这个工具，我就把 OPPO 手机当中的应该有1000张照片吧，我不确定啊，反正上百张肯定是有的，然后不到2分钟就传到了我的电脑上，这个传输速度非常快。然后呢我在这个手机端点击发送之后，电脑的右下角直接就会出现一个弹窗，它显示的是绿色的进度条，也就是传送进度，让你能够看到那个进度走得非常快。传送完成之后呢，还可以直接点击这个打开文件夹，查看它保存到了电脑的什么位置。所以这个地方需要我们注意啊，就是说全程我们不需要再另行保存。你像很多朋友如果平时是用微信把这个照片传到电脑上，传完之后你还得这个另存为，对吧，你还得有这样的一个操作，但是我们使用微信输入法的这个传文件的功能什么都不需要做，它只要发送完就已经自动帮我们保存到了电脑或者手机上，具体看你的设备啊，非常的方便。然后经过我的体验呢，我觉得它有很多的优点，首先就是刚才提到的速度很快啊，其次呢就是界面清新，没有广告。我们知道微信的图标是绿色的，而微信输入法的图标以及整个界面设计也都是绿色系的，所以说看上去很清新。那最最关键的是它没有广告，不只是没有开屏广告，使用过程里的绿色。其实我在发现这个功能之前，本身我还下载了另外一款的传文件的 APP， 就想先体验一下看看行不行，然后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推荐。然后那个 APP 估计不少朋友也都知道，没准正在用，叫做快牙，快牙。然后广告太多了，特别烦，就从点击 APP 的那一刻开始，开屏广告、弹窗广告就不间断的出现，防不胜防。如果是想在这个电脑上接收的话，然后你还得打开电脑上的那个快牙的网页，然后那个网页的广告也真的是让人烦得够够的了。所以如果有朋友用快牙的赶紧卸了啊，真的那个体验感太差了，你可以试一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微信输入法来隔空传送文件，绝对体验更好。你就想想看吧，我们有很多场景是需要这个功能的，比如说一大帮朋友聚会完毕，大家想互传一下刚才拍的那些个照片，每个人掏出的设备都不一样，你是小米的，他是华为的，你是苹果的，他是荣耀的，你是 OPPO 的，他是 VIVO 的。通常的流程是什么？大家先互相加一下好友，然后拽群，然后每个人都把那个图片保存下来，一张一张摁，特别麻烦。即便你不嫌麻烦，可以一次性保存，但是这些照片哪怕是原图的话，其实也多少是有被压缩的，失去了高清质感。这个时候我们如果使用这个微信的隔空传送，那输入法的这个隔空传送，那肯定就更加方便了。你再比如说上班的时候发现有很多重要的资料在手文件什么的传过去，你要是使用了微信输入法的这个隔空传送，你就会知道这个体验有多好。只要是你的两个设备上都下载了微信输入法并且进行关联，那么瞬间就可以传输完成啊。而且只要你用过一次，那么下次当你想再传文件的时候，你就不需要进行任何绑定了，因为上面会显示所有你绑定过的设备，你的电脑、你的手机、你的平板，只要你关联过这个地方都有，那么下一次就不需要再输入那个那个绑定码了啊，那就没用了，直接点击相应的设备就可以了。但如果说你是想要临时给其他人传输文件，你比如说我正上班呢，今天有一个其他公司的合作伙伴来了，然后我们需要把我们公司的这个情况转给他那些文件，那好，在页面当中有一个传给其他人的选项，哪怕对方不是你的微信好友，只要他也装了最新版的微信输入法，让他扫这个码就可以收到了啊。你像以前我们为了传个文件，可能尝试过很多很多的方法，比如说使用数据线，比如说使用蓝牙、使用网盘、使用各类快传类的软件，但是现在

现在的话，微信输入法把这个高频痛点集合到了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输入法当中，非常的方便，所以希望这个小功能能够帮到大家啊，大家可以自行体验一下。Justin, be your man。 那最近有很多朋友留言都在问好视力，有朋友问眼睛干涩发痒能用吗，还有朋友说眼睛模糊好多年了能用吗，现在还有活动吗，所以统一回复一下大家啊，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眼睛不舒服的都能用。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呢，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 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都试过了啊，效果确实挺好的，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全套的中草药熏蒸雾化，水水润润，特别舒服，贴完之后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都不一样。不管是孩子上学担心视力问题，还是家里有老人模糊流泪，大家都可以赶快安排上，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呢，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电话是400-656-0303 400-656-0303。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

0: 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们在学生时期肯定有过上课传纸条的经历吧，比如说你想约某个好朋友放学之后去书店，下课之后去踢球喝奶茶，看电影去逛街，那就从小本子上撕下一块纸写上一句话，然后呢折起来或者说攒起来，经过好几个人的传递或者说直接扔过去，对吧？万一如果被老师看见了，也不过以为你是上课捣乱，一般老师也不会捡起那个纸团去看你具体写了什么。还真的是挺怀念这种感觉的，因为这种感觉是年轻的味道。那今天推荐的这款 APP 应该也会让不少人想起当年的这些青春往事。 APP 的名字叫做纸言，纸呢就是纸张的纸，言呢就是语言的言，纸言，但是只有 iOS 版本。这款 APP 比较文艺啊，它很适合喜欢写文字的人，因为它可以模拟出小纸条上写字的效果。本来稀松平常的一句话，但是经过 APP 的制作，看起来就特别像从什么地方撕下来的一块纸条上，就那种仪式感就出来了。 Never felt a feeling quite strong. 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t turns me on.这款 APP 提供了纸条、纸片和纸图这三种模式啊。纸条的话呢，就是很细长的一条，特别细；纸片呢，就是我们撕下来纸张的一块；纸图的话呢，就是整张纸，我们可以在纸上导入喜欢的图片和照片。那不管是哪一种模式，使用起来都特别简单，我们都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模板。比如说我们选择纸条，那么它这里面光纸条就有14种不同颜色的、不同形状的。你像我们平时如果用手去撕一条的话，比如说真的有一张纸你去撕一条，也不见得撕得特别齐整，它肯定在边上会有那种不齐整的齿轮状，对吧？那在这个上面每一个纸条做的就是这种形状，非常的逼真。我们还能够在这个纸条上搭配上不同的装饰。有哪些装饰呢？比如说植物，比如说花卉、羽毛、胶带、英语、几何图形等等等等。然后每一种分类底下都有很多不同的装饰。你像植物的话，它里面就有各种各样的叶子；羽毛的话，有不同形状的、不同颜色的、不同纹理的。同样如果选择胶带的话，它也分为不同颜色、带不同条纹的、粗细不同的。反正如果我们自己搭配的话，把每一个都试一试，能组合出几百种不同的样子。此外呢，还有背景文字。背景的话主要是分为纹理图案和这个纯色或者渐变，也是各有几十种可以供我们选择。那文字的话呢，我们可以去选择字号、颜色以及字体。当把所有这些确定之后呢，输入你想要的文字，那么一张写着字的小纸条就完成了。但如果说你有选择恐惧症，或者说你懒得搭配，那么也可以选择系统内置的模板，都给我们搭配好。

用的什么纸条，搭配的什么装饰，包括字体的大小以及字号什么的，都默认设置好了。我们只需要输入文字，那么你想要的效果就可以出现。Baby, lock the door and turn the light. 这个是纸条啊。那么同样的道理，纸片的话呢也是这样，它有十几种模式，可以搭配不同的装饰，各种鲜花、植物、羽毛等等。就大家可以想一想，咱们曾经买过的那些很文艺的五颜六色的信纸，就底色不一样，花纹不一样，氛围感十足。像当年放学的时候，每一个卖文具的摊位都会围着好多女孩。

反正对于已经长大的我们来讲，挺怀念这种感觉的。所以我们可以在这款 APP 里面找一找当年的回忆，搭配出自己喜欢的纸条或者是纸片。毕竟如果说让你在家里面找一张纸，那也太难了。找一张纸再写上字，可能写的也是非常的潦草，非常的难看。那我们在 APP 里面做出来的就可以很精美，很文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仅仅想发一个朋友圈，但是有一些话，你觉得这个话哇，你总结得太好了，太到位了，可能会引发很多人的共鸣或者点赞。但你如果只是很直白的在朋友圈敲出来，没有人会特别留心。但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纸条或者纸片上敲出来，配上唯美的独特的仿真的小纸条的效果，我觉得不光你的心境不一样了，看到的人也会很好奇的点开，然后看到那些字搭配着这样的一个形式，他们肯定也能够领略到不一样的感觉。这是纸条和纸片啊，那么此外呢还有纸图模式。其实纸图模式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相框，但是呢它又跟相框不一样，因为一般的修图 APP 它里面的相框就是在你的这个照片外围给你加上不同的形状，不同的花纹。而在这个纸图模式下，我们也可以导入自己拍摄的照片，但是呢它会把这些照片处理得更文艺，比如说给你的照片加上阴影，让它看起来更立体，再比如说把这张照片的四边处理成手撕的那种感觉，或者说在你的照片周围加上羽毛啊、胶带啊这些装饰。总之来讲，就是说你的照片不再是直愣愣的照片，而是被添加在某个背景里进行了很文艺的处理，会让你的照片看起来更加文艺，更加精致。不管你选择的是纸图、纸条还是这个纸片这种模式啊，只要当我们操作完成之后呢，就可以直接保存到相册里面，然后就可以分享到比如说朋友圈，比如说微信群，比如说你的其他的社交平台，或者说你只是单纯的自己的收藏，都是可以的。它跟我们单纯的去分享一段文字或者照片是完全不一样的，会有一种当年在纸上认真书写、认真画画的感觉。而且在 APP 里有这样的一段话，一笔一画，一字一句，一行一纸，可抵岁月漫长。我们要做的就是选择喜欢的纸张，按照添加好的背景和装饰，写一首小诗，写上一段话或者几句心情，然后保存下来就可以了，直接分享或者收藏。我觉得愿意花费时间做这些工作的人，内心一定是一个非常的文艺，极其讲究并且有生活品质的人。那么这款 APP 我相信你会喜欢，它可以让文字变得更温暖，让记录变得更有仪式感，重点集中在了纸张的、纸条的或者纸片的设计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苹果的 APP Store 当中去下载啊，名字叫做纸言，纸呢是纸张的纸，言呢是语言的言。安卓版本大概率是没有的，因为我今天试了好几个品牌的手机的应用市场，我搜了之后都没有找到，应该是没有。但是大家也可以去尝试在你的应用市场搜一搜，万一搜着了呢，对不对？反正苹果的 APP Store 当中是肯定有的啊。纸言，纸张的纸，语言的言。Just to be your man.

0: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1: 请先下后上。

0: 饭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
5: 拍照、
6: 聊天、
5: 购物、
7: 追剧、
8: 看电影、
9: 点外卖、
10: 听歌、
11: 玩游戏。
12: 一军还有
13: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14: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5: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14: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6: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重健康了啊，不是说不生病就是健康，其实生活当中很多的亚健康，有一些朋友可能没意识到自己身体有问题，像睡眠不好啊，包括可能有点太胖了或太瘦了，这些都是健康问题。那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APP， 它可以让我们更了解更关心自己的身体状况， APP 的名字叫蚂蚁阿福。之前在节目里面介绍过阿福啊，因为它可以给我们分析体检报告，还可以设置用药提醒，也能够把我们家庭里面所拥有的药品输入进去进行电子管理。那今天跟大家要说到的是健康小目标这个功能，我们在底部的搜索框上方能够看到很多的功能按钮，你找一下，其中有一个按钮叫健康小目标。点击进入之后呢，可以看到页面当中有各种小目标，比如我想睡得香，比如我想减少焦虑，我想看起来更挺拔，我想提升专注力，我想长肌肉，我想减掉小肚子，我想缓解腰酸背痛等等等等。就是你想实现哪个目标啊，你直接点击对应的按钮。因为说实话，很多朋友就是好像也没啥事儿，但就是睡得不踏实，白天就觉得没有什么精神，工作什么的倒不影响，但就是自己觉得很累。还有的朋友可能觉得每天可焦虑了，每天不开心，这些都属于不健康了。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蚂蚁阿福来帮助我们缓解一下。 APP 能帮我们做什么呢？好，我们以我想睡得香为例，因为我本身睡眠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就点开了我想睡得香。那么点开之后呢，它会进入一个对话界面，让我们填写一份调查问卷，了解当前我们的一个睡眠情况。问题不多啊，就是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最近你的睡眠状态更接近哪种？第二个问题，你通常躺下多久能睡着？第三个问题，睡前一小时你通常是如何度过的？第四个问题，现阶段你最想改善的是什么？分别跟大家说一下啊，刚才提到第一个问题是你当前的睡眠状态是哪种，然后他给出了几个选项，一个是入睡有点慢，偶尔难睡着，一个是睡得不踏实容易醒，还有一个是睡得不算少但白天没精神，另外还有入

午睡晚，睡眠时长不够，以及整体挺好，但我想继续提升。因为我是属于那种睡得不踏实，并且中间容易醒的，所以我就选择了第二项。好，那再看第二个问题，你通常躺下多久能睡着？其实我是属于入睡比较快的，一般来说10到30分钟之内我肯定能睡着，有的时候可能连10分钟都不到就睡着了。然后它这里面几个选项分别是10分钟、10到30分钟、30到60分钟以及超过1小时。那我选的是第二个选项，10到30分钟。那第三个问题是，睡前1小时你通常是如何度过的？也概括了我们大多数人睡前的一些动作，比如说娱乐。娱乐是什么呢？就是玩游戏啊、刷剧啊什么的，还有社交。社交是什么？就是回游戏啊、刷朋友圈，回消息啊、刷朋友圈呀。另外也有的是工作学习的，比如说处理邮件呀、复盘这一天的工作呀等等。还有的纯粹焦虑内耗的，就睡前可能也没玩手机，但就是胡思乱想，担心明天，担心自己某个工作完不成什么的。还有那种很放松的状态，比如说看看书啊、听听歌啊、放放空啊。我在睡前想了想，基本上就是刷朋友圈呀、回微信啊这些。所以我就选了第二项。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现阶段你最想改善的是什么？比如说是更快入睡呢，还是说夜里不容易醒呢，还是说睡得更深更踏实，再有就是早上起床更有精神的？那我肯定是想睡得更深更踏实，因为它都是单选，你只能选择一个答案。如果可以多选的话，那这几个我都想选一下。好，把这个问卷填写了之后呢，也就是30秒钟就能填完啊，或者说更快，10来秒钟就能填完。那接下来 APP 就会给我们定制健康计划。我跟大家说说这个计划的内容。首先最上面会有一个关于我的一个简单介绍，包括我的身体分析、目标分析，还有接下来的应对策略三个部分。每个部分呢都是一两句话，其实就是针对于前面我们所填写的那个问卷做的一个对于你目前睡眠状况的一个总结。然后下面给我们生成一个专属的打卡任务。注意啊，之所以是专属的打卡任务，是因为它会针对每个人不同的睡眠状况来给我们生成任务。因为我睡前习惯性处于社交或通讯状态，所以 APP 建议我减少睡前的这个信息输入，然后给出了一些建议，比如说睡前把手机放到客厅去，我就不理它了。睡前进行渐进式的肌肉放松，睡前进行478呼吸法。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些建议你做不到，或者感觉对你没啥用，你还可以选择换一批任务，比如说调暗卧室的灯光、睡前热水泡脚等等。当你把这个任务都确定好了，点击底部的一键添加，它就生成一份专属的打卡计划。而且你可以让它每天提醒你，但前提是你要打开蚂蚁阿福这款 APP 的通知权限啊。那肯定有朋友说，这不就是通过打卡养成习惯吗？至于弄这么复杂吗？我随便找个打卡 APP 不也一样吗？还真不行，因为其他 APP 只有打卡的点击操作，但是在蚂蚁阿福生成的打卡计划当中，它会告诉我们怎么做。你像刚才提到一个478呼吸法，对吧？很多朋友不知道什么意思，那好，当我们点击打卡之后，就能看到具体的动作要领，跟着做就行了。而且打卡完成之后呢，它会有徽章，还有打卡成功的一个动画效果出现在屏幕上，真的是提供了满满的情绪价值。好，这个是我举的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如果我想改善睡眠的话，一整套操作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那也有朋友说，我想减掉小肚子，好，同样的操作，但是问卷内容会有区别，因为它需要确定我们的性别、年龄、身高以及平时的运动频率，之后就可以生成计划。然后我给大家念一下它这个计划啊，有椭圆机20分钟，记录3顿饭，平板支撑30秒。有的朋友说，椭圆机20分钟，这不还得去办卡吗？或者说在家里买个椭圆机，就说如果我们没有设备，我们也不想办卡，没有办法去做，咱们也可以去更换其他的目标，同样点击换一换就行了。比如说你点击换一换，它可能给你换成10分钟户外慢走，你觉得这个能坚持，那就选择这个。当你把这几项任务确定之后，直接生成打卡任务就可以了，依然是记得每天打卡，养成习惯。而且我们并非只能选择一个健康小目标啊。有朋友说，我既想改善睡眠，又想减掉小肚子，那你直接新增小目标就可以了。如果你想要的那个健康目标这上面没有，也可以手动输入，然后它会运用 AI 给你生成一份任务清单，我们只需要按时完成就可以了。这个健康真的很重要啊，不能说等身体出现问题了才开始关注健康。所以说如果你想改善睡眠呀，想让自己体型看起来更好看呀，或者说缓解焦虑啊等等跟健康。

康有关的所有问题，你都可以试试蚂蚁阿福里面的这个健康小目标，它可以为我们量身定做专属的健康计划，而我们需要做的只是按时打卡就可以了。再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找啊，就是你首先下载蚂蚁阿福这款 APP， 然后在底部搜索框的上边你可以看到一些小按钮，你找到健康小目标，点进去选择对应的目标任务就可以了。

Maybe lock the door in time.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大家肯定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没事喜欢换个壁纸，新换的壁纸怎么看怎么好看，但时间长了也会觉得腻了然后就想再找一张新的壁纸，各种找，找到满意的下载裁切设置，对吧？但是过不了几天新鲜感还是会消失的，然后又重新来一遍，各种折腾，所以可能到后面索性也就不换了，天天对着同一张壁纸。但壁纸这事儿吧，你说着是小事儿，可是毕竟我们天天打开手机都能看到它，所以也不是小事儿。一张好看的壁纸能够让人心情愉悦，一张糟心的壁纸越看越别扭。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壁纸，我个人觉得非常好用。它的优点呢，简单总结就是壁纸足够好看，数量也多，它适配手机屏幕，还能设置自动更换。那这款壁纸 APP 的名字叫好看云壁纸，好看云壁纸。其实我也是无意间在刷小红书的时候刷到的，就觉得那个壁纸很好看，然后翻了一下作者底下的评论区，看到了这个名字，然后就下载到手机上，分别用了一下，不仅是在苹果手机上，在安卓手机上也都用了一下，我觉得还挺好用的，所以今天推荐给大家啊。进入 APP 之后，在上方可以看到几种风格分类，有萌宠治愈、角色日常、生活手账、松弛情绪、看见世界、东方人文、热门精选，还有照片壁纸。但这些只是大的分类，每一类点进去还能有各种小分类。你比如说以这个萌宠治愈为例啊，我们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它一定是跟动物有关的。那么在这个大的风格里面，它有什么呢？有快乐小狗屋的幸福小事，这个名字挺长，叫快乐小狗屋，就小狗的屋子，快乐小狗屋的幸福小事。还有一个叫一日一猫，以及小猫小狗不需要太聪明，就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一个的主题，然后每一个主题里面又分别有不同的壁纸。那么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壁纸它不是那种实拍照片类型的，而是类似手绘风格，看上去简单清新又赏心悦目。你像刚才我提到的一日一猫，顾名思义，每一张壁纸都是小猫，但注意它不是那种真的猫的形象，而是手绘的风格，然后它是做成了一看是一张邮票，邮票里面画着小猫，是那种很文艺的那种风格。然后刚才提到的快乐小狗屋的幸福小事，主角自然就是小狗了，同样它不是真实的小狗啊，而是偏卡通形象的小狗。然后在这些大的类别里面，我个人最喜欢的风格是东方人文，然后这里面分为什么呢？比如说古话新说、单向力，有不同的主题啊。这个古话新说现在就是我手机界面所设置的壁纸，它是借古人的画来表达今天的生活、今天的话题。你比如说有一张壁纸是一个看似豪门贵妇正在对着镜子梳头发，但是脸上的表情有点不开心，它配的文字是什么呢？月落乌啼霜满天，头发脱到不能眠，就是一梳头发现怎么掉那么多头发呢？你看，是不是很多人也都在为掉头发而焦虑？所以它的这个话题就是我们今天的很多人关注的话题。然后在这个图片的左下角会标注壁纸的创意来源，包括图片的创意、文字的创意，它都是有出处的啊。再比如还有一张壁纸，图中呢是母亲拉着孩子，一个手拎着书包，另外一个手拿着的就是像是笔墨纸砚，我也看得不是特别清楚。然后它配的文字是：朝辞白帝彩云间，提包携子归校园，两岸猿声啼不住，开学归笼接着卷。这说的不就是孩子开学的事儿吗？也就是说他借古人的嘴来说今天的生活，挺有意思的，很有那种反差萌感啊。每一张壁纸都特别有设计感，不是说单看这张壁纸好看，但设为壁纸就不好看了，不是这样的。每一张壁纸你把它真的设为屏保之后呢，它也好看，它都有留白，它不是说一张壁纸上面的元素特别满的那种，不是。你要是那样的话，跟 APP 图标叠到一块儿就会觉得乱七八糟的，它不是，它真的是有留白的，哪些地方是图形，哪些地方就是大片的空白，互不干扰。然后在锁屏界面的话，这张壁纸的图片清晰度更高，但是在我们正常使用手机的界面当中，它会自动模糊，不会在视觉上眼花缭乱，也不会喧宾夺主。而且画质都是有保证的啊，大部分都是 1080p 起步， 4K 超高清的也不少，画面非常的细腻。那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喜欢哪一主题的壁纸，你点击后方的订阅合集就可以了。订阅合集，因为它每一个主题里面的壁纸不是说就那么固定的几张，它会经常更新，
不同的主题上新的节奏不同，有的是一天一更新，有的是一周一更新，还有的是一月一更新。你把你喜欢的那个主题，把那个合集给它订阅上，然后剩下的就不用管了。 APP 会按时把新壁纸送到你手机上，常看常新，永远不重样，就像订了一份杂志，不用你天天跑书店，新刊自己就来了啊。而且最最关键的是，我们可以设置锁屏自动更换壁纸，你找到一个喜欢的那个主题订阅之后呢，它会有一个引导，然后你按照那个去操作之后，你的锁屏壁纸就会自动轮着换，可能这会儿你打开是日出云海，等到过两个小时再看，它就变成了星空极光了。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用的是苹果手机的话，它需要用到快捷指令。当然有朋友说快捷指令这么麻烦，然后听到这儿就要放弃了，但是不用担心，你只需要按照它那个引导一步步来，是可以操作成功的。而且它不光能换这个 APP 里面的，它也能够把你相册里的照片加进去。因为一开始我提到风格分类当中有一类就叫照片壁纸嘛，就是说你如果喜欢自己的照片，那你就可以把相册中的照片设置为壁纸，这样的话在锁屏的时候它也可以自动更换啊。总之呢，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款壁纸类的 APP， 界面干净，没有广告，也不需要付费买会员，关键是我们再也不用天天手动更换壁纸了，你只需要选定一个主题，它就能有不同的壁纸自动更换，你每天打开手机每看一眼都会有惊喜啊。所以说特别适合那种喜欢新鲜感但是又懒得每天花功夫去找壁纸的朋友，你随便订阅两个合集以后就不用管它了，锁屏天天都是新的。然后爱拍照的朋友，你也可以把相册中的作品把它放到这个轮播里面，这样的话以后手机屏幕就是你的个人影展。好，这个就是咱们今天推荐的 APP 啊，核心就俩字儿：省心，不用手动换壁纸，天天新，还能带上自己的照片，非常的好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下载使用。这个 APP 的名字叫好看云壁纸，好看云壁纸。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中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潮起未来，活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

0: 兰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你们这金山岭啊，是摄影宝藏地。
5: 心里有长城，就能拍好长城。
6: 把大伙发动起来，组织一支啊农民摄影队，拍好咱们长城，宣传好长城。
7: 咱们啊，开拍！
8: 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请听第四集《长城脚下农民摄影队》，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文物局、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出品。
9: 我叫段小杰，21岁，中国传媒大学大二学生。我的家乡在金山岭长城脚下承德滦平县的花楼沟村。我们村常年活跃着一支长城摄影队伍，我的父亲段军也是其中一员。别看他们不是专业学过的，可是水平那是相当不低，现在有的已经成了河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还有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会员。这不，暑假我刚回到家乡，就被老爸抓了壮丁，跟着村里人一道忙活摄影研学基地的授牌仪式。
10: 叔，
9: 您坐这儿。
10: 哎，好嘞，好，谢谢小杰啊。
9: 完山老师，您坐前面吧。
11: 好，好，好，小杰啊，都这么大了。
10: 好，大家都到齐了吧？
12: 哎，齐了。
10: 好嘞，那我说两句啊，今儿把大家召集过来呢，就是为了咱们金山岭长城摄影研学基地授牌的事儿。我刚从村里两委会上回来，授牌仪式的时间啊定下来了，8月5号，下周六。中国摄影家协会还有各个省市摄协的老师和摄影爱好者，再加上中国摄影函授学院来研学的学员，大几百号人来参加呢。
12: 太好了，太好了，
9: 咱们村可长脸了。
10: 这次活动啊，市里县里都很重视，咱们省文旅厅和文物局也要来人。这不，我把咱们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的郭主任也请过来了，他从2013年开始举办金山岭长城国际摄影节，办活动啊他是行家，今儿就让他给咱们压压阵。
11: 哎呀，可不敢不敢啊，压阵可谈不上啊，我呀就是来给大家加油鼓劲儿的。大家知道啊，咱们花楼沟村就长在长城脚下，村名就取自长城上的一座敌楼。80年代初修长城那会儿，周围村里人背砖上山出力，这才有了金山岭景区对外开放啊。老一辈修长城，新一辈啊拍长城。这几年啊，我看着大家守着长城，开着民宿，又拿起了相机， 把这摄影搞成了咱们这儿响当当的一张文化名片呀、啊。
13: 那是，哎，咱们花罗沟村那几乎有一半人从事摄影，哎，人家叫咱长城脚下摄影村。
11: 好啊，咱们村啊就要打造成国际摄影艺术村，这也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重点建设区的创新案例。这次的收牌仪式啊，就等于咱们花罗沟村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摄影同行面前正式登台亮相。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7: 有。
9: 我们村要成为金山岭长城摄影研学基地了，这可是村里的大事。别看现在大家都成了摄影师了，乡亲们对搞摄影也都高看一眼。搁20年前我刚出生那会儿，没人知道摄影能搞出啥名堂。我记得当时就因为我爸要学摄影，我妈是天天跟我爸干仗，差点离婚散伙。
14: 段娟，这日子没法过了，今天你必须给我个准话，你是要搂着你的相机过日子，还是要我们娘俩？
15: 秀，咱有话好好说，别吓着孩子。
14: 你还知道孩子呀？啊，你管过一天吗？平常你招呼客人，忙活生意，我不说啥。可现在大雪都下了，外边冰冷瓦块的，客人不来一个。你倒好，天天起早摸黑跑长城上拍照，无名三道啊你！你咋不说帮我一把啊？你备备货，要不把后院杨树刨了，锯板再弄个通铺。开春咱还能再多接待几个客人，哪儿不是活计啊。
15: 哎呀，我干，放心啊，开春误不了事儿。
14: 甭糊弄我，段娟，吃苦受累我不怕，可男人不正干那日子就真没法过了。
15: 我咋不干正事了？
14: 你甭吭声，你看看人海峰啊，你俩前后脚出去打工，前后脚回村成家立业，可人家的日子现在都奔咱们前面去了。人家敢添上家底儿四处凑钱，27000呀、啊、买了咱村里第一辆出租车啊，虽说是个二手的，但那喇叭一响就来钱儿啊，拉着老外往古北口那边长城去一趟就150，哎，没游客了人就到县里拉活，哪天都能落着钱儿。你倒好，玩起了照相。
15: 哎呀秀，我就是摆弄相机又没干坏事，哎，你看人家万山哥，
14: 万山哥我服气，啊，他拍长城拿了国际大奖，电视台都来采访，老外排队找他签字买他画册，可他那本事你学不了，也挣不来钱。
15: 秀，你咋就那么看不起我？咋就觉得我拍不出名堂啊？
14: 你别不服气啊，万山哥这道可不是谁都能走的，万山哥19岁上就敢把修长城扛砖攒了2年的40块钱买了二手相机。20年前的40块钱呀、啊、那时候一根冰棍也就2分钱。人瞅准了给游客拍照能挣钱。后来村里也有十几户砸钱买相机给人照相。可大家生活条件都好了，游客都自带相机，谁爱花钱找人照相。你看看现在除了万山哥，咱村有哪户人家把照相当正经营生的？
15: 哎呀秀，我没想着给人拍照挣钱，我呀我是这么想的。
14: 我不听你咋想的，我就只知道一点，照相是个坑，花钱填不满。你相机是借的没花钱，可那胶卷不花钱的，冲洗不花钱的啊，你这个尼康50还是啥啊，反转片胶卷就比普通的贵一半，还得跑到北京去冲洗，哪次你不得来回3-4天啊，耽误家里生意不说，住店吃饭一趟下来你敢说花多少钱吗？你到底图啥呀？一分钱我都舍不得花我自个儿身上，你倒好。
15: 秀，别哭啊，别哭，别生气啊。
14: 不过了，
16: 秀，
14: 啊，
16: 你消消气儿，我这老头子来给你俩说和。
14: 哎，林爷爷，太对不住了，我们小辈儿不懂事儿，把您老人家惊动了。
16: 是，不好意思，咱就一墙之隔， 我听见你们俩这儿动静不对呀，我这不请自来，秀儿，别见怪啊。
14: 没有，
16: 我来了一会儿了，我在屋外听见秀儿问君子图啥，这话啊，你奶在的时候也问过我。
17: 哦，
16: 我想替君子说几句话，秀儿。
14: 啊，
16: 行不？
14: 林爷爷，这话说的，您当了一辈子生产队长，是咱村的长家人。我爸他们那一辈儿都是您看着长大的，您有话我肯定听。
16: 咱祖祖辈辈传下来一句话，家家户户躺炕头上就望得见边墙。我那时候没听人说过长城，也不知道边墙就是长城。我51年参军去朝鲜战场，政委给我们讲抗日战争，讲喜峰口长城抗战，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讲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教我们唱国歌，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

0: 这儿啊，长城就扎进了我的心窝窝里。我和战友们趴在朝鲜的大雪地里，头顶是呼啸的炮弹，可我们心口是血热的，是沸腾的。我们敢堵枪眼，敢顶着炮弹冲锋，我们就是用血肉筑起长城。从朝鲜战场上回来啊，我就没有离开过咱们村儿。我当了生产队长、民兵连长，没有任何上级指示，我经常到长城上边查看，不让乡亲们捡砖拆砖，不让他们翻砖头逮蝎子卖钱，也不许孩子们到上面打闹玩耍、捡箭头、丢砖块。
1: 我听我爸讲过，他们调皮不听您的，您就吓唬他们，不听话扣你爹工分。为这他们小时候还挨过鞋底板子。
0: 你奶奶问我呀，你这么不近人情，你疯了，你图啥呀？秀儿，就冲国歌里唱的，我就得守护好家边的长城。我记得1980年11月，国家文物局、旅游局、财政部哗啦啦来了一大堆人，罗哲文教授登上长城，在忽然飘过来的细雨中惊叹，他说：太好了，太好了，我研究长城几十年，从没见过这么好的一段长城。当时我就觉得呀，这么多年我值了。
2: 八几年那会儿啊，我们正上小学，语文课本里就有长城，邓小平爷爷写下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咱这儿呢，村民们院墙猪圈的都给拆了，把长城的老砖还回去，我呀还背过砖呢。
0: 现在咱老百姓都明白长城的分量了，我是打心眼里高兴啊。后来咱金山岭长城的名气也一天比一天大，游客一天比一天多，咱们这儿的日子也一天比一天红火。
1: 咱村有开农家乐的，有卖手工艺品纪念品的，还有帮游客背摄影包当向导的，管理处还招长城巡护员、清洁工，咱不用出去打工就能挣到钱，这是沾长城的光。
0: 对了，咱靠长城吃长城，那是不是也该为长城做点啥呀？君子跟我说，咱长城这么美，人家摄影家天南海北的跑过来拍，咱自家天天守着却不拍，他说觉得过意不去，他觉得应该有更多的人像周万山那样去拍长城，让更多的人能通过照片看到长城的魂，长城的美，
2: 能帮游客们拍到好片子，同时还能交下朋友，不仅他吃住在咱这儿，还能帮咱介绍其他的客源，那对生意绝对有好处。秀，你就让我试试吧。

0: 就这样，在林爷爷的劝说下，我妈总算不再反对我爸搞摄影了。2008年，北京召开了奥运会，来到我们金山岭长城的游客啊更多了。海峰叔叔又一次把日子奔到了我们家前头，花了30多万盖起了我们村的第一栋2层小楼。可是这次我妈没犯酸，而且还支持我爸换了数码相机。
1: 老板，我们的菜好了没？
2: 好好好，马上出货，马上出货啊！稍等稍等。
3: 哎呀，妹子不好意思啊，忙不过来了，照顾不周，照顾不周啊。
1: 哎，没事没事。哎，老板，听说你还是摄影师啊？哎呀，
3: 哪儿啊哪儿啊，我这呀就是个人爱好啊、拍着玩拍着玩的。
4: 爸爸快出来，外面游的云特别好看。
3: 嚯，这确实难得呀。哎，儿子快给爸爸拿相机。
2: 摄友们赶紧的啊，这大片可不等人。
4: 爸给。
5: 这火都没关，哎呀，这一个两个封一块儿了。
6: 嫂子，
7: 嫂子。
5: 郭主任，海峰，你们咋过来了？有事儿啊？
8: 我陪海峰过来找老段的。
7: 是我找军哥有点事儿。
5: 嗨，刚丢了魂一样跑出去拍片了。海峰，啥事儿？等他回来，我给他说。哦，
7: 我想跟军哥学拍照。你看咱开民宿啊，不学照相真不行。客人来了问怎么取景啊，找哪个角度啊，我也不懂，问的我就这叫一个尴尬呀。我想赶紧跟军哥学学。
1: 那可是你们这金山岭啊是摄影宝藏地，你们守着这宝山不懂宝贝可不行。
8: 我们保护中心啊想到这一块了，下一步啊就要把大伙发动起来，组织一支啊农民摄影队，拍好咱们长城，宣传好长城。
7: 哎，那一定算我一个啊。
5: 行，段军回来我就让他找你们去。哎，林爷爷不在了，他老人家要在不知道该多高兴。来拍长城的客人越来越多，有时候来个摄影团咱们得3-5家联合起来才能接得下。前几天郭主任、万山哥和段军还说过要把摄影搞成咱们这儿特色，你想学他们肯定尽心教。
7: 哎，好嘞。
0: 那天拍的照片老爸取名叫做中国龙，照片上云飞雾泄，光影幻化，蜿蜒雄伟的长城像条巨龙般要腾空飞起。这张照片获得了全国农民摄影大赛金奖。法国的一位游客内森先生被这张照片深深的震撼，由此他和我们一家结下了长达10几年的友情。这次为举办金山岭长城摄影研学基地授牌仪式，我们和内森先生又见面了。
9: 对，金山岭真的太美了，站在长城上视野太开阔了。
10: 林森先生，待会儿到了望京楼，这太阳一出来啊更震撼。人民大会堂国门第一厅河北厅的壁画啊画的就是我们金山岭长城的风光。
9: 太棒了，我非常的期待。对，我记得第一次来金山岭还是参加北京奥运会的一个活动，你邀请我到你家做客，见到了挂在你家墙上的那张照片中国龙，我太震撼了，我才彻底的爱上了金山岭长城。
0: 是啊，那时候我才6岁，我还记得您还抱过我呢。
9: 是啊是啊，现在你都是大学生了，也是摄影师了。
10: 真快啊，这一晃都10几年过去了。内森先生，您是研究中国文化的专家，也是我们这次研学基地授牌仪式的特约嘉宾。我们希望啊通过您让更多的外国朋友认识我们金山岭。

0: 我们的收牌仪式举办得很隆重，很有意义。
1: 谢谢内森先生的肯定啊！我们这次收牌仪式还有一个活动呢，我们摄影队组织来的研学的学员们拍摄的巨幅金山岭长城摄影长卷，我们是鸟瞰的视角，是无人机拍的。我们呢已经完成了300多张素材了，就差压轴的日出了。
0: 好啊，你们的摄影团队装备很牛，水平也很高。
2: 我们几个呀，那经常一块儿去拍片儿，还有次下雪拍那个轻轨片子，山上气温一下降到-27度了，还刮着大风，拍到最后啊，这俩手冻的衣服拉锁都拉不上了，但是很出了几张漂亮的片子，嘿，值了。
3: 哎，内森爷爷，我们不仅有长城美景，还有很多有特色的活动。您今年呀没有赶上杏花开，从2013年起，每年4月中旬，我们这里就会举办金山岭国际杏花节。长城两侧漫山遍野的山杏花啊，那叫一个美啊！
2: 哎，还有金山岭国际马拉松、国际摄影节，李森先生，我们这儿越来越热闹了。
0: 嗯，虽然远隔万里，我一直在关注着你们的消息，这次来。我也感受到这里的变化太大了，村里的房子更漂亮了，你们的生活也更幸福了。我相信你们的未来会更加美好。
4: 谢谢，谢谢您的美好祝福。
3: 哎，前面就是望京楼了，时间赶得正好，马上日出了。
1: 伙计们，咱们赶紧把家伙事亮出来吧。
2: 哎，无人机也准备好，咱们啊
5: 开拍。
6: 这次金山岭长城日出的照片再一次将美好的瞬间定格。内森先生说，他期待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是会出国留学继续深造，还是会走过许多的路，最终回归于故乡呢？我不知道，但无论我在哪里，我都忘不了这支长城脚下的农民摄影队。无论何时，我都会记得，长城是我的故乡，是扎根我灵魂深处的文化根脉。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第四集《长城脚下农民摄影队》，剧中人段军由吴晓飞演播，李秀水由王鑫演播，段小杰由徐兆琛演播，段小杰幼年由黄百泽演播，林爷爷由边建峰演播，郭主任由张志超演播，内森由李建楼演播，周海峰由王鑫演播。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总策划罗向军、季国峰、张建勋、边宇峰，总监制毕元龙、冯慧杰、赵苍群、刘杰，策划牛作娇、吴晓飞，编剧郭云峰、王杰、刘倩、韩昭霞，录音制作范凤娟、宋健、张晨、刘顺利、袁一斐。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国庆假期第六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

0: 把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2: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 4.5 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3: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5是三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
1: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4: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龙护龙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1: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5: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1: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6: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7: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

0: 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2: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3: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4: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5: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4: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6: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7: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9: 针对重点调流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10: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11: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10: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澄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2: 动态分析铁路1240用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13: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天预计发送旅客95.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书记郑小雨，
14: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5: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2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2-3天内将会持续。
17: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2-3天的一个主要的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16: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 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18: 假期最后两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十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件厚点的衣物了。
7: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18: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9: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18: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20: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18: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21: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18: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2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5: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23: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24: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儿。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花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23: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24: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25: 行，
24: 不要着急。
25: 等收了，再来收一下。
24: 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25: 应该差不多。
23: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24: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23: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25: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0: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25: 那一样产量当年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不是？
23: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

0: 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1: 花盆中的种子都给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2: 已经到位了。
1: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2: 好。
0: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议录型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4: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3: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4: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4: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7: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3: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三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五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4: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三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3: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4: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3: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4: 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 4.5%， 较4月预测高 0.3 个百分点。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3: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4: 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2: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西兴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8: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9: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能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10: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11: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

0: 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1: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2: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米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之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4: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维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4: 热搜热评，
5: 热搜热评。最近啊，银行午休这事儿啊闹得挺热闹啊，是湖北恩施一家建行的网点发了个公告啊。其实八月初这事儿就上过热搜，是从8月3号起，辖内所有网点实行工作日午休，上午9点到12点半，下午

0: 14点到17点对外营业，中午要休息一个半小时，就12点半到2点。这期间呢，暂停全部的人工柜面服务，但是自助设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这些线上渠道是保持着啊全天候运行的。啊，这网友就直接吵翻了呀！有人举双手赞成，说柜员终究能吃口热乎饭，踏实饭了；有人却不同意，说我午休，你也午休，那我办业务找谁去呀？这事儿为什么又上热搜呢？是因为人民日报也下场参与讨论了，专门发了一篇评论文章啊。文章说得很明白，就是满足客户需求和保护员工权益不是一道选择题，就银行午休啊不能搞一刀切。哎，那借着这事儿呢，我认为啊，银行该不该午休的这个讨论可以用两个不能一刀切和一根指挥棒来分析。什么意思呢？啊，听我说。第一个不能一刀切是什么？网点不能都关，大厅得留人。啊，恩施建行的这个做法其实不是一关了之啊，人家的自助设备、手机银行24小时都能用，而且现场大厅是有人指导自助办理的，遇到必须柜面办理的紧急业务，那柜员也会及时处置。啊，就员工中午休息一个半小时，听着合理，但得看谁来执行，在哪儿执行。啊，有些网点中午关了柜台。啊，柜员却被抽去大堂站岗做智能的终端授权，啊，名义上休息，实际上还忙活呢。就这跟换汤不换药有什么区别呢？就老百姓要的不是说中午休息的牌子，是真正有人办事儿。哎，柜员要的不是关窗式休息，是那种一整段这一个半小时不被打扰的休息。哎，所以就像人民日报建议的那样，能不能银行通过大数据分析，动态掌握你这个网点的人流情况，开设潮汐窗口？就合理分配人力，对吧？就群众想趁着午休时间去网点把事儿办了，员工也想好好的吃上一顿热乎饭，两边都是真实朴素的需求，都需要被认真合理对待。那么第二个不能一刀切，就是客流量少的网点可以试试，核心商圈是不但不能关，恐怕还得延长时间啊。所以这所有网点不能一刀切，不能说关都关。这恩施选在县域试点，本身就挑了一个午间客流比较少的地方，你换成一线城市的 CBD 或者老年人扎堆的老城区，对吧？上班族午休这是唯一的办事时间，老年人离开人工柜台就玩不转，就这些硬需求不会因为午休这两个字就消失。所以说银行网点遍布大街小巷，客群结构、业务高峰时段每个点都不一样啊，不能用一把尺子量到底。我看有报道说，县域内的农商行已经走向了周末双休，为日必开，啊，就按把照搬都市行的作息，人家改回来了。你看农商行周末也休息，本身业务就不多，啊，所以商务区的网点怕是像这核心区人流密集、上班族白领聚集的地方，这些网点的银行，我估计不仅不能午休，没准还得需要多开几个夜间窗口呢。这是两个不能一刀切，还有一根指挥棒。这根指挥棒其实是问题的关键。一线员工、一线银行员工真正怕的是什么呢？不是中午少休一个小时，是下班之后没完没了的夕会、培训、外拓打卡、指标报表，对吧？如果中午这一个半小时的休息换来的是晚上加班2小时，那这个试点就成了数字游戏了，对吧？柜员午间试歇了，活儿一点要没少，不过就是把内卷从中午挪到了下午、晚上。恩施试点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休不休息这两个字，在他测试的是当一线员工拿到一段完整不被切割的休息时间之后，现有的考核节奏、会议节奏、外拓节奏能不能跟着让路。就银行午休这事儿吧，本质上是员工的休息权、客户的便利度、网点运营效率三方的平衡问题。想让员工休得踏实，客户方便办事，试点不变成走过场，就得在排班啊、指标啊、考核呀、这上面一块动刀子，啊，这建行迈出第一步也值得肯定，但是别把试点当终点，如果做成了关上门、简化问题的样子活，啊，那还不如不改。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教室里的卫生到底该由谁来打扫？需要教育部门一锤定音。

0: 根据闪电新闻的报道，开学前夕，四川西昌航天学校一年级新生家长群内，有家长提议每个月集资600元请保洁打扫卫生。一位家长提出质疑，说孩子是送到学校去上学的，不是去学校当公主少爷，小孩子都能做到的事情请保洁，我觉得不是很合理。还反问了一句，再请俩保姆咋样？随后呢，这位家长被老师给单独禁言了，不让在群里说话了。那么这件事这两天持续的引发热议，有了最新进展。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西昌市教体局和校方已经跟涉事老师了解过情况，是在8月31号，群里有两名家长就600元请保洁这件事吵了起来，就言辞比较激动。老师提出请家长合理探讨此事，避免言辞激烈。老师确实在群里把家长给禁言了。提出600元请保洁的那位家长，他的本意是小学一年级学生打扫教室卫生或许不太方便桌椅板凳也挺沉的，可能孩子搬不动，等上二年级或者自理能力提升之后就不再请保洁了。反对的那位家长误以为每个人要出600元，实际上是全班每个月集资共600元，这个班有40多名学生，平摊到每人10几块钱。我认为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而是合不合规的问题。梳理近年来开学前后相关的新闻，打扫教室卫生的有三方力量：家长、家长众筹请的保洁，以及学校教职工。备受争议的恰恰是前两种方式。首先，家长不是学校的免费劳动力，没有义务进校园打扫卫生，家长花钱请保洁则涉嫌违规。参照以往，有家长希望众筹给学校装空调，后被教育部门叫停。众筹请保洁属于一个性质，不合规。其实绝大多数这个家长小时候都在学校打扫过卫生吧，对吧？全班轮流值日，再早的时候还需要学生自带扫把笤帚，对吧？我小时候就经历过呀。对中小学生来说，这打扫卫生大扫除是在校期间少数的那么几个跟学业无关的校园活动。不夸张的说打扫教室卫生构成了我们成长记忆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学生打扫教室正是身边的劳动教育所以说孩子们才是最应该打扫教室卫生的群体。2021年教育部印发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其中对低年级小学生要求参与适当的班级集体劳动，主动维护教室内外环境卫生等。对中高年级小学生的要求则是参加校园卫生保洁、垃圾分类处理、绿化美化等，适当参加社区环保、公共卫生等力所能及的公益劳动。当然了，一年级的孩子6岁个头低，力气小，打扫技能也不熟练可能在家的时候当皇上、当公主这么宠着那折腾半天可能还有很多卫生死角，尤其是过程中还可能有安全风险，这需要教师付出很大的精力指导孩子怎么保洁清洁，还得保障孩子安全，一旦出现安全事故甚至还需要担责但是学校是对孩子开展劳动教育的场所，该担的责任一定要担起来，学校有责任和有义务帮助孩子在劳动教育中成长，切不可为了躲麻烦就当甩手掌柜。其实这也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成了开学季的标配了。老生常谈意味着问题依旧不能为此吵来吵去，总是成为家校矛盾的导火索。这个系需要教育部门一锤定音，定分指征，得明确班级卫生的打扫主体以及责任边界，让此事有规可依，有据可循，拔掉这一家校关系中的痛点。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谨言奉告，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6: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

0: 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0: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啊，浙江台州大雷山出了一件怪事儿。徒步爱好者在山间发现了大量用绳子串成一串的塑料瓶，挂在树上，丢在路边，藏在草丛里。瓶子是空的，绳子是红的，那摆得整整齐齐，像是有人精心布置过。一问才知道，这是网红博主们的道具，公益行为，上山捡垃圾，其实是提前准备好的道具。嘉兴徒步小分队队长左左告诉记者，他们在多地啊都见过这种东西。湖州龙王山、温州的双龙谷、台州的一个景区，到处都有。有人把瓶子串起来挂在背包上，边走边拍。拍完素材之后呢，嘿，瓶子随手就一扔，山野就成了他们的摄影棚、垃圾场。有附近的村干部证实说，的确有网红博主打着公益的名义来捡垃圾。拍完摆拍照片、视频之后呢，反而将垃圾丢弃在山里。这树上啊、路边啊，到处都是能见到这类遗留的垃圾。这不是个别人素质差，这是一套被流量验证过的伪公益生产链。摆拍者用几分钟的表演、几块钱成本的空瓶子，立一个环保的人设，拿下上万的点赞。公益成了剧本，垃圾是道具，流量才是目的。镜头一停，瓶子随手就扔在山里了，变成了山野牛皮癣。有些网红博主啊，甚至是熟练工了，他知道哪里容易出片，知道哪里能避开监控，此处的垃圾堆恰好避开了附近监控这个覆盖范围，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拍完就走。至于留下的垃圾，那是下一批徒步者的事了。而且这种事他不是头一回啊，这公益摆拍的新闻其实不少。有人在街头假装流浪汉，假装给流浪汉送钱，镜头一关，把钱又收回来了。有人在镜头前扶老人过马路，手机一放该干嘛干嘛。有人跑到山区所谓支教，给孩子拍完特写走人了，课一节都没上过。这公益啊，在一些网红的流量经济里已经沦为一种内容品类了，成了个赛道了。暖心、正能量、容易出爆款，拍几分钟捡垃圾的视频，配上公益标签发出去，点赞好几千，评论好几百，带货的、接广告的，变现路径清清楚楚。对吧？捡的不是垃圾，是流量；丢的也不是垃圾，是底线。可真正受害的是那些踏踏实实做公益的人呢？山里是真有人在捡垃圾的，人家日复一日的弯腰装袋背下山，没镜头没滤镜，干的都是没人看的苦活。如果公益被网红们演成了段子，公众的信任就被透支了一次。下次再看到有人在深山老林里捡垃圾的视频，可能第一反应不再是感动了，而是这不会又是摆拍吧，对吧？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真正需要关注的项目，就这样被这种假公益拖下水了。真正的公益是什么呀？是左左那样的徒步队员把装满垃圾的袋子放在路边，带返程搬走，发现旁边多出一大串被丢弃的瓶串，是真有人爬上树用刀割断绳索，把挂在树上的那些瓶串子给清理下来，这是真公益。还有村干部无奈之下开出了捡垃圾兑换小礼品这环保活动，鼓励村民和游客一块儿捡拾垃圾。假公益的人用几分钟拍视频留下一堆真垃圾，真公益的人花几小时爬山，一袋一袋背下山，这对比太刺眼了。说到底这种公益摆拍比不做公益它更可恨。你不做公益至少不添乱不添堵，假公益是一边立牌坊一边砸招牌，用保护环境的名义制造环境污染，把本来的好事做成了一笔流量换真垃圾的生意。怎么治平台得负责呀，对那些打着公益环保旗号的摆拍视频加强审核，当地也得该有这个约束手段。既然有人把山野当摄影棚，那就让摄影棚的成本高起来，该罚的罚，该曝光曝光，公众也得长个心眼儿。下次刷到背着包这个一连串的瓶子这种环保视频，先问一句吧：这些瓶子后来去哪儿了？对吧？总之真正的环保贵在实干，想拍可以，你拍完把瓶子请下山， 山也不是摄影棚，垃圾不能留在原地等下一个所谓的公益博主来捡。
0: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1: 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啊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啊，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的，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块钱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给眼睛做按摩啊，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啊，更加舒服了。哎，说得再好啊都不如您亲自试一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现在就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先打先得啊！400-656-0303，400-656-0303。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59岁的李奶奶专程从老家来长沙呀，干嘛呢？照顾孙子，带孩子带了半年，体重骤降40斤，最终还被确诊为焦虑症。他说呀，自己年轻的时候带孩子，带儿子的时候很从容啊，如今隔辈带孙子，身心俱疲。当年带儿子轻轻松松，如今带个孙子怎么这么难呢？李奶奶不是个例啊，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相关科室的医生陈金红发现啊，因隔代带娃，这个患上焦虑症的老年患者呀，这些人啊，就这些老人，普遍性格是严谨较真儿，自我要求极高，带孩子期间过度谨慎，总是担心育儿方法不科学，照顾不周全，怕出现一点差错，怕得不到子女的认可。这种精神压力呀，像一根慢慢收紧的绳子，顽固性失眠，情绪低落，烦躁易怒，精神萎靡，胃胀，胸闷，头痛，乏力，就常规体检查不出器质性问题，但身体已经报警了，这家人和自己还在硬扛呢，这是焦虑症。而且可别小看隔代焦虑的普遍性啊，调查显示说有70%家庭的祖辈啊，都曾以直接或暗示的方式向子女表示不愿意给你带孩子。另一个调查更扎心，说倘若儿女再生一个，双方老人都不愿意带的比例高达35.7%。在我国2岁半以下的儿童中，主要都是由

程变成了考试了，对吧？老人从奶奶变成了不合格的保姆，你说他能不焦虑吗？对吧？育儿标准变了，评价体系也变了，可唯一没变的是老人的那颗怕出错的心呢，对吧？老医生说的很直接，就这类老人普遍觉得自己做就必须做到最好，做不到就是失职啊，爱钻牛角尖儿。估计更扎心的是啊，李奶奶的所有的焦虑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怕遭到儿子儿媳妇儿埋怨，就是她拼命的证明自己，不是她做错了什么，是她呀怕被认为做错了。子女真的埋怨她了吗？未必啊，但怕被埋怨这三个字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当然我不否认这年轻人的难处啊，职场压力也大，工作繁忙，工作节奏也快，真的是没有时间全职照顾孩子，请保姆吧不放心，送托育吧也不放心，那父母那就是最便宜的也最可靠的选择。可是当隔代抚养变成了代际剥削啊，代际盘剥，当老人带孩子从帮一把变成了扛所有，我觉得这不是孝顺了，这是另一种啃老，对吧？隔代亲不等于隔代伤。陈医生给出的建议很具体，就子女主动帮老人减负减压，每周啊专门留出完整的空闲时间，让老人就给老人放个假，暂时脱离带孩子这种烦心的琐事。但听起来很简单，做到的有几个呀？他还特别提到一个细节，说睡眠是心理健康的晴雨表，如果老人连续两周以上入睡困难，睡眠浅，半夜易醒早醒，就该就医了。可惜啊，很多人只是看到老人较少是正常的，看不到老人较少可能是焦虑的。啊，李奶奶带孩子半年瘦40斤，这不是她不够好，是她太想做好了，对吧？她的焦虑是这个时代所有隔代带孩子老人共同的焦虑。啊，子女们如果还把爸妈帮我带孩子当作理所当然，把老人的付出当作免费劳动力，那下一个暴瘦40斤确诊焦虑症的老人可能就在你身边。所以别等到病历单摆在你面前啊，才觉得对不起那个拼命帮你带孩子的人。而且啊，父母帮助子女带孩子在当下似乎已经成了天经地义了，理所应当了。其实很多人我估计啊都是这么认为的，老人带孩子你看多幸福啊，含饴弄孙，颐养天年，安享天伦之乐，是个美事儿，是个美差。你觉得真是这样吗？而且啊，带孩子不是老人的法定义务，说实在的，有权利不给年轻人带。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开学第一周，山东巨野县南关小学的家长群里就炸了锅了。六年级刚搬到新校区，教室和楼道里啊弥漫着刺鼻的气味，这孩子们回家之后嗓子肿了，浑身无力，头晕，有的都流鼻血了。说一个班56个人，41个请了假，有孩子去医院被

0: 被诊断为刺激性气体中毒。9月3号深夜，巨野县联合调查组发了一份通报。哎，这份通报我是认真的看了看，大概呀、就也就三句话，算上抬头和落款，全文不到150个字。通报大致说了三件事：家长反映的问题属实，县里很重视，成立了调查组，学生已经迁回校本部复课，啊，感谢社会监督。哎，读完的感受是什么？什么也没说清楚。甲醛测了没有？通报里没提。刺激性气体到底是什么？通报里没提。检测报告有没有公示？通报里还是没提。家长的诉求是什么？后续怎么办？谁来担责？怎么问责？全都是一片空白。啊，这份通报存在的意义，仿佛只是为了告诉外界，我们已经处理好了。至于怎么处理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以后怎么避免，一句话没有。啊，对，那个通报说甲醛合格，它不等于空气合格呀。通报出来之前，当地教体局倒是说过话。一名工作人员说，刺鼻的味道主要来自油漆门，说不涉及甲醛超标问题，说已经全都拆除了，还安装了风扇。这话听起来好像挺专业，但仔细一想啊，经不起推敲。甲醛不超标不等于空气就安全了，这油漆啊、胶水啊、装修材料里释放的有害物质不止甲醛这一种，哪一个超标了都可能让孩子头疼流鼻血。只拿甲醛说事，这是在用一个指标代替全部指标。更关键的是，甲醛采样，这采样时间、检测机构、检测报告，你得公示啊。但是校方包括教育部门没给公示。啊，一开始教体局把矛头指向了油漆门，啊，门拆了，安了风扇了，就当没事了。啊，这个回应至少说明两点：第一，他们也承认气味有问题，只是不愿意承认问题大到让孩子集体生病；第二，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消除证据。把门都拆了，问题不就没了吗？这不叫解决问题，这就在，这叫什么？稀释真相。家长要的很简单，检测机构是哪家呀？采样是什么时候采的？检测报告在哪儿能看到？如果各项指标真的达标，那为什么几十个孩子会同时出现症状呢？啊，教体局说甲醛达标，家长说啊，有孩子被诊断为刺激性气体中毒，就这种信息不对称，本身就是一种风险。啊，一份合格的通报应该有什么呀？至少应该有5个要素吧：事实经过、调查进展、原因分析、处理措施、后续安排。你看这份通报，只有事实经过和处理措施两句话，调查进展一笔带过，原因分析、后续安排完全没有。这是通报吗？这叫通知，通知大家我们处理完了，至于怎么处理的你别问。这种为了回复而回复、为了通报而通报的文风，表面看是文字问题，其实本质就是态度问题、作风问题，啊，他们把回应舆论当成了任务本身，把安抚情绪当成了工作的终点，啊，其实很简单，舆情最好的处理方式永远是公布真相。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啊，一场跨越广东、甘肃两地的千里大营救啊，牵动人心啊。是一名18岁少女，受家乡习俗和高额彩礼的影响，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家人许配给别人了。啊，许配这个词太古老了。父母收取彩礼之后呢，强行中断了女孩的学业，即使她考上高中，也被剥夺读书权利。女孩选择逃离，公益组织将她安置在深圳一家咖啡厅务工，啊，打零工。然而，他的父母通过当地派出所查到他在深圳的住址之后，雇了三个人开着车千里之外来到深圳，在咖啡厅周边多次蹲守，伪装成顾客踩点，摸清他的上下班时间和出行路线。8月26号晚上8:38，蹲守的这几个人当街将女孩挟持上车，然后他们轮换着开车20多小时，连夜逃往兰州。万幸啊，就在女孩被挟持上车的时候，深圳巴士集团深巴兵哥车队的退伍老兵何师傅看到了，啊，那车载监控也给拍下来了，他就觉得不对劲儿，第一时间上报车队，车队固定了关键证据，警方审慎评估之后放弃高速拦截，啊，不在高速上拦他们堵他们，怕发生危险，然后跨省奔赴兰州将女孩安全解救。哎呀，这就是媒体报道的这件事的具体经过。故事讲完了，大家是不是觉得太魔幻了？这都2026年了呀，竟然还有这种包办婚姻的事儿啊！但这件事绝对不能以女孩获救就画上句号啊！第一，他父母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了，他不是一个家务事啊！父母收彩礼、包办婚姻、强行中断学业，这在2026年的中国听起来像是旧社会的戏码，但他就是这么真实的发生了。女孩父母通过派出所查到地址之后，雇人跨省挟持，这不是管教孩子，这就是有预谋的非法拘禁。我看有律师明确指出，拐卖妇女罪的主体属于一般犯罪主体，父母完全可以成为这个罪名的犯罪主体，啊，法律不因血缘关系就豁免父母的刑事责任。啊，还有他们雇人当街挟持，限制女孩的人身自由，这三名雇佣人员同样涉嫌非法拘禁。啊，如果父母和雇佣人员最终只被口头教育啊，批评批评，那这场营救传递的信号就是，只要打着家务事的旗号，当街掳人、当街挟持人就可以啊，不了了之。而且更值得追问的是，高额彩礼的背后是不是还藏着一条隐性的买卖链条啊？父母收了钱了，男方出彩礼，女孩成了这场交易里的标的物。如果男方家庭明知女孩不同意、不知情，仍支付彩礼，并要求把人带回来结婚，那这桩婚约的本质，那不就是买卖人口吗？这不是风俗吧？这应该是犯罪吧？那么第二，谁泄露了女孩的深圳的地址？哎，这是整件事中最令人不安的环节。一个18岁的成年人，自由状态下在深圳务工，没有被采取任何强制措施。啊，公安这个法律对公安机关向家属披露成年公民住址的规定是非常明确的，就只有当事人人身自由被依法限制的时候才需通知家属。啊，女孩父母显然不属于法定告知场景啊，那他们是通过什么理由、什么程序从当地派出所拿到女儿住址的呢？是谁经手的？审批流程是什么？如果公权力的查询系统可以随便被用来追踪一个已经逃离的成年人，那比那三个雇佣人员更让人恐惧。相关部门必须给出一个明明白白的说法。那么第三，那个男方家庭是否知情并参与啊？啊，女孩的父母收下彩礼了，是这场包办婚姻的经济基础。男方家庭在明知女孩不同意、不知情的情况下支付彩礼，是否构成共谋？如果男方家庭参与了买人的决策，同样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啊，这不能以我们只是按规矩下聘礼一笔带过啊！什么风俗习俗，把一个大活人当成货物下聘迎娶，这个规矩本身它就是个违法的。啊，那么第四点，女孩获救之后，以后的路怎么走啊？这学还能不能接着上啊？彩礼怎么处置？她能否真正摆脱原生家庭的控制？这些不是以后再说的问题，是必须现在就有制度性答案的问题。 啊，一个18岁的女孩敢于逃离，敢于求助，已经比大多数人勇敢了。社会要做的是让她跑出来之后不用再担心被抓回去。啊，公益组织做对了第一步，核实情况，紧急安置，提供庇护。警方做对了第二步，发现线索，跨省追人，安全解救。但第三步呢？如果女孩回家之后还是被逼婚，如果父母没有被追责，如果派出所的泄露者没有被处理，那这场千里营救就只是救了一场火，而不是防火。啊，婚姻自由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不是父母的交易筹码，更不是彩礼的附庸品。啊，血缘不是免罪牌，习俗不是挡箭牌，解救只是第一步，全链条追责才是对法治最好的交代。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

0: 今天大不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10月6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西汉新莽政权建立者王莽。王莽是一位颇受争议的人物，古代史学家以正统的观念认为王莽是篡位的巨奸，但近代却被一些史学家誉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位社会改革家，甚至还有人怀疑他是穿越者。那今天就来说说这位新朝皇帝王莽。另外，1981年10月6日，埃及总统萨达特遇刺身亡，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2: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10月6号哈，公元23年10月6号，西汉新莽政权的领袖王莽身亡。王莽是今天死的。说到王莽这个人啊，就是一直以来传统历史对他评价不高，包括你看一些评书什么的，基本上都把他作为一个坏蛋，而且时刻不设一大坏蛋。白居易呢曾经骂他是伪君子，他写过一首诗嘛，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篡是篡位的篡啊，相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就是王莽要早点死，谁知道他是个坏蛋，谁知道他是个奸臣篡权呢。所以后人大多认为他是谋权篡位啊，乱臣贼子啊。但是时至今日呢，可能很多人开始又叫不叫翻案的吧，看到王莽的另一面，甚至有人讲这是一穿越的人呢，是从今天穿越回当年的，就挺好玩这么一个人哈。聊聊这个人。王莽是字巨君，魏郡元城人，就是今天咱们河北大名，大名县东。他是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的侄子，所以你看这个人身世应该是很显赫吧，因为沾了皇后的光嘛，所以王氏一族一时是权倾朝野啊。在这个背景之下，你说这个小孩子也算是叫什么衔着金钥匙什么金汤勺长大的这么一位哈。但是呢，他居然不但没有成为纨绔子弟，反而是师从沛郡的大儒啊，学论语，他崇尚儒学，而且这人很谦卑有礼啊，孝顺长辈，广结贤士，所以他声名远播，这个人是德行出众啊。所以在当时，就是西汉末年，本来社会矛盾是空前激化，在这个时候他呢确实是一个好人，如果说好人坏人的话，他肯定是个好人，而且最后获得了万民的拥戴。所以你看，如果说这个皇帝按说不都是继承的吗，也有选出来的，王莽可以算是民选皇帝。其实你看那谁，拿破仑登基当皇帝不也是让老百姓投票吗？民选皇帝，哎，他算民选皇帝。当然也不是他一开始就民选他做皇帝，这当然有一个过程啊。我们刚才讲这个王政君是皇后，王政君有一个哥哥叫王凤，就做到大司马呀。当然人都有生老病死，他后来就病了，就是王凤啊，大司马就病了。那这个时候你说王莽不是学儒吗？按照儒家的标准呢，这个时候你肯定得去伺候长辈嘛。实际上王凤呢，你说自己的晚辈很多，包括自己的亲儿子都没有王莽人家孝顺啊，伺候的好。所以王凤在病榻上很感动，所以临死的时候跟自己妹妹，就是跟皇后就说，哎呀，你看王莽这个孩子了不得，虽然是个侄儿吧，但对我非常之好，所以咱们要好好的培养他，这个孩子是前途无量的。所以最早做什么官呢？叫做黄门郎。这个位置不是很高哈，相当于看门王大爷呗，王莽成了王大爷。但是呢，他传达皇帝的政令啊，引荐外朝的臣子见皇帝啊，这个位置很重要。那王政君呢，也就听了这位哥哥的举荐吧，就开始培养提拔王莽，就一点点的就往上爬吧，往上坐吧，而且朝野上下声誉很好，最后他做到大司马，就王莽啊。那你说王莽当了大司马有什么作为吗？作为大了去了，当了大司马就跟王政君跟这老太太，就是皇太后了哈，跟他商量说，咱家财产太多，那怎么办呢？咱们把所有的田呀，咱给老百姓分了它，这就把王家所有田产给平民百姓可就分了。而且王莽确实做了很多这个社会公益事业哈，甚至说有这个别人就大官嘛，去他们家串门，看到一个女子穿的是，开个玩笑，超短裙，就是这个裙子很短，不是别的，省布啊，简朴，这个老妈子吧，这是个仆人嘛，一打听王莽的夫人。所以就是这个人人品好啊，为官清廉啊，

0: 处事公正啊，甚至到什么程度哈、啊？他有个儿子，叫做王霍，打死了一个家里的就奴仆吧，还是失手打死的，因为当时是西汉嘛，所以这打死就打死呗，我顶多给你俩钱儿。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王莽逼着自己的孩子就自杀了。所以王莽这个道德水准之高令人不可思议了，因为虎毒不食子嘛。那么大家对他的敬仰那就真如滔滔江水啊，绵绵不绝，就这样大家都说他好。但是做官嘛，这仕途也不是一帆风顺，也出过麻烦。就说换皇帝了，汉哀帝20多岁小伙子继位，但问题在这儿啊，就说汉成帝死了的时候他自己没有儿子，就没有子嗣，这样汉哀帝才继的位，所以就出了个岔头。汉哀帝的奶奶是傅太后，并不是那个王政君啊。那比如说宫廷里吃个饭有个宴会的话怎么做，汉哀帝说那我亲奶奶是傅太后嘛，他跟王政君呢可以一起做，但这个事儿他不合礼法嘛，所以王莽当然是不干，不干最后的结果那就罢你官吧。汉哀帝在位置上嘛，把大司马换了，权力剥夺，你自己歇着去吧，实际上政治生命等于就被剥夺就结束了。但是戏剧性的在哪儿呢？这汉哀帝没干几天死了。这时候王政君老太太是太皇太后，人家活得可硬朗得很呐。这到朝里一转，哟，都死光了，那还得让王莽干吗？大司马这个位置别人干不了啊。倒不是说没有大司马，大司马当时是谁干呢？叫做董贤。汉哀帝一死，这位也自杀了，所以王莽又回到了大司马这个位置上。那他呢，政治声望反而是更高了，个人私德又非常之好，做了所有儒家经典要求一个最高的执政者该干的事儿。你看当年孔子周游列国，到处劝大家按自己这套办啊，就各个统治者你们都应该按我说的办，没人听啊，没人做得到。哎，王莽做到了，所以当时呢朝野对他都非常的肯定啊。注意这时候汉哀帝死了吧，接替汉哀帝的汉平帝，这就是西汉最后一个皇帝了，9岁上位的时候9岁，那么到12岁呢就该娶媳妇了吧，就找皇后啊，当然实际上是全国范围内啊。王莽还表示说什么呢，我有女儿，我女儿就不参加。他一表这个态呢，大家不干呢，很多百姓啊官员据说都上书啊，就请愿啊，就要求王莽的女儿也参与吧。他最后一参与就赢了嘛，汉平帝的皇后是王莽的女儿，这王莽成了皇帝老丈人。再然后就篡位，他就当上皇帝了。当然这个过程也非常有意思，你看我们就说像这个古罗马什么第一公民啊，类似这样的这个名号称号很多是吧，那元老院动不动给执政官给个这个，其实就王莽那个时代也是这样，主要是儒生啊鼓噪。王莽确实于汉朝有功啊，封个安汉公，反正封到公爵这就到头了。然后呢就有人给出主意说，古时候有两个辅政大臣，一个叫伊尹，一个叫周公，这都知道吧。伊尹的称号叫阿衡，周公的称号呢叫太宰。所以有儒生就出主意说哈，把这两个词儿各取一个字儿，这成一个新词儿叫宰衡，给王莽这么个称号，这个地位呢就比所有公爵都高了。总之这一点一点的，王莽的这个地位离皇帝是越来越近，比一般的诸侯王都要高了。后来据说从古书上找了一个词叫加九锡，其实九锡本身也谈不上多值钱，车马什么弓箭这类东西，就是天子赏赐给功劳特大的这个大臣，一共9样东西都给你，王莽加九锡，这个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啊。当时王莽肯定是不要嘛，那这边给那边不要，反正闹了几场最后就要了。这个有人说这确实是说他是骗子嘛，说他是伪君子嘛，就是这么来的。但实际上当时民间对王莽，因为王莽官声很好嘛，就是大家对他非常推崇，说那个班固啊，就汉书的作者班固曾经去算过，就统计过要求给王莽加九锡的有多少封信啊，就来自民间的487572封。然后就开始出现祥瑞了，有人挖井挖出块石头，上面写着字儿，就是这个安汉公莽为皇帝，哎，老天爷给提了个祥，该当皇帝了。当然这个外乎两个可能，一个是王莽安排的，一个是什么呢，投机者，有人想投机，这有点像给赵匡胤黄袍加身一样，你爱不爱当反正那是你的事，但是你当上皇帝与我会有特别大的好处，所以我会帮你当皇帝，就成了这样子了。你当了没有啊？随后就当了呗。当了皇帝之后做了什么事情呢？这也很有意思。 因为他没当皇帝就是一个道德完人嘛，当了皇帝之后呢，肯定你想他会很认真很负责任，这叫造福天下苍生啊。他是公元8年12月1号建立的叫新朝，有人说他政治抱负太大，大到可能带有很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哈。他是希望在自己的时代把儒家学说呀，就在政治上真正的实施，建立起一个人人平等的欢乐国度。所以他新政府成立之后呢，有一系列的这个政策，就是改革呀，王莽新政啊，王莽改制啊。要不有人说他穿越吗？我们看一看他的政策确实很有意思，主要六点。一个叫王田制，就是说呢，土地国有，消灭土地兼并。第二叫做五军六管，就是在长安啊，国都啊，另外还有五大城市设五军官，政府管理五军赊贷和管理物价，征收商税，这政府经营盐铁酒铸钱，征收山泽税，这国有经济是吧。第三呢，是把这个奴婢啊改叫私属，不得买卖。第四是改变了币制，就改革啊。第五是改了中央机构，调整郡县的划分，官名都改了啊，地名也改了好多。第六呢，是改变少数民族的族名和首领的封号。这一系列的改革吧，你要从纸面上看，那应该是惠民利民嘛。另外你想，他这个改革用今天的标准和眼光看，他确实是富有远见吧，思想超前。你想土地的国有啊，缩小贫富差距啊，包括有这个物价管理系统、物价局，国家的这个社会保障的能力功能，国家搞财政预算，他都想了，在西汉末年他就要搞啊。所以有人说这真叫公天下了啊。所以你要说他真的有很大的，你说野心也行，理想也行啊，他要把整个历史积累下来的问题全给改掉。但很遗憾，他这个改制最终失败了。所以他这个新朝啊，这个王朝也不过数年，就被汉朝的宗室，就被刘家呢又给推翻了。当然应该说历史总是胜利者书写吧，所以汉书对王莽评价就不高了，那是个沽名钓誉的伪君子呗，伪装者呀，藏得很深的人呢。总之吧，到公元23年，当时绿林军啊就包围长安，当时王莽被围困了，无兵可用啊，就想到这么着，监狱里有囚犯呀，把他们放了，给他们武器抵挡一阵吧，还搞了一个仪式和囚徒，那还真是饮血为盟，说是凡是不为新事效力的人就会遭到土地神的清算，所以大家就浩浩荡荡出城去打仗。但是你想啊，没走多远，说是过了渭桥就稀稀拉拉的就散了。而这个时候呢，城外的就是起义军呢，把王莽的老婆孩子啊，什么父亲祖父的坟都刨了。这眼看着起义军难以抵挡，王莽和他的官员啊，包括家人，趁着这个夜色这就逃走，百姓也开始作乱哈。到清晨，这个净法殿的门就被劈开，有人在呼喊反贼王莽为什么不出来投降，随后呢就放火，他们放火就烧了这个王莽居住的地方。当时王莽已经穷途末路啊，就要躲开这个火啊。但是据说这个，你看历史上记载，这个火就追着他，他往哪儿跑呢，火往哪儿跑，宫女六神无主啊，呼天抢地啊，所以他就不跑了，干脆呢是穿上天青色的套服，带着这个印玺和皇帝专用的那个小匕首呗，就到未央前殿，在那儿呢，他是随着那个占星仪器慢慢旋转的斗柄坐下来，让天文郎报告，看看这个时刻的进度，调整这个座位的方向和这个斗柄保持一致，这也算是一个程序或者仪式吧。随后他说什么呢？说上天赋予我统治的权利，那些汉兵能把我怎么样呢？这时候城外军队就攻进来了。王莽在群臣搀扶之下又离开宫殿，乘车到了建台，就是天文台，倒不是别的，那儿有水啊，有这个池水可以作为屏障啊，抵挡攻入宫殿的士兵。据说这时候王莽是抱着一个叫做微斗，待会儿我再解释啊，旁边还有公卿大夫啊，什么侍中啊，黄门郎啊，就随从1000来人还算护着他。而进入城中的军队呢，就把这可围住了，就天文台啊，双方对射，但是守卫的这一方的箭很快射光啊，短兵相接，随从王莽的1000余人全部战死，王莽本人在混战之中也被杀，他那个脑袋被砍下来。这年王莽是69岁。为什么王莽这脑袋单说一下呢？当时不就砍下来吗？悬挂于闹市供民众泄愤， 然后是不知所踪。问题在于到了晋惠帝元康五年，就是公元295年，武库发生火灾，说王莽的头出现被焚毁啊，那就是说王莽不是公元23年死掉的吗？又过了270多年，他这脑袋还在，就是被人收藏了，这是个很奇特的事情哈。当然有人就讲说，自这个秦始皇开始吧，秦有2个皇帝，汉有15个皇帝，秦二世是自杀，其余的呢都是正常死亡吧。王莽是第一个皇帝被砍下脑袋来的。另外王莽确实这个人很有争议，他没做皇帝的时候呢，在整个社会啊，在整个朝野威望都很高，他是一个道德楷模，被称作是周公在世啊。从皇帝这个角度看，他属于谋权篡位的，这属于乱臣贼子啊。但是我们说了这么多，你还是没法解释这脑袋是谁藏的，干嘛要藏这么久。至于刚才我们讲说王莽是穿越啊，有这么个东西，刚才我们说叫微斗啊，微是微风的微，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这个确实是有史书记载王莽让人给做的啊，是用来可能咒全国各地意图造反的人的。微斗是个什么东西啊？它是用铜和一些彩色的药石所制，外形据说是像那个北斗，2尺多长，在铸造的过程中呢，说是天降严寒还冻死一些人马。你现在网上翻，大概能翻到微斗的这个照片，外形有点像那个烟锅啊，就抽的那个旱烟那个东西似的，或者像勺子似的。所以有人也附会说，这是无线电发报机啊，可以和外星人沟通啊。那说到这个，王莽确实跟，比如跟匈奴打仗的时候，在全国范围内就找这个奇人异士，说当时有人说能飞，确实当着王莽展示过，就是弄2个带着羽毛的大翅膀，呼哒呼哒的，就是有一些那个牵拉关节，估计类似达芬奇那个设计吧，据说能飞100来步。这个我觉得实话实说就夸张了吧。所以你看，玩笑归玩笑，关于王莽我们能说几句什么呢？就是他确实是想把这个儒家的思想啊，把它贯彻到自己的治国实践之中，但是显然呢，这个不是一个很现实的做法了。就是很多理论在纸面上是靠得住的，是非常好的，真正落到实际之中很麻烦，因为你可以是一个道德完人，但你没法要求所有人都是道德完人。而你要管理一个国家，治理一个社会呢，你得考虑到很多人，我们就说他们的道德品质啊，他们的修养啊，他们的自律能力啊，是不一致的。这就说一个舰队的速度肯定是最慢的船决定的，而不是最快的。你把这个逻辑搞反了，确实就出大麻烦。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10月6号啊，1981年10月6号，埃及总统萨达特遇刺身亡，他是在阅兵台上殒命。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这是埃及的前总统，阿拉伯世界的一个杰出政治家呀，英勇善战啊。他率领埃及人赢得十月战争，也就是第四次中东战争啊，那有一段打的是不错的。同时，他也被认为是一个和平使者，是他首倡和以色列和谈。等于说是用和平手段收复失地，由此可见他算是一个外交高手吧，打破了美苏在中东制造的不战不和的僵局，但是他却丧生在自己同胞的枪口之下。话说在1981年的10月6号，这对埃及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吧，因为在8年前的这一天，埃及人在萨达特领导之下呀，就发动十月战争，突破了以色列的那个巴列夫防线，号称也坚不可摧呢，所以取得了战争初期的巨大胜利。所以每到这个时候呢，埃及人一般要用庆祝仪式，用阅兵来进行纪念。因为当年的埃及还是比较发达吧，你看一些纪录片发现，当时就开罗，首都开罗也是有很多豪华的大厦，街道上有五颜六色的汽车，披红挂彩，节日气氛。到这天上午10点半，一切工作就绪。他的胜利广场呢，那儿有无名烈士墓，就是仿照金字塔的式样啊，很宏伟，有几十面埃及的国旗在晨风中飘扬。检阅台是梯形的呀，一排排政府的要人、大官显贵、各国的驻埃及的使节、专家啊、记者，包括他们的这个眷属都在这儿集中。阅兵式嘛，当然很盛大。十月战争呢，让阿拉伯国家对埃及是刮目相看啊，所以埃及的威望那也是空前提升。对于指挥和领导这次战争的萨达特，那当然这天对他来讲是很荣耀的日子，节日啊。他着笔挺的军服，佩戴着总统的绶带，绿色的，胸前挂勋章，相当精神吧，在主席台的正中就座，面前呢有话筒，他要向全国人民发表演说，电视台啊电台会做实况的转播。受阅的部队在广场外是整齐排列，远远望去那是千军万马呀，这个阅兵式我们都见过，铜墙铁壁一般啊。上午11点25分，阅兵式开始，三声礼炮之后，军乐奏起，这武装部队啊，整齐的从检阅台前通过，先是步兵，后面就是坦克、装甲车了，数以千计啊，大军过处，黄尘滚滚啊，这埃及的精锐部队嘛。之后又有伞兵表演，就晴空之中啊出现白花，观众席上那就欢呼啊。在伞兵表演的同时，地面上步兵、炮兵、坦克、装甲车、什么导弹。各种各样的这个部队啊、车辆啊、方阵啊，就依次通过吧，4辆一排。播音员还解释，看，这是我们的战争之神，这是炮兵啊。但是注意，有一辆炮车在检阅台前忽然就停下来了，驾驶员呢从炮车上跳下来，萨达特包括在场的官员呢以为出事了，这事故啊，车停了。而更多的观众就在场的都在看天上，因为有飞行表演，也没把这个地面上的车停下来当回事儿。但是你注意，从这个炮车车门里跳下来3名士兵，冲向主席台，手脚麻利，一个士兵呢先扔了一个手榴弹过去，这几个人狂呼着光荣属于埃及的口号就冲向检阅台吧。萨达特一个秘书哈、啊、反应很快，喊一声刺客，想保护萨达特。而这个时候呢，萨达特显然明白发生什么，但是还是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他的秘书喊趴下趴下，但可能萨达特觉得作为总统这个时候你趴在这是不合适的吧，这手榴弹可就到了，在离他5米的地方爆炸，萨达特应声而倒，胸部和肩部受了重伤。而那几个士兵并没有罢手啊，拿着冲锋枪呢就一阵扫射呀，那一堆人都倒下了，当时现场当然大乱。而那边还直播着呢，大概听到40声枪响，播音员就喊说叛徒叛徒，这说不下去了，哽咽了，声音嘶哑了，控制不住感情了。那很快总统卫队保镖开始还击啊，一共是4个人，一个人被当场打死，另外3个人受伤被捉，整个过程是30秒钟不到啊。萨达特是立即被直升机送到开罗最好的医院，但是已经不行了，医生们就断定他的大脑已经停止活动，心脏也停止跳动了。他的夫人放声痛哭，就说我料到他会被暗杀，劝他穿防弹背心，他不听，他认为那样没有男子气概。除了萨达特以外呢，这次袭击吧还有7位官员遇难，30多人受伤。然后到10月8号，埃及的副总统就是穆巴拉克， 他的办公室主任、外交部第一国务秘书宣布说呢，谋害萨德特的四名凶手啊，是按照极端宗教主义倾向行事的几个极端分子，他们是出于狂热的思想，暗杀了一位奉行一向在某些方面与他们的政策不同的总统。后来这位穆巴拉克就接任了埃及总统，他执政时间比较长啊，后来这不是也被推翻了吗？推翻之后是穆兄会上台，穆兄会又被塞西推翻了，现在塞西是埃及的总统啊。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

0: 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2: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二十四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 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3: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一线经济观察，今天走进衡水武义，看一项环保政策如何撬动县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
1: 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本台从今天起播出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首篇走进雄安科创中心中试基地，感受未来之城经济强区新脉动。
0: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三地深挖存量空间价值，让老资源焕发出新活力。
1: 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播出第五篇，街头单车管家守护出行最后一公里。
0: 今明两天我省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1: 截至10月5号，全省秋粮收获近377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60%。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1: 英国媒体表示，若以色列关闭美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或将驱逐以色列外交官。
0: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当前我省正着力推动绿色发展全面转型，通过攻坚战和持久战相结合，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河北家具产业历史悠久，但数量多、规模小、集群大而不强。推动产业工艺升级，迈向绿色高质量发展，我省明确源头替代路径，在各地开展油改水工作。这项环保政策如何撬动县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呢？来听记者在衡水武义的调研。
1: 走进衡水武义的硬木家具车间，记者发现往常喷漆环节呛鼻的气味闻不到了，原因就在漆上。衡水市生态环境局武义县分局副局长陆通：
2: 传统油性漆产生的 VOCs 是主要污染物，直观感受就是新家具呛鼻子、辣眼睛。
1: 武义素有硬木雕刻之乡的美誉，当地硬木家具产业年营业收入超过40亿元，是县里的主导产业。但这份家底的背后是一笔不容回避的环境账。衡水市武义县副县长李瑞祥：
3: 丑阳对武义全县空气质量综合指数的贡献率超过15%，家具喷涂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正是产生臭氧的重要前提物。
1: 治污势在必行，但路径该怎么选？过去企业习惯在末端加装处理设备，不仅电费高昂，污染更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与其在末端缝缝补补，不如在源头换条赛道。衡水市生态环境局武义县分局副局长陆通：
2: 那我们就从漆上入手，选用以水为溶剂的漆料，也就是水性漆，从源头替代，可以使 VOCs 降低80%以上。
1: 而这和传统意义上的水性漆家具并不相同。一方面，2025年7月，国家对家具中有害物质的限值进一步提标收紧，涂料本身就经历了一场绿色变革。另一方面，传统水性漆家具多是在油漆基底上再刷一层水性漆。而想达成污染物降低80%的目标，需要彻底的告别油漆的基底。一线工人的手感

0: 引入技术团队，组建源头替代技术专班，打造典型示范，带动全域转型，同时还在扶持政策上做文章。衡水市武义县县长李孝鹏：
1: 我们将对今明两年完成源头替代的企业在喷涂设施的改造升级上给予50%的专项资金的补贴，同时呢，我们县里还会制定一揽子的扶持政策，确保呢企业能改得动、改得顺、改得稳。
0: 要让企业真正从要我改变成我要改，核心更在于帮企业算明白一本经济账，第一本是减负账。衡水市生态环境局武义分局局长常凤龙：
2: 因为源头替代 VOC 的排放降低到了国家和省的限制以下，像一些催化燃料设备就不用上了，每个月光电费这一项就节省10几万，企业的经营成本得到了有效降低。
0: 第二笔是产能账，根据政策完成源头替代并稳定达标的企业，在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中不再进行生产调控。衡水市武义县汉达古典家具有限公司生产厂长蔡东辉：
3: 咱们可以不间断生产，大大提升了产值，提升20%以上，年产值约增加2000万左右。
0: 更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终端市场算出的溢价账。绿色环保不仅换来了好空气，更成为直播电商时代抢占消费市场的金字招牌。衡水市武义县县长李孝鹏：
1: 直播互动过程中啊，对于家具的表面处理关注度越来越高，一直说，哎，我新买的家具回到家里有没有味儿啊，反映了它的市场需求越来越大，在数据上一定的提升，这是最直观的效果。
0: 消费者对无味健康的认可直接兑现为真金白银的利润空间。衡水市武义县恒工定制总经理耿泽
4: 说：完全的水底水面呢几乎就没有，那我们率先的去走入市场，那么对于这个产品的溢价啊就得以提升，后期它随着这个成熟度成本会逐渐降低，但是市场的溢价却还在走高。
0: 这样一来，环保合规从成本项变成了收益项，当投入产出形成闭环，转型的步伐自然提及不稳。现在这场在以衡水武义为试点的源头变革正在汇入更大范围的产业升级版图。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副处长左胜杰：
5: 我们将聚焦正定县、武义县、香河县这些家居制造企业比较多的县区，进一步健全完善支持政策，加大资金补贴力度，进一步激发企业优改水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力争到2027年起全面完成河北省家居制造企业优改水工作。
0: 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雄安新区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本台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记录新区在拔节生长间积蓄起的内生力量。首篇走进雄安科创中心中式基地，从一枚芯片、一台服务器的下线，感受未来之城经济强区新脉动。在位于雄安科创中心中式基地的雄安百信公司车间里 ，AGV 智能搬运机器人往来穿梭，生产线高速运转。今年下半年以来，雄安这家专门从事算力服务器生产的企业，陆续接到1元级订单。雄安百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制造部负责人童军：
6: 主要是为雄安新区算力中心提供这个算力服务器生产加工产品呢。可以覆盖到像政府、央国企、交通、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为新区数字城市建设提供国产算力硬件支撑。
0: 一边是1元规模的服务器订单加紧生产，另一边河北雄芯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雄芯一号也在加紧调试，为下一步量产做准备。雄芯一号填补了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标准下云端 AI 大芯片算力领域的空白。河北雄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张博文：
7: 我们的研发一步步攻坚克难，最终把问题闭环，随着这个问题的突破，雄芯一号正式落地。
0: 雄安百信和雄芯科技这两家企业所在的雄安科创中心中式基地，作为高端高新产业加速器，是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 依托中式基地的便利条件，雄安百信和雄芯科技从进场施工到投产下线

0: 仅用四个月。中试基地还吸引玉鼎增材、红勤科技、新生科技等一批优质企业先后入驻，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显现。雄安科创中心中试基地产业服务经理石莹：
1: 我们会继续在平台升级、政策赋能等方面上下功夫，把从研发到产业化的这个全链条科技服务做深做实，培育更多像百信、雄心这样的造血型企业，
0: 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前不久，雄安新区印发支持高端高新制造业发展的若干措施，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出分级奖补政策，对企业升规、技改扩产、数字化绿色转型、单项冠军及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给予资金支持，助力打造高端高新制造业示范基地。河北雄安交通投资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河北新智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景国龙：
2: 在研发方面，我们公司呢累计获得了政府各项奖励和补贴达到了104万元。新区的政策支持和帮扶免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让我们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生产和研发当中。
3: 作为京津冀与东北衔接重要通道，秦沈高速北戴河新区至京秦高速段正加速推进。建设过程中，智慧建造贯穿全程，实现提质降本增效。
0: 在秦沈高速北戴河新区至京秦高速段关键控制性工程康关营枢纽互通项目现场，广大建设者放弃休假，坚守一线。该枢纽项目设置8条匝道，4座桥梁上跨秦滨高速，6条通道下穿秦滨高速，多区域交叉，结构复杂，作业空间受限。建设方优化方案，在不断交前提下完成秦沈高速跨越秦滨高速的施工。秦沈高速一分部项目总工程师陈科宇：
4: 首先在秦滨高速东西两侧修筑导改路，利用匝道连接的方式做到永林结合，一是可以提升咱们这个施工进度，二是保证咱们的秦滨高速在通车时候的安全性。
0: 秦沈高速北戴河新区至京秦高速段全长60.593公里，双向4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目前路基工程完成37%，桥梁工程完成36%。项目引入智慧钢筋加工生产线，通过数控弯曲、自动焊接、智能检测，提升钢筋加工效率，保证构件尺寸精度和质量稳定性。秦沈高速总包部项目总工程师王学军：
5: 相较于传统的钢筋笼加工，资金成本能降低60%。
0: 智慧建造贯穿项目全过程，在秦沈高速项目智慧化工厂，护栏预制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模具安装、混凝土浇筑、养护、脱模等环节系统整合，实现集中生产、统一管理、精准配送。秦沈高速交安项目部项目经理王大帅：
6: 以前传统工艺需要20个人，现在我们自动化生产线只需要10个人，养护7个小时，能达到75%的强度。传统作业模式，震导程度还有强度提升了一大等级。
0: 从攻克施工难题到智慧化工厂提质增效，科技创新持续赋能秦沈高速建设。项目通车后，不仅能破解区域交通瓶颈，更将激活产业联动、要素流动的深层动能，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秦沈高速工程管理部项目工程师张鹏阳：
7: 将串联秦滨、秦塘、京哈、京秦等多条高速，分流过境货车，进一步打通北戴河新区对外通道，促进沿线各类资源要素流通，带动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
8: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9: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8: 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国庆假期，石家庄街头节日氛围浓厚，商圈、医院、地铁口周边，共享电单车一辆接一辆的穿行。当大家享受探亲出游的快乐时光，有一群人却在街头站岗，守护着城市出行的最后一公里。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一起来走进共享电单车运维人员张小辉。

0: 3号上午，在石家庄市长安区万达广场附近，张小辉穿着工装，戴着手套，正沿着路边巡查。他时而弯腰把停歪的电单车扶正，时而掏出手机点开运维后台。手机屏幕亮起，显示着一个个停车区和密密麻麻的车辆标记。他把地图放大看了一眼，转身走向下一个点位。我叫张小辉，今年36。 是咱们这个盛装出行的路面运维人员，主要是负责建华大街到东二环这边，是到玉华路那边，到和兴路，然后是咱们这儿有省四院，长安万达、港悦，然后各个地铁口上超周边。咱们这个人流量比较大，用车的人比较多。我们的主要工作啊，就是把那车子及时摆放，摆放整齐，然后引导咱们那个骑行人员把那个车子摆放到位。
1: 对张小辉来说，手机上的商家运维后台就是他的指挥图。上午用车的人多，车辆流动快，后台数据不断刷新。他一边走一边盯着屏幕，手指不时滑动，微信群里的语音一条接一条发出去。路面巡查、调度清运、换电维修，同事们分工配合，节奏比平时更紧。
0: 长安万达西50米，路东需要调度，你过来把这车子拉走。 这儿积压的车子过多了，然后位置我发过去了，你看一下。你看这个是停车点，车子多了，我们就联系我们的调度人员，把那个车子就是调走，不能在这儿长时间积压嘛，积压了以后，它那个车子就造成混乱，效率也提不上去。没有车子的话，我们会通知运维人员，让他把那这儿补车，方便人们骑行嘛。
2: 节假日期间，商圈、医院、地铁口周边需求集中，运维压力比平时更大。按照高峰定点值守加屏风动态巡查模式，张小辉和同事全员在岗实行轮休。商圈人流最密，医院周边也不能松劲儿。车辆秩序、车身清洁、卫生安全，每一项都关系着市民和游客的出行体验。
0: 10月1的时候，你看像这种高峰期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就是商超比较忙，他可能停车的时候他不注意，他把车停在消防通道上，我们就把这车子给他挪一下。旅游的人比较多，主要是清理车消防口，然后是把那个车子摆放整齐，是吧？也是体现咱们一个形象。医院周边的车子2-3天嘛，集中消一次毒，主要是车把还有那个座子上面，就是说放心骑行，绝对没有问题的。
2: 班车、摆车之外，日常巡查中还会遇到不少突发情况。车筐里常有人落下东西，有的是随身物品，有的是重要证件。每当发现遗失物品，张小辉都会第一时间想办法联系失主。
0: 我遇到过的事儿多了，因为毕竟干时间长了嘛，丢什么笔本啊，丢包了，身份证了，丢那准考证了，那比较多。看有东西的时候，我们会主动联系我们客服，让他联系一下骑行人员，帮助他们把那个东西找回来。有一次我就是发现里边有那个成人高考那个证件、身份证，然后他那个什么东西都在里边装着呢。我们就通过我们客服公司后台抓紧跟人家联系，联系以后抓紧给他送过去。人家特别感谢，出来以后专门给我们公司打电话，叫专门要感谢。我觉得这个挺有成就感的吧。
2: 干了5-6年，他对自己负责的这片区域越来越熟悉，哪条街什么时段车多，哪个点位容易积压，心里都有本账。这份工作也从最初的谋生手段，慢慢变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0: 刚开始干的时候，可能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养家糊口的一个工作吧。但是干了时间长以后，我就觉得这就是服务类行业吧。我们这就是服务好大家，服务行业你没有说那么多休息时间去休息去，别人休息的时候你肯定是在上班的。一现在下班了以后，出门逛街啊或者怎么着，看见那种乱停乱放的，就不自觉的上去把车子给它摆整齐了，就形成一种习惯了就。
3: 街头，一辆辆共享电单车整齐排列，市民扫码出行汇入城市车流。正是许许多多像张小辉一样的共享出行运维人员，默默坚守岗位，用平凡细碎的工作，保障着城市短途出行有序顺畅。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今天继续走进3D，看老旧厂房驼铃古道百年建筑。
4: 如何通过微改造实现业态升级，让老资源焕发出新活力？我现在是在河北石家庄的石美集城市微度假中心。国庆假期，这里可以说是人气爆棚。漫步在街区里，斑驳的红墙诉说着百年工业历史，蒙趣的雕塑和潮流市集又让这里充满了现代活力。
5: 眼前这个充满活力的潮流打卡地，前身是石家庄煤矿机械厂的老厂区，石美集正是石煤机的谐音。
1: 为盘活工业遗址资源，补齐城市公共空间短板，石家庄对废弃老厂区进行保护性更新改造，让闲置工业空间焕发新生。
3: 从机械加工厂到体育中心，我身边的这群小朋友们呀，正在老厂房里打篮球比赛。
4: 作为全石家庄市目前最大的室内综合馆，整馆均采用了国家级标准比赛场地，地板地胶，常年还会承接国家级的羽毛球赛事、篮球赛事，日均的客流量最高能达到3.3万人次。
1: 通过业态升级、场景换新，石美集实现了从工业锈带到城市休闲空间的精彩蜕变，成为国庆假期里吸引京津冀及全国各地游客的好去处。
5: 每个节假日都搞一些老中青的一些活动，挺好。
6: 我是从北京来的，石家庄这几年发展都特别的好。
7: 今年十一恰逢街区开街3周年，我们推出了三载有幸时光携游系列活动，吃蛋糕、看演出、游展览，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们前来切身体验老厂房焕发出的新活力。
8: 这里是北京石景山模式口千年驼铃古道，脚下的这条被岁月磨得光亮的青石板，见证昔日驼队的往来。1500米的古道，老院落的砖雕，龙王庙的遗存，过街楼的旧址，这些历史痕迹都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9: 早就听说模式口改造得很好，趁着国庆我从河北过来，河北那里也有不少的古街区，但是看到这边的活化方式，我感觉很有启发。
1: 这个假期，驼铃音乐嘉年华点亮了整条街区，摇滚流行曲目轮番登台，养生派对、民乐快闪、主题花车巡游随处可见。游客参与 NPC 互动闯关，还能兑换文创奖章。千里之外的西夏陵申遗成果展也落户法海寺壁画艺术馆，让游客感受多元的中华文明。
10: 平时比较喜欢旅游，去过正定古城，去过河头的老街，感觉现在模式口也越来越有自己的风格，不光是骆驼在这个街道里头，还会有一些专属的老北京的风味。
1: 就在几年前，这条老街还面临房屋老旧、院落闲置的困境，街区按照一院一方案的更新改造理念进行保护性修缮和恢复性修建，古建遗存得以保留，新业态陆续入驻，沉寂古道重新焕发生机。
11: 我们做街区更新呢，首要就是留住青石板老院落这些历史印记，那在此基础上呢，引入大家能参与的一些活动，让我们的街区呢不只是能看历史，更是能成为大家节日休闲啊，包括文化交流的一个好去处。
12: 您以为的民园只有广场吗？藏在片区角落当中的小洋楼，如今啊正在被不断的盘活。您看这斑驳的楼梯和充满年代感的木门，老建筑里啊也是藏着不少年轻人热爱的特色小店。
1: 位于天津市民园广场一侧的这栋老式庭院小洋楼，过去为私人住宅，如今被打造成了消费空间。这些藏身洋楼内的小店体量不大，却风格细腻。
3: 一些天津周边的东西，像是冰箱贴呀、明信片，像这种我们自己原创的东西也比较畅销。这十一期间，我们每天营业额大概都在2万。
1: 位于和平区大理道的唐院，是天津五大道历史文化街区唯一的中式传统风貌建筑。这个假期，中式古建搭配传统民乐，这种人文沉浸式游览给游客们带来了难忘体验。
13: 觉得这里比较文艺，然后比较出片，在这儿就是大家说的 city walk 一下嘛，还是比较开心的。
14: 我省乡村游持续火热，成为假日消费新亮点。国庆假期，我省推出秋染太行仿古村、乡野金秋庆丰收等乡村游线路，串联德胜村、骆驼湾、山里各庄乡村旅游重点村镇，让游客乐享太行山水、古村民福，感受田野乡野的秋日意趣。
15: 省交通运输厅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2434.4万人次，返程高峰时段主要集中在今明两天上午10点和下午14点到16点，15点前后为全天最高峰。据了解，今年国庆假期高速免费截止到明天24点，预估无法在该时间驶离高速的四成朋友可选择就近收费站先下高速再重新驶入。
14: 假日期间，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统筹全省四纵一环主干高速路网，采取流量预警一分级触发、节点调控、远端诱导、应急处置闭环运行， 各高速交警支队创新启用高速潮汐车道通行管控模式，盘活现有道路资源，全力保障高速路网安全有序畅通。
15: 眼下我省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至昨天，全省秋粮收获近377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60%，其中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60%。
14: 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1%。
15: 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4.9%，商品零售额增长1%。呈现出服务零售提质向好、商品零售扩容升级的发展特点。
14: 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并将于11月1号起施行。这标志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现全国范围的统一。此外，税务行政处罚轻微不罚事项的清单同时发布，涵盖从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中归纳的8项行政处罚事项，保证纳税人、缴费人合法权益。
15: 最高检日前发布了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据统计，今年1到8月，全国检察机关在食药安全领域共提起行政公益诉讼36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952件，提出惩罚性赔偿776件。以高质量及效益的公益诉讼检察履职，更好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4: 国庆假期，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建设不停步，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等重大水利工程现场，建设者抢抓汛后施工的黄金期，加快推进工程进度。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15: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今天进入返程高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等省份。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深圳到上海、北京、杭州、上海至广州、北京等。
14: 截至今天下午5点，2026年国庆档票房破10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票房前3位。
15: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自当地时间5号夜间到6号凌晨，数百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大部被俄防空部队在远距离击落。袭击造成俄方2人死亡、9人受伤。这次袭击是近2年乌克兰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
14: 据英国媒体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此外，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限于10月8号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15: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政府军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的支持者。
14: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王佳玉、严志敬，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场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磨刀霍霍，莫茨马克龙联名信曝光，欧盟酝酿贸易紧急切断开关，中国成主要指向；积重难返，李在明称抗日穷三代，亲日富三代的现象不能再出现；立场明确，英国绿党动议直指犹太复国主义，换来以色列入境禁令，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另外，您可以通过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天天天下。

此前还停留在媒体爆料阶段的欧盟新贸易工具，如今有了更清晰的轮廓。据媒体10月6号报道，有媒体看到了德国和法国共同起草的一份文件，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联名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一封信。文件显示，法德正在推动欧盟建立一种全新的贸易防御工具，当第三国造成严重的市场扭曲时，欧盟可以迅速采取行动，

0: 必要时甚至立即切断相关对象进入欧盟内部市场的渠道。报道将其形容为一个贸易紧急切断开关。默茨和马克龙在联名信中写道，欧盟委员会手中需要一个可信的工具，以便做出果断和系统性的反应，通过反向合格多数机制启动，并在必要时采取强制措施，直至立即切断其进入内部市场的渠道。另有媒体同一天也证实了法德的这一方案，报道指出，虽然新工具在法律设计上不会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但中国最有可能成为其重点关注对象。法德文件列出的倾销、大范围补贴、限制货币可兑换性等问题，正是近年来一些欧盟领导人针对中国贸易政策提出的主要关切。
1: 这就是来自欧洲的消息啊！说起来，十月份到了，10月8号，欧盟贸易委员谢夫乔维奇会到北京，中欧之间的贸易啊，这个事儿我们一直在关注。你看前两天你还记得不？我们拿了3期节目就聊欧洲的这个财富密码。说到底，我们也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对欧洲有一些更深入的观察和认识吧。说到中欧之间这个贸易啊。欧洲人说受不了了，贸易不平衡。按照冯德安自己的说法，这个欧洲贸易逆差吧，一天就10亿美元，受不了了，所以跟中国谈，谈不好就打，就打贸易战呢，就表明这么一个态度。双方其实一直在谈，同时呢也一直在过招。刚才我们讲10月8号谢夫乔维奇要来，他来最后谈可能是看最终的结果。那么在这之前呢，双方我们说了嘛，一直在沟通，在谈，在交流，同时也一直在博弈。你看9月25号，欧盟对中国的豌豆蛋白下了反倾销仲裁，这合作企业税率是40.5%，其他企业最高是67.1%，为期5年。然后一部分欧洲成员国又推动欧委会打造所谓这个欧版的301贸易工具，这个待会儿我再解释啊。然后到29号，商务部有回应，就说这个所谓的欧版301这个工具啊，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还会反噬自己，更将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的产供链稳定。说起来呢，因为这事大家很关注嘛，英国金融时报有个报道，9月中旬的报道，他讲什么呢？说欧盟到底要什么，向中国提的要求是什么？希望中国主动限制混合动力汽车对欧出口，将中国品牌混动车在欧盟市场的份额从目前的33%压缩到15%左右。如果中方不主动限制，欧盟将考虑采取单边关税措施。另外他们还要求中国扩大对于欧洲进口的这个乳制品呢，猪肉啊、白兰地，希望中国扩大进口。一方面希望中国自己压，对欧出口少一点，另外呢对欧洲进口多一点。按照欧洲自己想法，这么一来这贸易就平衡了嘛。当然这里面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混动车。2024年吧，当时欧盟对中国的纯电动车加征反补贴税，当时比亚迪税率17%，吉利18.8%，上汽是35.3%，其他配合调查的企业20.7%，加上基础关税之后，综合税率是45.3%。但有一节啊，插电式的混动车不在征税范围内，基础关税是10%，所以中国车企马上就调整了自己的赛道嘛。中国品牌在欧洲这个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从2024年。大概是2万多辆，2.35万辆，增长到2025年的17.52万辆，增速是欧盟从中国进口的混动车2024年10月大概是3800辆，2026年7月5万辆。就是说欧盟本想对中国这个纯电车加税，结果中国车企开始给他卖这个混动车。你看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欧洲的市场对中国品牌、中国产品态度这个样子，欧盟呢完全是另一个态度，就很有意思。那这次啊，是德国跟法国联手，他们算是统一思想了嘛？德国总理默茨、法国总统马克龙联手给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写了封信，就是说搞一个新的贸易防御工具，他们叫贸易防御工具，就是刚才我们讲那个欧版301嘛。301条款是美国人的，就是1974年贸易法那个301条款，这是他们打贸易战主要用的一件武器吧？欧洲说是没有，所以要搞一个。简而言之，这是个什么东西啊？就是说你要认定第三国造成严重的市场扭曲，欧盟就通过这个反向合格多数机制快速的行动，必要的时候可以直接切断市场准入，所以这被称作叫紧急切断开关，就这么个东西。那现在等于说是默茨和马克龙两个人就催促冯德莱恩

把这东西赶快搞出来啊！这在10月8号以前再次表了这个态。当然他不好说针对中国呀，那么说过于明目张胆，所以他们讲不针对特定国家，但实际上呢，针对中国的意味是很浓的。这个东西我们也简单关注一下，这个紧急切断开关吧。说到底呢，让这个欧洲现在对华啊，动不动就反补贴、反倾销，也就这些手段是吧？它增加了一个选项，一个是出手快啊，它只要认定存在所谓严重市场扭曲，很短时间内就可以采取行动，就效率高啊。另外呢，它通过也容易，怎么就叫通过容易呢？它采用的这个方式叫反向合格多数，这个机制是这样，就是你知道欧委会如果提出一个措施。他欧盟27个成员国呀，他现在这个规则规定的是，除非有足够多的成员国明确反对，否则算通过就直接推进。他这个，所以比现行的规则呢更容易通过。再就是他打击面很广，除了传统的这个什么倾销补贴问题以外，系统性扭曲，他有个词叫系统性扭曲吧？你比如说这个汇率问题啊，货币的可兑换性问题啊等等都算，可以针对某件商品，可以直接针对整个产业。这是他现在搞的这套东西，那你说欧洲算磨刀霍霍吗？那有点这个意思，通过这种方式吧，是不是能够向对手施加更大的压力？那这个新闻就向我们传递了这些信息吧。那你说这事儿怎么看呢？其实也没什么可说的了。一个，欧盟有欧盟的态度和立场，我们有我们的。从人家那个角度讲，你中国不讲理，你这产品又便宜又好，你占领我们市场，我们受不了了。说到底就这么件事儿啊。可从我们这儿讲，咱不说好自由贸易吗？咱说好自由市场经济的，那我东西好，你买的不正常的很呢？你好，我还买呢。那欧盟就说，那你卖过来的太多了，我们逆差太厉害了，我们每天10亿的逆差。我不在节目里也聊过吗？那咱说呀，具体算呢？服务贸易为什么你不算？另外很多产品啊，它是在中国生产的，但是欧洲企业生产的，卖回到欧洲去，我没说你占我便宜。你还算我顺差，这玩意儿咱得谈清楚啊，到底这数是多少啊？我不管了，反正受不了了。其实刚才我们讲那个电动车也好，混动车也好，欧洲，咱就说欧盟27国发达经济体，人口4亿多总有吧，中国车卖过去才多少啊？几万辆，十几万辆，就是纯电车和这个混动车，就这个规模，你就受不了了。那当年中国大街小巷跑那个外国品牌的车跑得多了，我们没说什么呀。甚至对我们来讲，我们把它看作市场换技术啊，是学习的机会啊。那现在对你们来讲一样啊，你可以市场换技术啊，你也可以把这看作是学习中国先进技术的机会啊。你倒好，紧闭大门，要打贸易战、关税战，这不是明智的做法吗？而且，欧洲人跟美国人一个毛病，他不是没有好产品，中国想买他不卖啊，高技术产品，高技术含量，这个东西他对中国 还限制。你就想让我买猪肉，买葡萄酒，买个奢侈品，我不是说过吗？那奢侈品全中国14亿人真人手一个的话，那还能叫奢侈品吗？那注定是少数。葡萄酒，那中国人就爱喝白酒怎么办啊？再说就是14亿中国人天天喝葡萄酒，那能值多少钱呢？解决不了问题啊。关键是人家脑袋长在人家脖子上，我们说的他不会听。很多事情啊，坦率说单讲理没有用，很多理也讲不清，因为对方笃定了一套理，他不占便宜就吃亏，所以该掰手腕掰手腕。2024年因为电动车这事儿不是没有掰过，而且很多东西啊，你就说他们现在搞什么反向多数，搞这么一个规则，这不随意的很吗？这不是想怎么玩怎么玩吗？规则是你自己定的，你要想让这事儿通不过，你就别搞反向多数，你要想让它容易通过，你就搞反向多数。这嘴是两张皮，反正都是理。就从这个事儿本身，你就可以看到，欧洲人他这个脑子是什么样的。为了通过这么一个东西，就这个切断开关啊，为了通过这么个东西，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心眼儿都在这儿呢。那你要让我再多说一句，你要说到贸易的不平衡，甚至贸易的霸凌，美国对欧洲所作所为，大家看得一清二楚，欧洲人也难受。也嚷嚷过用贸易原子弹，到最后低眉顺眼啊。冯德莱恩那不是在苏格兰人家特朗普家的那个高尔夫球俱乐部，那不就从了吗？也没敢说出个不字来啊。然后对中国这颐指气使，就你看透他本质就是这个样子呀。那你说这个中方会怎么样哈？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兵来将挡呗。你可以参考对美国，如果确切的讲哈，我们可以点一下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在针对某些国家

进行这个贸易制裁方面啊，我们有足够的经验，甚至你看，首先立法层面，我们是有法律工具的。如果欧盟的相关措施被认定是歧视性、单边性的措施，我们可以依据我们的反外国制裁法、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规定等等，有阻断性的规定啊，就中国企业和机构不承认、不执行相关的限制，而且把推动执行这些限制的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就说我们有法律工具箱。再一个呢，那就贸易反制了，对其对华出口占比高啊，甚至政治敏感度比较强的产品可以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呀。另外呢，关键物资的管控，我们在全球稀土加工啊、部分关键的矿产呢、两用物项啊、新能源啊之中占据重要位置，那你掂量着办。另外还包括多边施压，就是不只是我们和他们之间怎样，在 WTO 框架之下可以提起诉讼啊。另外欧盟内部利益并不完全统一，是否可以考虑分化制。所以你要说反制啊，我们既有经验也有手段，这个就看对方这个棋怎么走，把这个局势搞到一个什么状况。

0: 据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0月5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韩国政府将投入更多人力物力追缴历史上亲日派的财产。据媒体此前发布报道称，韩国官员经过调查之后认定，日本占领时期的资本家金汉奎长期勾结日本侵略者，因此按照法律从金汉奎后代手中追回了部分财产。李在明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这篇报道，并且写道，即使要扩充人力、预算和组织，也要彻底追缴亲日派财产，必须让抗日穷三代、亲日富三代这种现象不再出现。2015年，韩国日报公布的一份调查发现，受访的1000多名韩国抗日英雄及其后人中，超过75%的人收入低于韩国平均水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000多名亲日分子的后人中，大多生活优渥，其中32%为商界人士、政客、公职人员、律师等社会精英，占比也达到了14%以上。当时这一调查结果引发韩国社会愤慨，抗日穷三代、亲日富三代等说法也在韩国社交媒体上流传。许多韩国民众认为，这是因为韩国政府未能清算亲日韩奸。
1: 来自韩国的消息，韩国的总统李在明他又在讲话，又在表态，而且这个应该讲还是会在韩国社会形成一个冲击，甚至是巨大的冲击。他就讲这抗日穷三代嘛，亲日富三代，这局面这不能接受啊，不能再出现了，要拨乱反正。而且他们也在做这个工作啊，但是实话实说不容易，或者说很难。你说是因为时间太久远了，很多历史资料遗失吗？不只是这个问题，甚至这个问题都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韩国出现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其实我们可以问出另一个问题来，就是韩国是怎么诞生的呀？韩国诞生的时候，他是什么态度、什么立场、什么政策呀？把这个问题搞明白了，很多事儿就想明白了。你看韩国对我们来说应该不陌生吧？包括韩国人有韩国人的这个性格，韩国有韩国的民族性格，这我们也都知道啊。其实很多事儿啊，你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现状、这个状况，它肯定是有来龙去脉、有前因后果，因果链是存在的。为什么韩国是今天这个样子？包括对日态度是这个样子。什么抗日穷三代、亲日富三代，怎么就出现这个局面？它是有因果链的，咱可以从头倒一下这事儿哈。朝鲜半岛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我们就说这个地缘政治上讲啊，你像这个东亚大陆、中原、牛辽阔纵深，甚至日本是岛国呀，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它能自保，四周都是海，这和英国类似吧？当然，它有它封闭的一面。朝鲜半岛不是，它国土很狭长，无险可守。纵深也短，而且呢是夹在大国之中，就诸多强大势力之间吧。所以半岛上的国家要求存啊、朝贡啊、依附啊是选项。甚至你看现在他们还有个词儿叫势大主义嘛，你说我批判势大主义，那就是先有势大主义然后你才批判嘛。那这种地缘政治上的这种算是先天的一种悲剧，到了19世纪末就达到极致吧。当时大清国也衰落了，大清国算宗主国呀，理论上朝鲜半岛如果有问题，大清国是要罩着的。你看1894-95年甲午战争为什么打起来，一开始就是朝鲜内部他有起义，东学堂起义，然后就找宗主国求援，大清国得派兵镇压起义啊。后来日本插手就打起来了嘛，关键是大清示威，日本崛起，那半岛的命运就变得更加岌岌可危。到了1910年吧，从中国这边来讲也顾不上别人了，辛亥革命啊，推翻封建王朝啊，这是中国自己这点事儿。那就在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签字，半岛彻底亡国，就被日本吞并了。这一吞是35年吧？这35年，就半岛啊，就朝鲜民族啊，那当然苦不堪言了。文化被打压，语言也被限制，甚至姓名都要日化，资源被掠夺，人民或者百姓被奴役、被压榨。那在这个时候，半岛的所谓精英，你想从封建制过来，当然它是有精英的，普通民众是在底层，精英是在上边。那么半岛的精英实际上分成两类吧，有一类爱国誓死抗日，那很多人选择流亡中国，那在半岛待不下去嘛，那就是颠沛流离啊，九死一生啊。这里边典型人物就是金九，金九是一个很少见的被南北朝鲜共同奉为一个英雄人物的人， 韩国把他当国父，朝鲜那边没有国父一说，但是也把他作为一个这个革命前辈来敬仰吧，敬酒。他在中国流亡了27年，就坚持朝鲜独立运动啊。那这个待会儿我们还要讲到啊。那另一波呢，就趋炎附势啊，就亲日呗，媚日啊，投靠日本侵略者，帮日军镇压同胞，就靠着卖国谋取自身利益，换得高官厚禄啊。有啊，有这些人换得家族的兴盛。关键是到了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了，半岛光复了。这个时候其实对于整个朝鲜民族来讲是一个难得的迎来的机遇。但这个时候一个是外部势力干预，就是半岛是被美苏分区占领的，就南北彻底分裂，实际上这样开始的。那南边是美国人占着，北边呢苏军控制，那南北朝鲜这个格局就形成了。从美国这边来讲呢，因为从更宏观的啊，这个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来看，那我们知道很快就是美苏冷战，大家都在划势力范围划地盘，欧洲是重中之重，我们讲过。那么在亚洲就是半岛，既然美国已经占了南边，那就尽快的要掌控，稳定自己在亚太的阵营啊，所以他就必须赶快扶植一个听话的政权，就南边啊，那就是成立大韩民国。那总统必然是要亲美啊，要听话嘛。这个人美国人选择了李承晚，这个人大伙我们也在讲啊。同时呢，你建立一个国家，那这个国家是有官僚体系的，是有管理架构的，怎么办？直接拿过来沿用就好了。什么叫沿用？就是不再清算亲日派啊，全盘留用当年那帮权贵。说到底不就是汉奸嘛，亲日派嘛，帮日本殖民，帮日本掠夺屠戮同胞的那帮人，那些家族，那些官员，包括商人留用，这样很快的就形成一套管理体系嘛。所以这帮人呢，按说叫汉奸，没有被清算，你也不能说一个也没有啊，基本上没有被清算，没有坐牢，没有抄家，摇身一变这成了开国元勋了，政界大佬，商界财阀，就这帮人，这是韩国的开局。包括军队，我们讲过韩国的军队为什么那么不能打，那就是旧军队旧警察呀，摇身一变换身衣服，那日据时期的这帮人呢，他怎么可能打仗啊，怎么可能有这种民族情怀啊。可另一边你说真正的爱国志士，那些流亡者，那些九死一生的人，反而是无权无钱也无势，被排挤被打压，就是这么一个局面。这里面有一个节点，有一个关键事件，就是1949年金九被刺杀，这是南北朝鲜公认的这么一个爱国领袖，标志性人物被刺杀。到这儿你说韩国你在讲这种基于这种民族情怀啊，抗日的道义啊，到这儿恐怕也无话可说。所以从朝鲜那边对韩国这边的批判，这也拿来说事儿啊，你们搞什么搞啊，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而韩国这边国父是谁啊，理论上金九算国父，但是首任总统，就大韩民国首任总统李承晚，那也叫国父是吧。但那国父这韩国人是不好意思提的，这不是我们说，他们自己说的啊。那说到这儿，我们就把这两个人历史简单讲讲，一个金九，一个李承晚。金九是1876年

生人。这时候半岛呢还没有被日本吞并，是处于李朝统治吧。这时候中国光绪已经在位了，在位第二年。但是我们都知道日本崛起，开始对周边国家进行侵略，当然他最终的目标是中国，中国大呀，但是搞中国毕竟没把握，先搞朝鲜。实际上大家知道这个半岛呢算是清朝的附庸，大清国宗主国，但是清朝其实不太直接干预半岛这种治理和百姓生活。但如果日本人占领半岛，那形势就完全不一样了。甲午战争以后吧，日本逐渐加强对李朝的殖民和控制，当时还有一个决策是沙俄，如果不是忌惮沙俄呀，那日本早把半岛吞并了。后来1904-05年日俄战争，日本打败沙俄，所以才敢于吞并。而这时候金九已经开始自己的，你说这个革命生涯叫刺杀生涯都行啊，他刺杀过日本军官。到1910年，刚才我们讲了，日本彻底吞并朝鲜半岛，李朝就灭亡了。金九这时候呢，他坚持自己这个反日复国运动啊，其实这时候也刚开始吧。1918年一战结束，19年凡尔赛合约签订，大家好不容易都不打仗了，所以朝鲜这点事儿也没人在意。那这时候半岛爆发大规模反日运动都失败了，那金九呢就跑到中国，在上海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义士吧，组成一个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号召半岛民众起来啊反抗日本殖民。他们也奔走于国际社会，看能不能获得列强的支持吧。在这个所谓临时政府之中，金九的位置叫内务总长，负责对内安保。那日本当然肯定要在这里面埋眼线，所以对内安保很重要。另外负责对外暗杀，比较著名的1932年，金九在中国和这个王亚乔这个暗杀大王合作刺杀日军大将白川义则，当然真正动手的是那个尹凤吉，那个、朝鲜义士。到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吧，金九等韩国的反日人士也联系在华的所谓高丽人组成武装打击日寇。他跟美国也有联系，甚至说让美国帮忙训练了一些，其实叫军队还谈不上，也算是武装分子吧，想用于半岛光复作战。但是没想到很快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些人没用上。在日本战败投降之后，就朝鲜的各路抗日势力纷纷返回朝鲜半岛接收政权。金九呢，因为他一直以来在这个反日运动中这个领导作用吧，被视为是半岛将来成立一个新国家领导者，应该是这样。金九在日本投降之后吧，他发表声明，就是准备返回朝鲜半岛建立过渡政府，把自己这不叫临时政府吗，一切权力要转交给过渡政府。他威望也很高，但是刚才我们讲了，这时候半岛的局势呢又有很大的变化。一个是南边半岛南部美国控制，支持李承晚组建新的政权，北边呢是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金九呢是呼吁在朝鲜半岛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统一的国家呀，但是显然他依然没有能力做到这一切。很快南北先后建立政权，半岛形成两个国家。到了1949年6月26号，金九被一个右翼青年陆军少尉叫安斗西暗杀。时任宪兵司令张清在他死后发表的一个自传中就说呢，说这个安斗西啊是受时任李承晚政府的国防部长官申幸模的命令行动的。这个被大家作为朝鲜的国父的这么一个这个抗日意识，金九居然死在自己人枪下。1949年，后来到了1962年吧，朴正熙做总统的时候追授金九大韩民国建国勋章，追尊其为韩国国父。这是金九。说完金九，另一位我们也得说一下，就是李承晚啊。李承晚是1875年生人啊，是在一个没落的氏族家庭，出身不是很差，但是家道中落。年轻的时候是在朝鲜最早的西式学校叫培才学堂就读，然后成了一个民族独立运动的活跃分子。你说啊，对啊，他也是谋求民族独立啊，这个不要否认，甚至因此还坐过牢。到1904年获赦，高宗皇帝当时还有皇帝呢，那时候朝鲜还没有被吞并啊，高宗皇帝是派他去美国，看看能不能争取美国支持朝鲜独立。这样他到美国，一般认为啊，他确实四处活动，结交了不少人，但是没有什么实际的外交成果。这也很简单，容易理解，弱国无外交嘛。但是呢，坊间一般认为他是一个代表了这个朝鲜民族，而且呢，因为他英语很流利，号称韩国首位博士嘛，在美国拿的博士学位，所以他似乎在美国有广泛的人脉，这是当时很多人对他的印象。他确实也在各种场合、国际场合演讲啊，呼吁列强关注朝鲜命运啊，
所以他名气是很大。1919年，刚才我们讲金九这个所谓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金九在上海啊，李承晚没到上海去，但是呢他在美国也被任命叫国务总理，在很多这个韩国人特别是想复国的韩国人心中呢，这就是精神领袖啊。之后出了件事儿，因为他的理念是搞外交的，外交独立啊。巴黎和会期间吧，他在请愿书里提让国际联盟能不能委任统治朝鲜，他提这个。那时候朝鲜是被日本吞并了，所以朝鲜人要的是独立，我们搞自己一个国家。那李承晚呢，在巴黎和会上，他那意思就不让日本人占朝鲜，咱哪怕那国联咱委任统治，他想的是这个。这个大家不接受啊，你这不是出卖民族利益吗？对吧？不给日本给国联的不一样吗？那我们朝鲜，我们半岛，你说不让日本人管，让国联管，这不一样？我们要独立啊。所以这个事儿也暴露出他自己的小心思也好，局限性也好吧。后来1945年日本投降，半岛光复，然后我们刚才讲嘛，美苏冷战是背景，美国占领军在半岛南部需要一个代理人，最主要的一个得听话，第二个反共啊，冷战嘛，李承晚是合适人选，因为他一直在美国嘛，美国人对他很熟悉啊。而金九，刚才我们讲金九坚持的是民族自治啊，反对南北分裂啊，所以这个美国人肯定不接受。到了1948年，大韩民国政府正式成立，美国力挺李承晚首任总统，但那个时候韩国民众心里边想的国父不是他，就是金九啊。1949年，金九被刺杀，而李承晚上台之后呢，他肯定要清洗临时政府里边的各色人等，不跟自己一条心的全踢出去，打压左翼势力，我反共啊。另外你要巩固统治，刚才我们讲尽快形成自己一个权力架构，他是默许很多亲日派官僚继续留任，这不是我们说的，韩国人自己也这么说呀。所以李承晚作为国父，很多韩国人接受不了的，韩国人对他的这种不满也逐渐开始积累。他总统干了12年嘛，从1948年一直干到1960年，他想一直掌权，他3次修改宪法，取消连任限制，打压反对派嘛。另外就是朝鲜战争，他还要北进。1953年板门店那个停战协议他不签字，他要单独北进嘛。最后连美国人都急了，美国人不想打了嘛，他这还要打。但是我们不是说过吗，这个时候韩国军队指挥权在美国人手里呢，他也就是喊口号嘛，这一辈子就喊口号了。等到说战争结束，大家希望重建家园吧，他治国无方，美国给了援助，这倒真给了，但层层克扣啊，经济没有起色，民生越发艰难，而且他对亲日派还百分纵容，对各种抗日人士还各种打压，我反共啊。在他任韩国总统期间吧，一堆冤案，上百万人受到迫害，最终到1960年吧，韩国第4届总统选举传出来舞弊丑闻，那民众就不干了，抗议啊。那李承晚当然派军警镇压，但是激起更大的民愤，甚至军警也倒戈，最后他宣布下台，跑到美国夏威夷去了，等于流亡了呗。到1965年在夏威夷病逝，这遗孀说让他能不能回国安葬啊，不行，老百姓不干。后来最终的结局，遗体被允许运回国，但是葬礼呢很冷清，没有任何官方礼遇。再加上我们讲1962年朴正熙做总统的时候正式宣布金九是国父，全民拥护，林承晚就是这么一个结局。所以你看我们聊聊历史，聊聊这些，大概你也就明白为什么就韩国现在还有这么一个局面。你说都是发达国家了，对吧，怎么当年抗日的穷三代啊，什么亲日的富三代啊，就算历史上出现过这个局面，现在你总应该能解决，总化解这个问题吧？没有。作为一国总统李在明还在讲这个事儿。这说到李在明，他本身呢，他共同民主党嘛，这就说到目前韩国政坛呢，他确实有些特点，比如什么青瓦台魔咒，我们都知道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局面？就两个阵营，进步阵营、保守阵营相互清算嘛。另外呢，他是先有财阀，在军政府时期有财阀，然后进入所谓民主时代。但财阀的力量已经足够大了，你动摇不了啊。韩国在朝鲜战争之后吧，他经历了相当长的一个军政府时期，最典型的就朴正熙，他政变上台嘛，但他本身也是被刺杀的啊。然后韩国有一个民主化运动，那我们要说所谓汉江奇迹，韩国经济腾飞就是在朴正熙就是军政府时期完成的经济腾飞。那你要经济腾飞，你靠什么人呢？你得靠外资，包括日资吧，你得靠商人吧，而且韩国国家比较小，你最终要靠几个大的支柱，支柱型的产业，说到底财阀嘛，
那这些人从根儿上讲，

这财产该罚没罚没呀，我们得对得起先烈啊，他们是这个态度。但那个阵营苦难，又因为韩国这套所谓选举政治，今天李在明你是总统是吧，那明天保守势力上台呢，那就翻盘嘛。所以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他有这样的动机，有这样的初衷，但真要落实其实很难。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十月盛起礼遇国庆，济广优品商城国庆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蔻驰包包、蔻驰腰带、MLB 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SK2、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选好物就到济广优品商城。入秋换季，皮肤总是容易闹小脾气，干燥泛红找上门。假期旅途缺水，上底妆总是卡粉浮粉，这个时候需要一款维稳保湿的靠谱面霜。给您分享的就是高口碑高性价比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装，有效护肤保湿锁水成分，实现修护屏障，减少肌肤水分蒸发，延长保湿，促进皮肤自愈。官网125毫升正装要640元。今天济广药品商城国庆特惠，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正装只要149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无香料、无酒精配方，所有肤质都能用，帮助肌肤在干燥。

0: 入技术具有冷冻保护和重建的功效，在寒冷条件下卓越保湿，高温条件下且不油腻。今天继广药品商城国庆特惠，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只要149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还要为您推荐一款真正为秋天准备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装，之前售罄了，现在终于是补到了货源。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要500元，现在继广优品商城11大促，150毫升正装只要199元，买2支更加优惠，只需299元，平均单支不到150元，还能够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男女通用，男士也可以用起来。皂基复配温和清洁，这一款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泡沫细腻，疏通毛孔，养出好肌肤，对换季的敏感肌有一定的镇定舒缓作用，长期使用还能够有效减少黑头粉刺的状态。不管你是油性、干性还是混合性皮肤都能够胜任，不含酒精，敏感肌也可以安心使用。继广药品商城11大促，150毫升正装只要199元，买2支更加优惠，也只需299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据媒体10月5号报道，英国绿党投票通过一项动议，将犹太复国主义列为种族主义的一种形式，招致英国犹太人和以色列政府的批评。以色列政府表示，他现在将该党视为一个使恐怖主义合法化的团体，并禁止该党领袖入境。英国绿党表示，他们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族裔民族主义政治项目，并再次呼吁英国工党政府终止与以色列的所有军火贸易。该党在10月4号的一份声明中表示，该动议还重申绿党支持自决权，并呼吁在整个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单一的民主国家。媒体披露，作为一个较小政党，绿党近年来增长迅猛，多项民调显示其全国支持率在16%到18%之间，与保守党以及目前执政的工党相近甚至超越。作为回应，以色列禁止该党领袖扎克·波兰斯基入境以色列，波兰斯基是犹太人，未对该动议投票。不过波兰斯基本人虽未参加此次投票，但此前曾表示，巴勒斯坦人民所遭受的流离失所和种族灭绝显然属于种族主义。绿党发言人则称，这是一场严肃而深切的辩论，并强调该党是反种族主义政党，其立场始终是反对非法占领，并呼吁结束对以色列的军售。
1: 这个事儿怎么说呀？

或者说这是第一个。你看看以色列的反应，你就知道这事儿多大。那怎么叫说小就小呢？就目前英国绿党本身，它大概在议会就五席吧，所以它影响力有限。而且这个会本身啊，这个动议最后通过本身啊，体现出绿党内部的对立，就支持反对差200票，就差200票。所以这几乎是什么呢？是对半撅，是撕裂，它不是压倒多数。但这个事儿确实值得聊一聊啊，一样一样说。首先我们先说这个事儿啊，绿党1022票赞成，813票反对，这不差200来票吗？正式通过动议，把犹太复国主义定义为种族主义的一种形式，呼吁在整个历史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单一民主巴勒斯坦国。我给你翻译成现代汉语啊，俩意思。一个呢，那等于说把目前以色列就看作是如同当年那个南非，就是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就今天以色列相当于那么个角色。当年你要知道，就是南非搞种族隔离这套东西，那是天怨人怒啊。南非国内不说了，国际社会对他都制裁啊，都谴责嘛。你像我们离他那么远，该谴责我们也谴责呀。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是按照现在这个绿党这个动议啊，那对巴勒斯坦的理解啊，这个巴勒斯坦一旦诞生的话，就没有以色列的位置了。你要说消灭以色列也不为过，所以这个事儿啊，以色列是受不了的，非常恼怒啊。一夜之间，绿党这是欧洲首个把反犹太复国主义，注意不是简单的反犹太人啊，反犹，而是反犹太复国主义写入正式党纲的主流政党。绿党算主流政党啊，在欧洲很多国家都有绿党，在德国绿党曾经和社民党自民党组成那红绿灯政府，它就是那绿啊。所以绿党今天在整个欧洲，包括在欧洲议会，它都是有影响力的。虽然说英国绿党刚才我们讲呢，它这席位有限，能量有限，但是呢，这是第一个。刚才我不是说吗，这事到底大不大，你可以看以色列态度嘛。首先是外交部宣布禁止绿党领袖波兰斯基入境，这波兰斯基这位待会儿再解释，这也乐大了。而且把绿党定性为为恐怖主义赋予合法性，这是英国绿党啊。而且英国犹太群体集体谴责，说这是公开的制度性的反犹。另外呢，绿党党内前领袖有三名前领袖联名反对，警告这会彻底撕裂我们绿党啊，疏远犹太选民。是啊，你现在是这么一个态度，犹太选民不可能投你票了，就这么个事儿。我们一样一样说，一个刚才谈到了，主要是这个动议核心两点嘛。传统西方政治有红线的，这叫彩虹线。一个就是确定犹太复国主义就是种族主义，以前大家多多少少讲，你比如这次在加沙以色列军队啊对待巴勒斯坦人这种做法啊要谴责，但是你给他定性一个种族灭绝吗？定性以色列政府种族主义吗？没有。民间有啊，一直有，但这次有一个欧洲的一个合法的甚至相对主流的政党，就英国的绿党，把这话说出来，这以前是没有过的。而一旦这个定性被认同的话，那以色列立国的思想本身那就是错误的，就是邪恶的。再有一个，支持单一巴勒斯坦国方案，不是两国方案。注意啊，一般国际社会认同两国方案就是说回到1967年边界吗？两国方案，但是人家英国绿党不是，支持的是单一巴勒斯坦国方案。什么意思？主张从地中海到约旦河，或者叫什么游河到海吧，就这个意思，全部历史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一个统一的巴勒斯坦国。那以色列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主权政治实体就不应该继续存在了，没它的位置了，是这个意思。现在现实世界是巴勒斯坦本身啊，这个独立建国这个希望越来越渺茫。可是在英国绿党看来，就是游河到海嘛，从约旦河到地中海呢，都叫巴勒斯坦，都是巴勒斯坦的，在历史上就是嘛。那建立一个统一巴勒斯坦国，首都在耶路撒冷，你这么一画地图就没有以色列的位置了，这来个反其道而行。而且呢，这次这个党代会否决了所有弱化表述的修正案，这有点破釜沉舟的意思啊。你说这么刚这么硬的英国绿党，哎，我来给你解释一下，这里面是有原因的，很多原因可能也出乎你的想象，甚至个人理解有点意外。我跟你讲，这次绿党开会本身就是一景啊，在布莱顿会议中心，一帮警察一字排开，首先把两拨人分开，一边举巴勒斯坦旗，一边是以色列旗。另外这个会场里专门辟出来一间房子，叫什么呀？叫安全室。什么叫安全室？躲在里边叫安全。什么人需要躲在里边呢？犹太党员，犹太籍的党员要躲进去，要避风头，就是绿党开这个会

犹太籍的党员众矢之的嘛。所以绿党这次开会居然开出这么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状况，就你自家党员因为他是犹太裔给他找安全屋避难所，就这次的绿党开会开的就很奇怪。另外就是10月4号下午表决，1022票对813票，绿党成了全英国乃至欧洲吧唯一官方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一个政党。你要看细节是这样啊，1022票对813票，差209票之间啊，那就是说反对的占44%多一点点，它不是说压倒性的胜利，就等于说这个党被撕裂了嘛。而且绿党在下议院就有5席，其中3个议员公开反对，投反对票，你说这不就很拧巴吗？那刚才我们讲这个党魁就是布兰斯基，这个人已经被以色列禁止入境了啊。这位我们开个玩笑，他也很冤，为什么呢？他就没露面。你知道那个英国原来首相不萨默下台了吗？他下台之后腾出来那个伦敦选区，他在那儿跑补选呢，这个会他都没开，这党魁就不在。在这个情况下有点被绑架，被下边人绑架的意思吗？就是基层党员代表大会把这个议员团把领导层啊就甩在一边了，大家达成一个最终的结果，你们承担这个结果。那布兰斯基很典型嘛，他都没开这个会，但是被以色列禁止入境就是这样子。当然这种事儿在西方那个政党政治里边也不是没有，这是我们说清楚这个事情啊。然后我们就说，那刚才我们讲这事儿可大可小，我们往大里说，刚才我们说他头一个，那意味着他是有示范作用的，他能够在这定个性把这话说出来，后边可能就会有复议的。那整个欧洲诸国啊，一方面我们得说很多国家在历史上是有反犹传统的，这是实话，另一方面即使在今天以色列军队在加沙的所作所为，很多民众是不满的，甚至很多体育比赛以色列的运动员遭到攻击，这你不会觉得奇怪？那现在英国绿党直接站出来振臂一呼，那恐怕会有跟的，只不过跟到什么程度而已。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欧盟它是27国的一个联盟，在英国出现这样的事情，对欧盟内部原有的这个政治格局就可能形成影响，比如在欧洲议会啊。所以这事儿往大里说也挺大，那你说小，就是他在这个下院只有5席啊，而且这5席3人是反对这事儿的，但是你是绿党吗？你要不你走，你只要是绿党这个决议，你说你怎么办？就绿党本身内部可能会有一系列的博弈，撕裂已成现实，但是绿党就基层党员代表大会把这事儿就推到这一步了。那你说不管怎么说，绿党本身席位少啊，它是个小党嘛，也不好这么讲。在欧洲特别在英国政治之中吧，你比如两个党几乎旗鼓相当，就仿前仿后，那么绿党这几票就会起最关键的作用啊。你看以色列一样，以色列内阁我们说极右那几个党，就斯穆特里赫啊、本格维尔，他们席位也很少，但是他们就能够对内塔尼亚胡的政策形成最关键的一个影响，因为他们要和内塔尼亚胡合作，你的内阁就维持，我们要不合作把你扔了，你马上就垮了，这是关键的一票。就我们开个玩笑，1厘米1厘米按说都一样是吧，你有这1厘米你就1米8，你差这1厘米就那1米79是吧，就差这一点点，哎，他就是这关键1厘米。所以绿党本身他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之中，乃至在欧洲的政治生活之中，他有他独特的作用啊。他本身不是很大，但是正所谓猫有猫道，鼠有鼠道，他有他的生存之道，有他对政治的影响力，是这么个状况。当然现在这个问题，那绿党接下来内部会怎么办，有没有可能再开倒车啊，这值得关注。而且这事说起来，咱们不能只就着绿党谈绿党，说两句工党啊，就斯塔莫政府，斯塔莫在台上的时候，他对中东对以色列的这个政策其实是模糊不清的，或者是叫无所作为的，或者说你首鼠两端，这样一大批左翼的选民就到绿党那边去了嘛。那斯塔莫本人倒是下台了，现在接他班的伯纳姆那就承担这个压力了。而且伯纳姆现在有意呢，是不是带着英国回归欧盟，就在这么一个当口，英国绿党又闹了这么一出，你欧盟还敢接你吗？然后我们再回到以色列这一边吧，一个是外长萨尔宣布禁止布兰斯基入境，这是以色列第一次对一个欧洲的也算主流政党的党魁，现任党魁啊，下这个禁令。另外外交部把绿党定性是一个赋予恐怖主义合法性的团体，而且说这么一句话，说绿党不仅接受了哈马斯的绿色，还接受了他的意识形态。你看，把绿党跟哈马斯划等号去了。总统赫尔佐格直接站出来谴责啊，耻辱。顺便说一句，那个布兰斯基本身就是犹太裔啊，这党魁啊，

0: 绿党党魁啊，他没控制住自己的党。而内塔尼亚胡政府就是以色列现在这个态度特别明确，他其实也没有退路，他恩怨很分明，就不给你留余地。他对绿党这个态度，实际上对欧洲所有政党，甚至我们说对这个西方世界，包括美国这一系列政党，其实都提供了一个自己的态度，就是你是支持以色列还是反对以色列，已经没有其他的模糊地带，没有什么余地了，二选一，站队。绿党已经站到我对立面了，还有谁？这是以色列的态度。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些问题还不需要回答，唱着这首歌，想着海的。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这个小的系列跟您列位分享的是古人的闲情雅致，就是给您说说古代人如何的吃喝玩乐，他们的衣食住行，包括有些地方的风土人情，也包括古人的一些小器具小器皿。当然这里边最主要的呢，就是他们的娱乐，他们的吃穿。之前也给您说到了，古代宫廷里边啊，他们这个吃饭宴饮呢，主要是仪式性的，而普通老百姓，那要如果吃好的，就算改善生活了。
5: 360行中的琴行和弦行，具体指的是什么行当？不同等级的人都有哪些相对应的本事？这些行当里又有哪些好玩的事儿和有趣的人？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中国古人的闲情雅致。
4: 自打吃喝的事儿从宫廷走向社会以后，360行当中就多了琴行和弦行。这个琴呢，是勤劳的勤，勤快的勤。闲呢不用说，就是闲在的闲，悠闲的闲。琴行指的是餐饮的从业人员，主要从事物质生产吧。老北京的琴行呢，讲究是一堂二灶三先生。这个不但是在北京啊，其实咱们看那个老酒馆里边，他也有掌柜的，也有跑堂的，还有专门和客人联络感情的。
6: 您慢走。哎，哟，爷，二位爷里面请啊。二位爷，你们想吃啥喝啥，尽管吩咐。
7: 二爷，照顾不周，实在是不好意思。什么事儿您跟我说。
8: 你不用不雅，
7: 这不是摆在您面前了。
8: 掌柜的，
7: 我是管账。
8: 把你们掌柜的叫来，我有事吩咐。
7: 有什么事儿您吩咐我。一样。
9: 我卷不累，敲彩东。
10: 嘿，掌柜的您吉祥。
11: 哎，哪里哪里，您客气。老哥，进屋歇会儿吧。
9: 干我们这行的呀，他没有进屋的份儿。把您那个屋里边该磨的都拿出来吧。
11: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进屋歇会儿。来来，跟我来。
4: 一堂二灶三先生，堂指的是堂头，换了现在时髦的说法就是客户总监、客户经理。过去饭馆里边的好堂头，人心里边是有一本账的。老主顾爱吃点什么，喜欢酸还是喜欢甜，喜欢辣还是喜欢咸，不用你开口吩咐，自然就招呼到了。而且呢，你要是带朋友过去，那绝对给足你面子。所以说一旦这个堂头跳槽了，食客们往往就跟着挪窝了，人家图的就是一个服务周全。这就是一堂。二灶，这就不用解释了，掌灶的厨师。当然这个灶呢专指厨师长。那三先生，这先生就是账房先生，大公司大企业里边管这个叫 CFO。 一个饭店的老板只要是选好这三个人呢，就可以放心的回家躺在床上坐等着赚钱就行了。这给您说的是琴行，勤劳的勤。再来说这个闲行，那指的就是闲人聚集的行当，主要给食客们提供的就是精神服务了，让他们吃得开心，吃得有趣，吃饭的时候啊得有意思。当然啊，360行里边没有这个闲行，但是历史当中呢却真有这么一帮子人。您看南宋时期呢有这么一本书叫都城纪胜，这书里边就说呀，当时杭州就有这么一帮闲人。 这是一帮一事无成的子弟们，家里边破落了，但是呢，人从小啊，读过书，会写字，会抚琴，会下棋，还善于音乐，每一门都不是艺术特别精湛，但是呢，陪一些这个贵族子弟游宴呢，这是绰绰有余，不成问题的。或者说陪着官员到地方上，就是做这个外放官员的干事，这是没问题的。除此之外，《孟良录》里边也有近似的记载，琴行甭管是堂头还是厨师，或者说是账房先生，这里边是分高下的。堂头是否是有眼力劲儿，厨师长是否是厨艺精湛，那个账房先生心里边这本账是否清楚，只要稍加比较，高下立判。而这个闲行里边啊，竟然也有三六九等之分，一等的吃喝帮闲，你得有才学，能够给贵人解厄济困，而且呢，要认准自个儿的位置，绝不能够自视清高。您比方说，清代扬州八怪里边有这么一位金农金东西。

0: 金先生，这就是一位闲行的高手。据说呀，有这么一回，这位金先生呢赶赴一位大盐商的宴饮，结果席间呢要行这个飞鸿令。什么叫飞鸿令呢？就类似于飞花令。行令的人呢要引用古今的一句诗词，其中呢要有飞鸿二字，飞翔的飞，鸿就是红色的鸿。说不出来怎么办呢？那不好意思，那就得罚酒了。结果行这个飞鸿令，该轮到这个盐商行令的时候啊，他钱倒有的是，但肚子里边没墨水啊，就顺嘴胡诌了一句，说柳絮飞来片片红。大家伙一听，你是欺负我们没有百度百科是吧？如果你不是盲人或者是色盲的话，那柳絮飞起来怎么会片片红呢？你简直岂有此理嘛。众人就揪住这个盐商说，不行，您这自罚三杯啊。结果这时候啊，金东新就站出来呢，给这个本家解围，说我告诉你们说啊，这个诗句这可不是瞎编瞎蒙的，这是诗出有隐有典故的。这首诗呢是元人所作，就是元朝人写的，说你们不知道是吧，好，我给你们吟诵一遍，都给我听好了。念似桥边念似风，凭栏犹记旧江东，夕阳返照桃花渡，柳絮飞来片片红。现在你们明白了吧，夕阳西下的时候，夕阳返照桃花渡，于是乎啊，这个柳絮飞到天上，被夕阳这么一照，被河水这么一映，它就是红色的。哎，经过他这么一解释，尤其是前边有夕阳返照桃花渡这个铺垫，柳絮飞来片片红，这就顺理成章了，而且呢顿出新意。大家伙一听，哎呦，是我们知识浅了，还有这么一说呢。这盐商非常有面子，宴会结束以后啊，盐商特地准备了一份厚礼送给金东新先生。当然了，这首诗啊就是金先生自己当场拟就的，但是他谎称呢说这是元朝人写的诗。哎，您看，这就是一帮帮闲的人的高明之处，让众位宾朋这饭吃得有意思，这酒喝得有趣，还给本家解了围了，这是头等的高明的。这做一等的帮闲的得有点真本事，而大多数这个闲行里边人呢都是一句不精，说白了吧，跟着蹭吃蹭喝去了，只好是混饭吃。于是呢被这个有才之士或者说被文人呢所看清。举例来说，在这个《红楼梦》里边有一帮帮闲，单从这个名字来看呢就不是什么正经货，像什么沾光、善骗人、补故修，其实呢这都是谐音，所对应的就是沾光、善骗人、补故修。在曹雪芹的眼中啊，这些人的业务能力那还不如刘姥姥呢。您看刘姥姥做的那首诗，
1: 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
0: 最起码人家这个逗得大家伙是哈哈大笑啊，这顿饭让他给吃的妙趣横生了呀。如果说一等的帮闲属于是文路，那么二等的就是武行了，他的职责呀就是保护餐桌的等级次序，帮主人把该伺候好的贵宾给伺候好了。说是否有才学呢，那倒在其次了，主要是考验你的情商、你的眼力劲儿。你看宋代的时候，这一帮闲的行业呀被称为叫白席。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当中记载，说宰相韩琦呢有一次回到家乡，就是回到安阳了，到一亲戚家里边去做客吃饭，席间呢就有这么一位白席专门伺候韩琦。韩琦这儿刚想吃个荔枝，白席这就高唱说，资政吃荔枝，请众客同吃荔枝。韩琦这很恼火呀，呵，你成了我肚子里蛔虫了是吧，我就想蔫巴声的吃个荔枝，你这吆喝什么劲儿啊，索性把这个荔枝放下。你看这直接打脸了吧，我不想吃荔枝。没想到这个白席呢面无窘色，接着又高唱说，资政恶发也，请众客放下荔枝。列位，什么叫恶发呢？就是生气了。这弄得韩琦就没脾气了，都说宰相肚子里边能撑船，你跟一白席较什么劲呢？那只能是一笑了之，生气不生气呢，把你伺候高兴了就得了。说到这儿啊，我想到一小笑话啊，说是一跑堂的端茶布菜给这个客人递热毛巾，然后这客人呢很高兴，行吧，给了一文钱当小费。这确实有点太抠门了，哪么说您不给呢，给人一文钱，这不是有点羞辱吗？

0: 但是人家跑堂的啊，满面春风，高唱一声某某朱大爷给小费一文。哎呦，这给小费的一听，你这不是磕碜我吗？于是把这跑堂的叫住，你还给我，嫌少是吧？我还不给了。跑堂的还是满面春风，这个大爷把一文小费要回去了。我觉得这个跟那个白席啊就有点相似了啊。除了民间之外，宋代朝廷之中也有类似的这种职位，咱们也管它叫白席吧。咱们看武林旧事当中，南宋的皇上过生日，先要由枢密院的官员引领军官上寿，再由百官恭敬美酒吉言，祝皇上千秋万岁，然后再由这个皇帝呢摆上宴席招待够级别的大臣。那这时候就会有官方的白席，就是礼仪人员呢大声的吆喝说，不该复做官先退，就是那些没有资格赴宴的官员，您呢咽着唾沫赶紧回家吃饭去吧，别搁这逛悠了。这种白席啊也是一般人做不得的，第一出身要好，第二口号得喊得响，第三不怕得罪人。这工作看起来简单，但是一般人呢还够不着这工作。那么一等二等帮闲的都不够份儿的话，只能是做那个比较下贱的帮闲了，比方说与季家写简帖取送之类。这青楼女子啊跟某家公子哥比方说勾搭上了，哎呦这位大爷总不来了，写下一封简帖，里边有这个含情脉脉的诗，然后招呼这帮闲的去给那位公子送过去，就说我想他了。到那儿以后送到了，人本家得给点跑腿费呀，本家再挥笔写就，我们家母老虎看得严，过两天我就去，妹儿等着我啊，你再捎回去，妓女这儿呢再给他点钱。这就是比较下等的帮闲的了。这里边咱们最熟悉的应该是丽春院里边那个韦小宝了，他生在妓院，从小也没什么营生，那怎么办呢？比方说帮着妓女出去买个东西呀，帮着大茶壶就是那龟奴啊烧点茶水呀，看看哪个客人赌钱赢了去讨点小费呀。而在电影《鹿鼎记》里边，他这个帮闲呢就是那些嫖客们他们吃饭的时候，他坐在高处给大家伙说书。
1: 谢谢各位凑得这么近站得这么直来听我说书，真是太给面子了。今天要说的人物就是天地会的总舵主陈近南。有所谓平生不见陈近南，变成英雄也枉然。他身高8尺，腰围也是8尺。
2: 哇，那岂不是四方
1: 的？四方是四方，真是一样米一样百样人，八角形的都有。我告诉你，不过这个人心中不定，飘忽无踪。但是我在机缘巧合之下，
3: 哎，要么就见过，要么就没见过，哪有只会见半面的？
1: 因为他就是遮了半边面嘛。你没听过“犹抱琵琶半遮面”吗？你真没读过书啊，笨猪！啊！
0: 说到这个《鹿鼎记》啊，张一山呢演了一部新《鹿鼎记》，这个剧呢被打到2.6分，然后这张一山呢都被骂成猴了。改天咱们说恶评如潮的剧集的时候再详细给您说，咱们还是来说这个帮闲吧。鲁迅先生对于帮闲的阶层的评价是，必须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这才是真正的帮闲呢。如果有其志而无其才，乱点古书，重抄笑话，吹拍名士，拉扯趣闻，而居然不顾脸皮大摆架子，反自以为得意，那么这就是一帮扯淡而已。但是呢，咱们再得把这个话呀给它搂回来，帮闲是和帮忙相对的。什么叫帮忙呢？您这儿有事了忙不开了，别人过来搭把手给操持操持，这叫帮忙。您这儿本来没什么事儿，宴请宾朋啊，吃喝玩乐呀，他也跟着过来，这就叫帮闲了。那么刚才咱们说了，没本事的人呢能给妓女跑跑腿混口饭吃，这也算，但是是比较低级的。但是啊，这也不算跌份儿，因为妓女家中呢也有有文化的。唐朝的时候，酒宴上常设的酒佐也叫席鸠，他的职责呢就是让大家伙吃好喝好玩好。这类角色呀常常由妓女来充当，单立人一个知的那个妓啊，艺妓回忆录的妓，我们在唐朝穿越指南当中也给您说过，这种一流的席鸠啊必须要具备3种本事。第一要善令，就是熟悉各种酒令，会说好话，活跃气氛。这就相当于现在一些酒吧里边那个气氛组的，或者是唱歌的时候呢，有些姑娘跟着一块唱是吧，不但唱歌唱得好，而且呢像什么数七啊摇骰子啊老虎棒子鸡啊那都得会。第二种本事 要知音，这不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就是啊，他擅长歌舞，能通音律。第三呢，要大户。什么叫大户呢？用现在词儿来说，你酒量得高，能豪饮。三种本事兼而有之，这才是真正的好习究呢。据说呀，这里边的名人就是薛涛了。有一次呢，有一个附庸风雅的黎州刺史请人喝酒，席间呢要行千字文令。按理说古人呢，但凡是读书认字的，对这个千字文那是耳熟能详的，因为打小呢就得学三百千嘛，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打那儿开始。那么行酒令的时候要说这个千字文呢，每一句得带有禽鸟鱼兽的名字。于是刺史带头说了一句有鱼逃堂，哎呦，这可就闹了笑话了。鱼字怎么写呢？其实人家是那个虞美人的鱼，这刺史啊当成是鲤鱼、鲫鱼的那个鱼了。但是这位刺史他的官最大，大家伙来呢吃他的喝他的，你一下就笑话他，他下不来台了，你说谁买单呢？大家伙碍于情面呢，只好是偷着笑，没有把他给揭穿了。轮到薛涛行令的时候，薛涛就故意说了一句左石阿衡。这黎州刺史一听，你这不对，你没文化呀，啊，这四字里边没有鱼鸟，没有兽虫，你喝酒。薛涛从容地回答说，横字啊上有小鱼儿的，你看横字怎么写呢？左边一个双立人，然后怎么写呢？就是一个鱼，对吧？我这里边啊最起码字里边还有个鱼呢，您那里边有鱼逃堂，那里边连个鱼字都没有。众宾朋终于憋不住了，哈哈大笑。这帮闲的手段呢也不是一般人能够企及的。薛涛这儿，这是古代有名的才女，充当这种低档次的帮闲自然是游刃有余了。虽然说内心未必愿意，但是到这个场合上对付你们这帮人玩似的。而且薛涛的诗呢本来就写得十分出色，比方说送友人，诗中写道，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苍苍，谁言千里自今夕，狸梦杳入关塞长。这首诗对仗工整，时人评价叫无词声，里边啊没有这个女性的那种胭脂粉气。
4: 法国国王的早餐到底有多讲究？路易十四和路易十八进餐又有多大的排场？中国皇帝吃饭除了可吃的食物之外，为何还要有可看之物？看盘之风在哪个朝代达到了鼎盛？两汉时期取消饮食禁忌之后，出现了哪些奢侈现象？老国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中国古人的闲情雅致。
0: 那接下来呢，咱们再聊点吃饭的规矩。一般的老百姓用餐呢，一般来说呢，就是一家老少全都坐定了，辈分最大的坐在主位。如果桌上有鱼的话呢，鱼头得冲着这个辈分最大的这位长者。至于说啊，跟这个长辈敬酒的时候，你这酒杯子得靠下呀，或者说吃饭的时候不能够拍桌子敲碗呢，打喷嚏你要脸朝外呀，这些都是小规矩。而在帝王家里边，这个吃饭可就有讲究了，排场大，但是规矩也多。咱们先拿国外来说吧，法国国王的早餐，虽然说只有区区的一道汤吧，但是这碗汤喝起来呀，着实的不简单。每天早晨，国王传膳之后，这碗汤呢，要有两个寝宫的侍从，从两名弓箭手、一名司肉官、一名餐具总管和一名王室面包房总管的护送之下，庄严的把这碗汤从御膳房端出来，七兜八转之后才能给送到餐桌上。来吧，国王陛下，您用早膳吧，反正就这一碗汤，这味儿我们都闻过了，味儿可得呢，您快喝吧。反正喝不喝的吧，已经凉了。这是早餐。至于正餐，那动静就更大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吃午饭的时候，人们要列队送膳。御膳的运输队由御膳大总管率领，36名衣着华丽的宫廷侍卫和12名手执着镀金镶银权杖的仪仗官负责护送。护送这些食物啊离开厨房，先穿过一条街，然后进入到王宫， 在里边就走啊，就跟走迷宫似的，穿过过厅、大厅、走廊，最后把这个御膳送到国王的餐桌上。这种进餐仪式一直延续到了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那这时候怎么不延续了呢？那国王被送上断头台了吗？等到路易十八在拿破仑倒台以后重新登上王位，好，立刻把这一套又给捡回来了。我还要仪仗，你们还像走迷宫似的给我送我的正餐。我还要有新的小要求，就是传膳的时候要让瑞士的军鼓手敲着军鼓，让这帮人呢踩着点儿给我送过来。我的天哪，这场面啊比这个游行庆典还热闹的。知道的是国王吃饭呢，不知道的呀还以为皇宫里边耍猴呢。那比起他们来，中国皇帝吃饭的时候啊仪式就要简单一些了，起码很少用宫廷侍卫啊弓箭手啊来送餐。那估计也是出于安全考虑。你想吧，这弓箭手手持着刀啊，带着弓箭呢，那皇帝还吃什么饭呢？再说了，多经一道手就多一份被下毒的危险。当然了，中国皇帝吃饭也有自个儿的讲究，除了要有可吃之物，还要有可看之物。有朋友说啥意思，弄几个大美女儿在那站着让你看吗？秀色可餐吗？不是，可看之物，这就是看菜，也叫看盘儿。还有一种说法啊叫香食，意思就是说闻闻香而已，吃是不吃的。根据记载呢，看盘在隋唐的宫廷里边就已经有了。唐朝的御厨啊进食用酒丁食，这就是装点性的，让您吃饭的时候心情愉悦。唐中宗的时候呢，刚刚拜相的韦巨源家里边备下烧尾宴宴请中宗，所上的58道菜有这么一道叫素蒸阴生部，这是由70个蒸面人组成的乐舞场面，其中啊有弹琴的，有鼓瑟的，也有翩翩起舞的歌妓。这都是用面给捏成的面人儿，蒸好了以后热气腾腾的，什么颜色都有，形态各异，看起来就那么有食欲，但是您看看就行了。这大型的宴乐组合呀就是让您看的。那么唐朝官员升迁以后第一件事呢当然得请客了，宴请亲朋同僚自然不必说，当了宰相一类的大官啊，您还得请皇帝吃上一顿，使劲搓，这就叫烧尾宴。什么叫烧尾宴呢？传说鲤鱼越过龙门之后必须用天火把那个尾巴给它烧掉，如此方能够化作龙。升官啊就相当于是鲤鱼越过龙门了，摆宴庆贺烧尾，这是应职应分的。而到了宋朝呢，看盘之风就更加兴盛了，皇上设宴要摆看盘，这是宫里边的定制。北宋的宋徽宗这哥们儿啊，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他画了一幅叫文会图轴。你看在这个图轴里边啊，有这么一大帮人围坐在一张大方桌前，大快朵颐，大吃大喝，每个人的面前呢杯碟横陈，而这个桌子中央啊还有8个大盘，这就是看盘了，因为谁也够不着。而盘里边所装的食物呢都是鼓着尖的，稍微一动就会塌方，也不便于下筷子。南宋的杜宗给皇太后庆寿，大宴文武百官各国使节，这个寿宴上啊按照来宾的官阶不同放着不同的看盘呢，高级一点的前边列有环饼、油饼、枣塔，这是看盘。低级一点的呢用什么猪羊鸡鹅连骨蒸的熟肉，还有葱饼啊、韭菜啊、蒜啊各一碟儿，摆这么多只看不吃的东西，就是为了证明我有这东西，我可以不吃，但是不能不摆，摆上我心情就愉快。那您说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这还不如慈禧呢。慈禧每顿饭100多道菜是吧，但是吃不了的剩下的可以给下人分了，或者是赏赐大臣什么的，您这只摆不吃图什么许的呢？答案其实很简单，要以此来彰显九五至尊和升斗小民的区别。如果说大家伙吃饭都是一个模样，那这皇帝当的就没味道了。因此啊，必须在吃的形式上搞出点仪式感，搞出点与众不同的花样。这个道理啊，跟法国国王喝那个大碗汤要7倒8倒，这是一个道理。在西汉、东汉之前呢，这个官员们吃喝这是有鼎级制的，鼎啊，就是我们说春秋鼎盛的那个鼎。吃喝是有行政级别限制的，而两汉以后呢，这个鼎级制就取消了， 于是乎啊，有一些有钱的有权

的就开始造了。这个风气呢，在魏晋的时候刮了好一阵啊。西晋曾有夫子司徒，都是大大的吃货。老子叫何曾，每天吃喝呀，要花费上万钱。自己说呢，你看这饭做的啊，连下筷子地方都没有，那不都不喜欢。而晋武帝司马炎呢，每次宴请群臣，这个何曾啊，都是自备饮食来赴宴。您这做的一般，还不如我自带的呢。这老何的儿子叫何勋，这就更牛了。吃饭的时候啊，毕尽四方真意，一日之贡以20000钱为限，比他老爹翻了一番。那很多大臣看不下去了呀，多次弹劾，说这爷俩这吃饭那太糟践东西了，太奢侈了。可是皇帝何尝不知道呢？但是这俩人呢，参加过司马氏灭魏自立的谋划，这属于是西晋的开国功臣，因此司马炎对此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看不着吧。结果司马炎死了以后，天下大乱，即位的那个汉惠帝司马衷，就是何不食肉糜那位啊，他到最后落的结果是让人追的呀四处逃难。你自个儿吃肉糜都成了困难事儿了，跟随他的高官呢更是吃喝难计，有的活活被饿死了。那我们说，一个人就是到了一定的职位之后，尤其是有了钱了有了权了，为什么就不能够节俭，好好的勤俭节约的吃顿饭不行吗？好像是不太行。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回答呀，在节目的后半时段再仔细给您说来。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我这儿啊歇歇嘴喝口水，您呢歇歇耳朵听个小曲儿，咱们一会儿见。

0: 季管优品商城国庆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 Coach 包包、 Coach 腰带、 MLB 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 SK2、 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
1: 今天季广优品商城给您分享的是高口碑高性价比的科颜氏保湿面霜125毫升，有效护肤保湿锁水成分，实现修护屏障，减少肌肤水分蒸发，无香料无酒精配方，所有肤质都能用，还能当作妆前保湿面霜用，减少卡粉浮粉的现象。尤其是这个季节，有一瓶能深层保湿补水的面霜，能够大大增加安全感。这款面霜的保湿锁水组合搭配冰川保护蛋白、神经酰胺等，实现修护屏障，从而有效减少水分蒸发，延长保湿，促进皮肤自愈，深层滋润，强韧屏障。冰川保护蛋白有助于帮助在干燥大风低温环境下保持肌肤水分。冰川保护蛋白成分源自海洋生物技术，具有冷冻保护和重建的功效，在寒冷条件下卓越保湿，高温条件下防止皮肤水分流失，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好涂抹易吸收，水润不油腻。日常官网售价125毫升，正装要640元，今天季广优品商城国庆特惠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仅需149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库存有限，一定要拼手速抢起来。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新商品。每天往脸上涂很多东西，第一步的底子洗对了吗？秋天已到，空气湿度往下掉，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洗完脸脸是紧绷的，过一会儿就会出油，或者明明涂了保湿还是觉得干觉得暗。今天季广优品商城给您推荐一款真正为秋天准备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

0: 生，这一款洁面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肤感相当的舒服，泡沫绵密细腻，用它洗完脸感觉毛孔的垃圾都会被带走，干净清爽，还带着淡雅清新的山茶花味，每次清洁都像做一次高级的舒缓的面部 SPA。 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要500元，现在季广优品商城双节大促，150毫升正装仅需199元，买两支更优惠，仅需299元，平均一支不到150元，还能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顺便还可以看有什么其他的可以一起囤，买下来更划算，男女通用，男士也可以用起来。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有料，锅老故事。
3: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古人的闲情雅致，或者说古代的闲情所寄，我们继续来给您说古代的吃喝。石方才也给您做了预告了，我们来说说封建时代，就是古代高官他们吃喝的那些事儿。对于很多普通老百姓来说啊，人生在世吃喝二字，那当了官了，有了钱了，有了权了，待遇上去了，这饮食水平也随之是水涨船高，人之常情嘛。只要不是奢靡浪费，其实这是无可厚非的。但一般来说，在古代这个官啊，做大了，吃吃喝喝，想要节俭一点呢，确实很难做到。有没有人做到呢？当然有了。这历朝历代啊，大臣当中不崇尚奢华的，总能扒拉出这么几个。您比方说西汉汉武帝时期，那个丞相公孙弘，原来呀，家里边日子困难，曾经在海边那儿以什么为生呢？养猪。有朋友说这生意好啊，就算是卖不出去，那自个儿家吃也挺好啊。可问题是啊，他那个养猪就跟小牧童给地主家放牛一样，这一个道理，那猪不是他的。后来这个公孙弘呢，到40多岁才开始学习春秋，60岁啊，被刚即位的汉武帝召到朝中。这岁数搁现在啊，都快要退休了，在古代这也是高寿为官了。而且公孙弘当官以后呢，一度也是磕磕绊绊，后来总算得到皇上的赏识，70老80了，当上丞相，还被封了一个平津侯。也许是因为这么多年呢，在基层受苦，了解民情，所以说他当上宰相以后，照旧还是吃小米饭，穿的还是粗布的衣服，盖的被子、铺的褥子都是粗布做的。这里边的原因呢，您仔细分析一下。首先，岁数大了，70老80了，对于人生啊看得比较通透了。第二，也是因为年龄大了，你吃大鱼大肉吧，有点不消化。第三呢，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么些年就在基层，他知道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那个民脂民膏的滋味，他着实难以下咽。总之吧，公孙弘就是非常的节俭。他曾经就说了，人主并不广大，人臣并不简洁。这里的病啊，就是得病的病。意思就是说呢，作为人君的，就是当皇帝的，他这个唯一的毛病，最害怕的毛病，就是他心胸不广阔。而作为人臣呢，唯一应该担心的就是他呀不节俭，整天的胡吃海喝，欲望诉求越来越大。那您看，像公孙弘这样的其实是不多。所以说《史记》评价他呀，说自从汉兴以来呢，肱骨宰臣里边身形节俭，轻财

再来看清朝清末的时候，那咱都知道啊，吏治败坏，奢靡成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您比方说像什么严敬明啊、陶模呀、李秉衡啊，严敬明刚刚担任军机大臣的时候，那肯定有人给送礼呀。送礼的时候有很多人就送来好吃的，在官场上人家给你送点饭菜你再拒收了，这有点说不过去，反正你送我就收下，但是呢我不吃，我留着，留作什么用呢？就是家里边来客人了，把这个别人送的饭菜端上来。有朋友说那不馊了吗？对呀，已经是变质了。他这招呼大家伙儿，来吧吃饭吧，这是谁谁谁送过来的。这就让那些吃惯了河鲜海鲜的客人们根本就无从下筷子。但是严敬明这儿呢浑然不觉，照吃不误。再来说那个李秉衡，他被罢官以后自己在园子里边开辟一亩三分地，就是种菜，让他夫人呢下厨烧饭，自种自收自己做，没病没灾没有祸。大家伙对他的这种清廉是非常佩服的，知道这主呢不是喜好大吃大喝的，所以说后来他复职又当上山东巡抚了。山东人一听说，哦，那个李秉衡要来咱们这儿主政当官了，好嘛，酒馆啊，豪华的大衣装啊，同时歇业的有这么十好几家。因为大家伙知道，就是我们这些高档的奢侈品还有这些精美的酒食，这老爷根本就不喜欢，没有官场上的应酬咱们这个买卖干不下去了，干脆啊事先歇业吧，要不然的话也挣不着钱。当然这样的官员在清末呀那也是凤毛麟角的，它不是主流现象。更多的高官呢那是奢侈成风。那么说皇帝就不管吗？哎，在历史上啊有很多皇帝还真就不管，甚至啊还纵容助长。因为对于这个掌握着最高皇权的皇上来说，一个臣子如果脑瓜子太灵便了，整天琢磨着干大事儿，结党营私啊，参拜亲王啊，清廉节俭邀得好名声啊，这对皇帝来说这不是什么好事儿。至于说你吃吃喝喝的，那你玩去吧，这个对皇权影响不大。你看中国历朝历代服饰上始终有着森严的等级规定，如果说有的臣子敢在这个穿着上向皇上看齐，那肯定是活得不耐烦了。我在衣服上啊，我来雕龙画凤，那这脖子得多硬啊。但是在吃喝上尺度啊就宽泛多了，很少有这个官员呢因为胡吃海塞而获罪。即便说你这个吃的呀已经是超过皇上的饮食标准了，那也不打紧的。您比方说西晋的时候，有一次晋武帝司马炎跑到了司徒何增他们家去吃饭，席间呢有这么一道蒸乳猪，味道特别好，史书原文叫味道甚美。司马炎这儿也奇怪呀，连我皇家是吧，我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烤乳猪，这是怎么做的呀？他向这个何增呢打听制作方法。何增的回答说，说这些小猪崽子他喝的不是母猪的奶，而是以人乳喂大的，用人奶养大的。列位，这已经不是成本高的问题了啊，当皇帝的心里边当然不痛快了，好家伙，您这吃的啊已经是出了格了，出了圈了，你这王八蛋也实在是太过于奢靡了吧。可问题是这个臣子啊主动向你坦白了。这皇帝司马炎也不是个省油的灯，此前给您说过他曾经资助过他舅舅就是王凯和那个石崇去斗富，把皇宫里边国外使节进奉的奇珍异宝借给舅舅跟他斗去啊，你官这么大，你是皇亲国戚，他才是一个太仆，这石崇能有多少钱呢？跟他斗，结果还没斗过。你说皇帝是这么一主，大臣们自然可以放心大胆的吃了。北宋时期那个权臣王府，这也是一大吃货，他借着主管贡品的机会中饱私囊。史书里边说呀，凡四方水土珍异之物，系科取于民，尽地所者不能食一，余皆入其家。因为他负责全国各地给皇帝上贡，他有这个权利，于是大肆的敛财，而且各方进贡的东西呢，十分之一给了皇帝，十分之九啊，就给刨到自个儿家里边去了。哎，就这么一个货呢，靠着花言巧语、虚报战功，竟然是把宋徽宗哄得团团转，几年当中是连升八级，当上宰相了。王府后来被贬职处死，当然这个罪过啊，不是因为中饱私囊啊，胡吃海塞啊，多的给自己，少的入了皇帝小金库啊，还不是因为这个，是因为他干预了吏处。

普之事，威胁到了后来宋钦宗的地位。钦宗皇帝一上位以后，立刻把他拿了法办了。王府这个奸佞之臣呢，人家在吃喝上那是十分了得的。你看他们家这个大宅子啊，旁边是一个寺庙，寺里边的方丈和尚就瞧见，从王府他们家下水道里边流出来的这个水呀，这里边竟然有白花花的大米。于是乎呢，就派一和尚每天就在他宅子那个沟里边去用那个罩里呀捞这些大米，捞上来以后呢，拿细网给过滤了，洗净了，晒干了，这玩意儿以后是能吃的。几年之间竟然是积攒了一大粮食吨。后来靖康年间，北宋都城被破了，王府他们家史书记载叫骨肉绝食，就是他儿子啊，他孙子啊，这一大家子一顿饭也吃不上了，眼瞅着要被饿死了。于是寺里边的僧人呢，人家是出家人，慈悲为本，善念为怀，从这个大粮顿里边取出之前积攒的洗净晒干的那些大米，把这些大米浸泡好了，上蒸屉蒸，蒸熟了以后送给王府他们家的后人。当然不但是给他们家啊，周边的吃不上饭的断了炊的老百姓都可以来这儿吃饭。最终的结果呢，叫府宅老幼赖之无馁，就是王府他们家的后人呢，就依赖着吃这些东西，这才没有被饿死。馁就是气馁的馁，这个字啊有一个含义，就是饥饿的意思。这家伙饿得跟王八蛋似的，吃上香喷喷的大米饭，那得问呢，高僧啊，法师啊，方丈啊，这大米饭怎么这么好吃啊？如此战乱的年代，这大米搁哪来呀？这边只能回答啊，从你们家下水道里边我们逃出来的。这家子饿不死也应该羞愧死。其实啊，这么暴殄天物的，在北宋并非王府一人，和他同朝为官的有另外一个宰相，一个权臣蔡京。有一次蔡京呢，在家里边招待客人饮酒，让下人拿出咸豉来佐餐。豉啊，就是豆豉鲮鱼油麦菜那个豉。下人给呈递上来十瓶，众人一看，哎呦，这可不是一般的这个咸豉啊，这是当时极为稀罕的黄雀鳟。鳟字怎么写呢？左边一个月，右边一个屯子的屯。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禽类的胃。您比方说鸡鳟，那就是指鸡的胃，海鸥鳟，那就是海鸥的胃。那么黄雀鳟就不用解释了，用黄雀的胃给酿制而成的。这种食物啊，一般人能有一瓶那就不得了了。而蔡京他们家一下啊拿出来十瓶还不当回事儿。蔡京为了显摆，还故意问下人说，咱们家那个库房里边还有多少这玩意儿啊？这下人回答，还有80多瓶呢。哎呦，我的个乖乖，你们家这是逮了多少黄雀呀？后来蔡京失宠了，被抄了家了。从他们家啊抄出的黄雀闸，那就是整整的一仓库啊。有朋友问，什么叫黄雀闸呢？这个闸呀，左边一个鱼，右边一个乍暖还寒的乍。这是一种食物的保存方式啊，就是把这个鱼呀，或者是其他的肉类呀，用盐和红曲给它腌制而成的，这玩意儿叫闸。那位问了，说蔡京他们家也不是食物加工厂，哪来这么多的黄雀制品呢？我们经常听到一个俗语，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螳螂捕蝉呢，我自个儿没有亲眼见过，但是我在这个抖音上真瞧见过啊。那么大个一蝉，就是那个知了吧，趴在树上，那个螳螂呢，支棱着俩大前爪，就慢慢的爬过去，嘚儿，就给摁住了，然后就慢慢的吃它。黄雀呢，在现实中我也没见过，还是在这个短视频网站上瞧见过，长得全身的通黄，特别漂亮。这么好看的鸟，你好几万只啊，那时候都在蔡京他们家呢，当然不是活的，都被做成好吃的了。而且呀，也不用自个儿家做，那都是江西的官员给亲自送过来的。所以说这人呢，他当了官了，手中有了权力了，即便自个儿呢想节俭一点，那也很难。为什么呢？拍马屁的人太多了。那位可能会说了，那是老郭给他们找理由，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你别收不就行了吗？众人皆醉我独醒，众人皆贪我独怜。好吧，你如果成为一个官场的异类，那么告刁状的人可就来了。比方说前面给您举个例子，说是汉武帝时期呢，那个公孙弘，他不是特别节俭吗？就这种人就被小人

告刁状。您看《西京杂记》里边记载说，公孙弘当上丞相以后，故人齐贺从之，有一个老朋友叫齐贺，就是投奔他而来了。弘食以脱粟，富以布衣。那么这个宰相人家自己呢就很节俭，招待朋友的时候啊，也是小米粥，盖的那个被子呢也是粗布做成的，不是什么绫罗绸缎。于是这个齐贺就抱怨呢，何用故人富贵乎，脱粟布衣我自有之。行了您呢啊，我用不着你帮我走向荣华富贵，走上人生巅峰了。如果我想要喝小米粥穿布衣服，我们家有的是，用得着跟你来受罪吗？好，这个齐贺呀不但是埋怨，而且四处散播流言，说你们知道吗，公孙弘啊，你别看外边穿的是布衣啊，里边啊是薄如蝉翼的薄衣，穿金丝走银线，上好的丝绸做成的。而且呢，他当着宾朋的面吃的是小米粥，他自己在家啊吃五鼎之食，家里边来了客人来了且了才吃两样咸菜呢，他就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人。哎呦，害得老头啊亲自找到皇上去解释，说我自己呢也不是要标榜我的清廉，我就是这种脾气这种性格，我对物质条件什么的没有很高的要求，我不是有意的邀买人心，我现在活得呀累得很，您千万别误会我。然后老头呢得出一个结论，叫宁逢恶宾不逢故人，我宁可呀遭遇的是不认识的这种特别奸诈的小人的这种陌生人，也不愿意跟故人再相交了，什么玩意儿啊。你看他这倒是清廉了节俭了，不是胡吃海塞的，但是背后有人就专门拿这个事儿来说事儿。其实呢，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一个官员呢只要是你真正的为老百姓做事儿，体察百姓，勇于任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说你平时在家里边吃点好的喝点好的，大家伙也认为这是正常的。换句话来说，你有满腹经纶，你用到正地方上，然后肚子里边再吃点这个燕窝鱼翅什么的，大家伙没意见。说到满腹经纶呢，有这么一个事儿，左文襄就是左宗棠啊，他在甘肃当官的时候，有一年盛夏，这天特别热，他呢就干脆把这个衣服敞开了，露着肚子躺在床上，旁边啊有一个下人伺候着，给扇扇子给递水。于是左宗棠呢自个儿摸着自个儿这个肚子就问他说，汝知此腹中所住何物，你知道我这个肚子里边有什么吗？这下人一听这问题太简单了，伺候您吃喝的那是我呀，于是赶紧回答，解燕窝鱼翅也，是吧，你天天吃的就是燕窝鱼翅啊，您品级高，您吃得好，您营养足。一句话把左宗棠给气笑了，说嘿，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这下人一听，哦，对对对，燕窝鱼翅那是昨晚上吃的，现在已经消化了，今儿中午您吃的是鸭子火腿，那您现在肚子里边就是火腿和鸭子，这回对了吧。哎呦，这把左宗棠给笑的就坐起来了，说汝不知此中乃满腹经纶矣，老子这肚子里边都是学问呢，你懂个六啊。这下人赶紧是点头哈腰，对对对对，您说的都对啊，这里边就是经纶啊，经纶。出去以后啊，他就跟别的下人问，说咱大人说他肚子里边有金轮，什么样的呀，大的小的呀，他怎么吞进去的呀？结果这事儿传出去了，大家伙都当笑话来说，左宗棠说的是满腹金轮，这下人听的是你是不是金轮法王啊，要跟这个杨过小龙女干一仗啊，您那个金轮是什么样的金属啊，金的银的铜的铁的呀，关键是那玩意儿怎么吞进去的，能消化吗？左宗棠这儿呢死了以后，这个皇上给上的谥号是文襄，人这肚子里边呢确实有学问，而且打仗方面也是很在行的。左文襄公不是混饭吃的主，一生当中啊干过几件大事，平西北定东南唱洋务，人家干的全是有模有样的，说是满腹经纶呢那也能算是。在按照清朝的惯例呢，进士出身的一品大员给谥号的时候啊，才能赐一个文字。您比方说纪晓岚，他的谥号是文达；曾国藩呢，那更了不起了，文正公；林则徐啊、胡林翼啊、李鸿章啊，他们的谥号都是文忠。而左宗棠这儿呢，您别看他当过都督，当过军机大臣，级别不低，但他只是一个举人出身。死后这个谥号，如果想往这个文上靠，这是靠不牢的，是靠不上谱的。不过后来呢，
左宗棠自个儿想一招，我这儿不是进士出身是吧？好嘞，你们瞧好吧。他在陕甘总督任上忽然给北京那儿上一折子，说你看我手底下进士出身的官员太多了，我只是举人出身，那我这当长官的实在是脸上挂不住，没面子。这么着，请求朝廷啊，您赶紧派人替代我，我回去呢进京赶考，我考他一个进士。皇帝一瞧，马上知道什么意思了，赶紧降旨说，你看这个陕甘地区接近边疆，地官重要，总督啊不能够擅自离任，那这么着吧，我给你一个贡士的资格，准许你呢一体殿试，殿试的题目连同这个圣旨啊一块给你发过去了，你在那儿好好答题，说白了这就开卷考试了，完了呢你答完了再给我快递回来，不需要离任，更不需要回北京，你就走一过场就行了。折子一递，进士就到手了，齐活。那这主意啊，左宗棠呢可能是自个儿摸着肚子想出来的，满腹经纶嘛。但是翻遍史料，我们必须得说呀，左宗棠这个人呢啊，为官还算是清廉节俭的。他在浙江巡抚任上给家人写的信的时候就说呀，说非宴客不用海菜，穷冬尤宜温烹。就是我平时啊，除非来了高贵的客人，我从来就不上海鲜，我也不吃。整个冬天呢，我穿的就是薄薄的普通的棉衣，什么皮草啊、貂裘啊，我都没穿。那么《清史稿》里边对他的评价是：廉不言贫，勤不言劳。在那个时候做官做到这个份上也不容易，从一介布衣自个儿挣来的当朝一品，而且保持清廉，这更不容易。往往是那些暴发户们啊，就容易使劲造。你看东晋的时候啊，有那个刘牧之，他本来是西汉的时候那个惠王刘肥的后代，但是呢到他这一代家道中落了，穷得叮当乱响。偏偏这个刘牧之啊，他是又喜欢吃肉又喜欢喝酒，那家里边没钱怎么办呢？就厚着脸皮啊，到他老婆兄弟家里边去蹭吃蹭喝，就是到小舅子大舅子家里边啊，舔着脸呢去那儿吃肉喝酒。一天行两天行，日子长久了呢，大舅子小舅子看见他就烦得慌啊。有一次这个刘牧之呢又去那儿蹭饭去了，饭后呢还要嚼槟榔。槟榔这个东西常嚼啊容易上瘾，而且容易导致口腔癌，当然这就说远了。反正这个小舅子就讥讽他，说槟榔呢是用来消食的，老兄您这家里边都揭不开锅了，连饭都吃不饱呢，你吃槟榔干什么用啊？哎呦，这话呀可是捅人肺管子上了，忒瞧不起人了。刘牧之这受刺激了，他这也算是知耻而后勇，奋发图强，他就投奔到了刘裕的门下。刘裕是谁呢？那是刘宋的开国皇帝呀。刘牧之给刘裕当上谋士了，最后呢升至前将军，管辖20000人马，一年的经费有10000匹布、300万钱，钱可有的是了，海了去了。这下这个刘牧之可来了劲了，逮了乙了，每次吃饭的时候啊都要摆满一桌子，而且顿顿还要10个人陪餐。以前日子穷嚼个槟榔啊都被人讽刺，现在老子这富了啊，我得把以前的苦日子我得给他找不回来。但是刘牧之也知道自己如此的奢靡呢会让老板非常不高兴，因为他那个主子刘裕啊，人家这个节俭是出了名的。于是自己呢先给刘裕递话，说臣过去呢是因为家里边太穷了，吃不上喝不上，吃点喝点还被人讽刺，现在有条件了我就想改善改善生活。最后呢还表明心迹，说朝夕所需微微过风，此外无一辜负公。我家里边啊除了这一天两顿饭我吃的比较豪华以外，其他的我都不是过分的，而且除此之外呢我在别的任何方面没有辜负您的地方，您就容忍我一下吧，容忍我奢靡点胡吃海塞吧。刘牧之这儿还算是给刘裕呢创立新朝立过大功，不是纯粹的饭桶。而等而下之的那些重权在握却不干正经事儿的，光知道混一副好下水的也是大有人在的。您看清朝的道光年间，黄河设这么两个河都，北都设在济宁，南都啊驻扎在清江府。咱们且说这个清江府这儿每年过手的修黄河的费用有500000-600000两银子，可是十之八九呢都被主管官员们
就是贪污了，吃喝了，给挥霍掉了。有这么一次啊，这当地的河都请客，席间呢就有这么一盘炒猪肉，哎呦，这味道可做绝了，它怎么就这么好吃呢？哪儿请来的厨子手艺绝佳呀？然后席间呢有一个客人，他吃多了喝多了去上厕所，结果到后院一瞧啊，有好几十只死猪在院子里边停着摆着呢。再一打听才知道，刚才那道菜呀，就那么一盘炒肉用了这么十几头猪。说这道菜怎么做的呢？这厨子就给解释说，首先呢你取肉得杀猪啊，杀猪的时候把这些猪呢关在屋子里边，让这个数十名下人拿着大杆子就开始拼命抽打这个猪的后背，这个猪疼啊，在这个屋子里边就开始狂奔，这头猪在前面跑，后边人呢在后边追，拿着大杆子不停地打它，最后活活的要把这头猪给累死。猪一死，马上从它后背上，就是那个背脊那儿切下一小块来，紧接着呢再拿大杆子去追打另外一头猪，把那头猪再累死，再切这么一小块，十几头猪都累死了，切这么一盘肉。为什么这么做呢？据说呀，这个活猪在挨打以后啊，会集中全身的精华保护挨打的那个背脊那个位置，于是这块肉呢甘于无比，其他部位的肉是比不上这一块的。这客人惊的都不想上厕所了，我的天哪，一盘菜用这么多猪，那剩下的就不要了吗？厨子说，那当然了，您那大惊小怪了，我在这当厨子不过两个月，已经杀了1000多头猪了。此区区者何足顾问焉，这么点小事儿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列位，这种公款吃喝已经超乎人的想象了。清朝的时候，黄河多次泛滥出险，跟这帮官员的这副好下水，跟他们的肚子有很大的关系。而乾隆年间呢，刘墉，就是民间说那个刘罗锅啊，被皇帝提拔到军机处上班。有一次啊，这些军机大臣们一块会餐，有人就提出来了，说你看唐宋时期啊，宰相们是有堂餐的，这个确实有，而且呢清朝的军机处就相当于以前的啊这个唐朝的宰执团队们。那这帮人就议论呢，你说那时候多好啊，宰相们堂食是吧，公款午餐。刘墉这儿啊就吟诵了一首诗，他说呀，但使下民无殿使，何妨宰相有堂餐。这大家伙本来正在聚餐呢，正在议论这个事儿呢，他吟这么一首诗，殿，宫殿的殿，屎就是拉屎的屎。你说吃饭呢，你来这么一词儿，大家伙是满座喷饭。但是对这个刘罗锅呢，也没法指摘。为什么呢？殿屎这个词儿啊，这跟排泄物是没关系的，因为它的本来的意思就是呻吟。在《诗经》里边说呀：“民之方殿屎，则我莫敢睽。”刘墉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天下的苍生百姓们，如果说没有哀嚎，没有呻吟，大家伙呢安居乐业，日子过得很富足，那么宰相们吃一顿公款午餐，那才是无可厚非的。可问题是，咱们做到了吗？这个问题可就很深刻了。好吧，今儿的节目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列位的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和您约好，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这是王心凌在2004年发行的第一次爱的人，也是很多人认识王心凌的第一首歌。之前在参加乘风破浪时，大家都在期待王心凌能够唱这首，不过一直到节目结束也没等到。但没关系，因为王心凌通过浪姐成功地回到了大众的视线当中，事业也迎来第二春，所以她的演唱会很受欢迎，而在演唱会上一定可以听到第一次爱的人。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这首歌呢？因为歌曲表达的是关于初恋的青涩、无奈与伤感，而大多数人的初恋都是在十几岁、二十出头的学生时期，那是我们最好的年龄，所以我们怀念

喜欢的就是看不够，就想跟那个人在一起，可以在操场上漫无目的的绕圈，也可以在自习室图书馆互相陪伴一整天，当然有没有学进去那就另说了。所以不少人在听这首歌或者唱这首歌的时候，心里面会有一个很具体的人，会有一张非常生动的面孔。这首歌发行的2004年，正在流行彩铃，就是你给别人打电话的时候，只要对方没接，你就可以听到一首歌或者一段音乐。那我今天呢，专门搜到了一份榜单，彩铃时代歌曲下载量 Top 10， 也就是前十，都有哪些歌呢？排名第一的是郑源《1万个理由》，当时的下载量是1.5亿，稳居榜首。那么接下来分别是庞龙的《两只蝴蝶》，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杨臣刚《老鼠爱大米》，凤凰传奇的《月亮之上》，誓言的《求佛》，胡杨林的《香水有毒》，还有王强《秋天不回来》等等等等。一听到这些歌，我相信大家肯定首先旋律已经在脑海当中响起来了，因为这些都是当时电视上天天出现的歌。先播上一段音乐，然后屏幕上出现发送什么什么数字订购彩铃，每月资费多少钱这样的字幕。可能很多朋友都订过哈，但其实我一直都不是特别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订彩铃呢？自己听不见还得花钱。感谢你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继续听歌，动力火车在2001年发行的《忠孝东路走九遍》。

这是戴佩妮在2009年发行的《一念之间》，曾经被不少人深夜单曲循环，但传唱度却没有那么高的一首作品。能被反复听的旋律一定是好听的，情感上一定是足够触动人心的，再就是歌词当中的只言片语，肯定有一两句是能戳到你的。比如这句，一念之间发现爱情竟然是种危险，说的就是在一起时有多甜，分开之后就有多痛苦。再比如最后一句，我不是你随随便便可以敷衍，猛一听感觉很硬气，但其实更多的呈现的是内心的委屈。戴佩妮是我很喜欢的一位歌手，而且我跟大多数人一样，通过《流星花园》的片尾曲《你要的爱》记住了她。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戴佩妮好像从来都没有特别的爆红过，哪怕是当年《你要的爱》那首歌在大街上随处可以听到，可戴佩妮本人的关注度却没有那么高。不过因为她极为稳定且高质量的持续创作，所以现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记住并喜欢。当然，戴佩妮突然间被所有人看到，是因为演唱会上的那位大笑哥，在接过戴佩妮的话筒唱怎样的时候，因为太高兴，笑出了猪叫声。那可能是戴佩妮第一次在演唱会上失态，自己也被逗得没有办法正常唱歌。可就是这样一幕有趣的、可爱的、好笑的互动，通过短视频的平台，让戴佩妮一夜之间被所有人记住了。当年看《流星花园》的那批青少年也突然意识到，曾经我们听她唱歌的那个女生依然还在唱歌，然后去音乐平台搜来听，发现她竟然有那么多好听的作品，而且几乎所有歌曲的作词作曲都是她本人。当然啊，其实在今天来讲的话，乐坛上并不缺少创作型女歌手，比如徐佳莹，比如陈丽，比如邓紫棋，但是在2000年前后出道的那批歌手中，尤其是女歌手能写能唱的并不多，而如果从歌曲的质量以及传唱度上来讲，戴佩妮这样的歌手更是屈指可数。因为戴佩妮的经典作品实在是太多了，《你要的爱》和《怎样》这两首咱们就不说了，那我个人还喜欢的有什么呢？《街角的祝福》、《光着我的脚丫子》、《多么想念你》、《防空洞》，以及我们今天播到的这首《一念之间》，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啊，也建议大家可以听听看。这两年戴佩妮也参加了几档音乐综艺节目，声线没变，音色没变，长相没变，身材没变，所以会误以为她年龄很小，但其实2000年出道至今，她早就是乐坛的大前辈了。当然也不是完全没变，跟印象中那个酷酷的抱着吉他唱《你要的爱》的戴佩妮相比，她现在变得很活泼，也很有梗。我觉得那位大笑哥功不可没，是他让戴佩妮打开了新世界，发掘出了放飞自我的另一面，所以也时常能刷到戴佩妮在演唱会上随地大笑品，特别好玩。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小姚他说边工作边听经典本牛马，心情好多了。赵进兴他说听了很久的节目，今天是第一次留言，工作之余安静地听着音乐很享受，他是在安徽滁州。纯情的小伙说此时此刻我正在北京，感谢每晚越听越经典的陪伴，作为一个80后听着老歌感觉都是回忆，会想起自己小时候发生的事儿，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另外张武松是在江苏昆山，浪漫爱情义在云南。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另外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粉丝交流群，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就可以了，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按照提示操作，咱们在群里面可以跟来自天南海北的朋友开心的聊天，大家可以分享自己的见闻，分享自己喜欢的歌，喜欢的影视剧，也可以交流自己认为比较好的想去的城市、旅行目的地等等等等。只要你喜欢聊天，只要你喜欢越听越经典，那么大家就都可以加入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发行于2000年，由谢宇欣演唱，《第三天》。

0: 我。
1: 这是毛不易在参加《明日之子》时首唱的《一程山路》，当时呢是2017年。我没有追过《明日之子》，但我知道毛不易的出现给很多人带来了惊喜，光是比赛期间就有好几首原创歌曲走红。很多人喜欢毛不易是因为在毛不易身上看到了自己，我们都是走在大街上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但心里又有着自命不凡的梦想，从来都不好意思当众讲出来，生怕被笑话。但是我们其实也都有偷偷的努力着，幻想着哪天能被幸运之神眷顾。毛不易在参加比赛之前是一名护士，那时候他肯定也不太好意思跟别人说我想做一名歌手，但没关系，重要的是他没有停止过追梦，工作之余学习并且尝试创作。那这首《一程山路》便是他在医院实习期间写出来的。虽然听起来的感觉整体是温暖的，但其实有一些歌词也是透露着迷茫，比如这句青石板留着谁的梦啊，一场秋雨又落一地花，旅人匆匆的赶路啊，走四季访人家。其实歌词里匆匆赶路的旅人就是你我这样的普通人，为了梦想不停地奔波。那后面这句想起很久之前我们都忘了说，一夜曲折过后又一道坎坷，毛不易唱的不动声色，而且相当温柔，但各种滋味我相信大家都懂。因为我们总以为风雨过后就会迎来彩虹，但很多时候呢，风雨过后还是风雨，甚至可能还是狂风骤雨。如果你没有过这种经历，可能会在苦苦挣扎一番之后最终选择放弃。不是谁都能成功地度过每一关磨难，而且当你身处坎坷困顿的窘境时，你不会知道这样的日子哪一天才能结束。就像山路又窄又难走，即便硬着头皮一直向前，心里也会不断地打出问号，这么走对吗？一边怀疑一边又在坚持着。毛不易那段时间一定是特别纠结的，理想呢是成为一名歌手，而现实呢却是一名护士，两个工作或者说工种没有一点点的交集，没有一点点的相似之处。虽然在工作之余也在坚持唱歌创作，但到底要坚持到什么时候呢？他并不知道，所以他写下了这句一夜曲折过后又一道坎坷，走不出看不破。但别忘了我们从小就会背的那句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山路虽然难走，但走着走着或许突然间就会看到大道，前提是你没有放弃。毛不易在最后唱到潺潺流水终于穿过了群山一座座，好像多年之后你依然执着，白云是否也听过你的诉说，笑着你笑着我。也就是说最终是笑到最后了，所以他是想告诉我们，追求自己热爱的事情永远都值得坚持，过程肯定会很辛苦，甚至也常常会自我怀疑看不到出路，但请一定要坚持下去。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双城河畔在天津宝坻，他说从前年听节目一口气听完了全部的录音，他呢是烧电焊的电焊工，在工作时用耳机听，歌声隔断了繁杂的噪音。前两天出差到了广东，一路上又找到了越听越经典，伴他2000多公里。再来看一下鲁平良，他是在石家庄 ZY 不知道，是辽宁的朋友 QC、不是这个应该怎么念Q Sally CQ 四嘛，他是在加拿大渥太华。他说这个节目听了一段时间了，真的很好很赞。一般都是在健身、写字、打扫卫生的时候听。此时此刻正在公司的健身房，魏是在温哥华，谁是赵潇在张家口正在跑出租，还有刘富在黑龙江的佳木斯。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那接下来这首歌熟悉的旋律响起，我相信大家也会想到自己曾经年轻的岁月。这首歌是光良在2001年发行的《第一次》。

这是孟庭苇演唱的《三生三世》，不过这首歌跟电视剧或者电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它发行的时间很早，是在1993年。而就在1993年，孟庭苇有一首歌在后来一夜之间红遍了大江南北，那首歌的名字叫《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但这两首歌其实并不属于同一张专辑啊。在1993年，孟庭苇发行了两张专辑，《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是其中一张专辑的名字，当然也是专辑的主打歌，发行于1993年的11月份。而我们刚刚听到的《三生三世》收录于《谁的眼泪在飞》这张专辑中。当然我相信大家肯定也已经想到了谁的眼泪在飞是怎么唱了。那么这张专辑发行的时间要稍早一些，是在93年的2月份。另外在这张专辑当中

还有两首歌，我相信大家也都会唱。一首是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另外一首是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所以说93年的孟庭苇从开年到岁尾红得发紫，因为这些歌太好听了，一经发行就被广为传唱。我们今天听到的《三生三世》在当时可能并没有被那么多人发现，但今天听来旋律上有一种专属于那个年代的味道，就算是第一次听也知道肯定会是90年代的一首作品。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袍子妈她说好久没来留言了，但每期都在听。我是新野人，她是在河南南阳新野白河湿地公园，欢迎各地的友人们前来打卡免费观赏。一颗红豆在南方说我来了，在四季如春的昆明。石家庄的老夏他说下班的路上听，越听越经典，重听这些音乐原以为只是怀旧，当两眼又涌上久违的泪水，才发现那些记忆不会消失，反而更浓。宗森他说第一次听节目感觉很好，作为70后，小时候在农村没机会也没条件听歌，大学才听磁带，现在听到的都是大学时代的无尽回味。他是在厦门的山海步行道。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呢，大家也可以进入粉丝交流群，在群里面可以认识很多同样喜欢听节目的朋友。关注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也就是越听越经典的经典，经典老歌的经典，但你只需要回复两个字经典，之后呢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我在群里等着新朋友的加入。本期节目的十首歌名字当中依然都是带有数字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刘德华在1999年发行的爱你10000年。

容祖儿在2004年发行的《十六号爱人》。在容祖儿的粤语作品当中，这首歌的传唱度非常高。这里的十六号爱人，意思是说在对方心里的位置已经不是那么的重要，不是第一位，言外之意呢，就是不爱了。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低涨高涨有赚就好，是在广东汕头潮阳的桂屿镇，宝芝林在保定，零度浪子在厦门，小娜在大庆，家有两宝，一大一小是张家口的朋友，还有摊底有梦在河南许昌。他说幸福就是此刻有亲爱的人陪着听，越听越经典。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粉丝群，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咱们的每一期节目在众多网络平台上都能听到。如果你是在某款 APP 里听到了本期节目，记得多点赞多评论多分享。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电视剧《新水浒传》的片尾曲，由李玟演唱的《四海》。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4: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4.3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都知道膝关节是我们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承重的关节啊，陪伴着我们行走运动生活都必不可少啊。然而膝关节的各种不适不舒服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大量和广泛的存在但是呢，有些朋友对于这种不舒服不适他会采取一种呼

0: 视的态度，就觉得有可能老年朋友觉得是不是岁数大了呀，上了岁数有这种情况是不是挺正常啊，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嗨，就这一两天我可能累了，稍微歇一歇可能就缓过来了啊，就经常膝关节的不适容易被大家忽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这个骨科专家，带领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膝关节的健康，学习科学的护膝知识，用心来守护我们的双膝，远离关节病痛。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佳陈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我是河北医大医院的陈佳医生，今天呢非常高兴在直播间跟大家讨论膝关节健康的相关的知识。
0: 欢迎陈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哈，机会非常难得。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如果有膝关节不舒服呀、不适啊等等这些问题，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也是可以的啊。我们说到膝关节非常重要啊，但是具体来说它在我们人体当中都承担着哪些关键的作用啊？为什么被一开始我说它是一个重要的承重关节，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请教一下陈主任。
2: 好，首先呢这个膝关节啊，它有它的特殊性。我们下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关节，包括上面的髋关节、膝关节，还有最下面的一个踝关节。那么它们各有各的特点。那髋关节和踝关节，就是在膝关节上面和下面的这两个关节，它属于灵活的关节。那么它，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胯是非常灵活的，我们脚踝也是非常灵活的，它可以做各个方向的活动。那么这是我们人体结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但是我们的膝关节呢，它是一个稳定的关节，它不是一像髋关节和踝关节那样一个活动的关节。不是灵活的关节，所以说它对膝关节的稳定性要求就非常非常的高。那么这种情况下，咱这个膝关节啊，它的承重是非常厉害的，非常这个非常大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平卧位的时候，我们膝关节承重是零。在我们走路的时候呢，膝关节承重大概是我们体重的1到1.5倍。在我们日常上下楼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体重的3倍到5倍之间。如果是说，比如说我们要爬山，或者说我们要做深蹲这种动作的时候，那么膝盖承受的这种负荷可能是人的体重的6到8倍。所以说膝关节这个关节啊，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我们人体所有关节当中负重最大的关节。这就导致了我们的膝关节啊，就容易受到比如说运动啊、劳动啊、日常不良的生活习惯的这种影响，出现一些问题。
0: 所以他特别想问问哪些人群就特别容易受到膝关节损伤的困扰，或者是一些关节的一些疾病。
2: 我们在门诊当中啊，遇到很多很多膝关节问题的人，可能在大家的这个常识当中认为什么样的膝关节有问题呢？比如说爱运动的，
0: 爱
2: 干活比较多的。
0: 对，
2: 但实际上啊，那么膝关节容易出问题的人呢，其中有一大类呢是静坐的人群。比如说我们在门诊遇到的，比如说像坐办公室的人，还有像出租车的司机，
0: 还有属于久坐的人，
2: 对，久坐他经常坐着，那么他的膝关节呢就得不到很好的这种负荷。那我们都知道，咱们的膝关节表面那层软骨它是没有血液供应的。如果我们的关节表面那层非常非常重要的软骨，它如果想要得到一个很好的营养的话，那营养从哪来呢？既然它没有血液供应，它就需要从我们关节里面的滑液当中不断的去汲取营养。那么包围着整个关节软骨的这个滑液里面的营养，如果想到关节里面去的话，它是需要给这个关节软骨一定的压力和负荷的。这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软骨啊比成一层海绵。如果想把营养吸进去的话，先要把它压扁了，然后这样的话就把滑液的里面的营养物质吸进去了。等它吃饱了以后呢，它里面把废物排出来的话，我们又需要再重新再挤出来。所以说我们的软骨要想得到营养，就需要这种持续不断的这种负荷啊，持续不断的这种压力，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得到营养。而反而久坐的人啊，他天天不动，或者他受力比较小，这样他的软骨就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营养的时候，他虽然没有运动，虽然没有劳动。

0: 虽然他也没有这个干啥活，但是他的软骨反而容易蜕变了。
1: 嗯，没有营养的滋润啊，所以它是容易出问题。这其实也有点颠覆我们日常的一个认知哈。反倒是那些缺乏运动的人，也容易出现膝关节的问题，
0: 对，
1: 因为他的这个软骨得不到营养的支持啊。
0: 对对对，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我经常在门诊的时候跟我的病人讲，我们买一辆车，车报废啊，它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开的太多了，
1: 对，
0: 哎，或者说他走山路。哎，爬山或者走那种路况特别不好的路。另外一种情况是你买完之后就放在地下车库，你就不动了，这样
1: 光放着放坏了。
0: 对，所以这两种情况是咱们的车最容易出问题的，跟咱们膝关节是一样的。如果说你做各种剧烈的运动，做各种对膝关节不好的这种活动，或者是说我天天坐着不动，天天仰着，这两种情况都容易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出现问题。反而我们日常做一些运动，我们做做家务，适当的做点劳动，这样对我们的关节软骨反而是最友好的。
1: 哎，所以你看，两个极端对我们的膝关节都不好啊。一种是活动量太大啊，不好的一些这种习惯哈，把这膝关节用废了；一种是就是完全不动啊，把它放废了。
0: 对对对，
1: 两种都有可能对我们的膝关节造成一些伤害哈。有些朋友可能在生活当中会经常反映说，说大夫，你看我这膝关节老是咔咔的有这种咔咔作响的声音，有的时候就觉得很有弹响，有的时候觉得发酸发软等等，就这些是不是一些信号提示我们膝关节有问题？
0: 是的是的，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弹响，其实在我们的门诊的人群当中非常的常见，但是它不代表我们一定出现了问题。为什么呢？有一种弹响啊，它叫做生理性的弹响。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在我们关节的滑液里面，它是有一些气泡的。随着这个我们关节腔内的压力的变化，这个气泡会逐渐的溶解于这个滑液或者释放出来。当我们关节里面压力比较大的时候，这些气体啊就溶到这个滑液里面。当压力比较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屈膝45度左右的时候，这时候关节里面压力比较小，而这些溶解在滑液当中气泡呢，它就会逐渐的冒泡，从由小变大，最后出现一个气泡的破裂。那么这个气泡破裂声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生理性的弹响，这个是不需要做任何处理的。很多年轻人都有这个问题，
1: 就反倒是年轻人这种问题弹响的情况多，是吧？
0: 对，他经常是陈大夫，你看我一蹲起的时候，里边嘎嘣
1: 嘎嘣
0: 嘎嘣给响声，其实那个是气泡破裂的声音，那个不需要特别特殊的处理。但是说，如果是说您有弹响，同时伴随着其他的情况，你需要格外的注意，比如说伴随着绞索。什么呢？就是在你屈伸活动的时候，或蹲起的时候，或走路的时候，它有响声，同时关节卡住了。那么这叫我们学术的医学的术语叫绞索。
1: 绞索。
0: 那么如果说咱们的膝关节走着走着动着动着卡住了，不能动了，你过上十几分钟20分钟，哎，你反复的活动才能够把腿伸直，才能够弯下去。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出现了半月板的损伤。也可能出现我们关节里面有游离体，那这种情况我们是一定需要处理的。我们要去到医院去查一查，我们是半月板损伤了，还是我们关节里面有游离体了，我们要确认这个。那么因为无论是半月板损伤，无论是关节里面有游离体，它都有可能对我们关节表面的软骨造成损伤。你想，当这个破裂的半月板和游离体卡在软骨和软骨中间的时候，那么软骨很容易被弄出一个一个的坑来，本来没啥事儿，结果你这反复的绞索把软骨就给弄坏了。这种情况不能拖啊，
1: 不能拖。
0: 对，
1: 所以这个你看，这个膝关节如果它有这种弹响的声音，它不见得是有问题的，
0: 对，
1: 反倒是出现这种绞索。这种绞索它的症状表现为什么？疼吗？还是说
0: 就是在平时它不疼，但是一旦绞索了卡住了，它就会很疼，
1: 就会很疼，
0: 而且疼得动不了。但是当这个绞索解除了以后，比如说它反复活动，绞索解除了，它也不疼了。他又能走了。也就是说疼痛和绞索同时出现的时候，那么很可能预示的是半月板损伤和关节里面有游离体，那是一定要重视的。
1: 还有的人就是说他会反映，比如说我的这种下楼梯的时候会有膝关节疼的酸疼，或者是这种有疼的这种症状的感觉，像这种情况一般是不是也提示我们膝关节有问题了？
0: 对，当如果是说您在上下楼的时候，或者是说在蹲起的时候，能够感受到 关节里面嘎吱嘎吱的响声，那么这是一个关节软骨磨损的信号，尤其是髌骨关节啊，因为咱我们膝关节分三个间室，内侧、外侧和前方，一般上下楼的时候或者蹲起的时候有响声，往往是前方的髌骨关节这个间室出现了问题。
1: 这个髌骨是在最前面，我们的
0: 膝盖，对，就是我们膝盖前面那个圆的那个小圆的跟一个骨头啊，
1: 叫波棱盖是吧？
0: 波棱盖，这个好多这个无极啊，管这个叫小烧饼啊，赵县有时候叫小棋子儿，其实就是咱们的髌骨啊，就是髌骨深层的软骨出现了磨损，就容易出现这种嘎吱嘎吱的响声。这个发病人群是非常多的，据目前的这个国家的统计啊，像髌骨关节炎的人群大概在8000万以上。
1: 真是
0: 8000万以上，人群是非常非常多的。
1: 这个膝关节实际上，一会儿结合着我们的这些问题，也给大家介绍了介绍相应的它这些复杂的一些组织哈，因为它这里面确实挺复杂。
0: 对，
1: 所以每次有患者，我相信去问的时候说，大夫，你看我的这个膝盖疼，我们肯定都要仔细的问一下，到底是哪儿疼，前面、后边、左边、右边是吧？
0: 对，
1: 就大概我们这个膝关节的组织结构是什么样？您跟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
0: 我之前还专门做过一个科普的视频讲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膝关节是我们所有的关节里面最大的，也是最复杂的啊。它这个当膝关节出现这个疼痛的时候，我们医生一定要搞清楚一点，就是你具体的疼痛部位在什么位置。因为不同的疼痛部位啊，它可能直接预示着或者提示了你到底是什么病。你比如说在门诊当中我们见到的最容易出现疼痛的部位，就是咱们这个膝关节内侧那个缝那个位置，也就是说内侧的关节缝那个位置疼是最常见的。那么它一般代表什么疾病呢？内侧半月板的损伤，内侧软骨的磨损，或者是说内侧副韧带的损伤，这是40岁、50岁以上人群当中最常见的啊，骨关节炎或者软骨磨损或者半月板损伤出现的一种疼痛，这是最常见的。第二类常见的就是刚才您问的，上下楼的时候嘎吱嘎吱响，还疼，有时候还酸胀，有时候打软腿。那么这种呢，就是你也说不清具体疼痛的部位，但是你就是感觉膝盖前边那一片不舒服，
1: 不舒服，
0: 难受。
1: 是，
0: 你说你要医生问他哪儿疼，说不出来，
1: 说不上来，
0: 使不出来，你怎么摁他也不疼。那么这种情况呢，是最第二常见的，叫髌骨关节炎或者叫髌骨软化。它的主要表现呢，就是说疼痛位置不确定，这个礼拜这儿疼，那个礼拜那儿疼，但是都是围绕着髌骨周围那一圈儿。那么它主要是还是什么，在蹲起的时候或者是说上下楼的时候，这个时候疼痛是最明显的。当然你还有比较常见的，你比如说还有些人呢是内侧的关节缝下面那块部分疼，尤其是爱跑步的、爱健走的人，这个位置疼，它不是关节缝那个疼，它是偏下，越活动越疼，那这个叫额足肌腱炎，这个也非常常见啊，非常常见。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髌骨的正下方疼痛啊，常见于什么呢？喜欢运动的，爱健步走，爱徒步旅行，爱运动。那么这种情况呢，可能代表的是什么？是髌腱炎。还有一种呢，就是在膝关节的外侧疼，最常见的是什么？是髂胫束综合征，就是因为运动过多，反复的摩擦，反复的粘连，出现了炎症啊。这个也叫做跑步膝。那么跑步多的人特别容易出现这种髂胫束综合征啊。还有一种特别常见，就是上下楼的时候蹲起的时候，它前面不疼，后面疼。我坐时间长的时候，我一站起来，后面特别疼。那么很多人忽视了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呢，是特别常见的，叫腘肌的劳损。那么在咱们的膝盖的后方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肌肉叫腘肌。腘肌啊，也被称为我们膝关节的钥匙。每当我们膝关节开始屈伸的时候，那么这个肌肉啊都要做运动，然后把我们的半月板拉向后面，让我们膝关节能顺利的屈和最后顺利的伸直。它是整个膝关节叫锁扣机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肌肉。那么你反复屈伸活动的话，这个肌肉就容易劳损，就容易出现膝关节后方，也就是腘窝这个位置的疼痛、发紧、酸胀、不舒服。那么这个时候你做的后方的推拿按摩是非常好的。
1: 所以你看这个膝关节复杂就复杂在这儿啊，这么小一块地儿，前后左右上下哈，哪儿疼啊，它的背后的这个原因可能都不一样。
0: 对，
1: 所以这个我们就特别需要到这个我们这个医院的 专家专科哈，我们现在原来叫泛泛的都叫骨科，现在大家可能也都有这个意识了，知道有的医院有这膝关节科，那咱医院就是
0: 对
1: 膝关节科专门看膝关节，就把。

0: 这事儿就是掰开了揉碎了研究的非常细致，这样的话才能有的放矢来帮助到大家来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哈。
1: 对
0: 啊，大家这个在关于膝关节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咨询，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啊。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2: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膝关节保护的相关的知识哈。我们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医科的陈佳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也再次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 好，主持人好。
0: 刚才其实我们这个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膝关节的这种整个的这种构造结构啊，包括不同的地方疼痛啊，它背后有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啊。当然我们其实老百姓更多能想到的，就像节目一开始我说，很多老年的这些朋友们啊，会觉得自己膝关节比如说没劲儿啊，疼啊，或者不适啊，他会认为可能跟我们的年龄因素是相关的啊。那这种年龄因素是如何影响到我们的膝关节的呢？
1: 膝关节的问题啊，跟年龄有关吗？有关，但不是说一定有关。
0: 哦，
1: 因为你看我们周围有很多七八十岁的人，他膝关节非常好。
0: 嗯，
1: 包括我们现在中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跑马拉松的院士厉建安院士，他今年已经70多岁了。
0: 哦，
1: 可是他连续7天能跑7个马拉松。
0: 哎，
1: 那你说要说跟年龄相关的话，他明明已经70多了，他为什么呢？膝关节比有些30-40岁、40-50岁人还要好很多呢？所以说年龄呢，它会导致一些膝关节相关的问题，但不是说我年龄大了我一定有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膝关节出现了问题，年龄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年龄的增长它会带来膝关节的一种自然的衰老。你比如说我们40-50岁以后，我们的滑液分泌越来越少了。因为滑液少了以后，你给关节软骨的营养就少了，它可能软骨磨损就多了。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半月板里边的水分也减少了，它可能就容易出现一些破裂啊。那么韧带的一些弹性韧性也会降低了。那么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出现软骨的磨损、滑液的减少、半月板的蜕变啊，韧带的这种松弛，它会出现这样的一系列膝关的问题。那么你的关节可能就稳定性就变差了，慢慢就出现问题了。但这只是正常的衰老，它不代表你一定会出现问题啊。而这个膝关节问题的出现，它跟很多其他的因素有关，比如说肥胖啊、先天的畸形啊、不良的生活方式啊、 日常的这种过度的负荷呀都有关系。嗯，
0: 所以就是我们接下来其实就想是聊一聊这种生活当中的这种不良的生活方式也好，习惯也好，对我们膝关节的一个伤害。其实一开始我们着重强调了久坐哈，这是我们可能这个打破了我们的认知。

0: 另外刚才您说的肥胖，
1: 对
0: 啊，这个可能也是一个，
1: 对，
0: 有朋友开玩笑说肥胖是万病之源啊，
1: 对，
0: 确实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对我们膝关节同样如此。
1: 是的，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见到一些肥胖的人群，他的膝关节没有问题，
0: 对，
1: 但是目前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了，那么肥胖会增加膝关节的负荷，会容易让你的膝关节出现疼痛啊、肿胀啊、不适啊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嗯
1: 啊，所以说你看我们在我们的病房里面做手术的好多叔叔阿姨，
0: 嗯，
1: 很多人都是肥胖的。但是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肥胖的一个时代了，
0: 嗯，
1: 可能我们的肥胖率超过了50%，这是一个不光是一个膝关节的医疗的问题，或者说三高的医疗的问题，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了。
0: 对，之前我还看到一个数据，说是这个河北的肥胖率好像在全国还是比较靠前的。
1: 应该是我看到的数据是河北是全国第一。
0: 对，我还说保守了，你看看。
1: 而河北里面最高的是石家庄。
0: 这可能跟我们饮食的结构、我们运动的习惯等等可能都有关系，是吧？
1: 应该是综合因素吧。
0: 综合因素哈，
1: 嗯，
0: 是说远了，说回来这个肥胖对膝关节的影响哈。
1: 对，
0: 实际上是大家能够想到的负荷是很大的哈。虽然我这个大家都知道我喜欢打羽毛球，我们在球场上也见过，灵活的胖子，
1: 对，
0: 他的这个也是非常矫健，步履如飞，但实际上我们能想到对他的膝关节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
1: 对，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0: 在这儿我也特别想求证一个事儿，就是在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相亲相爱一家人的这个家庭群里面，会广泛流传一个说法，就是说你看这老人这个膝关节不好，有一种锻炼方法叫什么呢？叫跪着。
1: 跪着，
0: 不知道您听说没有？就说跪着，跪一段时间，膝关节的不适消失了，跪一段时间觉得膝关节好像好一点了，就是这个跪着，按道理我们认为好像对膝关节不太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说法，或者就这么一种流言，您听说过吗？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1: 这个通过跪着的方式来缓解膝关节的症状，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我们从膝关节的这个构造，或者从它的生物力学的角度来讲，跪着这个动作本身对膝关节的压力和负荷，它一定是成倍的增加的。
0: 对，
1: 那么对，尤其是对于我们膝关节表面的软骨，还有我们膝关节间隙里的半月板，它的压力一定是增加的。
0: 对，
1: 那么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去锻炼的话，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会增加软骨的损伤，会增加半月板的损伤，会增加我们韧带的这种损伤。所以说可能带来了一定的这种体感上的一些提升，但是它无形当中一定增加了损伤的风险。
0: 对，那么从原理上来看，它其实对我们的膝关节肯定是不好的。
1: 对，
0: 对吧？所以就是不知道个体这种觉得舒适的感受是怎么来的，但我们建议您哈，我们谨慎的建议您选择这种方式。
1: 对，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它坐时间长了或者站时间长了之后，它通过极度屈膝的这种方式，它会有一种肌肉的拉伸，它会有一种放松感，这可能是它体感比较好的原因啊。
0: 还有就是比如说有的朋友说对于说深蹲啊，或者说靠墙蹲，就不同的这种蹲的方式，对于我们大腿的肌肉也好，膝关节的稳定性也好，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哈。您怎么来看就这两种方式对我们膝关节的这种影响？
1: 我之前啊，在抖音上录了一条关于是不是要做靠墙静蹲的这个视频，播放量也有几百万了。我是非常反对靠墙静蹲的。
0: 哦，
1: 但是我们社会的主流呢，还是支持或者鼓励靠墙静蹲的。那么有截然不同的这种说法，那我就去查了很多文献，也看了国内的很多一些专家的一些理论，也看了一些国外的一些专家理论，包括一些这个文章的解读。那么在这儿呢，我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为什么我不建议做靠墙静蹲。那么在做靠墙静蹲的时候，咱们的整个膝关节里面的相关的结构啊，它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压力的。你比如说在我们靠墙静蹲30度的时候，你的前交叉韧带就很大的张力。那你比如说你前交叉韧带比较弱，或者是说你前交叉韧带曾经受过伤，那么你做30度的靠墙静蹲的话，会加重前叉的损伤。在屈膝60度的时候，那么到90度的时候，那你的半月板这时候受到的压力比较大，包括你的髌骨关节。那如果说你的半月板曾经有过损伤，或者是说你的半月板有潜在的这种损伤，你在做60度到90度的靠墙静蹲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半月板的撕裂，或者髌骨关节炎的加重。 在超过90度以后，那么做靠向京敦的时候，它对于后交叉韧带它的压力是增高的。
0: 嗯，
1: 如果你后交叉韧带比较薄弱，或者之前受过伤啊，那么你可能后交叉韧带就出现问题了。也就是说，通过一篇文章或通过很多专家观点的解读，就是说在靠墙静蹲的30度到120度整个全链条的活动当中，对我们膝关节各个的软骨、半月板、前后交叉韧带，包括髌骨关节都有损伤。 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健全的一个膝关节的一个爱好者或者体育锻炼爱好者的话，我觉得你做靠墙静蹲是可以的。但凡你出现过膝关节的损伤，比如说髌骨软化，比如说半月板的撕裂，比如说软骨的缺损，比如说前后交叉韧带的损伤，你都不要选择这种方式去做。
0: 哎，
1: 我觉得这个也我发出这条视频之后，也有人支持，也有人争议啊。但是我觉得有问题就需要拿出来讨论。
0: 对对，所以这个我们觉得任何一种锻炼的方式吧，实际上都有适用的人群哈。
1: 对，
0: 大家都是因人而异，你得找到适合你的这种锻炼的方式。如果说你选择的这种方式你觉得会有不适的话，我们建议你还是到医院，我们找这膝关节这个大夫来跟你看看到底你适不适合，咱们听听专业人士的这个意见啊。
1: 对，
0: 好，我们看看热线上有一位朋友的电话进来了，我们也请那个陈主任戴耳机，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啊。我们这个一号线上这位朋友，看看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您好。
2: 哎，你好。
0: 哎，您好，请讲。
2: 我这个这膝盖僵硬的，这个膝盖有时候它这离活都在，比如刚刚那个主任说呢，在这放着这样疼，它不是经常疼。有时候疼都
0: 是
2: 这膝盖僵硬。
1: 嗯
0: 嗯
1: 嗯，
0: 陈主任来
1: 啊。你哎，这位阿姨您好啊，你现在您主要是、
2: 哎、你好主任
1: 啊，您是膝关节的僵硬和里踝那块疼对不对？
2: 哎，他这疼他不是老是疼，有的时候他疼，有时候那一立起来坐了时间上一立起来，他这就是你说那缝那个地方那块疼。
1: 冒昧的问一句，您今年呢？您高寿了？
2: 80了。
1: 啊，80了啊、嗯！这是因为奶奶。如果说您今年80岁了，如果您的膝关节出现了僵硬的症状，同时还出现了内侧关节缝的这个疼痛的话，可以大概率的认为您内侧的半月板和内侧的软骨一定出现了磨损。
0: 嗯，
1: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您啊，去当地的医院查一张膝关节正侧位的 X 光片，拍一个片子。这个片子呢一定要站着拍，拍完之后主要想看看您这个内侧的软骨磨损的程度怎么样，然后从而来给您一个阶梯化的治疗方案。如果软骨磨损不重，您可以做锻炼，如果磨损的重的话，那可能需要更积极的治疗了。
2: 他要是那个不是经常疼，有这点事儿，那个他一起走那么一下他疼，有的时候走开路了也没事。以前我拍过的片都是什么老化，是什么磨损，都说那个。
1: 对，如果是说您疼的频率不是很高，偶尔有点疼，对不对？疼的不是很重，我建议您啊做做锻炼。这时候我们岁数大了，肌肉力量啊减退了，这时候咱们好好的做一做肌肉力量的训练，加上做做按摩呀，是吧，做做热敷啊，应该就能解决问题，因为本身您这个症状也不是很重。
0: 嗯，
2: 哎，到时候你要锻炼这那个主任怎么锻炼
1: 怎么锻炼？
0: 简单跟您说说吧。
1: 这个是您这个最重要啊，先您要锻炼一下这个腿上的一个肌肉。具体怎么锻炼？因为咱们在这儿也没法面对面的去教您。您可以从网上搜一搜，搜搜我的名字啊，也在抖音上有我的这个给教大家锻炼的视频。
0: 对。您这样，陈主任，您简单。
2: 陈主任，你说他们，我看看那个有时候电视上讲的说，就是那个脚后跟抬起来，脚垫俺就老让蹲，这个样行不行啊？
0: 抬脚后跟是吧？
1: 这个可以，抬脚后跟这个主要是练的是小腿的三头肌，
0: 是吧？
1: 对对，但是单纯的练一两块肌肉，它可能还不能解决问题。它可能需要你整个下肢核心肌群的训练啊。您可以都看一看。
0: 对，陈主任，要不这样，您就介绍一个动作
1: 啊，
0: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奶奶是不是方不方便用智能手机去搜
1: 如果介绍一个动作的话，我建议您做一个坐位的勾脚抬腿。 座位的构叫抬腿，也就是您坐在一个沙发上，然后把脚尖勾起来，然后慢慢的去抬腿，抬上去以后呢，您坚持5到10秒钟的时间，然后再缓慢放下，休息1到2秒之后，连续做20次，这是一组，每天做5组。这个动作啊，可以让您大腿前方的股四头肌更加强健，这时候保护您的膝盖，疼痛会明显的减轻很多。
0: 您可以试试这个。
2: 那陈主任，我这个。这个右腿上这个腿窝的筋，老的会叫短的呀，抻不了那么直。他倒是也不是怎么疼的腿。
1: 啊，后窝发紧是吧？那么很有可能是第一个是后方的关节囊挛缩了发紧，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后方的腘肌出现了劳损。这时候您可能就要做一做拉伸，做一做一些理疗，或者做一做一些推拿，效果会比较好。吃药往往解决不了问题。
0: 对，对，建议您一个是按照陈主任这样的一个方式吧，比较简单啊。您在这个保证这个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来做做锻炼。另外呢，如果想更详细的，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哈，您可以到这个陈主任的这个门诊上具体看一看，好吧？
2: 好好好。
0: 好嘞，那这样，
1: 好，再见，
0: 再见，哎，好，那我们这个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实际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但实际上我们总要问对他的生活影响到底大不大？像这位奶奶就80了，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对这种生活的要求可能没有那么高，或者说他的膝关节的使用的强度没那么大，所以我们还是锻炼锻炼啊，做做一些保守的治疗方式。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这个阶梯式的治疗方式哈，
1: 对，
0: 究竟怎么来做啊？各位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请到陈主任给大家来详细介绍。
3: 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国产优质好药，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他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膝关节的问题哈，各位如果有膝关节的不适啊疼痛啊，或者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431043。我们继续来请出陈家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这个膝关节治疗的问题哈。其实说到这儿，我们很多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我有各种各样的可能膝关节的不适，有些可能问题不大，有些可能需要及时来治疗，就是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提示我们要赶紧到医院，不能拖了。
1: 如果是说我们膝关节出现了一些不适，或者出现了一些疼痛，但是呢它时间比较短，程度比较轻，那么您可以说在家里先休息休息，或者是说您可以用点止疼的这种膏药啊贴一贴，看能不能缓解。如果能缓解的话，你没必要来医院，因为有些轻微的这种损伤，轻微的劳损，它其实通过休息啊，通过制动啊，它其实是我们人体是有这种自我愈合能力的。
0: 哎，是。
1: 但是如果是说，哎，您的这个疼痛啊持续的加重，不能够缓解，或者是说您的这个关节里边出现了这种绞索，卡住了，动不了了。或者是说你现在的这个生活质量很差了。比如说我现在 我想出去超市买个东西都不行，或者说我去上厕所都费劲的话，那这种情况下就没必要在家里再自己找一些方法了。您可能就需要来到医院找一些正规的方案来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了。
0: 就是到了医院，我们现在这种就是治疗方法，先说检查吧。实际上我们这个骨科的检查，膝关节的检查。

0: 规范的、精准的、个性化的这种查体和评估，其实是明确我们膝关节出现什么问题的一个最首要的一个检查。
1: 嗯，
0: 那么我们做 X 片也好，核磁也好，其实是来进一步去验证我们之前的查体是不是能够解释病人现在膝关节出现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不能上来还没有查体，没有摸病人的这个腿，没有摸病人的膝盖，就去开一个检查，让检查完再说。其实这样呢，其实是不科学。
1: 对于患者来说，实际上心理上也不怪不舒服的。
0: 是
1: 是吧？上来还没怎么着，直接去做检查。所以就像您说的，我们其实查体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嗯，
1: 那关于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治疗方式吧，我们现在来聊治疗方式。这治疗方式刚才您说了有个叫阶梯的治疗方式哈，我们一般怎么来通过这种阶梯的治疗方式来帮助我们的患者？
0: 所谓的阶梯治疗呢，就是根据我们疾病本身程度的轻重来决定我们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
1: 嗯，
0: 那举个例子来说的话，就是当你三四岁的时候你就应该上幼儿园，当你八九岁了就是上小学，十五六岁就是初中，十八九呢就是高中。也就是说您的现在膝关节达到了什么样严重的程度，你就应该选择相应的这种治疗手段。这样的话你既不会过度医疗，你也不会治疗不足。你比如说你这已经很重了，那一定要做手术了，你非得我就得找一偏方，我就得贴一膏药，或者我就得通过锻炼的方式来解决，解决不了那您是白花时间也白花钱。但另外来说，您这个膝关节比较轻，我疼的时间又不长，
1: 对，
0: 磨损也不重，这个时候您要去做手术肯定就过度了。那么所以说我们要首先要做的就是来判断您的这个膝关节啊到底到什么程度了。那么如何去判断呢？它要通过您病史的询问。
1: 嗯，
0: 比如说您这疼多长时间了，然后加重多长时间了，然后腿畸形多长时间了，然后肿了多长时间了，然后或者是说您之前保守治疗是怎么治的，然后您这时候如果加上您的我们给您的这个查体，再加上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 X 片呐、核磁啊这些，来看看里面软骨磨到什么程度了，半月板到底到了几级了，然后这个软骨到底还剩多少啊，韧带啊怎么样啊，来判断您的这个膝关节到了什么程度了，从而来针对您的严重程度来给您制定一个符合您的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方案。这样既达到了不过度医疗的目的，也达到了治疗不足的这种一个效果。
1: 所以这个阶梯治疗是这个需要我们的这个我膝关节的外科的医生这种专业的知识来首先帮你判断一下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这个什么期啊，需要什么样的治疗啊，然后再来说，而不是说我想当然的认为这个事儿我能怎么做，你带着你的预期去，
0: 对，
1: 那就坏了。
0: 对，主持人说的特别对，很多病人呢其实他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1: 对，
0: 但是这种想法呢往往可能来自于自我的一个偏执，或者是来自于周围的朋友的这种建议，
1: 他认为别人是不是隔壁张阿姨李大爷做了这样一个手术，或贴了这样一个膏药，吃了这样一个药就管用了，我也要这样，但实际上并不是那样的。
0: 对，怎么说呢，专业的事儿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办吧。
1: 没错。好，我们看看这个热线上还有一位朋友，我们再来看二号线上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您好。
2: 喂，
1: 哎，您好，是您电话。
2: 电话
1: 是您电话，来请讲。
2: 哦，我想问一下，我到什么，就是刚才医生说的这个什么程度下这个膝盖才能做手术呢？我是40岁开始疼的，现在6年了。现在走几百米就疼。
0: 啊、
2: 以前是髌骨软化症。
0: 您现在疼痛的位置是哪里？
2: 就是内侧。
0: 内侧。啊，我再简单总结一下您的情况，您今年46岁，对吗？60岁。
2: 对，
1: 46。
0: 46岁，疼了6年了。主要是膝关节内侧疼，走不了几百米，对吗？
2: 对，
0: 一般来说啊，46岁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年纪，它一般来说软骨磨损不会特别重。但是如果说您已经疼了6年了，而且现在行走距离不超过几百米的话，那么通过这个症状上和病史的描述的话，看起来不轻了，是吧？
1: 嗯，
2: 是，症状特别明显，就是我去门诊，医生就说没什么事儿，他就这么说。
0: 如果说您之前看过门诊，拍过片子没有？
2: 拍过核磁。去咱们省三院也看过。
0: 如果说您之前做过影像学的检查，医生也看了，告诉您问题不大，那么我觉得啊，您的软骨的磨损和半月板磨损应该不是很重。但是
2: 半月板不重，我感觉髌骨软。

0: 话，这个
1: 比较重，对吧？啊，总体来看啊，您这个情况相对来说是，即使症状比较重，即使疼了六年了，即使走路几百米就不行了，即使症状比较重，但是从您的影像学的一个医生的评述上来看的话，它应该不是很重。您更多的现在需要通过物理的治疗，比如说肌肉力量的训练，比如说一些推拿，包括一些设备的一些物理治疗来去解决您的问题。您这个做手术肯定是不需要的。
0: 我经常做这个拉伸，有时候肌肉也是抬腿呀、用沙袋这么练，
2: 也在锻炼是吧？
0: 一直在锻炼，就是锻炼的确实好点。
2: 确实有一定的效果哈。但是我也想跟陈主任就着这位朋友的这个事儿，也会。我们在做节目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的患者有这样的意愿，就是说影像学检查好像没什么事儿，但是患者本身的这种感受，
1: 对，
2: 是吧，症状他会觉得很影响他的生活，他很迫切的解决，这
1: 是
2: 怎么办？
1: 是的，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其实在临床当中非常的普遍，就是说病人本身的症状或者他的感受跟他的影像学评估啊并不相符，有的人啊疼的已经几乎就痛不欲生了，这时候你一做检查，哎，发现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有些人但你感觉他也云淡风轻，走路也很好，但是一查里边已经很糟糕了。
2: 哦，
1: 也就是说膝关节本身的轻重的程度不能够完全靠症状来去评判，也不能仅仅靠影像学拍的片子拍的核磁来去判断，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判断啊。但只有说当你的症状很重，同时影像学上面也很重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可能才需要采一些更积极的手术的治疗。无论是但凡是你的症状不是很重，或者影像学片子来说不是很重，你都不能选择手术的。我们肯定是还是选择保守治疗的手段的。
2: 对，所以您这个情况恐怕还得确实是保守，但是可能您现在的方法是不是需要医生再给您指导指导？
1: 对，就是刚才我们也聊了如何去让病人更好的去做适合他的运动来改善他的症状，其实这个是大有讲究的。但不是说我们从网上学了一个动作我练几天我就能好的，这个需要精准的个性化的评估之后然后再去建立一个方案。
2: 行，那这位朋友您要是方便也可以到门诊再去看看，找陈主任。
0: 我去门诊去的多了。
2: 您不妨试一试，您之前没找过陈主任。
1: 可以帮您制定一个锻炼的方案也可以。
2: 您还有什么问题？
0: 就是假如要是做了手术，是不是没有不一定比现在好啊？
1: 你这个情况啊，就是没有做手术的指征。更无从谈起手术以后会怎么样。您这个肯定是不需要手术的，您只需要做合适合您的精准的个体化的康复方案，这是最核心的。
2: 他这个做手术他有一定的硬性要求，如果你没这个指征达不到这个要求可能确实做不了。
1: 对，他做完之后效果会很差。
2: 做完之后效果不见得好，对，就是刚才您理解这意思。好吧。那我们先还有问题吗？
0: 没问题了。
2: 好嘞，
0: 医生，就挂了电话，你再说我这个我的情况，我然后我再听您的回放，好吧？
2: 好嘞，
1: 行，
2: 再见，
1: 好嘞，
2: 好
1: 嘞，好，
2: 再见，好，我们看看时间，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回来。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2: 好，各位欢迎回来，燕赵大医生正在直播。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呢也聊一聊刚才有位朋友这个反复念叨的这手术的事儿哈。实际上我们也之前也知道现在各种各样的这种保膝手术各种微创手术发展也非常快。

0: 那么就膝关节的微创手术，我们目前的这个大概的方法主要有哪些啊？我们请陈主任给我们简要的介绍介绍。
1: 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微创啊，现在很多人对微创它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从我们业内的理解来说，微创其实就是指的是腔镜系统，也就是叫关节镜。只有在关节镜下做的手术，我们才称之为微创。但是呢，好多大众都认为，只要稍微切口小一点就叫微创。你比如说常规的做关节置换，切口需要15公分，我做7公分的就叫微创。但实际上这不叫微创。
0: 这理解并不准确。
1: 对，并不准确。微创只代表了关节镜。
0: 关节镜。
1: 对，或者脊柱内镜啊，或者什么肩关节镜啊，只有通过腔镜系统进入到你的关节内去做手术的才叫微创手术。其他的都不叫微创手术。
0: 哪些膝关节的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是可以通过膝关节的这种微创手术解决的？
1: 一般现在我们的膝关节的微创手术主要是存在于年轻人群当中的运动损伤。你比如说打篮球、跑步或踢足球、羽毛球等等，出现了半月板的撕裂，出现了韧带的断裂，那这种情况下需要在关节镜的辅助下来做韧带的重建，做半月板的这种缝合或者成型，来解决这个问题。对于，但是对于45岁或者5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你比如说我关节蜕变了，变老了，我有软骨磨损了，我有韧带的蜕变，或者我有这个半月板的这种蜕变，做关节镜效果往往是不好的。
0: 还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有这种，就是我们叫罗圈腿啊，叫什么的，像这种手术大概是什么样？
1: 现在像主持人咱们说的这个罗圈腿啊，其实在我们叫内翻畸形。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内翻畸形影响还不大，就是不好看。比如像窦唯就内翻畸形，对吧？但是看起来很帅。但是等上年纪以后，因为内侧持续不断的有高负荷，那么它可能出现内侧软骨的磨损，内侧半月板的这种损伤，就可能出现膝关节内侧的关节缝疼，可能就出现了关节炎。如果这时候要想解决问题的话，年轻的时候我们要解决问题，可能要做截骨矫形，把你这个歪的骨头通过截骨加钢板固定的方式给它弄正了。但对于比如说50-60岁以上的老人，如果说出现了关节炎了，同时你还腿也是罗圈腿的话，那做截骨可能就不够了，可能需要做关节置换。做根置换来解决问题了。
0: 这要看每个人的具体的情况哈，是不一样的，我们选择的这种方法和方式哈。
1: 对，
0: 好，我们看看时间哈，今天可能更多朋友的这个咨询没有时间一一来解答了，最后我们请陈主任给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
1: 总而言之呢，膝关节对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的生活，包括站立、行走、上下楼、日常的劳动干活都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应该选择一些对膝关节更友好的生活方式和更友好的运动的方式，来让我们的膝关节能够用的时间更长，让它处于无痛的功能良好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可以多做一些对膝关节比较友好的或者比较有帮助的这种运动和锻炼。那么如果大家有膝关节锻炼的需求的话，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陈家膝关节外科，那么找到我的抖音的账号，我上面分享了很多老年人功能锻炼的一些视频，大家可以在上面学习一下。
0: 这个我们弥补一下我们这个现在视频不足的这样一个遗憾哈，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学习一下。另外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
1: 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3的下午。
0: 每周三下午在河北一个大学第一医院的膝关节外科的门诊，
1: 对，
0: 是吧？
1: 5诊室
0: 啊，5诊室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具体找陈主任再来咨询就可以了。好，再次感谢陈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
1: 好，感谢主任的邀请，感谢各位听众。
0: 好，各位，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也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5: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6: 这个跟骨折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了，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缓解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这是刘德华在1999年发行的《爱你一万年》。只要当年你不是特别小，应该还能想起这首旋律在大街小巷传唱的场景啊。爱你一万年，这是一句特别常见的誓言，因为我们都希望能够跟相爱的人永远在一起，就像地球自转或者公转一样，周而复始，从不停歇，像地平线一样亘古绵长，恒久不变，不求轰轰烈烈，只求岁岁相依。那这是我们心中最简单也最纯粹的心愿。刘德华的演唱温柔深情，质朴诚恳，娓娓道来，直击人心，更让这份爱意显得更加的浓厚绵长，动人心弦。所以我们在听歌的时候会格外的感动，因为他把我们心中所想却不知如何表达的那份心意给唱了出来。所以为什么当年很多人在表白的时候会选择这首歌，因为什么都不用说。

说，只要音乐响起，就胜过了千言万语，也就省得我们再去想一些看似浪漫实则矫情，感动自己却可能让对方社死的情话。什么都不需要说，一首《爱你一万年》足以替我们表达出最真挚的爱恋，而那个人也一定能 get 到。我觉得这首歌并不仅仅只是在表达爱意，也可以是亲情、友情等其他的情感。它所承载的一万年，这种长久和坚守，不只是恋人之间的海誓山盟，也可以是对家人一生一世的牵挂与守护，对好朋友风雨同行、不离不弃的珍惜。只要是足够真挚的感情，都配得上这份深情的期许。而刘德华在演唱会上一定会唱到这首歌，因为在那一刻，这就是唱给歌迷听的，是属于他们的双向奔赴。感谢你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是在手机 APP 上听到了本期节目，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本期节目的主题依然是同名不同曲，我们会听到几组同名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同样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我们来听伍佰在1995年发行的《爱你一万年》。

不知道这首歌，但第一句出来你肯定能瞬间听出张雨生的声音，确实太有辨识度了。而合唱的女歌手应该也会觉得耳熟对吧，她就是陶晶莹啊。这首歌发行于1995年，名字叫《执着》。执着的近义词呢就是坚持，但是两者又不完全相同。坚持是一个纯褒义的词，执着呢是既有褒义也有贬义，要看我们用在什么场景或语境中。也就是说，执着首先肯定有坚持的意思，但如果过分固执，不懂变通，一味沉溺在过往的执念里，不肯放下，钻牛角尖，不愿释怀，那这份执着就变成了偏执与执拗。可如果是心怀热爱，坚守初心，为了理想真情和心中所求义无反顾，不轻言放弃，那这份执着就成了最动人的坚守和一往情深。那这首歌里两者都有。第一段也就是张雨生的部分唱到，当舞台上喝彩声潮水般起落，又何必恋恋不舍一再的回眸，我敢拿起就也能自在的放手，我只想这一辈子忠于自我。纯粹字面上来看，说的是一种很通透的态度，既能拿得起又要放得下。包括后面陶晶莹的部分表达的也是这种意思，像候鸟出现就该高飞远走，和梦赛跑赌的是一场有始有终，说的是万事要顺其自然，不要强求，该松手或离开时一定要坦然释怀，潇洒转身。但豁达的只是歌词，因为两个人的演唱就是另外一种态度，他们的声音高亢铿锵，语气中呢明显带着愤怒、不满、委屈和不甘，明明心里早已看透聚散离合，嘴上说着可以潇洒放手忠于自我，可心底那份执念却始终无法真正释怀，嘴上说着不在乎，但心里根本就放不下，尤其到后面飙高音的部分，感觉就像是在发泄。所以这首歌看似是在劝慰自己顺其自然，看淡得失，可唱腔里的情绪是骗不了人的，那些故作洒脱的字句不过是强装镇定的自我宽慰，一边用歌词理性开导自己要通透豁达忠于本心，一边又用歌声袒露出内心的挣扎和纠结，这份矛盾恰恰把执着二字诠释得入木三分，道理都懂，可情绪难控，明知该放下偏偏却舍不得。也正因如此，这首歌才格外有共鸣，它唱透了太多人的人生常态，我们都学着用理性说服自己随缘释怀，却终究逃不过心底那份与生俱来的执念，在放下和不舍之间来回拉扯，在通透和不甘之间默默煎熬。所以说这首歌也唱出了梦想和现实的割裂，我们都曾经怀揣一腔热忱奔赴心中所向，可现实里总有身不由

有几的遗憾，求而不得的心酸，一边试着说服自己就这样吧，然后一边又默默地坚持着。这种想释怀又放不下，想妥协又不甘心的矛盾心境，正是歌曲最打动人的地方，也唱尽了每个普通人在追梦路上的挣扎和隐忍。所以把这首歌送给所有被梦想所困的朋友，不要消沉，不要丧气，坚持本身就是一种很了不起的勇气，不必苛求一定要怎么样，有执着的心，有不放弃的脚步，其实就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宅茉莉茶说，散步在晚上的公园小路上很安静，听着节目，对往事的一些回忆都是甜甜的。玲玲估计是在四川绵阳， Sassy1225 是在加拿大的渥太华，还有闪电严谨鱼饼，他说朋友推荐的，果然很好听，我们国际庄竟然有这么优秀的节目，谢谢你如此高的评价啊。那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是在手机 APP 上听到了本期节目，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我都能看到。接下来这首执着的传唱度更高，当年曾经红遍大江南北，我们来听田震在1996年发行的执着。

这是李宗盛作词，黄韵玲作曲，辛晓琪演唱的《执着》，发行于1999年。辛晓琪的声音自带故事感，她的作品所传递的情绪也大都是哀怨的、伤感的、破碎的。但是在这首歌里，我们能听到辛晓琪少有的很有力量的诠释，不再是以往苦情歌里的沉溺与纠缠，而是历经世事沉淀后的清醒和坚韧。那这份力量足以撑起成年人面对生活的底气，是挣脱迷茫后的笃定，是接纳得失后的从容，更是跟自己和解、坚定为自己而活的勇气。尤其最后那句要为自己而活，褪去了所有的哀怨和软弱，字字铿锵。那如果说我是故事当中的一名路人，我肯定会忍不住对他大喊一句好样的。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波拍他说，一首首经典老歌或许也是每个人当初的一个一个的故事，他呢是在唐山。凯叔在上海，他说最近一直都很忙碌，大老郭郭是山西的朋友，还有路易斯安娜州冰兰燕麦奶，他说感谢越听越经典的陪伴，这期节目刚好填补了从张家口到北京高铁上的空白。好，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留言说一说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听友大家庭，大家可以在关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首歌前奏非常好听，当初很多人就是被前奏所吸引。我们来听郑钧在1994年发行的《灰姑娘》。

是郑钧在1994年发行的《灰姑娘》。我不知道现在的大学生是否还听这首歌，但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经常看到有男生抱着吉他，在操场或者小花园中自弹自唱。那一般情况下，旁边肯定有那么两三个女生，远远地站在边上，默默地听着。我猜测他们的内心 OS 一定是：你看那个男生好帅呀。然后呢，也幻想着有一天有个男生能唱给自己听。但是我当时对这首歌是完全无感的，因为我不太能接受最开始歌词中唱到的那句“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怎么迷上我很不可思议吗？我就那么普通，那么没有吸引力吗？再就是我觉得没有女孩子愿意听到别人说你并不美丽，但是你可爱至极。如果有人说你长得不好看，可是你性格好，你是不是很想捶他？但是慢慢的年龄越来越大，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会发生变化，然后慢慢的开始知道，并且从心里认同，真正动人的缘分从来都不是一见钟情的惊艳外表，而是发自内心不由自主的沦陷和偏爱。所以这个时候再去听那句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就知道了他并不是觉得对方普通，而是深陷爱意后的茫然和情不自禁。还有那句你并不美丽，但是你可爱至极，也并非是否定对方的容貌，而是褪去世俗对外貌的浮华的评判，看到了骨子里的温柔、纯粹和独特。那如果能透过外表读懂一个人独一无二的灵魂，发自内心欣赏对方的本真，这是相当难得的惺惺相惜。那这样的喜欢不肤浅、不功利，无关颜值，只走心。所以郑钧歌声里的灰姑娘那份朴素又赤诚的情愫，才会让无数听歌的人在温柔的情感中找到共鸣啊。接下来继续听歌，张惠妹在2000年发行的《灰姑娘》。

这是梁咏琪在2000年发行的《灰姑娘》。一说到灰姑娘，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小时候看过的童话故事，有水晶鞋、王子以及浪漫的结局。但梁咏琪这首《灰姑娘》却把童话撕开了温柔的外衣。可能很多朋友听不懂粤语啊，建议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看看歌词，写得非常有画面。但这意思是说，女生坐车去给心爱的人过生日，她穿着很漂亮的衣服，在车厢里紧紧抱着准备好的礼物，可到了之后竟然发现对方身边已经有了别人。那一刻就像是童话里的玻璃鞋瞬间破碎，满心期待变成了猝不及防的落空，精心准备的心意瞬间变得多余。所以歌曲传递的是一种心酸委屈又无可奈何的情愫。我觉得这首歌最动人的不是一味的伤感落泪，而是女生骨子里的骄傲和倔强。发现被辜负被愚弄，那就坦然转身独自回家，不让眼泪落下，告诉自己绝不会成为感情里的笑话。哪怕爱到最后输得慷慨，哪怕这段感情留下了满心伤痕，也情愿把这份残忍当作成长的代价，盼着来年能把自己的人生重新活得漂亮，活得升华。就算做不了被王子眷顾的公主，没有华丽的衣服装点自己，可骨子里依旧保有一份高贵。可以难过，可以释怀，但绝不卑微妥协。梁咏琪的嗓音就像是为这首歌量身定做，她的声线干净清甜，自带一种廉价女孩的通透感，却又藏着不卑不亢的力量。没有刻意煽情，也没有过度渲染悲伤，只是用最细腻最克制的演绎，把歌词里的情绪层层递进地传递了出来，让每一个有过相似经历的人都能在歌声中看到自己的影子。那这首歌在梁咏琪的音乐事业里更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是她从清纯玉女向独立女性转型的重要标志。那在《灰姑娘》之前，梁咏琪凭借《短发》那首歌走红，之后又通过《仙仙》《胆小鬼》等作品塑造了天真小女生的形象，但是呢，也被这个标签给束缚住了。直到2000年，随着《花火》专辑的发行，其中的《灰姑娘》跟同名主打歌并肩发力，不仅帮她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更让听众看到了她在音乐上的成长与突破。大家发现梁咏琪不只能唱小情小爱，也可以唱出女性在困境中的挣扎和觉醒，即便过去那么多年，依然能引发很多朋友的共鸣啊。所以这就是经典的力量啊。继续来看一下，成名是在北京海淀区听节目，他说这里的频率是88.3，感谢高磊在深夜把好听的歌曲带给我们。太阳也是北京的朋友，他说从2020年就开始听了，还有刀锋所指在河北邢台。那其他朋友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把你想说的话留言告诉我，另外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那接下来这首歌发行于2009年，我们来听萧亚轩《坦白》。

萧亚轩的慢歌有一种魔力，他的演唱口吻从不是撕心裂肺的哭喊，但你就是觉得很难过。他总能把自己的心境揉进歌声里，哪怕是最克制的唱腔，也能让听众感受到藏在旋律背后的汹涌情绪。可能是爱而不得的隐忍，可能是放手时的体面与心酸，也可能是回忆过往时的温柔和怅惘。每一种情绪都饱满的快要溢出来，却又收放自如，不刻意讨好，不刻意卖惨。他唱的不是别人的故事，更像是把每个普通人藏在心底的心事用自己独有的嗓音唱出来，浓烈但不刺耳，深情但不矫情啊。那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啊，再次要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互动留言。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最后要听到的这首同名歌曲是裘海正在1992年发行的坦白。那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坐聊石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全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打今儿起啊，要给您开这么一个大部头了，要给您说断代史，明朝的中后期。有关于这段历史呢，其实有这么三本书可讲。一本是大家伙众所熟知的《明朝那些事儿》，当年明月所著。这本书啊，是半小说半历史，里边有大家伙所喜欢的政治斗争、宫廷大戏。作者呢，为了阐述一些问题，还写了浅白的文字，里边有个人的情感，文笔也很幽默。但是我个人认为呢，这里边夹杂了过多的作者的个人的一些情感，可能很多朋友也比较喜欢，但是呢，不太适合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讲。作为故事来讲的时候呢，有些这个排比呀，可能给您念出来，或者说给您讲出来呢，就有点太干涩了，不像咱们读书。那么同样是讲述明朝中晚期的事件，万历十五年，那分析的就比较透彻了，以小见大，层次要更高一些。但是呢，它也不适合在咱们这个节目里边展示，故事性比较差。那么说来说去，说我们今天的重点，我们要讲述哪本书呢？叫《晚明七十年》，副标题叫《1573到1644》，从中兴到覆亡，描述了这71年的晚明的历史，晚明当中很多的人物。十年砍柴写的，我个人认为呢，这是值得和您分享的。那到底书里边内容怎么样？您且容我慢慢给您说来。咱们先从谁说起呢？说这么两位宰相的正面 PK， 也就是张居正和高拱的斗争。
3: 同为朝廷阁臣，服务于三代皇帝，是什么让他们暗中争斗，反目对抗？二人争夺首辅之位，谁能胜出？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七十年。
2: 高拱，字素卿，河南新。

0: 圣人，明史里边评价他才略自诩，负气凌人，就是属于我们日常生活里边所见的那种牛哄哄的人。做他的同事同僚或者当他的下属呢，基本上都会感觉不太舒服。
1: 不是世故，而是无耻，他们不要脸，我高古还要这张脸呢。
0: 他呀，其实是张居正的前辈。高拱当国子监祭酒的时候，张居正呢，在他手底下当一名司业。当那个隆庆皇帝还是裕王的时候，俩人都在裕王府邸里边当讲官，应该说是彼此熟悉，知根知底的。
2: 我想今天是不是叫高拱和张居正来讲讲书？
3: 都是皇上派给王爷的师傅，请他们来讲书也是名正言顺的事情。
0: 张居正字叔大，湖北江陵人。明史里边对于张居正的评价是勇敢任事，豪杰自诩。他跟高拱一样，属于是那种敢为天下先，性格刚硬，才能出众的政治强人。但是又说这个张居正呢，深沉有城府，莫能测也。这样的性格在政治圈里边啊是比较有用的，这一点呢也是高拱所不能及的。高手过招往往是一点差别就决定胜负，高拱和张居正相比，败就败在他不够深沉的性格上。张居正打小啊就是以神童著称的，16岁中举人，23岁中进士，可谓是少年得志。此后呢，在翰林院这些地方坐了将近20年的冷板凳，直到嘉靖皇帝并天，隆庆皇帝即位。此前给这个隆庆皇帝充当讲官的高拱、张居正这些藩邸旧人呢，全部成了淮南的鸡犬了，跟着主子就鸡犬升天了。这俩人呢，扶摇直上，进入到权力的核心层，顺理成章的就入阁了。而高拱因为资历排在前边，他就是内阁首辅。
1: 叔大，你我同为阁臣，理应相符，你可千万不要被那些小人蒙蔽了双眼啊。
4: 多谢首辅提醒，我张居正做人为官有自己的原则。
0: 隆庆6年，也就是公元1572年的5月份，正值盛年的隆庆帝一病不起，然后就驾崩了。继位的万历皇帝呢，只是一个10岁的小孩，而且是虚岁，才10岁。先帝的遗诏里边让高拱、张居正、高仪这仨人做顾命大臣，一块辅佐小皇帝。受到先帝顾命，这是莫大的一种荣耀，肩膀上的责任压力也是非常大的。根据有些史料里边记载呢，当时忝列三位大臣之后深受顾命的，还有从小照顾万历皇帝的大半，也就是司礼掌印太监那个大太监冯保。这个说法啊，很多史学家是怀疑的，认为是张居正和冯保合计弄出来的伪诏。尤其是当时的首辅高拱，他就认为呀，历朝历代顾命大臣是有的，但是没有任命太监当这种职位的。这个高拱跟冯保呢早有过节，你看这顾命大臣里边已经有分裂了。顾命大臣里边还有一个高仪呀，那是文渊阁大学士啊。高仪这个人呢，性格仁厚，而且比较守本分，他是被高拱举荐入阁的，但是秉承的是明哲保身，我就好好的当官，好好的照顾天子就行了。那么这样一来，当时的这个局势就很明朗了。内阁当中两位顾命大臣高拱和张居正，这就成了一山不容二虎。有朋友可能会很纳闷，那携手揽腕的共同辅佐皇帝，一块治理这个江山不好吗？怎么非得是窝里斗呢？在那个圈里边，不起矛盾是不可能的，谁都想大权独揽，自个儿说了算。而且呀，在万历皇帝登基以前，高拱和张居正呢早就有矛盾了。高拱曾经报复了徐阶，这徐阶是什么人呢？前任的首辅，他是张居正的老师。那你说张居正能饶得了这高拱吗？而且张居正和这个大太监冯保啊关系很密切，这也是高拱所痛恨的。结交宫里边太监，这是明朝对大臣的一条禁令。
1: 今天我已召集6科郎言官，准备弹劾冯保，您务必要签名。
4: 但是我有不同的看法，我是不会签的。
1: 你和冯保勾勾搭搭，一个鼻孔出气，你要当

0: 心呢、啊、身正不怕影子斜。
1: 哪个当皇帝的都会担心外边大臣跟后宫里边太监相勾结，能够左右朝局，这不行，他会分皇权的。但是官场上的事儿呢，说归说，做归做，尤其在太监专权的明朝，你一个官员没有内应，这个外廷的大臣呢，办起事儿来是举步维艰的。因为大太监掌握着有关皇帝的一切信息，他们跟皇帝朝夕相处，亲密的关系呢，远比这皇帝跟大臣呢要更近一些。万历皇帝的父亲隆庆刚当皇帝的时候，张居正就看好冯保了，因为冯保照顾的是太子的起居，百般结交。你等到太子登基以后，冯保这儿肯定也是扶摇直上，你结交了冯保，日后有的是好处。
0: 张先生，高拱现在是处处为你布设陷阱，你是四面楚歌，腹背受敌。
2: 皇上，我看已经没有多少日子了，你一定要咬紧牙关，挺过这段时间。
1: 对于高拱来说，要千方百计遏制冯保的权势，嘴上说的光明正大，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教导啊，不允许太监干政啊，我是在为大明朝考虑啊。可是在当时，大明朝已经建国200多年了，太监干政都已经成了惯例了。明智的选择呢，应该是尊重现实，但是高拱这不依。隆庆帝在位的时候，冯保就已经成了宫内太监的二把手，头上的光环或者说他的职务啊，可是相当了得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东厂，也就是说这个冯保呢，掌握了令百官十分恐惧的特务机构东厂。
3: 东厂是干什么的？咱们的任务就是替皇上监视各路大臣，哪怕是内阁首辅有事也得查，而且要一查到底。
1: 东厂这是皇帝的私人武装，可以不通过朝廷的司法机构，不通过刑部侦缉逮捕关押人犯，不受督察院和大理寺的监督，到后来呀，都能够左右审判了。不久之后，宫里边太监的一把手，也就是司礼监掌印太监，这个职位出现空缺了。按理说呢，冯保这儿作为二把手，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他就升个官。高拱啊，半道上给下绊子，他向皇帝推荐了另外一个太监陈洪担任这个职务，但是陈洪的能力又太差了，被罢职了。高拱这儿一不做二不休，反正我已经把那个冯保给得罪了，我就得罪你到底吧。他又给皇帝推荐了一个人叫孟冲，当这个司礼监掌印大太监吧。您想想，冯保能不恨高拱吗？恨得牙根痒痒，恨入骨髓了。等到隆庆皇帝驾崩之前，冯保这儿走了两宫太后的路子，让隆庆皇帝下诏驱逐了掌印太监，就是驱逐了高拱推荐的那个孟冲，冯保这儿取而代之。皇宫里边所有太监，他是第一了。
4: 冯公公，我和皇后商议过了，皇上的丧事具体由你操办，宫内大小事宜听你的调度。
2: 多谢陈皇后、李贵妃对奴才的信任。
1: 因此来说，万历皇帝一登基，内阁两个大臣高拱、张居正，再加上内廷的第一大太监冯保，就成了左右大明政局的三驾马车了。这就有点像什么呢？三国时期的曹、孙、刘这三股势力。高拱好比曹操，因为他是首辅嘛，说话最有分量。而张居正和这个冯保呢，好比刘备和孙权，我们单打独斗弄不过你，但是我们俩联合起来。话说明朝在洪武帝朱元璋的手里边已经废掉了宰相的设置，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而内阁学士呢，只是皇帝的一个顾问团。而到了明朝中后期，内阁的权力越来越大，大学士啊就成了无名而有实的真实的宰相。内阁学士最重要的权力就是票拟，就是替皇帝起草有关于军国大事的文书。如果没有意外情况，大学士所拟的这个票，皇帝呢一般就照准。因此呢，最初的决策权就从内阁这儿出。大学士所拟的票到了内宫呢，由皇帝身边的掌印太监给批红，代替皇帝批准草案，这就是审核权了。没有手握批红权的太监的配合， 内阁大学士啊，就很难有什么作为。你把这个拟好的票递上去了，人家不给你盖这个印，你没招啊。因此有人就说呀，说朝堂上的宰相就是内阁大学士，而内廷的司礼监掌印大太监被称为叫内相。后宫里边的宰相是这么一个意思。
5: 内阁也把票都拟好了，司礼监批了红，去年的账也就算结了。
1: 现在冯保这儿偏向于张居正，两个人呢勾搭连环，高拱这儿呢也早是墨查在心。隆庆皇帝病重的时候，双方已经是暗中走过回合了，互相侦查火力。首先是张居正的亲信唆使户科给事中叫曹仲平上奏折呀弹劾高拱。给事中这是监察六部九卿的，他跟那个御史啊合称为叫言官。我们经常看史书里边说御史言官就是这个职务，专门给官员找毛病的。
6: 臣既然在朝为臣，那就要为国建言，否则那就是臣的不忠啊。在这件事情上，臣要一检再检，直到皇上恩准。
1: 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制度设计，可是到了明朝后期呢，一些言官成了皇帝呀、啊、或者是权臣的枪手了。张居正这儿授意这个户科给事中的曹仲平上奏书，列举了高拱的十不忠，这是封建帝制时代能给政敌扣上的最大的帽子。隆庆皇帝这儿本来病得很严重，也不想啊，我见列祖列宗的时候，我都快死的时候，朝局这儿动荡，他还得让这个首辅高拱呢在非常时期稳定局势。这个隆庆皇帝太生气了，我都什么样了，你们还瞎闹呢。于是隆庆皇帝处罚这个胡乱咬的监察官员。张居正跟冯保这儿当然是要保这个曹仲平了，于是做了个手脚啊，把这个曹仲平呢给调到京外去异地当官了。高拱也不示弱，你能找御史言官当枪手，我就找不着吗？现在皇帝病重，他离不开我。于是一方面啊上奏书要求退休，我反守为攻，你不说我十大不忠吗？我现在呀被人给扣了帽子了，我太委屈了，这官我也不当了，我辞职吧。另外一方面呢，他授意御史张吉攻击张居正和冯保，说朝里边这个张居正和冯保呢勾搭连环，这就如同于啊秦朝的时候那个赵高指鹿为马，还有前朝嘉靖时期呢大奸臣严嵩勾结太监，把这典故都给写清楚了。张居正那么聪明，一下就看到这个奏折里边的破绽了，说这个冯保是赵高，那么你把这个皇帝比喻成谁了？秦二世啊，那是亡国之君呐。张居正就抓住这个小辫子了，就告诉冯保了。冯保这儿做内应就放出风来了，说现在皇帝啊因为自己被比喻成秦二世非常生气，这个龙体啊更加的虚弱了。这一下把上书的张吉给吓了个半死。而张居正真正聪明的地方就在于啊，他不是简单的报复受到高拱指使的枪手，而是呢配合着冯保制造一种恐怖气氛，让人不敢学这个张吉，不敢再弹劾自己。这场风波过了以后，新皇帝登基了，朝局呢基本稳定，高拱和张居正也到了正式摊牌的时候。高拱这儿首先发动进攻，要求扩大内阁权力，削弱司礼监的作用。他找到另外一个顾命大臣，就是找到那个高仪了。高仪这个人呢明哲保身，我不赞成你这么做，但是呢我也不阻拦先生您去这么做，爱咋地咋地，跟我没关系。高拱说行吧，那我就去做吧，先下手为强啊，孤身出击，草拟了一道奏折，建议采取五道措施，限制司礼监的权力，扩大内阁的权力，并且呢抄送给张居正，给你通报一声，毕竟人家也是辅臣嘛，这是必须的程序。
7: 这个冯保啊，让他掌握了大内中管，那岂不处处与我们内阁不愿作对，岂不令我等三公九卿不愿大臣任其驱使，
1: 抑制宦官的权力，这个谁敢反驳呀？朱元璋留下的祖训呢？张居正呢没理由反对，当面夸赞， 说高拱这儿啊

0: 将建立不世之功勋呢。你这个建议挺好的。一转身，马上派人向冯保这儿通风报信，商量对策。高拱的奏折递上去了，得到的答复是什么呢？照先朝的既定方针办，委婉的给否决了。高拱这儿不甘心呢，干脆图穷匕首现，授意一帮言官明确的攻击冯保，说这个冯保啊有四逆六罪三大奸，要求呢把这个冯保逮捕治罪，这是你死我活了。
1: 对这条毒蛇，不动则已，一动就必须打在他的脊髓上。
0: 冯保这儿必须反击，但是冯保这儿没什么太大文化，肚子里边没有那么大城府啊。他向张居正问计，张居正说呀，这个计策好处，咱来他一个将计就计。高拱这儿不是上了奏书了吗？要求限制太监的权力，很快就得到答复了，上边只有四个字，照旧执行。这个批复是谁给的呢？就是司礼监，就是宦官，也就是冯保这儿。相当于什么呢？高拱上奏书要求啊限制司礼监的太监，司礼监这儿说你给我滚。
2: 他们竟然敢递本子弹劾于我，这就是这帮言官未来的下场。
0: 高拱这儿非常恼火，就问呢，这么重要的批示得让内阁你搞啊，怎么让宦官草你意见呢？这送公文的太监说皇帝亲自批的。高拱这马上顶回去了，哪能让十岁的天子裁决政事呢？意思就是说我是顾命大臣，那小屁孩他懂什么呀？
1: 这个旨下得这么快，不给人以任何喘息的机会，皇上才是一个十岁的孩子，有这样的头脑吗？
0: 这就中了张居正的将计就计了，这句话毛病太大了。冯保这儿马上扭头啊就告诉皇帝了，万历皇帝呢，你别看他年纪小，他比较聪明，一听首辅大臣瞧不起自己，哦，让你成为顾命大臣，你现在把我不放在眼睛里边，这不行啊。跑到两宫太后那儿去哭诉了，说两宫太后是哪两宫呢？一个是自个儿的嫡母，一个是自己的生母。两宫太后也觉得高拱你也忒放肆了，这是欺君罔上啊。于是乎高拱的命运就这么着被决定了。不久宫里边传出命令，皇帝召集内阁六部五府进去听旨，把这些文武大臣都集中起来宣布旨意，肯定是有非同寻常的军国大事。高拱一听高兴坏了，我要驱逐冯保，你看我发动的攻势终于有了效果了。而张居正这儿呢，早就知道内中的缘由，也知道皇帝啊召集这个会议将要宣布什么，于是他见了高拱呢，张居正这假装什么也不知道。等到大臣们跪下以后，太监宣布张老先生接旨。高拱一听张居正，坏了，怎么回事啊？他是首辅大臣，按理由呢应该是自己带领群臣接旨。
3: 高拱率文武百官接旨。
4: 张先生接旨。
0: 果然再一听圣旨呢，大学士高拱擅权把持朝政，不许皇帝管事，不知道他想干什么。太后皇帝母子三人很是惊惧，令他回原籍闲住，不许在京城停留。高拱本来还挺高兴的，圣旨宣读完毕，从九霄直接掉到地狱里边了，身上汗如雨下，伏地不起。旁边的张居正那赶紧呢扶起来吧，哎呦别往心里边去呀，完了我替你求求情吧，这才搀着高拱呢能站起来了。两位宰相的 PK 到此以张居正大获全胜而告终了。当着众臣，万历皇帝和两宫太后驱逐了首辅高拱。高拱马上就明白了，自个儿被驱逐肯定是张居正跟冯保啊他们在背后搞的鬼，对这俩人呢是恨之入骨。但是得胜的张居正这一边，为了显示自己的高风亮节呢，第二天叫上了高仪，联名上书奏请皇上请陛下收回成命，让高拱继续留任吧。这个奏折您读起来呀是十分感人的， 张居正就说了，说高拱呢身历三朝，小心谨慎，之前也未曾有过大错。高拱那份要求限制宦官的建议啊，我呢也跟他联名上书了，事先也跟我商量过，皇上你因为这事儿就怪罪高拱，我也有罪呀，我这个罪名也是无可逃脱的。如果陛下您认为这是大的罪过，臣请求和高拱一起被罢斥。按照明朝祖宗的规矩，上奏书跟皇帝的批示，那就是红头文件呢，必须发给各级官僚学习。不知内情的人看完这份奏折，当然以为，哎呦，张居正光明磊落呀，他跟那高拱本来就不和，但是现在高拱呢要被流放回家了，人张居正还替他说好话。对于张居正来说，这个姿态摆得多好啊！对于高拱来说，那简直就觉得这是一种奇耻大辱啊！你不但是背后里边捅刀子把我踹下政坛，在那猫哭耗子假慈悲，张居正这道挽留高拱的奏折，皇帝自然是不会照准的，而且批示说众卿不管是谁，不要再袒护高拱了，让他滚。明史里边只写了两个字，弗许，不允许。张居正啊，还对这个向朝廷辞别的高拱说，说你看现在谁也救不了你了，你得回家呀，我已经是奏准了朝廷，给先生您呢申请了迟役。什么叫迟役呢？沿途啊你可以走驿站，给你提供免费的食宿，这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这是一项特权，管控的比较严格，一个官员被罢职了，你就没有权利再用了。您想想高拱的心里多气愤呢，你把我踹下去了，你在我面前还惺惺作态，还说允许我使用驿站，高拱恨不得呀唾对方一脸唾沫。他用挖苦的这个词儿啊就回敬，大致意思就说，我回家就回家，要驿站干嘛用呢？你呀如此的关照老夫，不怕皇帝斥责你党护于我吗？不怕皇帝说咱俩结党营私吗？这话说的呀搞得张居正这个脸啊一阵红一阵白。于是高拱这儿就得回家了。
2: 我以启恩请旨为你办好了勘合，你可以迟疑回籍。
1: 早都走了还要迟疑干什么？张居正，你抢了老夫首辅之位又跑到这儿来卖乖。
0: 这个时候世态炎凉，人心的冷暖马上就看清了，雪中送炭的少，落井下石的多。皇帝命令高拱马上回家，不能够在京城停留。前些日子锦衣卫对这个首辅呢毕恭毕敬，现在屡次三番的到高拱家里边就催促，走啊，啥时候上路啊，而且呢把高拱他们家积攒的钱财啊勒索得一干二净。高拱他们家的仆人呢都是携款潜逃了，树倒猢狲散呢。高拱坐着个骡车，带了几名老仆人出宣武门回河南老家，那是明朝啊，风餐露宿好些天呢。如果真的坐这个骡子车回郑州啊，高拱这把身子骨啊真的给他颠散了。好在出京不远呢，刚走到房山地区，一个差人手持公文就赶上来了，说这是张居正大人的命令，来给您呢送这个驿迟的勘合，您可以住驿站。高拱这儿还想硬到底，大骂张居正两面三刀，这个小人他装什么好人呢，不肯接受这道文书。旁边的亲朋好友赶紧劝呢，说您就别硬扛了，您这把年纪长途跋涉太辛苦了，而且享受这个特权的待遇呢也是皇帝批准的，君有赐，臣呢不能不受，你要是敢不接受那就是大罪。高拱这儿气愤归气愤，权衡利弊之后还是接受了政敌的所谓的好意，一路上接受公款招待，住的是驿站，就回了老家了。好，晚明七十年，咱们从两位宰相的 PK 给您正式说起了。我现在先歇歇嘴，喝口水，一会儿啊继续给您聊。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 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5: 上溯日月星辰，
6: 下谈河岳山川，
5: 足聊石海沟沉，
6: 又看时下热点，
5: 有趣
6: 有料有洞见。
5: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继续来给您讲述晚明七十年。是方才给您说到了，在张居正和冯保的联手策划下，小皇帝跟两宫太后驱逐了高拱。
7: 高拱掌握着外廷六部一院及六科郎，
8: 他大搞朋党政治，藐视皇上一手遮天，断然是不能再用了。
0: 这时候的高拱已经是62岁高龄了，他已经不是内阁首辅，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在政坛上基本上没有复出的可能了。可即便如此呢，张居正和高拱也是不敢掉以轻心，毕竟高拱这儿曾经担任过内阁首辅，身居要职，跟朝里边很多文武大臣都是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的。现在纵虎归山，万一哪天再复出呢，这是保不齐的事儿啊。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您别看张居正表面上非常大度，非常的温情，一看高拱这儿都被罢官了，向皇帝这儿求情挽留，又是给他申请驿站的使用资格，但是在背后可是向这个政敌下了死手了。
9: 高拱被罢官，张居正成功晋升为内阁首辅，他们之间的争斗是否就此平息呢？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七十年。
0: 我们说这个高拱愤愤不平地回到河南老家，憋了一肚子气。他万万没成想啊，没过多久自个儿被牵扯到一起案件当中，这个案件是惊天大案，差点被灭族。话说那是万历元年的一个早晨，十来岁的小皇帝从后宫出乾清门到外廷上朝，有这么一个身穿太监服装的陌生男子，那就奔着小皇帝而来了。皇帝身边的侍卫一瞧这个太监很眼生啊，马上把他摁住，再这么一核对，他还真就不是个太监，是陌生人混入到后宫了，这还了得吗？于是皇帝下命令让掌管东厂的大太监冯保去侦查此案，事关到圣上的人身安全，这是有意刺王杀驾呀，这是超级大案，必须集中一切力量尽快侦破。而这时候的张居正已经是首辅大臣了，他闻听此消息以后呢，给皇帝上了一个奏折，说不可能有一个人呢平白无故混入到宫内，这背后肯定有着极大的阴谋的，一定有人指使，务必把背后指使之人给纠察出来，东厂这儿赶紧审吧。东厂这是皇帝的私人武装，直接听命于冯保，侦查呀、预审呢，都是在不透明的情况下进行的，刑部还有监察院什么的都不能够干涉，经常是把人给屈打成招。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嫌疑犯呢，很容易受人指使、诬陷别人呢。冯保跟张居正私下里边一商量，一不做二不休，把这个案子的导向引到高拱那儿吧，企图从这个肉体上把政敌给彻底毁灭掉。冯保亲自审问了这个嫌疑犯，这个嫌疑犯自称叫王大臣。这个冯保呢，对王大臣还挺好的，告诉他说呀，你现在只要啊，说是高阁老指使你来行刺皇帝的，不但说我不打你，而且将来呀，把你放了还给你官做。冯保这儿又让自个儿的仆人心如陪同这个嫌疑犯一块吃饭，一块喝酒，酒席宴间，这个心如呢就交给这个王大臣，到时候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的说，编造了一套陷害高拱的口供，又在这个王大臣的两肋之下分别绑了刀剑各一把，
10: 一个是要把屎盆子往高拱头上一扣，您就干净了。
11: 行，我听你的。
0: 才正式开始审讯， 王大臣这儿就按照冯宝所教的，说我不是自个儿愿意来的，是高拱指使我来的，并且供出说高拱在北京的家人有李宝有高本，他们呢是我的同谋。好，搜查吧，嫌疑犯的身上藏有利刃，刀一把，短剑一把，这个案子就能够办成弄死高拱全家的铁案了。审讯结果一传出来，朝野上下议论纷纷，稍微是有点脑子的谁都看得出来，这个案子的背后这是政治报复啊。吏部尚书叫杨伯，他跟左都御史葛守礼，他们俩人就找到张居正了，为高拱辩解。杨伯就说，说此案关系重大，如果草率的定案，恐怕大臣们呢人人自危。张居正跟这俩人就说呢，说难道你们俩人怀疑我要陷害高拱吗？这俩人啊回答得很巧妙，说不敢有这样的怀疑，只是目前呢只有先生您才有回天之力洗刷高拱的冤情。这时候就发生搞笑的事儿了，张居正这儿啊有点做贼心虚，急于撇清呢自个儿跟这件事儿的关系，他竟然是非常不谨慎的自摆乌龙了。他拿出来一份东厂的审讯笔录给这个杨葛二人看，意思就是说，你们瞧瞧，这是嫌疑犯的口供，跟我可一点关系也没有。可这口供里边啊有四个字叫历历有据，葛守礼这是最高的监察官员，这是左都御史啊，一眼就瞧出来了，这是张居正亲自删改的笔记。您这内阁首辅的字儿谁不认识啊？葛守礼这儿不咸不淡的就说，说这几个字儿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张居正这赶紧解释，说这个审讯的人员不懂法理，我替他们改了几个字儿，仅此而已。主管刑部监察的刑科给事中，一般呢都是依法办事、不畏强权的正人君子。他们商量到，说这样的案件审理跟刑科相关，如果我们一句话也不说，案子就这么定了，那么以后我们有什么脸面见人呢？我们这个刑科给事中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于是联名上了奏折了，要求这个案子由刑部、督察院、大理寺三法司联合会审。案子一旦公开审理，在众目睽睽之下，你要再想制造冤狱，难度就大很多了。张居正跟这个冯宝主意已定，非得把这个高拱给弄死，就不想把这个案子交给刑部。但是现在舆论压力这么大，于是命令锦衣卫的左都督叫朱熹孝再去会同冯宝审理。朱熹孝啊，他虽然是张居正的门客，但是他跟高拱呢关系也不错，到那儿审理的时候把这个犯罪嫌疑人押上来，废话少说，上大刑。这个犯罪嫌疑人王大臣大哭大叫啊，别打呀，你们许诺给我富贵，让我说是高阁老指使的，现在怎么严刑拷打了？这往哪说理去？这个朱熹孝呢，他让几个人混在审讯队伍的当中。哪几个人呢？你王大臣原来招供说高拱府上有几个人是你的同谋是吧？好，我把你所指认的这些同谋啊都列在两厢了，让他们化妆成场位的人，如果真是同谋的话，你一眼就认得出来呀。可是王大臣这哪认识啊？冯宝一瞧，坏了，这祸水啊要连到自个儿这儿了，于是偷偷的呢给这个嫌疑犯王大臣给上了哑药了，嗓子根本就说不出话来了，然后草草的宣布说弄死得了，处决吧，这事儿才算过去。
11: 人证物证俱在，此案可结。让你高供，你乱叫什么？你不坦白你所犯罪行，却在这装疯卖傻，扰乱法堂。
0: 当然了，也有史学家认为呢，要置高拱于死地是冯宝一个人的主意，张居正并没有参与。可是作为首辅，如果张居正不默许的话，冯宝一个人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冯宝和张居正如此的猛追穷打高拱，在封建帝制时代，万一高拱将来重新掌权，他反过头来呀，也会把这个冯宝和张居正置于死地的，他就是这么残酷。好在当时呢，这个司法还不算腐败到最透顶，一大帮人正在朝野当中， 如果是像后来魏忠贤那样啊，可以任意的陷害东林党人，高拱呢肯定是难逃一劫的。咱们且说内阁首辅张居正吧，在内阁里边驱逐了

0: 入不敷出，普通的老百姓，特别是农民呢，负担是日益加重。如果想要使社会稳定，必须从政治、经济各方面进行比较大的改革，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张居正的改革最有成效的两项措施，一个叫清账法，一个叫一条鞭法。清账就是重新丈量全国的土地，再确定应交的税赋，并且查处了很多隐匿的土地。这样一来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土地的兼并，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而一条鞭法呢，就是原来你得缴纳实物，现在啊这个税收呢，不用你出劳动力了，也不用缴纳这个实物税赋了，统一折合成银两，简化了收税的方式，稳定了国库的收入，也做到了尽量不再扰民，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改革如果没有政治改革做保障，再好的方案也只能是画饼，很有可能呢在实施的过程中就无疾而终了。而当时明朝的官僚系统已经是暮气沉沉，相互推诿，互相扯皮，办事效率非常低效。
1: 京城里的衙门差不多都面临瘫痪，所有的官员只顾窥测风向，根本无心做事。
0: 如果让张居正像王安石那样从根本上进行改革，改变这个僵化已久的政治制度，他是做不到的。那怎么办呢？退而求其次，就是一步一步的我往前拱着走吧。他选择了在现有制度的框架之下进行必要的行政改革，其中一项很重要的措施就是以考成法来督促各级各地的官员呢，让他们勤政。所谓的考成法，简单来说呢，就是类似于现在很多公司都在实施的绩效考核，给你们搞一个 KPI。 传统的行政体系的运转主要靠的是公文的传递落实来进行维系的，可这种公文维系的行政系统，它就容易导致形式主义呀，上面文件发下去了，下边呢一级一级的传导。至于公文里边所提的要求办理的怎么样，是否完成任务了，上边就控制不了了，下边怎么办呢？欺上瞒下呀。有些朝廷来的公文一耽误就是好几年，成了一纸空文，擦屁股纸了。于是在万历元年，张居正针对这些弊端上书皇帝，提出来呢公文办理要进行改革。皇帝这儿当然是照准了。这项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说，朝廷的六部督察院，他的奏书凡是得到皇帝批准的事项，转递到各衙门，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地方的路途的远近，限定办理的期限，每月底啊要进行清点。另外呢，再造两册的账簿，记录事情的概要和规定的期限，一册送往主管监察的六科，随时掌握办理的进程，另外一部送到内阁备查。六科的监察官员把这个执行情况随时进行记录，每隔半年呢再复查一次，对于那些拖延的追究责任，向上参奏。如果你地方的巡抚巡案你们拖延了，就由六部里边分管衙门的他们来举报。如果这个六部呢有拖延的、欺骗的、蒙蔽的，由负责监督的六科给事中揭发检举。如果六科的这个监察官员呢自己拖延蒙蔽，就由内阁来监督检举，一层一层往上，官员工作的评定就以此为基础。考察的结果呢直接和官员的乌纱帽挂钩，这威力就很大了。官场上的事儿悠悠万事，这顶乌纱帽是最重要的。现在一环扣一环，责任权力比较明确，明朝这个已经生锈的管理系统好像注入润滑油了，机器运转就开始加速了。这种改革呢当然是有效的，但是您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一个非常奥妙的地方。作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正在进行自我权力的扩张，各部监督地方，六科的监察官员在督促六部，而内阁呢再来监督六科，内阁把自个儿摆在官僚体系里边最后裁决者的位置，成了整个文官系统里边最后的当家负责人了。而内阁呢又只向皇帝一个人负责。大明朝自从朱元璋把这个宰相废除以后，百官在理论上是直接向皇帝负责的，内阁呢仅仅是皇帝私人的顾问班子， 法理上没有统领六部这些行政系统。

0: 权力。经过张居正这么一改革，天下百官要向内阁负责，内阁首辅张居正就成了货真价实的宰相了。张居正这儿用自己的考成法扩大了内阁的权力，自然会引起反弹的。本来呢，监察百官，这是主管监察的给事中啊、御史啊，他们负责官员的监督考核，现在由你内阁来负责了，你动了别人的蛋糕了。当时的监察官员彻底被惹怒了。明朝的监察制度非常完备，而且非常严密，监督中央六部和其他机构的叫给事中，监督地方的叫御史，他们合并起来呀，叫科道官，又叫言官。他们这个官职虽然很小，六七品的小官吧，但是他们能够监督正二品的尚书，而且呢，科道官员相对比较独立。你兵部尚书够牛吧？哎，我负责监督兵部的兵科给事中，根本不用给你拍马屁，也不用奉承内阁首辅，你们管不着我。再加上手里边有封言文士的免责权，我听到什么事儿，我可能没有证据，但是我也可以写奏折把这事儿汇报上去。你这个官员呢，有些过失呢，我未必证据确凿，哪怕我说的有不实之处，我这没有罪责。所以说，小小的七品官，动不动的弹劾尚书、弹劾侍郎，甚至直言不讳的指出皇帝的过失，这多骄傲啊，这多有存在感呢。可你这个张居正的考成法一旦实施，御史言官的监督评价就由内阁来行使了。那很多官员呢，肯定是想方设法取悦于内阁首辅，相对独立的监察权被内阁这儿给抢跑了。这些科道官那肯定是不能接受啊，针对张居正的第一波的批评的浪潮巨浪滔天马上就拍过来了。发动者呢，主要就是这些科道官员。这些科道官员们上奏折怎么上呢？借题发挥，上纲上线，扣帽子，这是御史言官弹劾大臣的一贯的路数。这次对张居正这儿呢也不例外。那你得就事儿来说理儿啊，出了个什么事儿呢？明朝迁都北京以后，这个南京呢是作为留都保留了一整套的政府班子。在万历二年的时候，南京的一个太监叫张进，他给喝大发了，喝多了，喝醉了，他把一个给事中王仪啊给打了一顿，南京的一个宦官把一个小的御史言官给胖揍了一顿。本来是一个小小的政治案件，但这时候呢，科道官员正一肚子火呢，你一个阉人，你一个太监敢殴打堂堂的监察官，这说明什么呢？我们这些言官的地位在下降呢，太监的气焰在上升呢。你这个张居正啊，跟那个太监冯保，你们两个勾搭连环，穿一条裤子。当时的户科给事中叫赵参鲁，他把这个事儿啊上升到政治高度了，要求严惩惹事的太监。北京和南京两都的言官纷纷跟进，对呀，这事儿不能这么过去，一下就给闹大了。张居正这儿自然是十分的恼火了，他给南京督察院的右都御史写信的时候就抱怨说，那张进呢，就是一个管膳食的太监，他喝多了放肆，送给内监执法者抽几鞭子，革掉他的管事权也就行了，总不能因为这么一个破事儿争来争去没个完吧。到底为什么议论纷纷呢？借这么一个太监喝多酒的事儿，南北两部的御史言官为什么交相议论呢？他们也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吗？张居正这个话呀，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必须把这股浪潮，把拍过来的这个巨浪给拍回去。醉酒的太监被处置了，上奏折弹劾的这个赵参鲁啊，因为没事找事儿，是连降数级，贬到广东高安县当了一个典史，就类似于现在一个县政府的办公室主任吧，这么一个在当时朝廷看来不入流的小官。但是我们也知道，御史言官们骨头是真硬啊，朝廷对于赵参鲁的处罚没有把这些人呢给吓住。明朝的士大夫里边呢，有一些这个有风骨的人，赵参鲁在尚书里边对张居正仅仅是影射。而紧接着有三个言官，南京户科的给事中叫余茂学， 这余茂学后来官至明朝的工部尚书，当然那是后话啊。这时候呢，他只是南京的户科给事中，还有河南道御史叫傅英珍，还有巡按辽东的御史叫刘台，这仨人啊，上奏折批评新政，炮火一个比一个猛。尤其是让张居正最伤心的，傅英珍还有这个刘台呀、啊，是隆庆五年的进士。当时考试的时候，张居正啊是考官，这俩人是张居正不折不扣的门生。明代的时候，这种关系啊有点类似于父子。现在这俩人可好，直接来弹劾老师了。张居正这愤怒的就说了，说两百年来呀，从来没有发生过门生弹劾老师的，竟然让我给遇上了。余茂学在奏折里边提出五条建议，第一个就说对下面要宽厚一点，考成法呢让官场之风变得非常的冷酷，国家元气大伤。第二个要广开言路，虚心听取不同的意见。第三个要赏罚分明。第四个就不要轻易变更祖宗之法。第五个内阁呢不要随便的称赞司礼监的太监。这五条每一条都是直奔张居正而来的。刘台这儿更干脆，指名道姓的批评张居正。奏折的题目是说什么呢？恳请圣明接收辅臣全释书。这个奏折的意思就是说呀，祈求皇帝您把这个内阁首辅的权力给他收一收吧，这家伙太炸刺儿了。哎，这个奏书里边言辞激烈，大致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这些御史言官都是冒着丢官甚至丢掉性命的危险直言为政，为了这个国家。现在呀，张居正用考成法控制了监察官员，权力都集中在内阁了，我们就没有独立性了。御史言官如果没有存在的必要的话，这国家就危险了。这么重要的监督权现在要受制于内阁，这怎么可以呢？哎呦，这些言官们把这个炮火集中打向张居正。张居正这不会坐以待毙的，他自然是要反击的。尤其是对于这个背叛师门的学生，他恨的是咬牙切齿。张居正其实跟这些言官之间呢，实力是非常不平衡的。张居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是宰相。而另外一方呢，职位低，资历浅，可是人家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更何况你一个区区的内阁首辅呢？这些言官们可能事先已经知道将来下场不咋地，但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种气概还是值得我们钦佩的。那么张居正这儿，他怎么样反击呢？撂挑子，我不干了，你们不是说我不好吗？我用辞职来自证清白，同时给皇帝给两宫太后施加压力。
1: 听说你要给皇上递手本。
2: 正是。
1: 你要干嘛？
2: 辞官。
0: 皇帝那时候哪能离开张居正呢？自然是安慰了。安慰也没用，张居正说我就是要辞职，我不干了，非常诚心诚意的就跟皇帝说，说现在这种关键时刻呢，按理说我不应该辞职，但是你看他们怎么说我的，我没脸没法在内阁待下去了。他在皇帝面前伏地不起，哭得非常伤心。皇帝这儿离开御座，把这张居正给扶起来，话说得很干脆，那几个参和你的人，那个刘台他们，我把他们逮进来扔监狱里边，你先回去吧，别闹辞职了。张居正这儿就回去了，再也不提辞职了。不辞职可是不辞职，但是啊，人也不出来办公，你皇帝自个儿办公去吧，我这伤心了，委屈了。皇帝没办法，派太监登门来请，还带了礼物到家里边安慰皇帝呢，给足了张居正的面子。张居正这见好就收，继续做他的首辅大臣。皇帝下旨对这个刘台呀，廷杖一摆，充军远方，把这裤子褪下来打板子，这在明朝啊是很常见的啊，廷杖嘛，之前详细给您说过。张居正这心里边恨死这个刘台了，你是我的学生，你弹劾我，现在被打了吧，要发送远方了吧，但是张居正表面上呢还是很仁慈，摆出了一副心胸开阔的姿态。张居正为什么这么做呢？刘台这儿不顾师生的情谊，也不怕首辅的权势，冒死直谏， 在道义上他是获得很多。

的支持他。如果他因为上书弹劾张居正而被打了屁股，被打了板子，张居正在舆论上就会丢分。现在呢，张居正这儿只好摆出一副架势，说打就打了，不要把他流放嘛，让他回家就行了。皇帝说行吧，把他削职回家吧。可是张居正的心里边是不会放过刘台的，他必须找一个比较合适的借口来整治刘台。那怎么整治这法最好呢？往往就是查处贪污腐败，因为腐败被处罚的话，谁都不会同情他。刘台巡按辽东的时候，跟辽东的巡抚张学言那儿一点都合不来。明代的巡抚跟巡按不合，清代的总督跟巡抚不合，这是常态，都想自己说了算。张巡言这儿闻到风声了，怎么着？刘台跟他老师张居正闹翻了，那这正是好机会啊。他马上就诬告刘台，说这个刘台啊，在辽东这块收取罪犯的罚金，替人免除罪罚。张居正一瞧，正想睡觉来枕头了，派出亲信到刘台老家，到江西那儿啊去做巡抚了。临行之前呢，张居正自然要授意了，说你到他老家以后，看看他在江西那块有没有什么不法的行为啊，有没有贪腐的行为啊。这些人想要讨好张居正，想要罗织罪名，那么我们就得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于是刘台以贪污腐败的罪名被流配广西了，他的父亲呢、兄弟呀、都受到牵连了。再到后来呢，刘台呀、死在流放的地方了。巧合的是什么呢？他跟张居正是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就是刘台死那天呢，张居正也去世了。这一对冤家，这一对师生，死在同一天了。您等到张居正死了呢，有人又上奏折说那个刘台是被冤枉的，赶紧沉冤昭雪吧，又给平反了。这是后话里边的后话。除了控制朝廷的言官以外，张居正啊还想办法控制民间的舆论。今儿肯定给您说不完了，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咱明儿见。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彭一片蓝天节目，我是晨曦。在周日的下午15点到16点这一个小时是我们的残障人士专栏节目，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也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那今天呢，跟我一起在直播间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宋玉红，宋老师下午好。
1: 你好晨曦，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宋老师今天为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谁？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期节目，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好的好的，今天请的那个嘉宾呢，一位是白建华，他是中国肢协脊柱裂委员会的副主任。
0: 嗯，
1: 还有一位呢是施雪娇，他是云朵公益河南地区的负责人。我不知道晨曦你知不知道什么叫云朵啊？其实云朵呢是先天性脊柱裂的另一个就是爱称吧。
0: 嗯
1: 啊，我也是那个先天性脊柱裂导致的那个残障啊。其实这个疾病导致残障的这个机会还挺大的。它属于这种先天性的缺陷，致残率非常的高，并伴有下肢运动障碍呀、大小便功能障碍呀、还有脑积水、压疮等等很多的并发症。很多人呢终身依靠轮椅生活，不少家庭呢确诊之后便陷入了迷茫焦虑，缺少疾病的科普护理等经验。这个差不多在20年前，网上就活跃着一群脊柱裂的病友，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呢联络很多病友，给他们科普知识啊，还有包括鼓励这些病友走出家门融入社会。在他们积极的推动下呢，中残联也在肢协成立了脊柱裂的专委会。他们在全国呢还有很多这个城市呢建立了云朵家园的病友组织，开展了很多很多的就丰富多彩的活动啊。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了几位云

0: 云朵家园最初的这种初创者，请他呢给我们讲一讲，就是他们怎么从一个普通的病友一步步投身公益，以及他们这一路走来的艰辛和快乐。
1: 那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今天来跟我们分享，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相信一定会遇到很多的阻碍，那是如何破除这些阻碍走到现在的，我们今天一起来听一听哈。那我们请
0: 包括他们自己都是病友啊，也都是脊柱裂的
1: 那我们先请白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吧。白主任下午好。
2: 主持人下午好啊，大家下午好。我叫白建华啊，先天性脊柱裂患者，现在呢是中国肢残人协会脊柱裂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啊，负责一些日常的相关工作。
1: 我们也请娇娇跟大家打个招呼。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苏雪娇啊，我这边负责咱们云朵公益河南地区的病友，就是我们这边有活动的话，我会负责给大家举办。
0: 说起来啊，差不多，你们两个还是20多年前来过石家庄吧？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病友的联谊会，是吧？
2: 对，是的。
0: 那时候好像全国来了好多的病友，大概有40人。
2: 40多人，当时40多人。娇娇那个时候还是个刚刚。走出校园不久的一个小丫头，但是在那场活动当中，娇娇就显示出了这个超长的这个组织能力，所以后来她也就成了我们的骨干。
0: 是那个就是你们我觉得就是组织能力非常的强啊，就是经常在全国各地组织这些病友搞这种大型的聚会啊，甚至这种培训的活动哈。哎，就为什么你们一开始为什么就想到要把这些病友组织起来搞活动呢？
2: 这个我先说吧，就是早在2004年的时候，我自己呢经历了一场比较错误的这么一个相关的治疗和手术，术后呢导致我的这个病情呢持续的一个发展，不断的加重。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了解到像在全国像我这样的脊柱裂病友有很多很多。以前呢我们家以为像买彩票中了百万大奖一样，这种几率非常非常的低，但是被我们家摊上了，生了我这样一个孩子。后来去就医的时候才知道，这个先天性脊柱裂呀，在国内是属于一种非常高发的先天出生缺陷高致残率的这么一种疾病。在全国呢像这样的这个孩子非常的多。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经不完全的统计呢，全国就有400多万脊柱裂的这个患者啊。那个时候听到这个惊人的数字之后呢，我就想，哦，全国有这么100万跟我一样饱受这种疾病折磨的人。然后大家呢对这个疾病的认知，包括当时我自己是非常缺乏的，就因为缺乏不正确的认知，缺乏这种正确的认知呢，就会导致我们去盲目的去求医和错误的求医，乃至一些错误的诊断呐、错误的治疗啊。这样的话呢，会使我们原本就不轻的这种疾病呢雪上加霜啊，导致我们这种疾病持续的发展加重，各种并发症发生。所以当时呢，就出于这种当时这个人群的这种现状，我们就觉得不能让这个人群就始终陷入在这种低谷当中啊，不被人知道，不被社会认识。我们有义务有使命应该向全社会发声啊，让大家能够正确的认知这种疾病，尤其是唤起这个病友们的这个对自己自身的这个防护意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在2010年之前啊，我们就自发的通过网络组织到了一些像施雪娇这样的这个各地的一些高发地区的病友，先是组织成了这个网络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小组，然后大家在做相关的工作。这应该是我们最早的一个出发心的一个阶段啊。
0: 那我想问一下娇娇啊，你是当时就是怎么找到这个组织的呢？怎么就加入到这个组织的呢？
3: 我觉得当时是特别巧合吧。其实我跟白姐经历有那么一点点相似，我是在2008年的时候做了一场手术，然后手术之后，就是我就不能走路了，坐上轮椅。我之前是能歪歪扭扭的走一些，然后我当时就是在2008年就开始辍学了。辍学以后就是，感觉自己的世界非常的灰暗。而且特别的是自己就感觉行尸走肉，就那种状态很不好。我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因为在郑州做手术的时候，我的同床的病友，然后他的爸爸联系到我，说有一个病友，然后他建立了一个全国病友的 QQ 群，所以呢我就从2009年的时候就是加入到这个 QQ 群里面，然后认识到大家，然后结识到白姐。
0: 那刚才你们说到了，就是，就是这个脊柱裂啊，刚才建华也说到，这个脊柱裂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高发的这个病啊。那建华，你知道大概全国有，或者说你知道这个比例吗？就是大概有多少这样的，它的发病率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呢？至少我觉得好像我身边好多的残障伙伴就都是脊柱裂，就别说远的，就别说，就我们电台这个两位肢体残障的主持人都是脊柱裂啊，我和凯曼都是脊柱裂。就感觉就在电台这样的一个残障主持人这个里面，其实就已经很比例很大了哈。
4: 是的。
0: 那么我特别想知道，就是说它到底这样的一个比例是多大呢？就是全国有到底有多少这样的病友啊？你们有没有做过这样的统计呢？
4: 我们有一份数据显示呢，是在1987年之后的，那次是比较权威部门的进行的一个先天出生缺陷的这么一个调查。那个时候给出的数据呢，全国约有400多万先天性脊柱裂患者。然后呢，后续呢又看到这个出生率呢，就是在中国这个先天性脊柱裂的出生率呢是1/1000到4。中原以北地区呢，它的发病率较高啊，这是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然后等到进入21世纪呢，现在呢，随着这个医疗水平的这个提升和这个各种这个预防措施的这个相应得当呢，有所下降，这个疾病目前是有所下降的。现在给出的数据呢，中国的先天性脊柱裂出生率应该在1/1000左右，目前是1/1000左右。但是1/1000左右，想想也挺可怕的，是吧？每年，我们每100个、1000个孩子出生，可能就有1到2个孩子是这种脊柱裂患者。是的。
0: 那真是发病率非常的高。那你能就是用专业的这个角度给我们讲一讲，到底什么是脊柱裂？
4: 先天性脊柱裂呢，就是这个从常识上来说呢，就比如说这个父精母血母父这个父精母卵结合了之后呢，当这个父精母卵在这个母亲的子宫里着床形成胎儿的这一刻开始，到28天的时候呢，这个胎儿最先发育的就是椎管。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孩子的椎管它就是发育不健全的，那就注定了这个孩子就是先天性脊柱裂的这种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大。其实先天性脊柱裂呢，是因为早年间没有核磁共振这种检查手段的时候，只能通过 X 光和 CT 去检查的时候，只能看到骨性的，看到脊柱上啊，这个孩子的脊柱某一个阶段是有一道裂缝的，因此而得名叫脊柱裂啊，叫脊柱裂。实际后来有了这个核磁共振这种检查手段之后呢，就是更应该准确的去描述这个疾病呢，它的准确称谓应该叫先天性脊神经管发育不全，或者叫先天性脊神经管畸形，这才是一个更为准确更为形象化去描述这个疾病的这么一个病种的名称。对，
0: 其实也是这种先天性的神经它其实是发育有障碍，或者是发育不全，
4: 对它的脊神经发育的是不正常的。尤其我们的这个腰 腰段、腰段以及腰段以下的这一段神经呢，正好它这个支配主管的是我们的这个腰部。

0: 底下的下肢的运动机能和大小便的控制功能。而先天性脊柱裂的孩子呢，恰恰是在这个阶段上发生了这个先天发育不全，因此呢就导致我们先天性脊柱裂的患者绝大部分80%-90%以上呢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一个下肢运动神经、下肢运动机能的一个障碍，还有大小便控制不好，严重者呢就是一个达到一个失禁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哎，那其实我觉得很多病友其实也挺关心的，既然发病率这么高哈，而且也是先天性的这个疾病哈，那它的遗传性有多高呢？会不会遗传呢？
0: 截止目前为止呢，就在我们中国也好，乃至于这个世界上也好，经过这个研究表明呢，没有明确的这个依据说它是遗传的。啊，所以啊，这么些年来呢，我在从事这个脊柱裂相关的这个科普工作当中呢，也有很多很多我们的病友啊，在这个恋爱、婚姻、怀孕的时候，就会很担心这个事情，甚至有的人呢，就因为怕下一代再遗传了这个脊柱裂的这种情况，而选择了这个放弃生育啊，不想也不要孩子。其实这个大可不必啊，他这个是没有这个明确的这个数据证明他是有这种遗传可能的，包括。啊，我们的另一位今天的来参与节目的伙伴，施雪娇，娇娇老师啊，对，娇娇老师就是一个
1: 三个孩子了哈，
0: 对对对对，一个成功的一个案例。娇娇和娇娇的老公呢，他们两个人都是这个我们先天性脊柱裂患者，但是呢，他们却生育了三个健康的小宝宝。
1: 哦，那来娇娇，你来说一下，当时你怀孕的时候，你有没有过担心呢？就是比如说孩子会不会遗传呀等等，有过这方面的担心吗？
2: 肯定有，因为我怀我们家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是2012年的，我知道怀孕的时候应该是2012年10月份吧，然后国庆节刚过，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第一时间就是就内心就害怕，但是这种害怕就有一种感觉，就是不敢说，好像不说就觉得可能安全，但是自己心里面是很害怕。所以呢，我就特别注重产检。其实我是出生在比较小的城市，然后自己也生活在农村。那个时候，其实像农村一些正常的妇女，她们怀孕就是孕检的次数很少，但是我就孕检次数特别多，就是按照医生就是规定的这种产检去产检，就是害怕孩子有什么也会有问题啊。当时也不是特别的清晰，也不太了解，就会觉得自己是这样的疾病，
1: 或者说也没有那么大的信心，是吧？就是尤其第一个的时候，
2: 啊，对对对，是
1: 那你看你现在都三个孩子的妈妈了啊，其实后边那个两个就担心就不是很多了，就是其实第一个还是蛮担心的。
2: 哎，对，
1: 我
2: 是
1: 而且我觉得你的这个经历其实也可以鼓励到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就是想要孩子但是又各种担心，或者说又没有勇气去要的咱们的病友啊，就是其实这个疾病它的遗传的概率其实就像刚才建华说的，其实是很低的。那建华，我还想再问你一下，就是说这个病它的能预防吗？就比如说我们在怀孕前期，或者说在怀孕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做到这个预防吗？
0: 是可以的。这个从国际卫生部门的这个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呢，就是孕前啊，在孕前准备要孩子的啊，那些新婚夫妇准备要孩子呢，当自己开始打算要孩子，就开始服用叶酸啊，要服用不少于三个月啊，不少于三个月，然后再正式备孕啊，也就是说我们俗称的啊，在我们这个圈子里俗称的前三就是准备要孩子的前三个月就服用了三个月，然后正式备孕，正式备孕当中也是在服用叶酸的，然后呢，知道怀孕了之后啊，确定自己已经是处于怀孕了这个状态了，还要持续服用三个月的叶酸，这叫前三后三啊，就是孕前三个月啊，知道怀孕了之后再三个月，前三后三，这样的话呢，根据这个国际这个相关卫生这个调查这个结果显示呢，可以有效率60%-70%的这种有效率去预防到先天性脊柱裂这种。

0: 种疾病。
1: 哦，那也只是6-70%是吗？就是
0: 6-70%啊，不能做到100%。对，那么像尤其像近些年来我们国家这个人口质量这个注重人口质量提升，然后就是讲求优生优育嘛。那么呢，除了这个服用叶酸以外呢，就比如说准备备孕的时候，你的工作环境有没有这个毒害呀，有没有辐射呀，准妈妈是不是一个糖尿病患者呀？啊，是不是过度的肥胖啊？还有像现在的年轻人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
1: 其实也是有很多因素造成的，是吧？
0: 哎，对对对，都会导致这个先天性脊柱裂的发生。更准确的说呢，都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孩子先天出生缺陷。
1: 哦，
0: 对，
1: 嗯，其实就是补充叶酸，只能说大幅的来降低它的。
0: 对。
1: 它的发病率，但是也不能做到这个100%，
0: 不能做到100%，但是是能达到60-70%，去预防这种先天脊神经管畸形的这种情况。
1: 哎，那个建华，我也特别想知道，就是你们开始就是把这些病友组织起来，是不是也做一些这些科普的传播呀什么的？
0: 啊，是的，因为我们最初的初心呢，也就是希望广大的病友首先能够正确的认识到自己这个疾病是怎么一回事儿，认识了这种疾病之后呢，去有效的去防范一些并发症的发生。其实呢，这个事实证明啊，我们如果早些年就比较了解自身的一个情况，然后及早的进行一些并发症的预防和干预啊，那么很多孩子呢是可以有效的防止他后续，比如说这个脚畸形导致的这个压疮啊，因为我们很多成年病友，这个脚畸形的压疮常年不愈合，后来溃烂，进而发生骨髓炎，再后来这个截肢，像这些情况，其实如果早年间就比较懂得的话，那完全可以防范啊，完全的，是非常有把握的可以防范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小便的一个障碍的情况，如果我们很早的就能够进行定期的检查，去看我们这个神经源性膀胱导致的我们这个膀胱里有多少残余尿，这种尿潴留的情况严不严重？如果严重的话，我们及时的这个介入这个间歇性导尿，来预防这个尿潴留导致的这个尿液反流而引发的肾积水，进而这个导致这个严重的肾衰呀、这个透析啊，其实这些这个严峻的情况都是可以有效避免的。
1: 其实我觉得我一点也不危言耸听啊，就是刚才建华说的这两个并发症其实都很致命啊，就别看它是
0: 非常致命，
1: 比如压疮啊，或者说这个肾积水啊，其实发展到最后其实都是要命的病，我觉得
0: 都是要命
1: 的
0: 病，
1: 要命的这个并发症确实是。因为我接触过有的这个咱们的病友和残障朋友哈，就真的就是因为这两个并发症，就是最后导致了生命垂危，最后真的就
0: 没错，没错，就是这些年来呢，这个我们广泛接触到的这个各地病友当中呢，因为这个压疮啊，就是夺去年轻生命的也是不胜枚举。包括前段时间我和娇娇老师，我们到这个山东啊，还有这个山西和河南，我们都在做了几场活动。然后在这期间呢，有的病友跟我发微信跟我说，就是短短的这个两周之内呢，我就得知有三位病友因为这个压疮导致了癌变。对，
1: 天哪，
0: 就是听到了之后我们就觉得非常的痛心和着急。
1: 哎呀，那你们的这个就是关于哪怕就是关于这个知识科普给这些病友来做普及，我觉得真的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
0: 我们也觉得这是很有意义很有必要的一件事情。
1: 但是你看一开始就是你们都是这种自发搞起来的啊，那
0: 对
1: 经费呢就是全是自己去贴吗？还是
0: 早年间一直都是我们个人去贴。哎，那些年我们这个包括个人的 经济条件也不是不也都不乐观嘛。
1: 对呀、
0: 啊，毕竟
1: 对呀、
0: 啊，
1: 就是
0: 这个对，
1: 都是
0: 大家都知道。

0: 嗯，都是残障朋友，而且纵残的人都会因为这个因残致贫，也是这种现象非常普遍的。所以那个时期呢，啊，对，在那个时期呢，我们更多的就是线上的活动较多一些，因为结合着大家的实际情况，确实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啊。然后在后期呢，像2014年，中国残联这个给我们在这个支协下成立了这样的一个二级专委会，啊，挤出了专委会之后呢，有了几场就是这种残联内的这个支持到的，像比如说我们全国的这个脊柱类的培训班啊这一类的，那就有经费支持。而更多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以这种自发的方式啊，自发的这种方式，然后大家就是有多出多出，有少出，哎，然后能够给大家创造一些这样能够线下相聚交流的这样的活动和机会。你比如说前段时间啊，教老师就协助我，我们在山东的济南啊，包括在这个河南的郑州啊，山西的太原，这都是脊柱裂相对高发的省份，我们就组织了一些我们云朵工业线下的核心组织核心伙伴的这样的一个短期的一个培训和联谊的活动。这样的活动呢，既能够联络到大家啊，增进大家的这个彼此的感情，又能够借此机会呢，让大家进一步了解这个一些相关医疗信息和一些预防常识啊，以此呢来提升大家的防范意识。
1: 那娇娇，就是你平常在这个工作中就负责那个河南这一片的工作，咱们像咱们河南的这个病友大概现在是目前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你们都做过哪些公益的活动呢？
2: 我是从2018年参加了就是骨干培训第一期培训班以后，然后就是组织的这个我们河南的这个活动比较多一点，像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在洛阳还有开封都举办了这种线下交流的活动。其实我觉得这种活动还是蛮有意义的，因为大家就是之前吧就觉得就像白姐说的，就感觉自己像买彩票中奖了一样，那种觉得自己很孤独很悲惨，为什么命运会降生在自己身上。但是大家就是真正的见到以后会觉得，哇，世界上原来有这么多和我同甘共苦的姐妹兄弟姐妹啊，然后大家在一起交流，比如说有一些好的创业方法，好的就业方向，也可以互相分享，我觉得还是蛮好的。我觉得我们河南主办的活动还是蛮多的，像在2023年呀，就疫情刚过，因为后来也举办了活动，就大家就是感觉特别好，因为就见面就能够多交流，然后呢还能给彼此鼓励。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啊，就是在举办活动当中，然后就凑成了我们一对病友，他们步入了婚姻，然后非常的幸福，现在有了孩子。然后在2023年的时候，因为就是我们跟就是那个女孩子我接触的比较多一些嘛，然后她当时就是说自己就是选择不结婚，因为怕结了婚以后生孩子会影响自己的病情，因为她病情很轻。但是在跟我就是很深入的交流之后，大概过了半年，反正不到一年的时间，结婚生子，现在过得很幸福很好。对，我觉得这是我们举办活动的意义，真的特别好。
1: 对，而且我觉得都是同样的这个身体情况哈，我觉得更容易彼此支持。就因为看到你这样，哎，我比如说像你啊，就是有好多病友，比如说惧怕怀孕啊生孩子呀，看到你都三个孩子了而且还都挺好的，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根本不用说什么，我觉得其实对大家就是一种鼓励。
2: 可以。
1: 那个我特别想问，就是从一开始就纯民间的发起成立这样的一个云朵家园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特别艰难的时候？而在这个艰难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哎呀算了就放弃吧？

0: 实我也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甚至就是你们并肩同行的一些人也都渐渐的就不做这个事情了。我不知道当时你们是什么感觉。
1: 说一说，
2: 白姐先说。这个可能我的感触可能比较多一些吧。最初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本着能够尽一己之力，然后把自己所了解到的一些相关的防护知识传播给这个跟自己同病相怜的人。如果说困难的话，肯定是有的，因为你想这样一种疾病呢，不被社会所认知，包括残联系统都不知道还有这样一种病。你像我们一些可以走路的病友，走得比较好的，你想去办那个残疾证，人家就不给办，人家不承认你是残疾。哎，他就不知道呢。这种啊，对，我们很多这个走路比较好的这个病友呢，就是办残疾证的时候就会被残联拒之门外，说你这不是残疾啊。然后他就不知道这个从残疾定义上来讲，机能的缺失、功能的缺失、功能的丧失，那就可以被定义为残疾。而我们这先天性脊柱裂，80%-90%以上的人他都有大小便这种机能的这个障碍和失禁，这个本身就是符合办残疾证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却被残联拒之门外，这是一个大家很普遍就是反馈的一个情况，这是一个难点。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起初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像刚才我说了，不被这个社会所了解，所以我们从一点一滴的零基础做起，确实还是很难的。但是好在呢，在最早的时候，在一零年以前，零几年到2010年的时候，我们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网络的一个伙伴之间的一个裙带关系啊，一个小规模的裙带关系。后来一点一点的推动这个事情，应该在2010年到2010年以后呢，就多多少少有了一点点的一个小的一个起色，就是通过 QQ 群，那个时候还是 QQ 群。然后在2012年的时候啊，我们以纯粹的民间草根组织的这种名义，我们竟然有幸邀请到了这个世界脊柱裂联合大会的那个当时的主席。啊，是一位比利时的，对，一位比利时的皮埃尔先生啊，他呢以这个游客啊旅游的这种身份到中国来啊，我记得很清楚，是2012年的元旦来到中国，然后呢通过视频连线啊，通过这个语音连线啊，和我们一些当时的算是骨干成员吧进行连线，他了解到了我们这个中国脊柱裂人群的这样一个现状。他回去之后呢，又以他官方的这种脊柱裂联盟主席的身份给中国残联啊发邮件啊，说中国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积极阳光向上勇敢啊，这个情况。那个时候中国残联才知道，在千千万万的这个广大的残障人群当中，还有这样一支人群叫先天性脊柱裂啊。所以呢，就是中国残联也积极的给予了这个回应啊，就是说那我们会去关注这样一个人群啊，也就是在中国残联的关注下吧，也就促成了2014年在中国致残人协会啊协会内啊开设了我们这样一个脊柱裂与脑脊髓专业委员会的诞生啊。所以对，这么走过来的。但是屈指算来，从我们做草根，再到中委会的成立，从中委会再走到今天，也是已经12个年头了。因为2014年成立的中委会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确实有不断的有新人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核心团队当中来，大家愿意携手并肩，齐心协力的为这个事情做些努力。当然也有一些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渐行渐远，因为人各有志嘛，但是好在呢，像我和娇娇还有我们更多的伙伴啊，包括咱河北的这个亚敏等人吧，我们这些人还是对这个事情就是满怀期许，所以我们一直也就这样一路坚持下来。可能更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毕竟自己是这样一个疾病，而且自己对这个疾病呢带来的诸多的这些痛楚呢，可能我们的感受更深， 我们可能考虑的更多的是希望在我们的下一代或下下一代，即便有些孩子不能够幸免说没有患上这种疾病，那么即便患上了，也希望那在那个时候因为有了正确的科普的引领，能够让他们他们的童年充满快乐，让他们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少一些并发症的困扰。可能也就是这种这种愿景的这种驱使，使得我们还毕竟还是有一大部分人一直坚持下来，没有离队，没有离岗，一直走到今天。
0: 而且呢，给我最深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差不多20多年前，你们那么一大队的人来到石家庄哈，就搞那个病友见面会哈，后来那个咱们就好久没有联系了。别看我是群主列，但是其实我对这个群体的关注度并不是很高啊。完了，直到几年前，你突然跟我说你还在做这个工作，哇，当时我都觉得哇，真的是，哇，坚持了这么多年，就一直还在。做这个我觉得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就一直这样坚持下来，中间肯定经历了很多的这种艰难还有挫折什么的，就能够
2: 艰难和挫折都会有，但是每当我们看到哎有一个病友因为我们正确的引领而哎把自己的这个有一些并发症哎得到康复了，还有一些孩子的家长啊，因为这自己家里出生了这样一个孩子，本来就是非常非常的崩溃了，但是由于我们去给他开解、劝慰和引领，哎，他能看开了，并且把自己的孩子培养的很阳光、很向上，甚至老百姓话说很有出息。当我们看到这样一幕一幕、这样一个活生生的这个案例发生的时候，我们又觉得我们充满了无限的动力。对，
0: 其实我挺懂你这种感受的，就是真的，就每当看到就是，因为你的这个努力而有一些改变和推动的时候，其实，这其实就是，让我们继续走下去的内在的那个动力啊，那个还有呢，就是。我特别想听听，就是，我上次跟你去那个无锡啊，就是开这个脊柱裂的这个培训啊，完了我发现你们共同的在回忆一个人，甚至我看提到他的时候，就好几个病友都掉泪了，据说这是其实是。残联系统的人对我们这个群体支持最大的一个人是吧？就给你们最大支持的，当时是怎么个情况呢？
2: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人呢，当我们就是说他屈指算来，时至今年他已经过世7个年头了，但是这个七年当中，每每我们提到他的时候，真的就是还会内心当中。泛起波澜，就是会脑海当中浮现出对他无限的那种追思。这个人呢，姓范，叫范兆鹏，范兆鹏老师，我们亲切的称他为范兆鹏老师。范老师呢，一辈子也没有结婚，
0: 我看甚至好几个那个病友，甚至都叫他爸爸，就那种的。
2: 对，
0: 我觉得，反正当时让我很感动，就这个
2: 对
0: 这个事情。
2: 之所以这样称他呢，就是亲切的称呼他爸爸、父亲。就是因为他一辈子呢也没有结婚，他也没有自己的亲生子女，老爷子呢等于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残障人事业，早年间呢他就在残联系统内工作，在上海残联，先是在区残联里啊，后来又到这个市残联里工作，他呢这一辈子就饱受这种脊柱裂病苦的折磨，他大大小小，
0: 他也是病友，他也是病友，
2: 他也是脊柱裂患者，对。他大大小小与脊柱裂相关的手术，比如说脊柱裂导致的畸形矫正，脊柱裂导致的这个褥疮啊、骨髓炎啊，脊柱裂导致的这个神经源性膀胱这一系列的并发症，而因为这些并发症而大大小小承受了26次手术。
0: 哦，天哪！哦，
2: 多么惊人呢！26次手术，他的一生当中，那么当他来到六七十岁的时候，他才有机会，
3: 去正

0: 所以老爷子呢就是四处奔走啊，古语呼联络医疗资源呢、下上面联络医疗资源呢，对接残联呢，下边去联络病友啊，就是说在他这个2014年加入到专委会的工作当中，到2019年老人家因肺癌离世的这5年当中，可以用这个马不停蹄来形容老人家的这种积极的工作热情。对，他就是对病友，比如说各地的病友到上海去看病啊，他会亲切的接待呀、甚至有的人没有地方住，他会领到他家里去住，供吃供住，然后又帮着去找这个医生，对接医生，甚至去找一些这个救助之类的。所以呢，老爷子这5年的这种工作热情，这种积极性，对我们这些他的下一代人是一种非常大的感染和鼓舞。所以时至今日，虽然他已经离世7年了，可是我们每每想起他的时候，就是内心当中都是充满了无限的追思。
1: 嗯，
0: 对，
1: 哎呀，这其实在我们这个病友群体里面，真的是我觉得也对我们就是脊柱裂的这个工作啊，我觉得也是鞠躬尽瘁啊，这个老爷子。
0: 嗯，对，老爷子鞠躬尽瘁一点不为过，是这样的。
1: 那个我们走到现在啊，真的也都20多年了，
0: 是的，
1: 一直都在这个道路上啊去，而且我看你也是推动了这个咱们全国各地很多的地方都成立了这个云朵家园哈，甚至包括北京，我看北京云朵家园现在做的也是有声有色的，还有轮椅医生这样的项目等等啊，
0: 对，
1: 叫得上的这些项目。那我现在就特别想知道，那现在你们还有哪些想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哪些困难呢？
0: 困难重重，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说任何一个残障社群其实都面临着各种的，包括这个残联方面也是一样，比如说残联方面的一些经费不足。在这个疫情之前呢，我们每年还2018年、2019年、2020年，我们每年还以那种全国的脊柱裂骨干患有的综合能力建设的培训班去培养一些这个骨干，回到地方之后呢，起到这个带动作用啊，起到这个播种的作用。但是疫情之后呢，有我们的这种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培训班也停办了。然后我们有的时候想开展一些活动呢，也仅仅能靠大家这种这个自愿自助的形式去搞一些规模不算很大的小联谊会啊这种形式。所以呢，这个相对来说让我们的工作推进也是有一些阻力存在的。对，这个
1: 现在也在跟那个北大合作搞一些关于脊柱裂这方面的科研研究，是吧？
0: 对，这个是让我们感到特别这个期待和欣慰的，就是因为脊柱裂的相关这个官方数据呢已经停滞了将近40年没有被刷新了，也就是说这40年来在这个中国这个脊柱裂的发病情况是怎么样的，诊治情况是怎么样的，后续的这个患者的并发症困扰情况是怎么样的，都是空白的，没有一个官方的数据产生。那么好在呢，在去年的时候呢，就是北京大学生育健康研究所那边有一位从国外回来的一位挺有情怀的一位老师，刘菊芬老师啊，他就发起了这个项目，他就带动他的这个研究生团队，然后发起了这个项目，就是一个为期3年的属于国家重点科研研发项目，叫脊柱裂全年龄段的这个流行病学调研。从2025年到2028年为期3年，这个项目结项之后呢，将会有一个全新的关于脊柱裂人群的一个官方权威数据，那个时候将会产生。对，所以呢，我作为一个民间公益人也好，作为一个脊柱裂患者也好，或者说作为一个志愿者也好，我一直在积极的参与刘老师的这个项目。

0: 简单说一说未来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吧，主任。
1: 未来的话，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项目的落地呢，能够唤起社会对这个先天出生缺陷的广泛重视，然后呢，还是希望医疗机构、科研机构能够对这个疾病的预防诊治能够有所推进，希望未来能够有更有效的预防这个疾病。那已经不幸患上这个疾病的，希望能够得到有效的诊治和后续并发症的防控。
0: 嗯，
1: 这是我们未来所期许的。
0: 好，谢谢白主任的分享，也谢谢娇娇今天跟我们的分享，谢谢宋老师，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2: 好，
1: 谢谢，
2: 再见。
1: 好，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
3: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4，教育总动员正在直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16:00这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欢迎您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通过传统的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高中3年是人生成长的非常关键的一个蜕变期，同时呢，也是我们知识体系搭建、思维能力成型、学习习惯固化的一个黄金的时期。那么数学这个学科呢，作为贯穿整个中学阶段的核心学科，无疑是高中学习的重中之重。那么有很多今年刚刚升入高一的同学会陷入到困惑，就是觉得自己初中的数学成绩还不错啊，甚至可以用优异来形容，比如说初中数学还会拿到满分。但是进入高中之后呢，数学成绩会断崖式的下滑，还会出现听课比较吃力啊，做题也无从下手啊，最终反映出来的就是考试的分数确实不太理想。其实呢，出现这种情况是初高中数学之间啊，它会有差异，并不是简单的知识的递进，而是知识的体系、思维的模式，还有学习方法以及能力要求的全方位的一个跨越。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的数学教师，同时也是高一年级的数学备课组长王宏宇老师，来全方位的拆解一下高中数学学习的底层逻辑，来帮助一下新高一的同学平稳地度过这个衔接期，攻克高中数学的难关，为3年的高中数学学习打下牢固的基础。王老师下午好。
4: 哎呦，下午好，陈曦老师。
0: 王老师，您先跟我们说说，高中数学我们都知道特别特别的重要，那它究竟有多重要？
4: 哎，好的，陈曦老师，就是高中数学呢，可以称为是，这个学科基石，是一个拉分的关键。首先呢，数学是3大主科之一，满分150分，分值很高。在高考竞争中呢，数学是最容易实现高分逆袭的，也是最容易出现严重拉垮的学科。
0: 我们经常会发现，就是这个孩子他数学很好，你会发现他的这个分数就，遥遥领先，会多一点，是吧？
4: 对。
0: 数学没那么好的孩子呢，可能这个拉分就会多一点。所以说，数学这个学科真的是，非常的关键啊！您继续分享。
4: 啊，对，在这个学霸竞争呢。学霸之间的竞争呢，核心就是这个数学的竞争。而普通学生呢，他要想提分，最好实现的就是以数学为突破口。其次呢，数学呢是典型的工具性学科，像理工科的、经济类的、计算机类的、金融类的等绝大多数的热门专业，都是以数学为基础门槛。像比如我们高中所学的物理的力学、电磁学，或者化学的方程式的书写，地理的数据的分析，
0: 地理也是有一部分用到数学。
4: 对、这些呢都需要依托数学的公式、逻辑、运算模，还需要建到一个建模能力。就是如果说呢数学知识比较薄弱，他数学思想比较滞后，或者说是对后续的这个理科学习都会遇到很大的问题。经常会出现听得懂概念

0: 年算不对出答案的普遍性点。
1: 哎，说到这个地理学科，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到高中阶段啊，就是初中的时候，相对来说可能背的东西要多一点哈，然后很多孩子对地理学科觉得特别感兴趣，然后一到高中发现，哎，这地理学科怎么也学着学着就有点不太懂了，因为这个里面运用到了更多的理科的思维。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两个重要性，还有其他的重要性吗？
0: 啊，有。最后啊，数学学习的核心呢，从来不是刷题、算题、考高分
1: 啊，不是这个吗？这是孩子们的终极目标 啊。那它是什么？
0: 咱们高中数学呢，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的数学抽象能力、逻辑的推理能力、数学的建模能力以及直观想象能力、数学运算能力以及数学的分析能力。这些呢，在这些能力的基础上呢，可以锤炼好学生的缜密的思维，锻炼他的抗压能力、纠错能力。然后还有一个在出错之后还可以进行全盘复盘的一个能力，这样呢就会在迁移到学习中或是生活中、工作中的方方面面，帮助学生养成一个理性看待问题、能条理解决问题的一个终身的能力，这就是数学赋予学生的超越分数之外的终身财富。
1: 就是我们有很多孩子啊，他会不会问您这问题，就是说王老师，你看我未来我也不从事就跟数学相关的这个专业，我为啥我还要在这儿死磕这个数学，是吧？就刚才通过您的分析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其实不仅仅是说我们要把这个题做出来，我们也不是说我们要最终考多少多少分，当然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之一啊，但是更多的是我们能力的提升，还有就是我们思维的一个锻炼。那刚才也出现了就是节目一开始说到的，很多孩子在初中的时候数学学的其实还是挺不错的，到了高中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成绩陡崖式的下滑，有很多的孩子和家长其实从心理上是有点接受不了的。那您跟我们说说，就是初高中的数学它会有什么样的本质上的区别，为什么孩子们一到高中就会出现这种成绩下滑的情况？
0: 从大方面来说，初中的数学主要是侧重是具象的记忆和套路的应用，而高中的数学侧重抽象理解和逻辑创新，他们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学习体系。它的区别呢主要有下边的五个方面。第一点呢，就是从形象到抽象的一个跨越。就初中呢的数学主要研究是常量学习，内容以直观的具体的数字图形为主，像一次方程、二次方程，学生可以通过画图啊、列举实例啊来轻松理解。进入高中阶段呢，他就进入了一个变量数学领域，他以尝试经常出现一些符号化的东西，抽象的概念，像高一一入学的集合论、函数概念、逻辑用语，这些概念都极其抽象。像比如对于函数的定义，初中经常说的是变量说，而高中经常说是对应说、映像说。这些从感性到理性的抽象让很多学生一时难以接受。
1: 所以其实孩子们进入到高中阶段，我们家长跟孩子们都需要做出一个认知上的调整，就是我们在学数学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做方法上的调整了，而不能是用我们初中学数学的方法再继续学高中数学了，是吧？
0: 对。
1: 您再跟我们说说还有第二个大家觉得是高中数学比较难的原因吗？
0: 第二点就是它从静态到动态的一个转变。像初中数学经常是静态的图形证明，三角形啊、四边形的性质相对固定，到了高中呢，解析几何，尤其是解析几何中的几何图形、代数化，用运动观点看待问题，像还有直线方程里边的斜率变化、圆锥曲线的形成过程，都需要学生在头脑中建立一个动态模型。这种思维转变呢，就要求学生有一个非常好的空间想象能力。
1: 好，我们一会儿来说说就是怎么来锻炼这方面的能力。那第三个大家觉得难的原因又是什么？
0: 第三点呢，就是它是从算术到代数的变化。
1: 这是什么意思？您跟我们详细解释解释。
0: 初中数学多是以数字运算为主，即便是代数式也相对简单。到了高中数学，它就引入了一个四模，就是函参的一个问题。像关于一个 x 的不等式，或者是讨论函参的函数单调性，其中的四模或者参数经常可以既代表常量，也可以代表变量。这种双重身份让学生容易产生混淆。同时呢，高中这个数学运算，它的复杂度、精确度要求极高，一步算错，满盘皆输。
1: 好，这是需要我们孩子们不仅有这个思维能力，还得是有这个细心在里面哈。因为我们有的孩子可能他思维可以，但是他的细心程度没有那么精确的话，恐怕就是在分数上也没有那么的理想。那您再说说其他的一些原因？
0: 第四点就是从模仿到创造的升级。 啊，初中题型相对固定，老师讲一道例题，学生可以模仿十道例题，往往就能考得很好。这种呢就成为了一个机器型或者是模仿型的学习。而高中学习呢，题型千变万化，尤其是导数、圆锥曲线等压轴题，几乎没有现成的套路可循。它要求学生具有一个举一反三的能力，甚至要求学生自己创造辅助线，构造新函数。如果还停留在背题型的阶段，那咱们高一学生的第一次月考将会受到一个很沉重的打击。
1: 就是很多孩子在第一次月考的时候，真的家长内心也是特别受打击，特别是初中数学学得不错的孩子啊，在高中的第一次月考当中就会受到严重的一击。那您再说说最后一个原因。
0: 最后呢就是时间紧，它容量就时间紧和容量大的矛盾。初中数学内容少，课时多，老师有充足的时间反复讲多次练。到了高中数学，它教材内容很多，教学进度比较快。像高一一年要学完的，不等式、函数、三角函数以及数列这些模块，就相当于初中两年的内容。老师呢不可能像初中那样细嚼慢咽，更多的是点到为止，需要学生在课下做大量的消化。
1: 所以高中数学的难并不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啊，学习体系确实比初中要难了，孩子们的思维呀、学习方法呀，还有就是学数学的习惯啊，其实也需要来做出一些调整。那我们即将进入高一的孩子啊，或者是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家长，我们就要知道了，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学习方法。那说到这个数学的学习，刚才王老师也跟大家说了，它不是说终极的核心不是说刷题，而是我们要练这个思维。那我们现在就非常想知道，对于高中的同学来说，我们怎么样全方位的可以锻炼我们的数学思维，孩子们日常可以怎么做，家长可以怎么样来辅助。
0: 这个对于思维而言，主要就是要摒弃初中的定式思维，然后重新塑造一个降底层的抽象思维和严谨表达。主要是可以做以下的三件事情。首先呢，要补齐从初中到高中的一个知识桥梁，像绝对值、二次根式、二次三项式的因式分解、立方和、立方差公式、完全平方公式、立方公式、二次函数的图像性质、一元二次方程的求恩公式、韦达定理等等，这些初中考察不深，但是高中经常在用
1: 啊，这都是我们初中学的知识
0: 啊。对，
1: 所以孩子们还需要再把初中的知识再巩固巩固。
0: 对，是。
1: 那我们可以怎么着，比如说我们要做做题，还是要再回归一下课本？
0: 可以找几份中考的模拟题或者高中的衔接试题进行现实的保质的刻意练习。重点呢不是会做，而要能讲清楚为什么这么做。争取把初中的短板知识拉到高中要求的水平。像可以复习系统的复习因式分解的所有方法，重点练习含参代数式的化简与讨论，尝试解决含参二次函数在闭曲线上的碎值，强化自己的代数变形能力。锻炼分类讨论思想。当然也可以重新做初中的几何证明题，要求自己写出每一步的因为所以以及涉及到的定理公理。锻炼自己的代数语言，然后进行一个严谨的书写过程。
1: 这个严谨的过程在高中就体现得特别的关键哈，就刚才您说到的，因为它的步骤相对来说要复杂一点多一点，我们每一步都要保证它的正确，才能保证最后的正确，不然中间出了错了，后面其实等于白写了
0: 啊。对。
1: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这个练习的一个方法，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重新学习一下，比如说我们初中的一些知识嘛，比如没有巩固好的地方
0: 啊。对，就像重新除了重新学习，当然还可以转化自己的，要转化思考方式。对于为这个思维跃迁做准备，就要跳出初中的具象认知，要读懂符号、定义、公式的本质含义。当每学一个新的知识点，不能只记住公式和文词定义，必须追问三个问题：这个概念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定义？适用场景又是什么？以及以便对概念有更加透彻的理解。像日常做题过程中，以及我们在假期的闲习过程中，对做题要杜绝跳步，省略口算潦草，要争取每一步的步骤都有对应的知识点、定理、公式来支撑，不能凭空猜测、凭感觉作答。随着做题呢，我们要加强对于题目的总结，如 对于一些分类场景参数的正负定义域范围，函数的单调性变化，几何图形的位置变化，做一些做题时能先判断出具是否存在多种情况，再按照统一的一个标准逐一分类，最后整合中所有结果，使自己的结果更加的完善。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欢迎收听梨园风。今天的开场戏呢，请大家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名家许和英演唱的河北梆子《汾河湾》选段。

0: 好，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马连良先生的作品，京剧《群英会》选段。
1: 哎，我回去了。
2: 哎呀，要去
1: 啊，要去。

0: 本王何处而访？
1: 往江某而往。
0: 难耐啊！先生，江伯乃是曹营的一面，如何去的啊？要去是你去，我不去。
1: 来，大了不说，我下去了。
2: 慢来啊！你就开船了。
0: 哦，已经开船了。我的性命要断送在你上了。
2: 吃酒啊？
0: 哪不吃酒？

0: 我鲁肃可待你不错啊。
1: 本来的不错，你我是好朋友啊。
0: 赵王，你我既然是好朋友，怎么你吝啬花一个垫背的呀？
1: 哎呀，何止此言！
0: 哎，好好，我看出来了，今天这个时儿吃酒也是死，不吃酒我也活不了啊！活了我这个人头不要，我就交你个好朋友。来，
1: 吃酒，
0: 吃酒，好好吃酒，吃酒。
2: 金秋花先生的《玉皇后见包拯》不由我心酸难忍选段。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亲密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那首先呢，请大家来欣赏的是一首戏歌《倾我中华》。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欣赏的呢，是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赵明奇先生的关门弟子张兰霞演唱的河北梆子赵派的经典名段啊，打金砖当中的选段。

0: Cristal.
1: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一起来欣赏古文乐演唱的评剧《杨三姐告状》当中的劝母亲一段。

好嘞，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欣赏的呢，是由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小俊廷演唱的一段录音，评剧打金枝当中的劝驸马一段。

有带队，你路就匆匆闯进了红旗上，用春打下。

不依，我养的女儿不给我争亲，不把大

有难难不起，我说你去他他也去你，那么谁也不肯的把头低，他甚至敬他他敬你，那么知疼着热才配得好夫妻，我们当爹娘的看着这关系别生别跟说你们着急，我说这些话眼前没地方是你，但愿你们夫妻和

0: 他这个是北地，你铃铛，你是一个地方的女人，嫁到人间的这个民间夫妻，你定敢办这功夫，看不起你赶快回去。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磨刀霍霍，莫茨马克龙联名信曝光，欧盟酝酿贸易紧急切断开关，中国成主要指向。积重难返，李在明称抗日穷三代，亲日富三代的现象不能再出现。立场明确，英国绿党动议直指犹太复国主义，换来以色列入境禁令，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另外您可以通过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天天天下

0: 此前还停留在媒体爆料阶段的欧盟新贸易工具，如今有了更清晰的轮廓。据媒体10月6号报道，有媒体看到了德国和法国共同起草的一份文件，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联名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一封信。文件显示，法德正在推动欧盟建立一种全新的贸易防御工具，当第三国造成严重的市场扭曲时，欧盟可以迅速采取行动，必要时甚至立即切断相关对象进入欧盟内部市场的渠道。报道将其形容为一个贸易紧急切断开关。默茨和马克龙在联名信中写道，欧盟委员会手中需要一个可信的工具，以便做出果断和系统性的反应，通过反向合格多数机制启动，并在必要时采取强制措施，直至立即切断其进入内部市场的渠道。另有媒体同一天也证实了法德的这一方案，报道指出，虽然新工具在法律设计上不会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但中国最有可能成为其重点关注对象。法德文件列出的倾销、大范围补贴、限制货币可兑换性等问题，正是近年来一些欧盟领导人针对中国贸易政策提出的主要关切。
1: 这就是来自欧洲的消息啊！说起来，10月份到了，10月8号，欧盟贸易委员谢夫乔维奇会到北京，中欧之间的贸易啊，贸易问题吧，最终看看是一个什么结果。这个事儿我们一直在关注。你看前两天你还记得吧？我们拿了3天3期节目就聊欧洲的这个财富密码。说到底，我们也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对欧洲有一些更深入的观察和认识吧。说到中欧之间这个贸易啊，欧洲人说受不了了，贸易不平衡。按照冯德安自己的说法，这个欧洲贸易逆差吧，一天就10亿美元，受不了了，所以跟中国谈，谈不好就打贸易战呢，就表明这么一个态度。双方其实一直在谈，同时呢也一直在过招。刚才我们讲10月8号谢夫乔维奇要来，他来最后谈可能是看最终的结果。那么在这之前呢，双方我们说了嘛，一直在沟通，在谈，在交流，同时也一直在博弈。你看9月25号，欧盟对中国的豌豆蛋白下了反倾销仲裁，这合作企业税率是40.5%，其他企业最高是67.1%，为期5年。然后一部分欧洲成员国又推动欧委会打造所谓这个欧版的301贸易工具，这个待会儿我再解释啊。然后到29号，商务部有回应，就说这个所谓的欧版301这个工具啊，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还会反噬自己，更加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的产供链稳定。说起来呢，因为这事大家很关注嘛，英国金融时报有报道，9月中旬的报道，他讲什么呢？说欧盟到底要什么？向中国提的要求是什么？希望中国主动限制混合动力汽车对欧出口，将中国品牌混动车在欧盟市场的份额从目前的33%压缩到15%左右。如果中方不主动限制，欧盟将考虑采取单边关税措施。另外，他们还要求中国扩大对于欧洲进口的这个乳制品呢、猪肉啊、白粮地，希望中国扩大进口。一方面希望中国自己压对欧出口少一点，另外呢对欧洲进口多一点。按照欧洲自己想法，这么一来，这贸

0: 你就平衡了嘛。
1: 当然这里面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混动车。2024年吧，当时欧盟对中国的纯电动车加征反补贴税，当时比亚迪税率17%，吉利18.8%，上汽是35.3%，其他配合调查的企业20.7%，加上基础关税之后，综合税率是45.3%。但有一节啊，插电式的混动车不在征税范围内，基础关税是10%。所以中国车企马上就调整了自己的赛道嘛。中国品牌在欧洲这个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从2024年大概是2万多辆，2.35万辆，增长到2025年的17.52万辆，增速是欧盟从中国进口的混动车2024年10月大概是3800辆，2026年7月5万辆。就是说欧盟本想对中国这个纯电车加税，结果中国车企开始给他卖这个混动车。你看，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欧洲的市场对中国品牌、中国产品态度这个样子，欧盟呢完全是另一个态度，就很有意思。那这次啊，是德国跟法国联手，他们算是统一思想了嘛？德国总理默斯、法国总统马克龙联手给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写了封信，就是说搞一个新的贸易防御工具，他们叫贸易防御工具，就是刚才我们讲那个欧版301嘛。301条款是美国人的，就是1974年贸易法那个301条款。这是他们打贸易战主要用的一件武器吧。欧洲说是没有，所以要搞一个。简而言之，这是个什么东西啊？就是说你要认定第三国造成严重的市场扭曲，欧盟就通过这个反向合格多数机制快速的行动，必要的时候可以直接切断市场准入，所以这被称作叫紧急切断开关，就这么个东西。那现在等于说是默斯和马克龙两个人就催促冯德莱恩把这东西赶快搞出来啊，这在10月8号以前再次表了这个态。当然他不好说针对中国呀，那么说过于明目张胆，所以他们讲不针对特定国家，但实际上呢，针对中国的意味是很浓的。这个东西我们也简单关注一下，这个紧急切断开关吧。说到底呢，让这个欧洲现在对华啊，动不动就反补贴、反倾销，也就这些手段是吧，它增加了一个选项，一个是出手快啊，它只要认定存在圈内就可以采取行动，就效率高啊。另外呢，它通过也容易。怎么就叫通过容易呢？它采用的这个方式叫反向合格多数。这个机制是这样，就是你知道欧委会如果提出一个措施，它欧盟27个成员国呀，它现在这个规则规定的是，除非有足够多的成员国明确反对，否则算通过，就直接推进。它这个所以比现行的规则呢更容易通过。再就是它打击面很广，除了传统的这个什么倾销补贴问题以外，系统性扭曲，它有个词叫系统性扭曲吧，你比如说这个汇率问题啊，货币的可兑换性问题啊等等都算，可以针对某件商品，可以直接针对整个产业，这是他现在搞的这套东西。那你说欧洲算磨刀霍霍吗？那有点这个意思，通过这种方式吧，是不是能够向对手施加更大的压力。那这个新闻就向我们传递了这些信息吧。那你说这事儿怎么看呢？其实也没什么可说的了。一个，欧盟有欧盟的态度和立场，我们有我们的。从人家那个角度讲，你中国不讲理，你这产品又便宜又好，你占领我们市场，我们受不了了。说到底就这么件事儿啊。可从我们这儿讲，咱不说好自由贸易吗？咱说好自由市场经济的，那我东西好，你买的不正常的很呢？你好，我还买呢。那欧盟就说，那你卖过来的太多了，我们逆差太厉害了，我们每天10亿的逆差。我不在节目里也聊过吗？那咱说呀，具体算呢？服务贸易为什么你不算？另外很多产品啊，它是在中国生产的，但是是欧洲企业生产的，卖回到欧洲去，我没说你占我便宜，你还算我顺差，这玩意儿咱得谈清楚啊，到底这数是多少啊。我不管了，反正受不了了。其实刚才我们讲那个电动车也好，混动车也好，欧洲咱就说欧盟27国发达经济体，人口4亿多总有吧，中国车卖过去才多少啊，几万辆、十几万辆，就是纯电车和这个混动车，就这个规模，你就受不了了。那当年中国大街小巷跑那个外国品牌的车跑得多了，我们没说什么呀。甚至对我们来讲，我们把它看作市场换技术啊，是学习的机会啊。那现在对你们来讲一样啊，你可以市场换技术啊，你可以把这看作是学习中国先进技术的机会啊。你倒好，紧闭大门，要打贸易战、关税战，这不是明智的做法吗？而且，欧洲人跟美国人一个嘛。

它不是没有好产品，中国想买它不卖啊，高技术产品高技术含量这个东西它对中国 还限制。你就想让我买猪肉买葡萄酒买个奢侈品，我不是说过吗，那奢侈品全中国14亿人真人手一个的话，那还能叫奢侈品吗？那注定是少数。葡萄酒，那中国人就爱喝白酒怎么办啊？再说就是14亿中国人天天喝葡萄酒，那能值多少钱呢？解决不了问题啊。关键是人家脑袋长在人家脖子上，我们说的他不会听。很多事情啊，坦率说单讲理没有用，很多理也讲不清，因为对方笃定了一套理，他不占便宜就吃亏，所以该掰手腕掰手腕。2024年，因为电动车这事儿不是没有掰过，而且很多东西啊，你就说他们现在搞的什么反向多数，搞这么一个规则，这不随意的很吗？这不是想怎么玩怎么玩吗？规则是你自己定的，你要想让这事儿通不过，你就别搞反向多数，你要想让它容易通过，你就搞反向多数。这嘴是两张皮，反正都是理。就从这个事儿本身，你就可以看到欧洲人他这个脑子是什么样的。为了通过这么一个东西，就这个切断开关啊，为了通过这么个东西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心眼都在这儿呢。那你要让我再多说一句，你要说到贸易的不平衡甚至贸易的霸凌，美国对欧洲所作所为大家看得一清二楚，欧洲人也难受，也嚷嚷过用贸易原子弹，到最后低眉顺眼啊。冯德莱恩那不是在苏格兰人家特朗普家的那个高尔夫球俱乐部，那不就从了吗？你没敢说出个不字来啊，然后对中国这颐指气使，就你看透它本质就是这个样子呀。那你说这个中方会怎么样哈？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兵来将挡呗。你可以参考对美国，如果确切的讲哈，我们可以点一下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在针对某些国家进行这个贸易制裁方面啊，我们有足够的经验，甚至你看首先立法层面我们是有法律工具的，如果欧盟的相关措施被认定是歧视性单边性的措施，我们可以依据我们的反外国制裁法、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规定等等，有阻断性的规定啊，就中国企业和机构不承认不执行相关的限制，而且把推动执行这些限制的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就说我们有法律工具箱。再一个呢，那就贸易反制了，对其对华出口占比高啊甚至政治敏感度比较强的产品可以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呀。另外呢，关键物资的管控，我们在全球稀土加工啊、部分关键的矿产呢、两用物项啊、新能源啊之中占据重要位置，那你掂量着办。另外还包括多边施压，就是不只是我们和他们之间怎样，在 WTO 框架之下可以提起诉讼啊。另外欧盟内部利益并不完全统一，是否可以考虑分化制。所以你要说反制哈，我们既有经验也有手段，这个就看对方这个棋怎么走，把这个局势搞到一个什么状况。

0: 据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0月5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韩国政府将投入更多人力物力追缴历史上亲日派的财产。据媒体此前发布报道称，韩国官员经过调查之后认定，日本占领时期的资本家金汉奎长期勾结日本侵略者，因此按照法律从金汉奎后代手中追回了部分财产。李在明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这篇报道，并且写道，即使要扩充人力、预算和组织，也要彻底追缴亲日派财产，必须让抗日穷三代、亲日富三代这种现象不再出现。2015年，韩国日报公布的一份调查发现，受访的1000多名韩国抗日英雄及其后人中，超过75%的人收入低于韩国平均水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000多名亲日分子的后人中，大多生活优渥，其中32%为商界人士、政客、公职人员、律师等社会精英，占比也达到了14%以上。当时这一调查结果引发韩国社会愤慨，抗日穷三代、亲日富三代等说法也在韩国社交媒体上流传。许多韩国民众认为，这是因为韩国政府未能清算亲日韩奸。
1: 来自韩国的消息，韩国的总统李在明他又在讲话，又在表态，而且这个应该

来讲还是会在韩国社会形成一个冲击，甚至是巨大的冲击。就他就讲这抗日穷三代嘛，亲日富三代，这局面这不能接受啊，不能再出现了，要拨乱反正。而且他们也在做这个工作啊，但是实话实说不容易，或者说很难。你说是因为时间太久远了，很多历史资料遗失吗？不只是这个问题，甚至这个问题都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韩国出现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其实我们可以问出另一个问题来，就是韩国是怎么诞生的呀？韩国诞生的时候它是什么态度、什么立场、什么政策呀？把这个问题搞明白了，很多事儿就想明白了。你看韩国对我们来说应该不陌生吧，包括韩国人有韩国人的这个性格，韩国有韩国的民族性格，这我们也都知道啊。其实很多事儿啊，你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现状、这个状况，它肯定是有来龙去脉、有前因后果，因果链是存在的。为什么韩国是今天这个样子，包括对日态度是这个样子，什么抗日穷三代、亲日富三代，怎么就出现这个局面，它是有因果链的。咱可以从头倒一下这事儿哈。朝鲜半岛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我们就说这个地缘政治上讲啊，你像这个东亚大陆、中原、牛辽阔纵深，甚至日本是岛国呀，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它能自保，四周都是海，这和英国类似吧。当然它有它封闭的一面，朝鲜半岛不是，它国土很狭长，无险可守，纵深也短，而且呢是夹在大国之中，就诸多强大势力之间吧。所以半岛上的国家要求存啊、朝贡啊、依附啊是选项，甚至你看现在他们还有个词儿叫势大主义嘛。你说我批判势大主义，那就是先有势大主义然后你才批判嘛。那这种地缘政治上的这种算是先天的一种悲剧，到了19世纪末就达到极致吧。当时大清国也衰落了，大清国算宗主国呀，理论上朝鲜半岛如果有问题，大清国是要罩着的。你看1894-95年甲午战争为什么打起来，一开始就是朝鲜内部他有起义，东学堂起义，然后就找宗主国求援，大清国得派兵镇压起义啊。后来日本插手就打起来了嘛，关键是大清示威，日本崛起，那半岛的命运就变得更加岌岌可危。到了1910年吧，从中国这边来讲也顾不上别人了，辛亥革命啊，推翻封建王朝啊，这是中国自己这点事儿。那就在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签字，半岛彻底亡国，就被日本吞并了。这一吞是35年吧，这35年就半岛啊，就朝鲜民族啊，那当然苦不堪言了，文化被打压，语言也被限制，甚至姓名都要日化，资源被掠夺，人民或者百姓被奴役被压榨。那在这个时候半岛的所谓精英，你想从封建制过来，当然他是有精英的，普通民众是在底层，精英是在上边。那么半岛的精英实际上分成两类吧，有一类爱国誓死抗日，那很多人选择流亡中国，那在半岛待不下去嘛，那就是颠沛流离啊，九死一生啊。这里边典型人物就是金九，金九是一个很少见的被南北朝鲜共同奉为一个英雄人物的人，韩国把他当国父，朝鲜那边没有国父一说，但是也把他作为一个这个革命前辈来敬仰吧。金九他在中国流亡了27年，就坚持朝鲜独立运动啊，那这个待会儿我们还要讲到啊。那另一波呢就趋炎附势啊，就亲日呗，媚日啊，投靠日本侵略者，帮日军镇压同胞，就靠着卖国谋取自身利益，换得高官厚禄啊，有啊，有这些人换得家族的兴盛。关键是到了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了，半岛光复了，这个时候其实对于整个朝鲜民族来讲是一个难得的迎来的机遇。但这个时候一个是外部势力干预，就是半岛是被美苏分区占领的，就南北彻底分裂，实际上这样开始的。那南边是美国人占着，北边呢苏军控制，那南北朝鲜这个格局就形成了。从美国这边来讲呢，因为从更宏观的啊这个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来看，那我们知道很快就是美苏冷战，大家都在划势力范围、划地盘，欧洲是重中之重，我们

要掌控，稳定自己的亚太的阵营啊，所以他就必须赶快扶植一个听话的政权。就南边啊，那就是成立大韩民国，那总统必然是要亲美啊，要听话嘛。这个人美国人选择了李承晚，这个人待会儿我们也在讲啊。同时呢，你建立一个国家，那这个国家是有官僚体系的，是有管理架构的，怎么办？直接拿过来沿用就好了。什么叫沿用？就是不再清算亲日派啊，全盘留用当年那帮权贵。说到底不就是汉奸吗？亲日派吗？帮日本殖民，帮日本掠夺吐鲁同胞的那帮人，那些家族，那些官员，包括商人啊，留用，这样很快的就形成一套管理体系嘛。所以这帮人呢，按说叫汉奸，没有被清算，你也不能说一个也没有啊，基本上没有被清算，没有坐牢，没有抄家，摇身一变，这成了开国元勋了，政界大佬，商界财阀，就这帮人，这是韩国的开局。包括军队，我们讲过韩国的军队为什么那么不能打，那就是旧军队旧警察呀，摇身一变换身衣服，那日据时期的这帮人呢，他怎么可能打仗啊，怎么可能有这种民族情怀啊。可另一边你说真正的爱国志士，那些流亡者，那些九死一生的人，反而是无权无钱也无势，被排挤被打压，就是这么一个局面。这里面有一个节点，有一个关键事件，就是1949年金九被刺杀，这是南北朝鲜公认的这么一个爱国领袖，标志性人物被刺杀。到这儿你说韩国，你在讲这种基于这种民族情怀啊，抗日的道义啊，到这儿恐怕也无话可说。所以从朝鲜那边对韩国这边的批判，这也拿来说事儿啊，你们搞什么搞啊，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而韩国这边国父是谁啊？理论上金九算国父，但是首任总统，就大韩民国首任总统李承晚，那也叫国父是吧？但那国父，这韩国人是不好意思提的，这不是我们说，他们自己说的啊。那说到这儿，我们就把这两个人历史简单讲讲，一个金九，一个李承晚。金九是1876年生人，这时候半岛呢还没有被日本吞并，是处于李朝统治吧。这时候中国光绪已经在位了，在位第二年。但是我们都知道，日本崛起，开始对周边国家进行侵略，当然他最终的目标是中国，中国大呀，但是搞中国毕竟没把握，先搞朝鲜。实际上大家知道，这个半岛呢算是清朝的附庸，大清国宗主国，但是清朝其实不太直接干预半岛这种治理和百姓生活。但如果日本人占领半岛，那形势就完全不一样了。甲午战争以后吧，日本逐渐加强对李朝的殖民和控制，当时还有一个决策是沙俄，如果不是忌惮沙俄呀，那日本早把半岛吞并了。后来1904-05年日俄战争，日本打败

朝就灭亡了。金九这时候呢，他坚持自己这个反日复国运动啊。其实这凡尔赛合约签订，大家好不容易都不打仗了，所以朝鲜这点事儿也没人在意。那这时候半岛爆发大规模反日运动都失败了，那金九呢就跑到中国，在上海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义士吧，组成一个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号召半岛民众起来啊，反抗日本殖民。他们也奔走于国际社会，看能不能获得列强的支持吧。在这个所谓临时政府之中，金九的位置叫内务总长，负责对内安保。那日本当然肯定要在这里面埋眼线，所以对内安保很重要。另外负责对外暗杀。比较著名的1932年，金九在中国和这个王亚樵那个暗杀大王合作刺杀日军大将白川义则。当然真正动手的是那个尹凤吉，那个、朝鲜义士。到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吧，金九等韩国的反日人士也联系在华的所谓高丽人组成武装大吉日寇。他跟美国也有联系，甚至说让美国帮忙训练了一些，其实叫军队还谈不上，也算是武装分子吧，想用于半岛光复作战。但是没想到很快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些人没用上。在日本战败投降之后，就朝鲜的各路抗日势力纷纷返回朝鲜半岛接收政权。金九呢，因为他一直以来在这个反日运动中这个领导作用吧，被视为是半岛将来成立一个新国家领导者，应该是这样。金九在日本投降之后吧，他发表声明，就是准备返回朝鲜半岛建立过渡政府，把自己这不叫临时政府吗，一切权力要转交给过渡政府。他威望也很高。但是刚才我们讲了，这时候半岛的局势呢又有很大的变化。一个是南边半岛南部美国控制，支持李承晚组建新的政权，北边呢是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金九呢是呼吁在朝鲜半岛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统一的国家呀，但是显然他依然没有能力做到这一切。很快南北先后建立政权，半岛形成两个国家。到了1949年6月26号，金九被一个右翼青年陆军少尉叫安斗西暗杀。时任宪兵司令张兴在他死后发表的一个自传中就说呢，说这个安斗西啊是受时任李承晚政府的国防部长官申幸模的命令行动的。这个被大家作为朝鲜的国父的这么一个这个抗日意识金九，居然死在自己人枪下。1949年，后来到了1962年吧，朴正熙做总统的时候追授金九大韩民国建国勋章，追尊其为韩国国父。这是金九。说完金九，另一位我们也得说一下，就是李承晚啊。李承晚是1875年生人啊，是在一个没落的氏族家庭，出身不是很差，但是家道中落。年轻的时候是在朝鲜最早的西式学校叫培才学堂就读，然后成了一个民族独立运动的活跃分子。你说啊，对啊，他也是谋求民族独立啊，这个不要否认，甚至因此还坐过牢。到1904年获赦，高宗皇帝当时还有皇帝呢，那时候朝鲜还没有被吞并啊，高宗皇帝是派他去美国，看看能不能争取美国支持朝鲜独立。这样他到美国，一般认为啊，他确实四处活动，结交了不少人，但是没有什么实际的外交成果。这也很简单，容易理解，弱国无外交嘛。但是呢，坊间一般认为他是一个代表了这个朝鲜民族，而且呢，因为他英语很流利，号称韩国首位博士嘛，在美国拿的博士学位，所以他似乎在美国有广泛的人脉，这是当时很多人对他的印象。他确实也在各种场合，国际场合演讲啊，呼吁列强关注朝鲜命运啊，所以他名气是很大。1919年，刚才我们讲金九这个所谓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金九在上海啊，李承晚没到上海去，但是呢他在美国也被任命叫国务总理。在很多这个韩国人，特别是想复国的韩国人心中呢，这就是精神领袖啊。之后出了件事儿，因为他的理念是搞外交的，外交独立啊。巴黎和会期间吧，他在请愿书里提让国际联盟能不能委任统治朝鲜，他提这个。那时候朝鲜是被日本吞并了，所以朝鲜人要的是独立，我们搞自己一个国家。那李承晚呢，在巴黎和会上，他那意思就不让日本人占朝鲜，咱哪怕那国联咱委任统治，他想的是这个。这个大家不接受啊，你这不是出卖民族利益吗，对吧？不给日本给国联的不一样吗？那我们朝鲜，我们半岛，你说不让日本人管，让国联管，这不一样，我们要独立啊。所以这个事儿也暴露出他自己的小心思也好，局限

性也好吧。后来1945年日本投降，半岛光复。然后我们刚才讲嘛，美苏冷战是背景，美国占领军在半岛南部需要一个代理人，最主要的一个得听话，第二个反共啊，冷战嘛，李承晚是合适人选，因为他一直在美国嘛，美国人对他很熟悉啊。而金九，刚才我们讲金九坚持的是民族自治啊，反对南北分裂啊，所以这个美国人肯定不接受。到了1948年，大韩民国政府正式成立，美国力挺李承晚首任总统。但那个时候韩国民众心里边想的国父不是他，就是金九啊。1949年，金九被刺杀，而李承晚上台之后呢，他肯定要清洗临时政府里边的各色人等，不跟自己一条心的全踢出去，打压左翼势力，我反共啊。另外你要巩固统治，刚才我们讲尽快形成自己一个权力架构，他是默许很多亲日派官僚继续留任，这不是我们说的，韩国人自己也这么说呀。所以李承晚作为国父，很多韩国人接受不了的，韩国人对他的这种不满也逐渐开始积累。他总统干了12年嘛，从1948年一直干到1960年，他想一直掌权，他三次修改宪法，取消连任限制，打压反对派嘛。另外就是朝鲜战争，他还要北进。1953年板门店那个停战协议他不签字，他要单独北进嘛。最后连美国人都急了，美国人不想打了嘛，他这还要打。但是我们不是说过吗，这个时候韩国军队指挥权在美国人手里呢，他也就是喊口号嘛，这一辈子就喊口号了。等到说战争结束，大家希望重建家园吧，他治国无方。美国给了援助，这倒真给了，但层层克扣啊，经济没有起色，民生越发艰难，而且他对亲日派还百分纵容，对各种抗日人士还各种打压，我反共啊。在他任韩国总统期间吧，一堆冤案，上百万人受到迫害。最终到1960年吧，韩国第四届总统选举传出来舞弊丑闻，那民众就不干了，抗议啊。那李承晚当然派军警镇压，但是激起更大的民愤，甚至军警也倒戈，最后他宣布下台，跑到美国夏威夷去了，等于流亡了呗。到1965年在夏威夷病逝，这遗孀说让他能不能回国安葬啊，不行，老百姓不干。后来最终的结局，遗体被允许运回国，但是葬礼呢很冷清，没有任何官方礼遇。再加上我们讲1962年朴正熙做总统的时候正式宣布金九是国父，全民拥护，林承晚就是这么一个结局。所以你看我们聊聊历史，聊聊这些，大概你也就明白为什么就韩国现在还有这么一个局面。你说都是发达国家了，对吧，怎么当年抗日的穷三代啊，什么亲日的富三代啊，就算历史上出现过这个局面，现在你总应该能解决，总化解这个问题吧，没有。作为一国总统李在明还在讲这个事儿。这说到李在明，他本身呢，他共同民主党嘛，这就说到目前韩国政坛呢，他确实有一些特点，比如什么青瓦台魔咒我们都知道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局面，就两个阵营，进步阵营保守阵营相互清算嘛。另外呢，他是先有财阀，在军政府时期有财阀，然后进入所谓民主时代，但财阀的力量已经足够大了，你动摇不了啊。韩国在朝鲜战争之后吧，他经历了相当长的一个军政府时期，最典型的就朴正熙，他政变上台嘛，但他本身也是被刺杀的啊。然后韩国有一个民主化运动，那我们要说所谓汉江奇迹，韩国经济腾飞就是在朴正熙就是军政府时期完成的经济腾飞。那你要经济腾飞，你靠什么人呢？你得靠外资，包括日资吧，你得靠商人吧。而且韩国国家比较小，你最终要靠几个大的支柱型的产业，说到底财阀嘛。那这些人从根儿上讲，往往在日据时期人家就挣钱，人家和当局就是和日本殖民者嘛，就合作嘛，还是这帮人呢。你建国就靠这帮人，你经济腾飞还是这帮人，你说你彻底撕破脸不可能吧，这个利益捆绑的已经非常紧密了。所以目前韩国政坛你要说保守力量保守势力啊，右翼朴正熙朴槿惠都得算，刚下台的尹锡悦也得算，在之前什么李明博也得算，就这帮人你不好讲他亲日，但是和亲日派他们的关系不可能水火不容啊，我靠这些人呢。而翻回来像金大中啊、金永三啊、卢泰愚啊、文在寅啊、今天李在明啊，就这帮人被认为叫进步势力，这韩国政坛两个阵营啊一直在斗，所以他们上来就要清算一下韩奸是吧，这财产该罚没要罚没啊，我们得对得起先烈啊，他们是这个态度。但那个阵营恐怕不是这个态度，对人家来讲这相当于刨祖坟呢。又因为韩国这套所谓

选举政治，今天李在明你是总统是吧，那明天保守势力上台呢，那就翻盘嘛。所以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他有这样的动机，有这样的初衷，但是这样落实其实很难。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十月盛起礼遇国庆，济广优品商城国庆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蔻驰包包、蔻驰腰带、MLB 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SK2、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选好物就到济广优品商城。入秋换季，皮肤总是容易闹小脾气，干燥泛红找上门。假期旅途缺水，上底妆总是卡粉浮粉，这个时候需要一款维稳保湿的靠谱面霜。给您分享的就是高口碑高性价比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装，有效护肤保湿锁水成分，实现修护屏障，减少肌肤水分蒸发，延长保湿，促进皮肤自愈。官网125毫升正装要640元。今天济广药品商城国庆特惠，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正装只要149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无香料，无酒精配方，所有肤质都能用，帮助肌肤在干燥、大风、低温等环境之下保持水分，同时强化肌肤屏障，促进胶原蛋白合成。冰川保护蛋白成分源自海洋生物技术，具有冷冻保护和重建的功效，在寒冷条件下卓越保湿，高温条件下防止肌肤水分流失，一年四季都能用。冰淇淋质地好涂抹，易吸收，水润并且不油腻。今天济广药品商城国庆特惠，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只要149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还要为您推荐一款真正为秋天准备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装，之前售罄了，现在终于是补到了货源。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要500元，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十一大促，150毫升正装只要199元，买两支更加优惠，只需299元，平均单支不到150元，还能够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男女通用，男士也可以用起来。皂基复配温和清洁，这一款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泡沫细腻，疏通毛孔，养出好肌肤，对换季的敏感肌有一定的镇定舒缓作用，长期使用还能够有效减少黑头粉刺的状态。不管你是油性、干性还是混合性皮肤都能够胜任，不含酒精，敏感肌也可以安心使用。济广药品商城十一大促，150毫升正装只要199元，买两支更加优惠，也只需299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据媒体10月5号报道，英国绿党投票通过一项动议，将犹太复国主义列为种族主义的一种形式，招致英国犹太人和以色列政府的批评。以色列政府表示，他现在将该党视为一个使恐怖主义合法化的团体，并禁止该党领袖入境。英国绿党表示，他们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族裔民族主义政治项目，并再次呼吁英国工党政府终止与以色列的所有军火贸易。该党在10月4号的一份声明中表示，该动议还重申绿党支持自决权，并呼吁在整个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单一的民主国家。媒体披露，作为一个较小政党，绿党近年来增长迅猛，多项民调显示其全国支持率在16%到18%之间，与保守党以及目前执政的工党相近甚至超越。作为回应，以色列禁止该党领袖扎克·波兰斯基入境以色列，波兰斯基是犹太人，未对该动议投票。不过波兰斯基本人虽未参加此次投票，但此前曾表示

0: 巴勒斯坦人民所遭受的流离失所和种族灭绝显然属于种族主义。绿党发言人则称，这是一场严肃而深切的辩论，并强调该党是反种族主义政党，其立场始终是反对非法占领，并呼吁结束对以色列的军售。
1: 这个事儿怎么说呀？我开个玩笑啊，叫说大就大，说小就小。说大呢，这在欧洲，在当今的欧洲，这独一份，或者说这是第一个。你看看以色列的反应，你就知道这事儿多大。那怎么叫说小就小呢？就目前英国绿党本身，它大概在议会就五席吧，所以它影响力有限。而且这个会本身啊，这个动议最后通过本身啊，体现出绿党内部的对立，就支持反对差200票，就差200票。所以这几乎是什么呢？是对半撅，是撕裂，它不是压倒多数。但这个事儿确实值得聊一聊啊，一样一样说。首先我们先说这个事儿啊，绿党1022票赞成，813票反对，这不差200来票吗？正式通过动议，把犹太复国主义定义为种族主义的一种形式，呼吁在整个历史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单一民主巴勒斯坦国。我给你翻译成现代汉语啊，俩意思。一个呢，那等于说把目前以色列就看作是如同当年那个南非，就是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就今天以色列相当于那么个角色。当年你要知道，就是南非搞种族隔离这套东西，那是天怨人怒啊。南非国内不说了，国际社会对他都制裁啊，都谴责嘛。你像我们离他那么远，该谴责我们也谴责呀。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是按照现在这个绿党这个动议啊，那对巴勒斯坦的理解啊，这个巴勒斯坦一旦诞生的话，就没有以色列的位置了。你要说消灭以色列也不为过，所以这个事儿啊，以色列是受不了的，非常恼怒啊。一夜之间，绿党，这是欧洲首个把反犹太复国主义，注意不是简单的反犹太人啊，反犹，而是反犹太复国主义写入政

群体集体谴责，说这是公开的制度性的反犹。另外呢，绿党党内前领袖有三名前领袖联名反对，警告这会彻底撕裂我们绿党啊，疏远犹太选民。是啊，你现在是这么一个态度，犹太选民不可能投你票了，就这么个事儿。我们一样一样说，一个刚才谈到了，主要是这个动议核心两点嘛。传统西方政治有红线的，这叫踩红线。一个就是确定犹太复国主义就是种族主义。以前大家多多少少讲，你比如这次在加沙，以色列军队啊对大巴勒残忍这种做法啊要谴责，但是你给他定性一个种族灭绝吗？定性以色列政府种族主义吗？没有。民间有啊，一直有，但这次有一个欧洲的一个合法的甚至相对主流的政党，就英国的绿党，把这话说出来，这以前是没有过的。而一旦这个定性被认同的话，那以色列立国的思想本身那就是错误的，就是邪恶的。再有一个，支持单一巴勒斯坦国方案，不是两国方案。注意啊，一般国际社会认同两国方案就是说回到1967年边界吗？两国方案，但是人家英国绿党不是，支持的是单一巴勒斯坦国方案。什么意思？主张从地中海到约旦河，或者叫什么游河到海吧，就这个意思，全部历史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一个统一的巴勒斯坦国。那以色列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主权政治实体就不应该继续存在了，没它的位置了，是这个意思。现在现实世界是巴勒斯坦本身啊，这个独立建国这个希望越来越渺茫。可是在英国绿党看来，就是游河到海嘛，从约旦河到地中海呢，都叫巴勒斯坦，都是巴勒斯坦的，在历史上就是嘛。那建立一个统一巴勒斯坦国，首都在耶路撒冷，你这么一画地图就没有以色列的位置了，这来个反其道而行。而且呢，这次这个党代会否决了所有弱化表述的修正案，这有点破釜沉舟的意思啊。你说这么刚这么硬的英国绿党，哎，我来跟你解释一下，这里面是有原因的，很多原因可能也出乎你的想象，甚至个人理解有点意外。我跟你讲，这次绿党开会本身就是一景啊，在布莱顿会议中心，一帮警察一字排开，首先把两拨人分开，一边举巴勒斯坦旗，一边是以色列旗。另外这个会场里专门辟出来一间房子，叫什么呀？叫安全室。什么叫安全室？躲在里边叫安全。什么人需要躲在里边呢？犹太党员，犹太籍的党员要躲进去，要避风头，就是绿党开这个会，犹太籍的党员众矢之的嘛。所以绿党这次开会居然开出这么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状况，就你自家党员因为他是犹太裔给他找安全屋避难所，就这次的绿党开会开的就很奇怪。另外就是10月4号下午表决，1022票对813票，绿党成了全英国乃至欧洲吧唯一官方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一个政党。你要看细节是这样啊，1022票对813票，差209票之间啊，那就是说反对的占44%多一点点，他不是说压倒性的胜利，就等于说这个党被撕裂了嘛。而且绿党在下议院就有5席，其中3个议员公开反对，投反对票，你说这不就很拧巴吗？那刚才我们讲这个党魁就是布兰斯基，这个人已经被以色列禁止入境了啊。这位我们开个玩笑，他也很冤，为什么呢？他就没露面。你知道那个英国原来首相不萨默下台了吗？他下台之后腾出来那个伦敦选区，他在那儿跑补选呢，这个会他都没开，这党魁就不在。在这个情况下有点被绑架，被下边人绑架的意思嘛，就是基层党员代表大会把这个议员团把领导层啊就甩在一边了，大家达成一个最终的结果，你们承担这个结果。那布兰斯基很典型嘛，他都没开这个会，但是被以色列禁止入境就是这样子。当然这种事儿在西方这个政党政治里边也不是没有，这是我们说清楚这个事情啊。然后我们就说，那刚才我们讲这事儿可大可小，我往大里说，刚才我们说他头一个，那意味着他是有示范作用的，他能够在这定个性把这话说出来，后边可能就会有附议的。那整个欧洲诸国啊，一方面我们得说很多国家在历史上是有反犹传统的，这是实话，另一方面即使在今天，以色列军队在加沙的所作所为很多民众是不满的，甚至很多体育比赛以色列的运动员遭到攻击，这你不会觉得奇怪？那现在英国绿党直接站出来振臂一呼，那恐怕会有跟的，只不过跟到什么程度而已。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欧盟它是27国的一个联盟，在英国出现这样的事情，对欧盟内部原有的这个政治格局就可能形成影响，比如在欧洲议会啊，
所以这事儿往大里说也挺大。那你说小，就是他在这个下院只有五席啊，

0: 而且这五席仨人是反对这事儿了，但是你是绿党吗？你要不你走，你只要是绿党这个决议，你说你怎么办？这绿党本身内部可能会有一系列的博弈，撕裂已成现实，但是绿党就基层党员代表大会把这事儿就推到这一步了。那你说不管怎么说，绿党本身席位少啊，它是个小党嘛，也不好这么讲。在欧洲，特别在英国政治之中吧，你比如两个党几乎旗鼓相当，就仿前仿后，那么绿党这几票就会起最关键的作用啊。你看以色列一样，以色列内阁我们说极右那几个党，就斯穆特里赫啊、本格维尔，他们席位也很少，但是他们就能够对内塔尼亚胡的政策形成最关键的一个影响，因为他们要和内塔尼亚胡合作，你的内阁就维持，我们要不合作把你扔了，你马上就垮了，这是关键的一票。就我们开个玩笑，一厘米一厘米按说都一样是吧，你有这一厘米你就一米八，你差这一厘米就那一米七九是吧，就差这一点点，哎，他就是这关键一厘米。所以绿党本身他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之中，乃至在欧洲的政治生活之中，他有他独特的作用啊。他本身不是很大，但是正所谓猫有猫道，鼠有鼠道，他有他的生存之道，有他对政治的影响力，是这么个状况。但是现在这个问题，那绿党接下来内部会怎么办，有没有可能再开倒车啊，这值得关注。而且这事说起来，咱们不能只就着绿党谈绿党，说两句工党啊，就斯塔莫政府。斯塔莫在台上的时候，他对中东对以色列的这个政策其实是模糊不清的，或者是叫无所作为的，或者说你首鼠两端，这样一大批左翼的选民就到绿党那边去了嘛。那斯塔莫本人倒是下台了，现在接他班的伯纳姆那就承担这个压力了。而且伯纳姆现在有意呢，是不是带着英国回归欧盟，就在这么一个当口，英国绿党又闹了这么一出，你欧盟还敢接你吗？然后我们再回到以色列这一边吧，一个是外长萨尔宣布禁止波兰斯基入境，这是以色列第一次对一个欧洲的也算主流政党的党魁，现任党魁啊，下这个禁令。另外外交部把绿党定性是一个赋予恐怖主义合法性的团体，而且说这么一句话，说绿党不仅接受了哈马斯的绿色，还接受了他的意识形态。你看，把绿党跟哈马斯划等号去了。总统赫尔佐格直接站出来谴责啊，耻辱。顺便说一句，那个波兰斯基本身就是犹太裔啊，这党魁啊，绿党党魁啊，他没控制住自己的党。而内塔尼亚胡政府就是以色列现在这个态度特别明确，他其实也没有退路，他恩怨很分明，就不给你留余地。他对绿党这个态度，实际上对欧洲所有政党，甚至我们说对这个西方世界，包括美国这一系列政党，其实都提供了一个自己的态度，就是你是支持以色列还是反对以色列，已经没有其他的模糊地带，没有什么余地了，二选一，站队。绿党已经站到我对立面了，还有谁？这是以色列的态度。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虎棘碍眼复眼成实，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

0: 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1: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0: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1: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次啊，特别申请的航天加强版，荣获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一次性送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第三重额外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就这还没完，最后啊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4: 一二三，茄子。
3: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北京时间6点整。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1: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说两件事儿。首先要说说1571年10月7号雷班托海战爆发，另外要关注的是1888年10月7号北洋海军正式建立。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10月7号，1571年的10月7号，雷班托海战爆发，这是人类历史上很重要很著名的一次海战啊，很惨烈，也被称作是古典海战的就没落或者叫终结吧。当时是这么个状况，公元14世纪嘛，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崛起，连年征战，吞并大量的地盘啊，国家版图一直在扩张，威震欧亚，军事强国呀。到16世纪中叶呢，威尼斯和西班牙是欧洲两大海上强国，土耳其呢要把势力往西拓展到地中海西部和大西洋，就遇到威尼斯、西班牙，这是两道坎儿吧。这样在1569年的9月13号，威尼斯港有个大爆炸，当时全欧洲最大的威尼斯的火药厂啊给炸掉了，连这个舰队都被火烧了，那等于说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遭受重大的挫折吧。这个时候奥斯曼土耳其想利用这个机会进攻威尼斯，1570年4月，当时他们苏丹给威尼斯就写最后通牒吧，写个信啊，必须放弃塞浦路斯，但是威尼斯呢是断然拒绝，奥斯曼土耳其呢就派兵进攻塞浦路斯，那是个岛啊，岛上的守军奋力反击，当时教皇是庇护五世啊，就响应了威尼斯的呼吁，号召基督教国家联合起来，他自己就庇护五世掏钱买了12条军舰，他有钱啊。另外说服西班牙的国王，这样搞了个联合舰队，就和奥斯曼土耳其有场大战，地点是在雷班托那个海域啊，就爆发激战。当时联军这边呢，就是欧洲国家吧，主力就是帆船、快船、木头船啊，单层桨座的战舰，大概长有个4-5十米、5-6十米那个样子吧，宽6米，有帆有桨啊。比土耳其的船呢火力要强，就欧洲人这边那个船嘛，船头装上5门炮，就火炮啊，两舷还有这个4-5磅炮，这小一点哈，有几门4-5磅的炮。土耳其方面呢，船头一般装3门炮，船的防护也比较差吧。然后我们讲历史上的今天上午10点半，这双方可就开打了，就交火。联合舰队就欧洲那边和土耳其这边呢，都分成3支独立的船队，而且呢之间有一定的距离，所以3个战场在独立进行。最先开战的是土耳其这边的右翼和联合舰队的左翼，先拿炮互相对轰呗。经过一场短促又残酷的战斗，土军全部被歼，左翼交战半小时之后，中央阵线也开火，欧洲那边船炮火比较猛，土耳其的编队被打散。那我解释一下啊，双方打仗先用炮轰，然后船离得近之后呢，它有一个肉搏战，就靠帮啊，就等于说步兵在船上，就跟在陆地上打仗是一样的。但是这船上呢还有火枪手，所以当时这个冷热兵器是一起来啊，惨烈就惨烈在这儿了。经过一番苦战嘛，土耳其的这个中央这个舰队也被全歼，打了一整天，入夜的时候吧，土耳其的残余的舰队退回了雷班托。到夜里边天气又转坏，所以欧洲方面呢放弃追击，全体的联合舰队的军舰呢驶入波塔拉港，就是抛锚避风啊，雷班托海战这算是落幕，就结束了。那看看伤亡的状况吧，欧洲这边联合舰队总共击毁土耳其军舰113艘，还俘获117艘，土军30000人战死，8000人被俘。联合舰队方面呢损失了12条战舰，1艘被俘，大获全胜了。所以你看这个雷班托海战哈，奥斯曼土耳其的海军遭到毁灭性打击，本来拥有300条战船，现在能剩下个100条战船左右吧，另外失去大量的士兵啊，所以暂时失去在地中海的霸权。欧洲经历这次胜利之后，算是能够抗衡奥斯曼帝国的海军，所以整个地中海的军事格局发生了逆转。但是另一方面呢，奥斯曼土耳其呢是用了一个冬天啊重建海军，就是说这个打击并不是特别致命。当然这场战役呢是桨船的最后一次战斗，在这个战役之后呢，人们发现以风帆做动力的战舰更有机动性， 更适合呢用于作战。而且大家觉得这个火器的使用在海上战争中啊，这作用很大，以前我们忽略了。这使得欧洲的帆船舰队开始出现呢新的变化，就开发出了用火炮作为主力的武器，用风帆作为动力的这样的船。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10月7号，刚才我们讲雷班托海战，说到海军了，再说个海军的事儿啊。1888年10月7号，当时清政府发展海军，北洋海军是正式建立。那说到中国搞这个近代海军呢，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吧。你看鸦片战争呢，让人家打开了大门，一些清政府的官员呢，对海军这个新生事物开始有认识，甚至开始效仿洋船，自己也造，甚至也造出来过，就我们自己火轮船什么的也有。但是你要知道，这和海军还不是一码事儿，就是对海军这个事物，当时大清国从这个统治层啊，所谓精英啊，认识其实很有限。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人了，谁啊？胡林翼。其实有所谓这个晚清的中兴四大名臣呢，咱们现在一说知道，你看曾国藩算一个吧，李鸿章得算一个吧，还有左宗棠跑不了吧，另外还得有一个张之洞吧，也有什么不对？曾国藩肯定得算，左宗棠这个也少不了吧，但是胡林翼得算，还有彭玉麟得算，你看各种说法，总之有一个胡林翼还挺有名。甚至左宗棠曾经明确的评价过，左宗棠这个人他比较客气，比较谦虚啊，这实话，他说反正胡之才胜我10倍啊，跟他说过，你打个折胜5倍也行啊，就说胡林翼这个人还是很厉害，但是知道他的人不是很多。为什么？死得早嘛，正值壮年就死了。那怎么死的呢？有这么一个说法，说他当年就正值壮年，宦海得意，他死是在1861年的8月30号啊。就在八月份他立了一系列功勋啊，针对清廷来说是立功了，比如说大败石达开，另外呢得了安庆，那清廷很高兴啊，马上表为首功，加太子太保，这不挺牛的吗？应该正是春风得意之时啊。在军营接到朝廷的这个嘉奖封赐之后，一时兴起上马，就带着亲兵卫队去江边，驰马扬鞭，爽，武将嘛。说他正是心神游荡的时候，耳边有一阵说像是万缘嘶鸣的声调。历史记载，他寻声一看是什么呢？江面之上隐约有两只船影，不到一会儿就清晰地出现在面前，整个船身叫炼白如洗，炮台是森然漆黑，甲板上军士是不怒自威，说这个船看着非常大，说如飞龙踏浪，极快地驶过面前，又没了船影，消失在视野之中。那手下就赞叹，就惊呼呀，快呀，呀飞一样啊，也不可能，船今天跑得快也不能说飞起来，当时针对帆船来讲，这船就是快啊。胡林翼正在马上啊，瞪圆了眼睛看着江面，又听着手下这议论啊，愣了愣神儿，忽然是胸口发闷啊，随即就吐了一口血，就身体栽倒啊，就怎么回事，就扶着胡林翼就回到自己的府邸吧。到家中他是卧床不起啊，脸上愁云惨淡，闭口不言了。好友来探视说那天看到的是洋船，就外国人的船。胡林翼是立即摆手说，哎，此非5倍所能知也。咳血不止，几天后居然就撒手人寰。你说什么意思啊？吓死的是吧？被这个洋船吓死的吗？我觉得你可以这么说，因为胡林翼他一生也是战阵无数啊，那也是死人堆里钻出来的，打仗他不怕，和太平军再怎么打，再怎么你死我活，那是冷兵器时代，那是旧时代的战争。那你看到这些新玩意儿，那忽然发现就是他算看清自己和西方人嘛，等于差着一个时代嘛，那是非吾辈所能知，我不懂啊。所以胡林翼之死据说也是敲醒了李鸿章曾国藩这帮人。总而言之，当时就是全球范围看吧，这个装了蒸汽机啊，这个铁壳船代替木壳船，就是船啊，船的技术进展非常快。当时中国国内也有些人啊，确实是有本事嘛，能工巧匠，照葫芦画瓢啊。你像曾国藩、左宗棠啊， 都曾经做过尝试，安庆啊、杭州啊，自行仿造轮船，最终失败，就意识到这不行，得引进西方的机器设备。那你观念改变呢，形势也就变了。到1866年，左宗棠就建议就搞福州船政局，不但买机器，还聘外国的技师。清政府是在1879年10月下令要筹建北洋海军，1881年12月，就两年之后吧，北洋海军就初步的建成。你说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支算是近代化海军吗？还真不好这么说。从历史上讲，中国第一支这个算近代海军的舰队应该是在1863年就搞成了。你看胡林翼是1861年死的，两年之后1863年，当时大清国就搞了一支海军，西式海军。你说啊，有这事儿？对，这就是著名的叫阿斯本舰队。阿斯本是个人名了。这怎么说呢，当时清政府也知道，就内忧外患之下吧，也是痛下决心搞一支海军。搞，当时那就采用引进技术，人才人没有啊，引进人才，通过这个方式，所有的船的采购呢，那从英国吧，英国当时日不落帝国嘛，不是厉害吗，买他的舰队官兵呢，就从英国海军里招募，这么搞了一支舰队。船是洋人的，人还是洋人，就这么一个状况啊。1863年的春夏之交，这支舰队是凑齐了，从英国起航，可就奔中国来了。这个时候呢，你注意有意思，他这个舰队啊，这个桅杆上是有旗帜的，这个旗子不是英国旗，是人们没有见过的，黄色的对角交叉线贯穿这个绿底儿，旗帜中间呢是一条青龙，舞动的青龙，这是大清帝国中西合璧的，这算是首面军旗了。这支舰队在西方海军史里一般叫做中英联合舰队，那中国人当然不承认了，中国历史一般把它叫做阿斯本舰队。因为你想1863年当时正和太平天国还打仗呢，到1864年才彻底算是平了太平天国，是吧，所以当时呢财政非常紧张，在这个状况下愣是挤出巨款买了一支舰队。英国朝野呢对这个事儿也非常重视，议会呢也在争啊，反复的在议论，因为大清国你说毕竟是东方的一个大国，其实双方贸易啊那还是搞得规模很大，所以大清国提出来，我要买你军舰，还租你的人，行不行？好不好？英国这方面算计，这是增加双方的友谊啊，行。另外呢，法国、俄国在远东也是虎视眈眈，英国和大清国有这么一笔交易的话，那总是件好事儿吧？那你说这不挺好吗？中国需要英国给，双方这不是关系能更上一个台阶吗？哎，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但是英国人啊，这叫贪心不足蛇吞象。我给你解释一下啊，1861年当时清廷的这个总税务司吧，是外籍雇员，就是那个著名的赫德，英国人罗伯特赫德，他是建议清政府，你得搞海军，近代海军，那你要买肯定得买俺们英国船啊，俺们船好啊，对吧，全世界数着我们了，你买吧。在这么一个状况下，另外英国还有这个常任的驻华公使叫布鲁斯，这都是一波的啊，又忽悠买你买，而且算了算，组建新式海军不贵啊，费用可能按你们中国100万两银子就差不多了。而且这钱怎么来？提高鸦片关税啊，对鸦片征收货物税啊来筹措。因为赫德是总税务司嘛，他管这个嘛，所以他脑子有数。你说鸦片，对了，鸦片战争咱输了呀，所以就出现这么一个荒唐的局面。所以清朝这边，那他批了吧。而且新式海军这咱也不懂，对吧，那听你的听你的。但是呢，说是说同意是同意，并没有行动。这到了1862年初呢，这太平军攻势如潮啊，当时这个宁波杭州都被人家占了，危急之下说，哎呀，这怎么办，买军舰吧。授权在英国老家正在休假的那个李泰国也是总税务司吧，你帮忙吧，采购吧。买了6艘炮艇、3艘快艇，总价值是75万两银子呀，希望把这船买过来给这个李鸿章，给这个曾国藩吧，就给到前线，就是镇压太平军的。而且呢，就跟李泰国说，你还得给我找人，每条船上得有这个司舵啊，司炮手，那就是船呢，你给我开到中国来，然后帮我训练人呢，就干这个，连船带人都是洋的。其实当时清政府不还是有所谓洋枪队，还记得吧？后来改名叫常胜军。已经和太平军在作战，而且确实发挥了作用，洋枪嘛，我雇点洋人，我就用那个洋人的火器嘛，船也一样啊。所以清政府的逻辑是这个。但是当时就李泰国啊， 怎么考虑呢？他是和英国海军的一个上校，是一个北极探险家，就是阿斯本呢、啊。他们接洽了一下，说你来吧，到中国挣钱吧，做这支舰队的司令。而那边呢，在就1862年的2月24号，赫德是发了急件给这个李泰国，李泰国不是在英国呢吗？我跟你说啊，两广总督已经接到了北京的指示，要为舰队掏钱了，第一期款项可以掏了。所以你看，中国当时这个财政，英国人是一清二楚，你兜里的钱哈、啊、怎么倒，他看得很清楚。所以那就想得多了，说这支舰队是吧？虽然是中国人掏钱买，但是他不懂技术啊，咱们控制啊，英国人控制啊，是这样的。李泰国给赫德的这个回电说什么呢？抓紧汇款啊，我们需要所有你能寄来的钱，拿多少来我都要啊，就这个。那得走手续啊，说到底英国政府批准这个舰队组建，人员招募。那李泰国呢，是以清朝政府代表的名义和那阿斯本呢，咱得签一个东西啊，对吧？合同啊，合约啊，13款，有个协议，就正式聘请阿斯本做这支舰队的司令官。4年吧，任期4年。你注意这个协议里边的规定啊，作为舰队司令，这个阿斯本只服从由李泰国转达的清朝皇帝的谕旨，而李泰国对于不合理的谕旨是可以拒绝转达的。那说到底，这舰队谁的？李泰国的呀，对吧？你的话，皇帝的话可以不听啊。你看，所谓大清国和这个阿斯本签的这个合同吧，这实际上在伦敦这哥俩就完成了，俩英国人这就签了。而这个时候呢，清军围困南京，导致当时这个忠王李秀成呢率军是所谓回救首都啊，这样上海之围解了。李鸿章在上海嘛，他是淮军吧，有这个英法方面有常胜军，就是那个洋枪队的配合吧，收复了嘉定，军事态势对太平天国已经越来越不利。所以清廷这时候相对来说就缓口气，按说就不是太急着要这舰队过来帮忙来了啊，但是这按部就班吧，1863年初这个舰队就有计划嘛，分阶段就往中国来了。这个李泰国呀，包括那个赫德呀，这就紧锣密鼓在这张罗。但这个时候传来消息，清廷拒绝接受李泰国和阿斯本那个协议的条款，说舰队必须受地方的督府的节制啊，你们自己玩哪行啊。然后这是在北京，在总理衙门，这就联席会议，那气氛当然很沉闷了。李泰国坚持舰队只能受中央政府的命令，地方政府不行啊，必须中央政府。那么英国公使当然站在他这一边。当时这大清国这边是恭亲王，很不客气说，这样啊，是否准许英国军官为清廷效劳，这是你英国公使的权力范围，这我管不了，不同意就拉倒。但如果同意啊，那英国军官由谁指挥，饷银从哪儿开，这是我们的事儿了，这是亲王权力范围了，就这事儿你别管。另一方面呢，这个戈登的那个洋枪队那常胜军，那是由地方政府节制的，所以对英国人来讲，这是一个思想矛盾的事儿嘛，这就争。其实争的是什么？大清国这边争的也是一个控制权，也是主权吧。所以最后下决心在阿斯本之上设一个中国籍的所谓总统，就是那个总司令啊。阿斯本做这个邦同总统，就是副总司令。最后算谈妥了吧，谈妥了，那等着阿斯本舰队来吧。结果从8月1号到10月6号，这个舰队陆续就开过来了。那按照阿斯本的备忘录说，这个李鸿章啊，大挖他的墙角啊，就是很多人，就李鸿章的人啊，游说阿斯本舰队的官兵给更多的钱，甚至可以把钱先打过来，干嘛呢？走啊，跟我走啊，就这个。所以阿斯本来了，先开除了涉及这个事儿的14名官兵。就他和李鸿章之间这个关系，这矛盾这就来了。那之前这不是有几条条款吗？阿斯本来了给他看呢，哦，我副总司令，那哪行啊，在英国不是这么说的呀。他还觉得挺冤，我不能像戈登那样，戈登就被李鸿章给耍了，我不行，我绝不退缩。而且他说，你看你们清政府弄一支外籍的舰队，这不是改革挺好吗，就不能再回到旧体制了。至于李鸿章，他评价说，我承认李鸿章是一个能干的中国人，但也是个不守规矩的人，他的行为呢就是想削夺我的权利啊，然后可以驾驭我或者抛开我，那可不行啊。因为李鸿章对其他欧洲的军官就是这个样子的，那别说了，你们谈的那个我是不听啊，我拒绝。那你想这态度，就双方几个来回，这就矛盾激化了。清廷这边也不干了，就总理衙门这边啊， 有一个叫文祥的，这位其实还是比较能干的一位，素来温和，说大威恼火，甩了一句重话，说什么呢？说我这个清廷啊，大清国啊，我就算退回到长城。

0: 能以外，我也绝不会屈服于阿斯本的无理要求。就到这个地步，就到了10月19号，这阿斯本也没得到回音啊，那咱大清国也不看了，他就给清国公使那边打招呼，请示说怎么办，要不把这舰队解散了吧。但是所有的舰艇是清帝国的财产，我也没这个权利干这事儿啊。但是这么强大的舰队要落入地方政府手中，那可能那就控制不住了，那我管不了啊。那最后怎么着？最后啊就解散了。这双方又谈，最后阿斯本来遣返所有船只吧，清廷给了他10000两白银，这是酬劳。他回国又到英国海军还做舰长去了，所以他返回的几条船吧都被英国海军收购。后来这哥们是进入商界，再后来就是搞北极探险去了。至于这个一部分官兵啊遣散之后，这很多人是在中国嘛，留在中国就冒险了，甚至还有加入太平军呢。这阿斯本舰队解散11年之后，1875年又是那个赫德牵线，清廷呢还是要向英国采购军舰。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北洋舰队了。这我们终于扯回到历史上的今天，就是这个北洋水师、北洋海军这成军了吗？李鸿章当时这个奏请以丁汝昌做北洋海军的提督，已经把那个水师的三角旗改成了长方形的海军旗，这也算国际惯例啊。这算是中国第一次在自己的军舰上挂了海军旗。当时北洋海军有巡洋舰、炮舰、练习舰，有12条，初具规模。之后继续扩建，到1888年成军为止呢，北洋海军是中国近代最大的一支舰队。从开始筹建到正式成军呢，9年的时间，这速度应该说不慢。而且大家知道海军是个系统工程了，那你还得有人呢。为了加速人才培养，清政府还搞了这个海军学堂。成绩最为突出的呢，就是那个福州船政学堂，还有天津的水师学堂，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最早的海军人才。到甲午战争之前吧，这两所学堂呢，特别是福州船政学堂的毕业生呢，已经基本上作为北洋海军的骨干和中坚了。北洋海军成军以后呢，在东起鸭绿江，南到胶州湾，这个海岸线上以大沽、旅顺、威海卫为重点吧，初步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防御体系。海军衙门成立之后，经费也没有增加，据说有个400万两银子，从来没有足额到位过。甚至朝廷也想挪用海军衙门的经费，那主要是慈禧老太后这个修清漪园。有个不完全统计，到甲午战争为止，清政府在颐和园的工程上和这个三海工程上呢，挪用海军军费大约是库平银1300多万两。另外呢，清廷还通过海军衙门以海防捐的名义搜刮了大量的民脂民膏。1888年北洋海军建军之后就没有拨款了，也没有再购进舰船了。1891年4月，户部建议停购舰上的大炮，裁减海军人员。从某种意义上讲，北洋水师、北洋海军从成军开始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所以到最后你看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和这个日本联合舰队的作战，如果说整个打下来很惨烈吧，一败涂地吧，其实这个结果呀，在战争之前就已经注定了。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今天这个活动呀，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啊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啊，这次特别申请的航天加强版，吸收更快，效果更好。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而且还有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啊，您再对比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那想要试试的，10分钟赶快打400-656-0303，只要买都能领补贴，一次性送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加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作用更快。第三重额外再送1副防蓝光老花镜。就这还没完，最后啊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2: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2: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把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7: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十五五是三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
4: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8: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4: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9: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4: 生态兴则

0: 文明星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1: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2: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五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4: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5: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6: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5: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澄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7: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5: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8: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9: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8: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0: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1: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12: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13: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1: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班马县，足迹遍及班马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2: 红军进入青海班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武力威。
1: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班马县灯塔乡班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班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
2: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1: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班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韵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班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4: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1: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班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龙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5: 我现在有驯虎，还要宣传，不能滥发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1: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6: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森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7: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8: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10: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9: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11: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9: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5级洁净管制体系。

0: 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1: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三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十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0: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列、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2: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4: 早上七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5: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三两到三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6: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4: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5: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4: 九零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5: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二十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4: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十二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5: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4: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文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5: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4: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5: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两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7: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3: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三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六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3: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8: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9: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10: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7: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3: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7: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3: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3: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1: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12: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 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13: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14: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15: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奇、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我是边疆。
2: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1: 一线经济观察今天走进衡水武义，看一项环保政策如何撬动县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
2: 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本台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首篇走进雄安科创中心中式基地，感受未来之城经济强区新脉动。
1: 15开局看河北，秦沈高速项目以科技赋能实现提质降本增效。
2: 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播出第6篇《动物园检票员松慧》，守一扇园门护万家欢喜。
1: 同心和华诞行走京津冀，三地深挖存量空间价值，让老资源焕发出新活力。
2: 截至10月5号，全省秋粮收获近377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60%。
1: 今年

0: 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1: 英国媒体表示，若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或将驱逐以色列外交官。
0: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当前，我省正着力推动绿色发展全面转型，通过攻坚战和持久战相结合，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河北家具产业历史悠久，但数量多、规模小、集群大而不强。推动产业工业升级，迈向绿色高质量发展，我省明确源头替代路径，在各地开展油改水工作。那么这项环保政策如何撬动县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呢？来听记者在衡水武义的调研。
2: 走进衡水武义的硬木家具车间，记者发现往常喷漆环节呛鼻的气味闻不到了，原因就在漆上。衡水市生态环境局武义县分局副局长陆通：
3: 传统油性漆产生的 VOCs 是主要污染物，直观感受就是新家具呛鼻子、辣眼睛。
2: 武义素有硬木雕刻之乡的美誉，当地硬木家具产业年营业收入超过40亿元，是县里的主导产业。但这份家底的背后是一笔不容回避的环境账。衡水市武义县副县长李瑞祥：
4: 丑阳对武义全县空气质量综合指数的贡献率超过15%，家具喷涂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正是产生臭氧的重要前提物。
2: 治污势在必行，但路径该怎么选？过去企业习惯在末端加装处理设备，不仅电费高昂，污染更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与其在末端缝缝补补，不如在源头换条赛道。衡水市生态环境局武义县分局副局长陆通：
3: 那我们就从漆上入手，选用以水为溶剂的漆料，也就是水性漆，从源头替代，可以使 VOCs 降低80%以上。
2: 而这和传统意义上的水性漆家具并不相同。一方面，2025年7月，国家对家具中有害物质的限值进一步提标收紧，涂料本身就经历了一场绿色变革。另一方面，传统水性漆家具

0: 一线工人的手感最先感知到这场工艺变革的艰难。衡水市武义县衡工定制油漆车间主任邱武凤：
1: 工序是没变，但是工艺全变了。比方说砂纸，我们原先打油的，我们用到240的就行，现在我们都得打到600的。还有那个喷枪，说的灌枪，还有那个打磨用的打磨机什么的，都需要更新一遍，因为它的精度不够，打出来平整度不够。
0: 生产设备更新，工艺精度翻倍，改造成本让不少企业裹足观望。但当地没有停留在简单的行政推动上，而是从解决企业实际困难入手，引入技术团队，组建源头替代技术专班，打造典型示范，带动全域转型，同时还在扶持政策上做文章。衡水市武义县县长李孝鹏：
2: 我们将对今明两年完成源头替代的企业在喷涂设施的改造升级上给予50%的专项资金的补贴，同时呢，我们县里还会制定一揽子的扶持政策，确保呢企业能改得动、改得顺、改得稳。
0: 要让企业真正从要我改变成我要改，核心更在于帮企业算明白一本经济账。第一本是减负账。衡水市生态环境局武义分局局长常凤龙：
3: 因为源头替代 VOC 的排放降低到了国家和省的限制以下，像一些催化燃料设备就不用上了，每个月光电费这一项就节省10几万，企业的经营成本得到了有效降低。
0: 第二笔是产能账。根据政策，完成源头替代并稳定达标的企业，在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中不再进行生产调控。衡水市武义县汉达古典家具有限公司生产厂长蔡东辉：
4: 咱们可以不间断生产，大大提升了产值，提升20%以上，年产值约增加2000万左右。
0: 更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终端市场算出的溢价账。绿色环保不仅换来了好空气，更成为直播电商时代抢占消费市场的金字招牌。衡水市武义县县长李孝鹏：
2: 直播互动过程中啊，对于家具的表面处理关注度越来越高，一直说哎，我新买的家具回到家里有没有味儿啊，反映了它的市场需求越来越大，在数据上一定的提升，这是最直观的效果。
0: 消费者对无味健康的认可直接兑现为真金白银的利润空间。衡水市武义县衡工定制总经理耿泽：
5: 说完全的水底水面呢几乎就没有，那我们率先的去走入市场，那么对于这个产品的溢价啊就得以提升，后期它随着这个成熟度成本会逐渐降低，但是市场的溢价却还在走高。
0: 这样一来，环保合规从成本项变成了收益项，当投入产出形成闭环，转型的步伐自然提及不稳。现在这场在以衡水武义为试点的源头变革正在汇入更大范围的产业升级版图。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副处长左胜杰：
6: 我们将聚焦正定县、武义县、香河县这些家居制造企业比较多的县区，进一步健全完善支持政策，加大资金补贴力度，进一步激发企业优改水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力争到2027年起全面完成河北省家居制造企业优改水工作。
7: 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雄安新区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本台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记录新区在拔节生长间积蓄起的内生力量。首篇走进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从一枚芯片、一台服务器的下线，感受未来之城经济强区新脉动。
0: 在位于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雄安百姓公司车间里，AGV 智能搬运机器人往来穿梭，生产线高速运转。今年下半年以来，雄安这家专门从事算力服务器生产的企业陆续接到1元级订单。雄安百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制造部负责人童军：
8: 主要是为雄安新区算力中心提供这个算力服务器生产加工产品呢，可以覆盖到像政府、央国企、交通、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为新区数字城市建设提供国产算力硬件支撑。
0: 一边是1元规模的服务器订单加紧生产，另一边河北雄芯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雄芯一号

0: 也在加紧调试，为下一步量产做准备。雄心一号填补了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标准下云端 AI 大芯片算力领域的空白。河北雄心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张博文：
1: 我们的研发一步步攻坚克难，最终把问题闭环。随着这个问题的突破，雄心一号正式落地。
0: 雄安百信和雄心科技这两家企业所在的雄安科创中心中试基地，作为高端高新产业加速器，是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依托中试基地的便利条件，雄安百信和雄心科技从进场施工到投产下线仅用4个月。中试基地还吸引玉鼎增材、红勤科技、新生科技等一批优质企业先后入驻，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显现。雄安科创中心中试基地产业服务经理石莹：
2: 我们会继续在平台升级、政策赋能等方面上下功夫，把从研发到产业化的这个全链条科技服务做深做实，培育更多像百信、雄心这样的造血型企业，
0: 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前不久，雄安新区印发支持高端高新制造业发展的若干措施，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出分级奖补政策，对企业升规、技改扩产、数字化绿色转型、单项冠军及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给予资金支持，助力打造高端高新制造业示范基地。河北雄安交通

0: 研发方面，我们公司呢累计获得了政府各项奖励和补贴达到了104万元。新区的政策支持和帮扶免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让我们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生产和研发当中。
1: 作为京津冀与东北衔接重要通道，秦沈高速北戴河新区至京秦高速段正在加速推进。建设过程中，智慧建造贯穿全过程，实现提质降本增效。
2: 在秦沈高速北戴河新区至京秦高速段关键控制性工程康关营枢纽互通项目现场，广大建设者放弃休假，坚守一线。该枢纽项目设置8条匝道、4座桥梁上跨秦滨高速，6条通道下穿秦滨高速，多区域交叉，结构复杂，作业空间受限。建设方优化方案，在不断交前提下完成秦沈高速跨越秦滨高速的施工。秦沈高速一分部项目总工程师陈科宇：
3: 首先在秦滨高速东西两侧修筑导改路，利用匝道连接的方式做到永邻结合，一是可以提升咱们这个施工进度，二是保证咱们的秦滨高速在通车时候的安全性。
2: 秦沈高速北戴河新区至京秦高速段全长60.593公里，双向4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目前路基工程完成37%，桥梁工程完成36%。项目引入智慧钢筋加工生产线，通过数控弯曲、自动焊接、智能检测，提升钢筋加工效率，保证构件尺寸精度和质量稳定性。秦沈高速总包部项目总工程师王学军：
4: 相较于传统的钢筋笼加工，资金成本能降低60%。
2: 智慧建造贯穿项目全过程，在秦沈高速项目智慧化工厂，护栏预制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模具安装、混凝土浇筑、养护、脱模等环节系统整合，实现集中生产、统一管理、精准配送。秦沈高速交安项目部项目经理王大帅：
5: 以前传统工艺需要20个人，现在我们自动化生产线只需要10个人，养护7个小时，能达到75%的强度，传统作业模式和震导程度还有强度提升了一大等级。
2: 从攻克施工难题到智慧化工厂提质增效，科技创新持续赋能秦沈高速建设。项目通车后，不仅能破解区域交通瓶颈，更将激活产业联动、要素流动的深层动能，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秦沈高速工程管理部项目工程师张鹏阳：
6: 将串联秦滨、秦塘、京哈、京秦等多条高速，分流过境货车，进一步打通北戴河新区对外通道，促进沿线各类资源要素流通，带动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
7: 日前，省重点新能源项目张北县270兆瓦光储示范项目顺利实现并网发电。该项目作为察哈纳尔流域治理加乡村振兴二期的重要内容，将为当地生态保护、能源转型、富民增收注入新动能。
8: 张北27万千瓦光储示范项目现在开始并网。
9: 察哈纳尔流域治理二期张北县270兆瓦光储示范项目总投资额近11亿元，规划建设270兆瓦光伏厂区，同步配套建成一座220千伏专用升压站，项目交流装机容量27万千瓦。
10: 光伏组件采用的是双波，两面都可以发电，有效地提升了咱们发电率，达到了30%。整个项目投运后，每年的绿色发电达到了5.3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省标准煤16万吨。
9: 据了解，并网发电后，该项目分散在15个地块的52万块光伏组件所生产的绿电，将源源不断汇入软山光伏站，经主变压器升压后，接入康巴诺尔500千伏柔直换流站，并入电网。为保证接入绿电的安全性、稳定性，项目特别设计安装了2套高功率57兆瓦的 SVG 动态补偿装置，以及1台3兆瓦的 FC 滤波器。
11: 这个就相当于咱们自个儿家里装了一个智能水龙头，可以自动调节水压的频率的快慢，就跟电网这个电压一样，可以根据柔制站的要求，通过 SVG 跟这个 FC 去调节电压的频率与快慢，以达到这个供电更可靠、更稳定，大概可以提高发电率约20%。
9: 随着张北270兆瓦光储示范项目实现并网发电，加上已经投运的上亿40万千瓦、康宝33万千瓦两个项目，察哈纳尔流域治理二期3个子项目共100。

0: 600万千瓦实现圆满收官。
1: 这也是我们今年并网的第八个新能源项目，并网规模将达到265万千瓦，每年可产生绿电约50亿度，相当于150万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量的总和。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打造6.8G瓦的绿色能源产业集群，用绿电助力区域高质量的发展。
2: 国庆长假，当我们带着孩子走进景区游玩，感受阖家欢乐的时候，有这样一群人正站在人流最密集的检票口，一站就是几小时。他们是欢乐游园里的第一道门，也是假期里不能缺的一环。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我们就走进石家庄市动物园检票员孙慧。
3: 清晨7点多，石家庄市动物园东门外已经有了等待入园的第一批游客。石家庄市动物园检票员孙慧已经开始做游客入园的准备工作，
4: 就大概7点到岗，开始收拾门口这块卫生，穿好工装，就开始等着游客。
3: 白色衬衣，深色工装，胸前别着工号牌，举止干练，脸上却始终挂着亲切的微笑。孙慧说，这座占地3000多亩、养着200多种珍禽名兽的动物园，这几天每天都要迎来3万多游客，而它就是这座欢乐园子的第一道门。
5: 成人票一张，请进。
3: 孙慧在检票岗干了13年，这也是他第13次在国庆假期值班。平时他一天大概检300-400张票，一到长假，工作量增长10倍左右。
4: 就平时工作日啊，几百张；国庆的时候3-4千张，差不多。
3: 检票看着简单，做起来费神。以前需要验票、撕票。现在都是检票机，也需要扫码、核对、放行。虽然一套动作只需要几秒，但每天都要重复成百上千次。孙慧说，最难的其实不是动作本身，而是不能走神。票面日期、票种、半价票的证件、孩子免票的身高线，每一样都得看仔细。
4: 帮着游客，比如说他有买错票的，帮他看一看买啥票种，然后就是有办理退票的。
3: 动物园有三个大门，北门、东门和南门。北门和南门各有6-7个检票口，东门客流最多，共有9个检票口。国庆节期间，所有检票口全部开放。孙慧每次都在客流量最大的东门检票。
4: 之前我们是有轮流换岗，大概是1个小时差不多，也是根据客流。如果说是游客量很大的话，我们可能全员都要在那儿检票。
3: 时间来到上午9点多，也是客流量比较大的时间，哪怕开放了所有的检票口，排队检票的队伍也依然很长。孙慧说，高峰时段可能要持续到中午11点多。
6: 后面的游客请提前出示入园二维码。
3: 听到孙慧的提醒，大家纷纷打开手机，把二维码提前准备好，检票速度加快了不少。维持秩序靠的是一张嘴、一双手、一双不停走动的腿。请大家提前把二维码和证件准备好，一家人尽量一起过闸，带小孩的家长牵好孩子，这边排队，那边也能检，往前走一步。这几句话他一天要重复多少遍自己都数不清。
4: 就想着是抓紧时间检票，让游客快速入园。
3: 孙慧说，每年的10月2号到6号是客流最多的时间，每天要接待3-4万人。他的作息被压得像一枚紧实的核桃，客流不会因为他要吃饭就停下来。
4: 吃饭的时候，就比如说其他同事吃完了，然后换我快吃，然后就这样，他们吃得也很快。
3: 虽然这一整天的检票工作单一又枯燥，但是孙慧的脸上丝毫不见不耐烦的情绪。碰到坐婴儿车的小顾客，或者是坐轮椅的残疾人或老年人，他会提前指引他们从更宽敞的员工通道检票通过。
6: 你好，轮椅走这边哈。
7: 轮椅走哪边？
6: 这边走。
5: 员工卡请进，请排队检票。员工卡。
3: 日晒雨淋是检票员躲不开的功课。5一、11暑假假期是动物园客流量比较大的时间，经常一站就是好几天。每次过完11，孙慧总是被亲戚朋友调侃又黑了几个度。
4: 晒黑肯定是会晒黑好几度像晒斑呀啥的全出来了
3: 晒还只是看得见的代价，看不见的是一整天站下来达到的身体极限。
4: 是这一天下来有时候觉得很疲惫
8: 你自己受不住的。

0: 心态方面呢？
1: 腿
0: 啊，
1: 因为站立着时间有点长
0: 啊，
1: 嗯，回家就是泡热水泡脚，然后那个腿翘起来
0: 啊，
1: 嗯，缓解一下。
2: 国庆的游客大多是拖家带口来看动物的。检票口前，孙慧见惯了牵着孩子的父母，举着冰淇淋的小朋友。但问到他的孩子，孙慧的眼泪再也收不住了。
0: 你自己有孩子吗？
1: 有。
0: 你多大了？
1: 六岁。
0: 也就是玩的时候是吧？
1: 对。
0: 那是不是十一啊，什么五一啊，你都要值班？
1: 对。
0: 嗯。带他出去过吗？这五一十一的。
1: 没有。
2: 一边是孩子，一边是岗位，孙慧的天平很难做到平衡。
1: 嗯，我觉得工作。

0: 人包括孩子都比较理解，
1: 家人替他兜住了这份亏欠，可他心里始终记着一笔账，想补能凑上的时间却越来越少。
0: 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比如说过完假期会安排我倒休，我可能会给孩子请个假带着他出去玩，但是现在上小学了，就在找时间吧。
1: 那一趟没成行的出游他一直记着，忙完假期最想做的事，答案也绕不开家，
0: 好好陪陪家人，对，陪陪孩子，谢谢我爸妈，感觉不能提他们。
1: 为一座园子守着一道门，也总有人在不经意间温暖着他。
0: 像有的小朋友来了打招呼，阿姨好啊，然后捡完票之后谢谢阿姨，就他会冲你笑，在笑的时候就感觉
2: 好温暖。
0: 对，
1: 假期的欢乐背后是无数像孙慧一样的人放弃与家人的团聚，站成了城市运转里最不起眼却最坚实的那一环。一张张被捡过的门票背后是一位普通劳动者对岗位最朴素的坚守。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5: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4: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5: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4: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5: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4: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5: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工艺 AI 即可报名。
4: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就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6: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7: 金秋十月，处处欢歌，这个国庆假期，我省各地精心组织的一系列接地气、有温度的文化活动，让广大群众在浓浓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
8: 金秋庆华诞，雅乐送山河。国庆期间，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东方歌舞一枝花系列演出自在正定美在东方国庆主题系列音乐会在正定长山。

0: 剧院上演。我和我的祖国、男儿当自强、茉莉花等节目轮番登台，国风古韵、民族经典、时代颂歌串联起古城文脉、东方美学和家国情怀，
1: 心潮澎湃的，真的是爱我们的国家，也祝福吧我们的伟大祖国更加的繁荣富强，我们的人民能够幸福和安康。
2: 以乐为礼致敬祖国，以艺为媒品读正定风韵，希望更多观众通过这次演出爱上正定这座古城。
0: 文旅融合，好戏连台，在邢台龙窑，窑香夜未央，欢乐不打烊，国庆欢乐消费季，把假日烟火气拉满。活动创新采用一加 N 沉浸式场景模式，设置中心演绎、美食游乐、促销展销等多个主题板块，更有跳蚤市场、婚恋交友、人才市场、中医义诊等服务窗口，点燃假日的融融暖意。
3: 买了孩子买的挺多，然后品尝一下我们龙窑的特色，看看演唱会，这个假期也特别丰富。
4: 我们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方式全力拉动节假日消费，截至目前本次活动累计人流量达到了10万人次以上。
0: 国庆假期，秦皇岛抚宁、山海关、邯郸大明、张家口崇礼依托丰富文旅资源，推出大型实景演绎、户外音乐会、文化惠民演出，为市民游客打造假日休闲体验。
5: 我们是刚从北京过来的，基本上每年的11都来，去年也来了啊。崇礼现在是越来越好。
0: 书香、太极、戏曲、非遗体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惠民文化活动，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尽享文化盛宴。衡水五强县图书馆举办主题读书活动，诗词赏析、手工体验，让读者乐享书香假期。景县推出国庆丰收摄影展，定格家乡变迁与幸福生活。保定安国药王庙文化广场上，孩子们诵读经典，礼赞祖国。邢台南宫戏迷们也登台献艺，在京腔雅韵中重温红色岁月。卢氏太极拳发源地广平邀请全国上千名太极爱好者以拳会友，共庆佳节。
6: 这样的展演既能感受太极的魅力，同时也想用这样的方式为祖国庆生。
7: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今天我们继续走进三地，看老旧厂房、驼岭古道、百年建筑如何通过微改造实现业态升级，让老资源焕发出新活力。
8: 我现在是在河北石家庄的石美集城市微度假中心。国庆假期，这里可以说是人气爆棚。漫步在街区里，斑驳的红墙诉说着百年工业历史，蒙趣的雕塑和潮流市集又让这里充满了现代活力。
9: 眼前这个充满活力的潮流打卡地，前身是石家庄煤矿机械厂的老厂区。石美集正是石煤机的谐音。为盘活工业遗址资源，补齐城市公共空间短板，石家庄对废弃老厂区进行保护性更新改造，让闲置工业空间焕发新生。
8: 从机械加工厂到体育中心，我身边的这群小朋友们呀，正在老厂房里打篮球比赛。
10: 作为全石家庄市目前最大的室内综合馆，整馆均采用了国家级标准比赛场地，地板地胶，常年还会承接国家级的羽毛球赛事、篮球赛事，日均的客流量最高能达到3.3万人次。
9: 通过业态升级、场景换新，石美集实现了从工业锈带到城市休闲空间的精彩蜕变，成为国庆假期里吸引京津冀及全国各地游客的好去处。
11: 每个节假日都搞一些老中青的一些活动，挺好。
12: 我是从北京来的，石家庄这几年发展都特别的好。
8: 今年十一恰逢街区开街3周年，我们推出了三载有幸时光携游系列活动，吃蛋糕、看演出、游展览，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们前来切身体验老厂房焕发出的新活力。
13: 这里是北京石景山模式口千年驼岭古道，脚下的这条被岁月磨得光亮的青石板，见证昔日驼队的往来。1500米的古道，老院落的砖雕，龙王庙的遗存，过街楼的旧址，这些历史痕迹都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
14: 早就听说模式口改造得很好，趁着国庆我从河北过来，河北那里也有不少的古街区，但是看到这边的活化方式，我感觉很有启发。
9: 这个假期，驼岭音乐嘉年华点亮了整条街区，摇滚流行曲目轮番登台，养生派对、民乐快闪、主题花车巡游随处可见，游客参与 NPC 互动。

0: 用闯关还能兑换文创奖章。千里之外的西夏陵申遗成果展也落户法海寺壁画艺术馆，让游客感受多元的中华文明。
1: 平时比较喜欢旅游，去过正定古城，去过河头的老街，感觉现在磨石口也越来越有自己的风格。不光是骆驼在这个街道里头，还会有一些专属的老北京的风味。
0: 就在几年前，这条老街还面临房屋老旧、院落闲置的困境。街区按照一院一方案的更新改造理念，进行保护性修缮和恢复性修建，古建遗存得以保留，新业态陆续入驻，沉寂古道重新焕发生机。
2: 我们做街区更新呢，首要就是留住青石板老院落这些历史印记，那在此基础上呢，引

0: 个好去处。
1: 您以为的民园只有广场吗？藏在片区角落当中的小洋楼，如今啊，正在
2: 位于天津市民园广场一侧的这栋老式庭院小洋楼，过去为私人住宅，如今被打造成了消费空间。这些藏身洋楼内的小店，体量不大，却风格细腻。
3: 一些天津周边的东西，像是冰箱贴呀、明信片，像这种我们自己原创的东西也比较畅销。这十一期间，我们每天营业额大概都在20000。
2: 位于和平区大理道的唐苑，是天津五大道历史文化街区唯一的中式传统风貌建筑。这个假期，中式古建搭配传统民乐，这种人文沉浸式游览给游客们带来了难忘体验。
4: 觉得这里比较文艺，然后比较出片，在这儿就是大家说的 city walk 一下嘛，还是比较开心的。
5: 一盒灯火打铁花古风演出，让唐山河头老街夜游火爆出圈。国庆假期，河头老街在小红书的搜索量增长了241%，还登上了去哪儿旅行的热门榜单 TOP 10的榜首。当网红打卡地遇上国庆，能否让游客变成现场的尽兴呢？
6: 地处唐山市丰南区的河头老街，位于梅河、唐津运河两河交汇口，前身是运河唐人街，建成后经营遇冷，经过改造盘活，这片旧街区重获新生，更名河头老街。
7: 好的，现在来跟大家好，欢迎来到河头老街大唐百戏园。那么
6: 夜游是河头老街的印记，夜幕落下，灯笼亮起，这里迎来一天里最热闹的时刻。
8: 人多肯定有心理准备，十月一哪里人都是，主要是等晚上，就是想先来逛逛。
6: 运河之上画舫穿行，古风巡游轮番上演，成了不少游客奔赴唐山必打卡的目的地。这种专为一个场景、一场演出、一张特色点位打卡照开启的旅行，被网友叫做落地签。它的走红背后是全新的旅行逻辑，短视频提前把目的地的高光片段送到眼前，出发前就清楚哪里最出片，什么时段能看到核心看点。
9: 为什么会选河头老街这样一个景点？
10: 在网上有时候也能看到它这个夜景啊什么的，很漂亮。
6: 河头老街最受追捧的落地签打卡场景，除了运河两岸灯笼映着河水的夜景，还有换上唐风汉服和李白 NPC 对视互动，日落时的燃灯，穿插非遗打铁花的唐王东征实景演出，以及闭园谢幕仪式。清游客姚雨桐和家人是第二次来到河头老街，他们提前在直播间看中了景区里的汉服馆。姚雨桐选了不带单人摄影的妆造，给自己的妈妈还选了跟拍。相较前一次来，姚雨桐觉得这里的演出内容更丰富了。
11: 特别打动我和我家人的一个点，就是它整个的这个盛唐气象的营造。它这个节目类的都是分时段、分批次开展的，就是说你在整个河头老街溜达的时候，你不会说有空缺，走几步就有一个戏台，肯定会出现一个活动，就是移步换景嘛。以及这个热闹这个人流环境吧，天南海北都是朋友，肯定是比咱们自己单独出游要更欣喜一些吧。
6: 不过当照片视频里的最佳机位成了大家共同寻找的位置，拥挤也随之而来。园区内的签约摄影师张先生说，
12: 节假日我们都有这个困扰，咱们就是打卡留念，我们尽我们所能给你们拍得漂亮，给你们避开人，找好看的景点拍。平时比如说半个小时可以拍一单，这种节假日我们可能一个小时这一单还没拍完呢。
6: 国庆期间河头老街的人究竟有多少？现场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说，
9: 今天得有多少人呢？园区里
13: 10万人。
9: 10万？
13: 对，到10万到预警值了，最大限额是20。
6: 如何在热闹的节庆氛围之下守住安全底线，成为摆在景区面前的一道考题。尤其是落地签式的游玩给局部区域带来不小压力。有网友开玩笑，河头老街98元的门票白天值1块，夜景值97块。很多游客都非常期待落日时的燃灯仪式。长春游客小张，
8: 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这个开灯仪式，他们都说嘛，说98块钱的门票在此刻就值99块钱了，就只为这个开灯仪式来到这里。
6: 假期里的燃灯仪式在晚上6:30开始，6:20左右，路边已经有游客劝阻记者不必再往前走。
14: 进不去，
6: 万千盏灯火同时点亮，一盏

0: 闪光萤孔明灯次第腾空，漫天雪絮飞舞。一位观看燃灯仪式的游客说，整体体验不错，但节假日的售票和客流管理还可以更精细些。
1: 我感觉在这种节假日的时候，我感觉它应该有点限流，各大平台上他们应该放出固定的票数，就是够数就不能再放了。
0: 也就是说，对于拥有多个网红签到点的景区来说，客流管理需要算两笔账，计算园区总量，也要算同一时刻同一地点聚集了多少人。各渠道售票应与总量控制分时入园相衔接，对热门点位则要分别监测，提前分流。从城市文旅的维度考量，还可以串联更多周边有接待条件的文化休闲场所。10月1号晚间，丰南文发就已发布通知，未来几天将根据当日实时客流情况采取动态限流限制购票措施。文中也呼吁，唐山还有不少好逛好玩的地方，真心推荐大家去转转。
2: 锦冠长虹，震天撼地。
0: 一场夜游，多重体验。同样的节日人潮，在不同游客眼中读出完全不同的滋味。田女士说，每一次来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她也期待下一次在河头老街能有更舒展的游览感受。
3: 因为大家都喜欢这个地方，所以才人多，体验一下过节的氛围吧。中国人都喜欢热闹，之前都没赶上过闭园仪式，今天赶上了。但是挺火的那个李白今天没看到，可能今天人太多了，没关系，总会留点遗憾，下次再来。
4: 你还会再来吗？
3: 还会啊。
5: 我省乡村游持续火热，成为假日消费新亮点。国庆假期，我省推出秋染太行仿古村、乡野金秋庆丰收等乡村游线路，串联德胜村、骆驼湾、山里各庄等乡村旅游重点村庄，让游客乐享太行山水、古村民俗，感受田园乡野的秋日意趣。
6: 这个假期，河北文旅在山东聊城举办“冀豫齐鲁，东起河北”主题宣传活动，现场设置主题打卡、文旅资源展示、互动问答等环节，同时创新引入颜真卿、赵子龙、林黛玉、贾宝玉四大经典 IP 角色担任文旅推荐官，让历史人物文学形象成为燕赵文化的鲜活载体。
5: 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京港澳冀京界、大广冀京界、京藏冀京界首环固安段的进京方向将是拥堵缓行一发节点。
6: 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我省主要包括唐山市的唐海服务区、乐亭服务区、秦皇岛抚宁服务区、昌黎服务区等。大家可以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5: 假日期间，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统筹全省4纵1环主干高速路网，采取流量预警、分级触发、节点调控、远端诱导、应急处置闭环运行。各高速交警支队创新启用高速潮汐车道通行管控模式，盘活现有道路资源，全力保障高速路网安全有序畅通。
6: 眼下我省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至10月5号，全省秋粮

0: 别策划，土特产，炒起来。
1: 金秋时节，燕赵大地迎来丰收季。从承德宽城漫山遍野的板栗，到唐山丰南连片的红瑶蜜薯，各地深耕特色种植，把乡村土特产打造成富民增收的金招牌。
2: 在承德宽城，80万亩板栗迎来丰收。碾子峪镇、孟子岭乡等核心产区里硕果满枝，栗农们手持竹竿采收栗棚，捡拾、分拣、装袋、转运，有条不紊。
3: 这几年跟县技术推广站学习了新技术和新品种的运用，现在好的亩产能达到700-800斤，大概每年收入在10几万，特别有奔头。
2: 宽城地处燕山山脉东段，是京东板栗核心产区。凭借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富铁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的板栗果实饱满、软糯香甜。一到丰收季，各地客商纷纷前来收购板栗，优质产品通过成熟产销体系畅销全国各大市场。
4: 我老板在这边已经是10几年了，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有卖了70-80吨吧。
2: 不止文产畅销，当地还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做强农文旅融合业态。通过举办板栗文化宣传季，整合采摘体验、文艺展演、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打造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
5: 通过开展精彩的文艺演出、板栗文化遗产的展示和板栗的特色采摘等体验活动，带动板栗的销售，帮助栗农增收。同时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2: 山上板栗飘香，田间蜜薯香甜。眼下唐山丰南区东田庄镇10000多亩红瑶蜜薯喜获丰收，农机穿梭田间，蜜薯破土而出，农户忙着分拣装箱，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6: 今天我们基地种植11600亩的红瑶蜜薯，采收高峰期每天可以满足800多人就业。
7: 我们现在这个土地租金呢比以前高了，在家门口都可以干点零活，我一天可以挣200块钱呢，忒好。
2: 红瑶蜜薯被誉为薯界皇后，以香甜、粉嫩、爽滑六大特点闻名，蛋白质、纤维素、氨基酸等含量均高于普通红薯，但它对生长条件要求极其严苛。东田庄的肥沃黑土保肥透气性好，有机质钾钙含量充足，种出的红瑶蜜薯薯形匀称，口感软糯香甜，在市场上十分抢手。
8: 红瑶蜜薯呢，跟普通红薯最大的区别，一是甜度高，二是口感细腻无私，软糯香甜。在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等全国市场，不论是红瑶鲜薯还是红瑶薯产品，都供不应求。
2: 产业向好的背后是科技标准化种植的有力支撑。当地制定株距、垄高、水肥管控等14项种植技术规程，从土壤改良到田间管护，全程标准化作业，确保产品品质。同时，新农人扎根田间，开启直播带货，线上线下双向拓宽销路。如今，东田庄镇的红瑶蜜薯产业已从600亩发展到1.16万亩，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
9: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国庆假日期间，广大民众要加强安全防范，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出门前牢记三清三观，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认真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其中公路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自驾游是绝对主力。今年国庆假期的黄金周催生大量跨城深度游需求，开着奔赴远方的房车，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青睐。
1: 在杭州一家房车租赁门店，陈女士一家正准备开启西北长线房车之旅。此前他们只租房车做周边短途游，充足的长假让一家人计划奔赴更远的目的地。门店负责人介绍，以往

0: 租客以55到65偏爱长途旅居的银发群体为主。今年90后、95后年轻家庭也正在快速增长，初有需求从周边的短途露营转向跨省长线自驾。假期房车门店一车难求，平均租赁时长拉长到了7天。
1: 最近的2-3年基本上出游都是选择房车，会比较更自由一点，不用赶酒店退房什么的，一家人的吃住都在车上，私密性也比较好，像老人小孩出游的话会更加从容一点。
2: 国内的长线以及异地还车的这个订单需求的话是明显的有所上涨的，也就是说今年的客户的话从周边的一个城市露营正在逐步的去转变为国内的这样的一个长线旅游，平均租车时长的话已经涨到了7天，我们常备的车辆库存的话是大概在100台左右，国庆的话基本都是满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3: 租赁市场热度攀升的同时，直接购买房车的消费者也持续增多。在江苏常州房车门店，选购房车的年轻人明显增多，从租着玩到买着用，房车度假模式正在被年轻群体接纳。门店销售经理介绍，今年门店房车销量相比去年提升近30%，新能源车型销量占整体产品的25%。
4: 是已经买了然后过来提的。
5: 我们当时购买这台车的价格是63.8万。
4: 国庆话我们就是打算去云南玩一趟，然后呢过年的话再去海南玩一趟。
6: 今年整体的一个销量提升了接近30%，新能源房车的一个销量占比达到了我们整体产品的一个25%左右。
0: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房车分会数据显示，去年我国自行式房车总销量首次突破20000辆大关，今年上半年我国自行式房车累计注册量已超过1.2万辆，同比增长32%多。新能源房车渗透率攀升到18.4%。业内人士预计，在假期出行热和政策利好双重带动下，今年全年房车销量有望再创新高。
3: 由需求催生的房车销量增长背后是整个产业链的加速升温。今年9月，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房车消费的若干措施，从提升房车供给质量、保障房车通行和停靠、加强房车营地建设等方面提出9条政策举措，由此也带动整条房车的产业链加速发展。
0: 今年国庆假期，杭州西溪湿地公园旁的房车营地迎来大批游客，房车临湖停放，推门即见湖绿意，不少游客慕名而来。大家直观感受到营地数量增加，加水充电配套更加齐全，让出行体验更加舒适便捷。营地负责人说，营地占地60多亩，拥有25个专业房车泊位。
7: 1、2号的预订情况是15辆车，3号以后呢，整体的订单量是在80%。我们未来是打算在原有基础之上增加1倍的泊位。
8: 前两年呢也租过房车，今年呢特地买了一辆房车，这是我们第一次出门跟家里人一起。这两年呢我感觉比较明显的就是房车的营地会比较多，然后配套各方面都会比较的齐全一点，不管是加水还是充电都比较方便。到这边的话大概待个3-4天左右吧，现在这边的话是180块钱一天。
9: 房车实际上就是个移动的家，他们家里有啥他都有，你像卧室、厕所、厨房，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很适应这种生活。这我们这就是天天生活在公园里边，说走就走，说停就停，人在这风景里，这是真正实现了深度游。
3: 据了解，截至2025年底，全国各类房车营地数量已经超过3100个，多地加快基础设施布局，高速服务区陆续增设房车补给区与专用泊位，房车营地等配套服务正在快速落地。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已收获30%，其中西南收获近70%，长江中下游近50%，黄淮海和西北过了40%，东北过10%。
3: 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1%。
0: 数据显示，1到8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4.9%，商品零售额增长1%，呈现出服务零售提质向好、商品零售扩容升级的发展特点。
3: 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并将于10月1号起施行。这标志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现全国范围统一。
0: 今年1到8月，全国检察机关在食药安全领域共提起行政公益诉讼36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952件，提出惩罚性赔偿776件。以高质效公益诉讼检查履职，更好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3: 国庆假期，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建设不停步，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等重大水利工程现场，建设者们抢抓汛后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工程进度。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其中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河北等省份。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50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深圳至上海、北京、杭州，上海到广州、北京等。
3: 截至昨天下午5点，2026年国庆档票房破10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武器爆发夜》等暂列国庆档票房榜的前三位。
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
3: 美国白宫网站5号发布消息显示，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行政令，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并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从而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负担。
0: 当地时间10月5号，美国纽约州州长发布命令，纽约州针对麻疹疫情宣布进入灾难紧急状态，有效期到11月4号。
3: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夜间到6号凌晨，俄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武装力量已经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
0: 日本政府近日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涉及俄33家法人实体、9名个人以及多家海外企业，其中首次包含了针对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月5号表示，日本的外交政策并非基于国家利益，而是盲目追随执迷于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欧美盟友。俄方将重点针对日本关切的领域采取相应反制措施。
3: 当地时间10月5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演说引发广泛批评。日本舆论认为其演说内容空洞无物，轻视民生。还有日本民众表示对高市的系列政策深感不安。
0: 英国媒体昨天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此前，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号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3: 法国和德国10月5号向欧委会提交非正式文件，要求欧盟强化使用贸易防御措施，并推出多项保护主义新工具。据报道，法德正在推动欧盟建立一种全新的贸易防御工具。当第三国造成严重的市场扭曲时，欧盟可以迅速采取行动，必要时甚至立即切断相关对象进入欧盟内部市场的渠道。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政府军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
12: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1: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2: 源头之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3: 所思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1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15: 滹沱河发源于太行山系五台山北麓，它穿越燕赵太行，入住冀中平原，东奔汇入子牙河，